0: 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487点，跌5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89美元，卖出4148.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啦，去返油麻地方向近地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啊，排返去葵涌道啦，近地美孚新村对出㗎，就係、是、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地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呢排返去葵涌道近地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地公鞍路啦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公鞍路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噶，咁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同埋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入翻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咧而家排翻去海丽村。 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就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落返去观塘裁判法院那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6: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点子筒，佢知道。

0: 手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11啦，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运动 O 即系而家8:00就变咗财智 O 咧，咁啊放假嘅，咁所以直播室入边咧有三位嘅朋友，包括咧就喺财经方面都系小白嘅小白白元浩啦，
2: 早晨，仲有 Vicky 啦，
3: 仲有 Yana，
1: 仲有 Yana 嘅，咁啊电话旁边都邀请到咧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2: 早晨 Dicky，
4: 早晨，
2: 早晨
4: 三位，大家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早晨，今日人才仔。同你一齐倾下偈啊，咁啊，不过话说咧，都见到啊，寻日见到北水假期之后咧就开闸啦，咁但系港股就仲未见到咧，就即系红盘啦，咁啊反而跌穿咗24,000啊，咁啊特别系之前即系强势嘅晶片股咧就出现有少少咧就系心腹嘅回吐，咁啊令到即系半导体嘅产业啊嗰个嘅感觉咧有少少拉锯，咁啊嚟紧吓第四季嘅时候或者晶片股啊有冇啲咩特别嘅预示俾我哋咧？
4: 好，咁啊，头先你都讲啦，即系期待已久啊，因为咧北水咧就即系重返香港大地，因为咧内地始终咧都放咗一个都几长嘅黄金周啊嘛吓，咁啊我哋就国庆嘅一日，咁佢哋就放咗啱啱寻日先至咧开工就复市，咁亦都咧就系有翻北水，咁但系咧就事与愿违啦，咁啊大家本来咧都系满心期盼就啊。北水翻嚟，咁會唔會個股市表現好翻啲咧？嗱，咁首先講話分兩頭，如果講好翻啲，咁成交金額咧的而且確有改善嘅，呢個客觀嘅事實。但表現咧就係、差強人意啦。頭先小白都講啦，就係、指數嚟講咧，恆指咧就表現都幾唔好㗎，同埋咧有個別嘅板塊嘅股份咧，亦都跌幅都幾犀利。琴日嚟講咧，就真係見到好多啲人工智能啊、晶片啊，或者係曾經啊都。幾當炒嘅股份咧，都即係跌到一波六嘅。咁嗱，我諗咧就即係都幾複雜嘅情況，都要逐樣逐樣講俾大家聽啦。首先，其實點解會係啦，即係點解會跌咁多咧？咁樣咁當然有緣有因嘅。如果你話真係直接啲嘅原因咧，我諗都係同個別啲股份咧，就係不斷咧，就係所謂出嚟抽水有啲關係嘅。嗱，因為咧喺尋日嚟講，咁啊兩間公司咧都係喺市場度咧就係配股集資，甚至乎有配股再加埋。發行可換股債券嘅，咁啊分別咧就有劍橋科技，咁亦都有另外一間公司叫碧潤科技。嗱、後者嗰間公司咧就係做所謂 GPU 嘅，即係話做一啲圖形處理器，即係你就當係，真係如果啊 Nvidia 係全球一哥咁樣，咁佢喺內地就係其中一個參與者啦。當然啦，無論規模啊。技術啊都不能同日而語嘅，即係完全即係唔係同一個層次嘅，咁但係都係同一個行業啦。咁曾經咧都市場會好憧憬嘅就啊，即係晶片要點啊國產化嘛，咁咧要即係可能有啲嘅內地嘅無論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公司啦、平台經濟啦，咁佢哋就未能夠即係好暢順地採購到海外市場即係生產嘅一啲GPU， 咁所以咧就都係要可能幫襯下內地。啲公司啦，咁但系咧就即系点样咧？即系佢哋就接二连三咧，就走出嚟配股集资啦。咁啊，剑桥科技又折让大概8%配股啦。咁头先讲碧润科技咧，亦都系折让即系9.7% 配股嘅。咁嗱，即系好简单即系佢话俾好多投资者听啦。我而家咧啱啱揾咗班新嘅投资者啦吓，咁啊嗰、那个即系配股价咧就比寻日个收市价咧就跌咗成低咗成咧就接近10%嘅。咁好明显啊，即系呢个消息一。出嚟嘅時間除咗我哋都要理解何為即係攤薄效應啦嚇，因為你會有多咗嘅股份，咁即係話咧，每一個原本嘅股東咧，佢哋個股權就被攤薄。咁第二咧就係話一個更加低嘅配售價啦。但係呢兩樣都唔係最大問題，因為如果你話啊唔係，我係人工智能行業，咁啊始終咧喺發展嘅過程裏邊咧都需要大量嘅資金，咁都係啦，佢哋自己都咁講啦。配股集資包括頭先講機械科技咧，七成係用嚟咧發展新一代嘅產品供應鏈採購嘅咁樣，咁本來理論上咧嚇，即係都市場都唔會話完全唔接受，但係最難接受嘅係咩咧？就係呢間公司其實上市都唔係好耐，好啦，股份禁售期一解封，佢就已經咧喺之前咧就配過股集資嘅啦，咁而咧。即係喺講緊一月先至上市啊，咁跟住咧七月咧就已經有配股，咁當其時咧就話，90日之內咧就一定唔會有任何融資啊、配股啊嘅行動嘅，咁但係真係計日子咧，七月初一講完，真係數足90日，佢就真係10月一屆滿咧，佢又再跌，
1: 即刻嚟喎。
4: 咪就係、是、囉，即係好似呢即係好趕住配售，同埋呢即係好等錢使嘅感覺呢，係即係好明顯呀、啊。咁當然配售股份集資有三博效應，甚至乎當係一個短期利淡因素就兩隻啫，係咪？咁但問題是大家就擔心呀、啊、咦咁隔離街嗰隻呢，或者隔離廠嗰隻呢，或者坐喺附近嘅呢，咁但係擔心會唔會即係一個即係所謂嘅配股潮，因為成個行業好明顯就係話都真係呢需要大量嘅資金嘅，即係話講得直接了當啲係超銀紙，咁真係要使好多錢，同埋好多呢啲喺香港上市嘅人工智能產業裏面嘅股份呢，有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是、好多都係呢有概念，而營業收入都的而且確係處於個幾高速嘅增長狀態、
1: 啊、
4: 但係呢現金流呢不斷流走，不斷使錢，而仲有係遠遠呢未可以去到真係有一個穩定盈利嘅階段，咁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喂咁究竟啊呢、這個不斷咁燃燒資金不斷咁喺度抽水集資，究竟係唔會即係咪會唔會即係無日無之咁樣不斷發生，甚至乎係成個行業都會係咁樣呢？咁當然都係要睇就未來譬如可能一年到年半收入係咪可以保持得到，毛利率可唔可以改善，同埋而家現有嘅現金可唔可以支持到譬如話下一輪嘅一啲商業化，咁所以即係變咗令到市場就會好擔憂囉，咁就令到呢一啲嘅板塊股份呢就跌咗落嚟好多啦。仲有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啫，仲有另一個更加關鍵嘅原因呢，我都真係要好快速講講嘅，就係話呢利率嘅關係啦。可能大家都聽到嘅聯儲局咁可能呢十月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唞一唞唔加息住，咁但係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就係話即係唔係淨係海外市場，海外市場仲有好多問題，我哋一陣先可以再講。咁但係呢即係淨係講香港個市場呢，就係話而家呢一秒鐘呢我哋醖釀緊嘅呢，除咗呢就話喔、哦、可能聯儲局年底再加息嘅時間，香港嘅銀行最優惠利率係有機會更加，呢個其中一樣嘢，亦都係兩三個月之前呢我都有喺陣光個時段有分析過講過，如果假如亦都係我預期十二月聯儲局加息嘅話，咁香港呢啲大小銀行呢係極大機會會增加最優惠利率嘅，雖然幅度可能少啲，咁但係呢絕對就會令到呢大家包括下供樓成本，譬如話好多時候香港嘅朋友我哋下、啊、即係供樓 H1 嘅即係按揭息率，咁啊係有一個浮動㗎啦 ,HIBOR, 咁但係會有個封頂嘅息率嘅，個封頂就 P 啦，即係最優惠利率啦。咁如果即係話最優惠利率一加嘅時間呢，咪即係其實我哋全世界供樓都要俾多啲利息囉，係咪？咁所以呢個肯定係少少離譜。但係另外一個呢就係話，因為隨住而家即係港元同美元個息差越拉越闊，美國亦都已經加息，美國嘅債券嘅收入就係、是、大幅咁上升，咁所以呢形成咗一個都幾大嘅息差㗎。咁所以呢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美元嘅支持相對吸引力呢就會比較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亦都有個萬有引力嘅誘因，因為本身呢有聯繫匯率制度，咁但係呢亦都會令到呢港元呢喺呢個聯繫匯率制度之下呢，可能會慢慢引導佢嘅匯率呢可能會跌到去所謂嘅弱方保證，即係話聯繫匯率呢係令到港元呢喺對美元嘅框架裏面上落，唔可以跌破同升破嘅。咁即係話 7.75 至到 7.85 呢個距離，呢個水平係一定要維持喺裏面，否則呢金融管理局就要出嚟出招所謂沽或者係跌呢啲港元㗎啦。咁但係而家睇嚟呢可能好快，亦都甚至乎好大機會呢會慢慢呢係會呢即係引導個港元呢就跌到落去弱方保證 7.85。咁眾所周知就係呢即係港元如果弱嘅話呢，咁從來呢都會係一個即係唔係太對於股票市場正面嘅一個嘅影響嚟嘅，因為呢一個港元弱勢呢係反映緊即係外資對於港元嘅資產嘅需求係比較低啊。呢、這個當然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息差啦，但係都係講句過往嚟睇呢，見到港元弱勢呢，股票市場表現呢好多數都係真係無甚了了嘅，甚至乎表現可能會唔係咁好嘅，亦都因為可能會引發呢個即係資金流出嘅一個疑慮囉。咁所以幾樣嘢即係加埋曬一齊呢，就成為咗點解話哇人哋外圍股市下即係當係創完新高之後啲回吐都好啦，都係一個歷史新高附近，我哋嘅港股嘅私人獨條水呢冇北水又跌，有北水又跌，咁樣呢係幾無奈㗎啦、但係呢真係要解釋嘅話呢，就係、是因為剛才講了這些原因。
3: 明白，德奇剛才都講了債息都再創新高，都很想知道呢對於我們港股那方面的影響是什麼呢，尤其是收息股方面，我們是不是又應該減持收息股呢？
4: OK， 呢個問題問得好嘅。嗱，當然啦，講到呢個債息高企，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即係個背景啦。講緊而家係話唔係淨係美國嘅，即係淨係當然美國嘅長債嘅收益率高企，亦都唔係一件新嘅事。咁當然有幾個原因啦，即係所謂嘅債券嘅收益率，特別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美國係減，英國係減，歐洲係減，咁甚至乎而家咧就開始已經講緊一個概念，就是、哎呀會唔會引發歐債危機咧？嗱，因為咧喺歐盟嚟講咧，咁多個國家嚟講，即係德國經濟算係比較最好同穩定啦。咁而法國咧近期都有啲即係政治嘅事件，咁啊令到咧呢一個法國咧嚇嘅債券市場有啲動盪。咁法國嘅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同德國嗰個差距咧，向來都係一個市場風險指標嚟。咁而家就越拉越闊，即係簡單啲講啦，就話如果係債券嘅收益率上升，意思就即係話，法國如果要發行十年期嘅債券，就要俾更加多嘅利息佢哋嘅持有人債券持有人啦，即係話佢哋政府嘅借錢嘅成本就上升咯。最簡單理解係咁。咁如果你話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債息的而且確好高，即係話債券價格都好低。咁當然咧，再日前即係美國拍賣十年期債券咧，個反應都唔差，因為好高息啊嘛，講緊成5.3%啊呢啲水平。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咁即係話長期嚟講各國嘅政府發行長期嘅國債嘅成本就大增啦。嗱呢個會有個好明顯嘅引導，就可以答到頭先嘅問題啦，就係話對於其他嘅企業嚟講，好簡單啦，即係都有個比較噶嘛。哇！即係如果你話一間私人公司嘅債券下又係長年期嘅。你嘅收益率竟然仲少過理論上比你低好多風險嘅，即係國家級嘅債券嘅，咁呢個唔合理噶嘛？咁即係話咧，某程度上咧就可能會令到其他啲私營企業佢哋嘅集資嘅成本啊，或者係未來要俾投資者嘅息咧，就會越嚟越高。咁啊，即係話會引導到一個問題，就係、話更加高嘅集資嘅成本啊。咁所以咧，我哋講話即究竟要避開啲乜嘢咧？咁譬如高息嘅股份吸引力會唔會下降？嗱，會嘅，因為佢都會提供更加高嘅收益率。譬如話同一隻嘅收息股嚇，無論你話係一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好，一啲公用股好，一啲銀行股好，我哋傳統嚟講係收息為主嘅嚇，即係個股價波動性低啲，咁主要咧就係穩定嘅派息，去長線持有，甚至乎一啲即係個別嘅一啲服務性嘅一啲股份，總之即係高息嘅股份啦，我哋即係統稱。咁好簡單就係佢都要提供一個更加高嘅息率，先至會令到佢嘅股份或者一個吸引力係變成即係更加合理。咁即係話可能咧個股價咧就會有啲受到壓力啦。嗱，不過佢哋佢最多就係股價受壓啫。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小心嘅咧，反而就調翻轉啦，就唔係呢類型相對穩健嘅股份，反而真係要避險嘅咧就係一啲風險高嘅股份。邊啲咧？即係話爭人好多錢啊，借好多錢啊，仲要而家仲係喺度借緊錢啊，又蝕緊錢啊，又未賺錢，又現金流又比較差，咁呢啲就更加高風險啦。因為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對於呢啲即係未有盈利能力同埋欠即係話借貸比較多嘅公司咧，嗰個壓力咧就可能更加之大咯。
2: 明白啦。咁我最后咧都问阿 Dicky 啦，即系如果嘅假设性嘅，即系假设今年年底市场唔单止等唔到减息啦，反而仲要面对一啲重新加息嘅极端现实啦。咁究竟我哋系应该睇好黄金之外啊，其实我哋会唔会应该即系会有啲可以投资者应唔应该提早咁样去换马避险咁样咧？
4: 好，咁嗱，首先咧就系、如果你话讲紧加息啦，其实个周期出现咗咧。咁耐以嚟歷史上咧都係唔會話短期內逆轉嘅嚇，即係話開始加息，咁就係一個就係週期嘅開端嚟㗎啦嚇，即係都係嗰句啦，你翻緊一份工啊，即係如果而家開始加人工，咁就望佢繼續加啦。咁好少加人工啊，無端端下個月又減翻嘅嚇，即係如果喺正常嘅環境下，咁如果你話喺全球，因為而家目前面對好多個問題啊，包括就係話通貨膨脹啦，講緊你話即係而家由未解決嘅俄烏戰爭、沒完沒了嘅美伊戰爭、國際油價高企，咁甚至乎而家即係過去都喺呢個時段分享過㗎啦，就係柴油啊，即係 diesel 個價格更加高。咁原因就因為供應不足，咁而家就唔係淨係原油供應不足，而家係成個成品油產業鏈都供應不足，特別係柴油，即係話要經過提煉㗎嘛，即係都係嗰句啦。黑實實同埋結結實實嘅原油，你俾一桶我都冇用㗎，我入唔到落個車㗎，係咪？咁所以咧， 你係要提煉嘅，變成唔同嘅石油副產品，
2: 嗯、
4: 天然氣、汽油、柴油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哇，即係柴油嘅價格又高企，咁通脹升温，咁冇辦法㗎。對於央行嚟講，佢哋都要焗住加息。可能大家即係市民大眾會問：，喂，咁而家嚇，即係我哋喺香港去到個油站嗰度望到個牌價，都真係唔想入嗰只腳。
1: 係啊，心臟痛嗰啲嘛，真係驚驚啊！
4: 是不是啊，即是见到个数字都觉得喂真的假的、
1: 啊、
4: 是不是真的这么贵的、嗯、即就算扣埋啲乜嘢优惠啊那些小恩、啊、小惠那些呢都是望住个油站即究竟可不可以入门佢呢定入
1: 门
4: 就算
1: 啦。唔入入得你你知唔知你呢头入呢你是怕下个礼拜再贵如果唔入有呢个问题喺度。
4: 同埋都費事失事啦，咁唯有點咧？即係因為我都有電動車，但係有汽油車，咁、我通常唯有就問個油站先啊。其實今日咧，你油站咧有啲咩優惠咧？因為佢有啲就啊，我哋個優惠淨係五六日啊，有啲淨係六日啊，有啲係特別嘅卡啊，有啲特別日子。咁唯有咧就係、是、精打細算咧，就問一下個別嘅油公司究竟今日有啲咩優惠，甚至乎上網睇定先嚇、
1: 嗯。
4: 即係有陣時咧就唔使咁忠心嘅，唔係一定要幫襯同一間油公司嘅，周圍問一下。雖然都係寡頭壟斷。都是差不多都是貴的、啊、但是對於北美洲的人來說都是雪上加霜，因為對於農民來說，哇，即是我秋收、啊、本來我可以、即是、啊、開動農業的發動機，跟著就、哎、農作物就可以賣錢了，但是現在就望著農作物呢、農民都六空無慮，即是說美國那些、嗯、因為、哎、開動的發動機要給柴油給很多錢，正所謂賣完農作物都可能抵消不到那個即係油價上升帶嚟嘅影響，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喺中期選舉咪要出下招咯，而家就話啊工業用原本。

0: 年期國債都收緊5.2%，兩年期美國國債都4.7%嘅時間，咁變咗相對地黃金個吸引力就會低咗。傳統你話哦唔係，我哋政治局勢緊張，有個避險嘅效果，咁但係投資者就會計數，咁買咗佢冇息收嘅喎，純粹要靠佢個價格上升。所以近期嚟講都係個金價都跌咗都。即係調整都唔少嘅一個其中嘅原因咯，咁所以當個即係利率嘅環境變化咧，咁我哋其實都係真係要開始慢慢適應嘅。
1: 係啊，咁都要好多變化先至得㗎嚇。咁我即係如果你話投資者嘅，或者淨係手持一啲嘅現金或者係投資項目嘅話咧，都要諗下到底個局勢會點樣轉變啦，嗰個投資組合係點樣啦，仲有啲科技嘢，我哋應該點樣好好地嘅整合啦，唔係淨係用嘅，都要諗下啲科技嘢點樣整合先至得㗎嚇。好，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Dicky 啊嘛，以上所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啊？
0: 本人冇持有嘅，多
1: 谢
0: 晒三位 ，thank you。
1: 好，唔该晒 Dicky， 拜拜。系啦，咁除咗 Dicky 冇持有之外咧，咁我都冇持有啦。
2: 我都一啲啲，讲啲咩？
1: 系啦，咁所以都系一啲环球嘅叫做关于金融上面嘅嘢咧，咁相信大家都要留意翻多啲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29啊，出边室外温系26度，相对湿度74%。咁啊，听听8: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嘅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冇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嘅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嘅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喺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的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林肯号航空母舰喺结束中东嘅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话，5000几个海军官兵同埋海军陆战队员喺今次部署期间执行咗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话，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61点，跌4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97美元，卖出4147.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3

0: 548日元1581.1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嘅，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都系排到去沙田围路啦，近住沙角村啊。咁再重复多次，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个位置，近住沙田街市噶。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翻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村。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回红隧，龙尾排到去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返落去蝴蝶谷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就系抽20分钟嘅时间喺公园度进行微步行啊！
3: 哦，
2: 微步行系咩咧？
3: 微步行要揾翻个定义出嚟先，
4: 即系慢慢行噶嘛？
2: 我估系，因为佢有个名嘅叫做 Micro Walking 或者 Movement Snack 运动零食啊。
4: 嗯，
2: 由佢个名入面都可以揾到佢嘅意思，就系、是、首先佢嘅时间咧系会比较短啲嘅、嗯，可能5至20分钟，就唔似我哋可能行半个钟或者跑步咧，有时候点都要跑一个。咁第二啦，其实乜嘢情况之下都可以行到，融入去你日常生活啦。譬如食完饭，你去公园行一下，或者你放狗狗啦、散步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微步行嚟。
3: 如果咧想喺体重调理、体重调整方面咧，就做得更加好嘅话咧。咁我覺得係應該食飯之前去散步，有陣時
4: 係啊，
3: 食飯之前散步咧、哦、會令到你嗰個食慾減低。
4: 哦，咁係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咧成日都話㗎啦，好多人都話，誒、哦哎、你跑完步要食翻多啲嘢咁樣。但其實咧有陣時係做完運動咧，你未必想食嘢，
3: 未必有胃口，係 啊，未必有胃口。
2: 我好相反、啊，如果譬如我打完波啦，打完羽毛球，我真係好肚餓、哦，流咗好多。
3: 你等等先，我攞翻個頭盔先，因人而異啊。
4: 係嘅。
2: 可能你跑到好劇烈啊，跟住已經係即因為運動過完之後你好攰、嗯，已經冇咗胃口咯、
3: 啊。我就同係同 Vicky 差唔多，嗯、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冇乜心機或者冇乜食慾啊。咁變咗你嗰餐咧，其實食得少。咁如果你話對於體重管理方面咧，可能真係會幾好喎。咁、嗯、所以就話未健行你係之前啦，定係之後咧？咁我大家自己慢慢選擇。
4: 係，即係因應翻自己嘅身體啊嘛、嗯。今日有時間嘅話咧，就抽少少啲啲時間。啱啱 Mina
2: 十分廿分鐘就得噶啦，
4: 係啊，去公園嚟到去行一行。
3: 喂，除咗公園之外咧，香港都有好多嘅自然教育徑咧，係、
4: 哦、
3: 短嘅，有啲短嘅，短嘅自然教育徑，其實都係講緊一小時之內咧，其實就可以完成。咁、
4: 嗯、
3: 而且好多仲係唔係話上海拔好高嘅地方啦。啊平平地路嘅咁樣，咁但係又可以
4: 帶人細路都啱行，
3: 冇錯。林蔭之間去到穿梭嘅，咁啊呼吸啲氧氣都多啲，咁啊人都舒服啲啊。
2: 唉，今朝真係好冇精神啊，我要飲杯咖啡啊。
5: 飲咖啡相信係好多人每日嘅一個習慣嚟嘅。但飲杯咖啡嘅你有冇諗過咖啡係點樣出現嘅呢？而呢個世界上又有幾多種嘅咖啡嘅品種？想知道咖啡嘅小知識，轉頭 Yana 話你知。两位拍档今朝饮咗咖啡未啊？
3: 今朝饮咗茶，
4: 饮茶、
2: 哦、你饮咗，你饮咗茶、啊，你好似真系少啲饮咖啡，小白。
3: 手震啊嘛，容易。
2: 系、
3: 哦、啊，
2: 系啊。Vicky 就每一日翻嚟，好似都会饮杯。
4: 会啊，嗯、如果唔饮嘅话，又或者未闻过咖啡香，好似成个人都未醒咁样。
2: 咁系咪每一日都真系要饮咧？
4: 其实我系翻晨光先会嘅啫，系、
2: 哦、
4: 啦，
2: 早啦，
4: 系因为早啊嘛，我哋。咁如果你话我放假嘅时候，咁我喺屋企就尽量唔饮噶。
3: 嗯，
4: 系啊，唔饮就唔饮。
3: 不过坊间都有好多咧，即系先。講一句都有好多咖啡咧，其實已經係無咖啡因嘅咖啡。
4: 所以有一啲，所以有一啲孕婦係可以飲無咖啡因
3: 的。有啲係用黃豆做嘅喎。
4: 係啊，好犀利！
2: 但聞落去都係好濃嘅咖啡
3: 冇錯，冇錯。
2: 我唔知點解自己凝住咧，可能飲咖啡，就算無咖啡因咧，我都係覺得會好 high 爬。
3: 會精神咗啦，已經
2: 係係啊，冇錯。
3: 咁如果係心理作用嘅，咁咪 OK 咯，我又唔使吸收咖啡因。
2: 都 OK 喎，咁啊今日就趁住呢個機會同大家講下咖啡嘅故事啦。
4: 好啊，
2: 可能大家咧都成日聽我哋講咖啡，因為即係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成日都會接觸嘅嘢，得閒又會飲一杯啦。咁究竟佢係點樣嚟嘅咧？嗱、嗯，相傳咧，其實佢係好耐以前咧。就已經出現啦，等我揾翻我嘅資料搜集嘅工作先。
4: 由牧羊人開始，
2: 係啊係啊
4: 係啊，好得意啊！
3: 係咪南美嗰邊開始先嘅咧，定係點樣咧？嗬、嗯，
2: 咁以前有個牧羊人咧喺埃塞俄比亞啦，佢咧就每日就帶啲山羊去山坡度，咁啊發現佢咧食咗啲紅色嘅果實之後咧，扎扎跳
4: 啊，係啊，好活躍喎，點解嘅？
3: 咖啡因
2: 就係啦，咁佢自己咧發現，喂唔對路，啲羊喺度跳舞啊，咁我又試下食紅色嗰啲果實。
3: 而家啲家長就驚咩咧？就驚飲嗰啲紅色罐嘅汽水，小朋友扎扎跳。
4: 係啊，又唔想俾佢哋食朱古力噶嘛。
2: 我都係，我食朱古力咧，我會瞓唔著㗎。係
4: 咪？
2: 因為有咖啡因喺入。
3: 送你多啲朱古力先。
2: 咁呢位嘅牧羊人咧，就多謝你，就食咗啲紅色嘅果實啦。佢自己以為沖水飲，所以之後佢又瞓唔著。 咁我就發現哦，原來真係最後原因咧就係啲紅色果實嘅事。好啦，咁啊之後咧佢就將呢一件事咧講咗俾側邊啲人聽啦，啲僧侶啊，
4: 可以提神㗎，可以提神㗎。係
2: 啦，點啲僧侶又好醒目咁樣，又試下用嚟沖水飲，令到佢哋咧最後咧喺祈禱嘅儀式咧就每一朝都飲，飲完之後咧就可以保持翻清醒，
3: 就唔使驚有人瞌眼瞓啦。
4: 係你知啦，有陣時朝頭早如果有啲神肚嗰啲咧，如果你前一晚啊可能發咗噩夢啊，又或者瞓唔著太熱啦咁樣醒。听咗好多次咁样，咁朝头早晨土嘅时候，可能对于佢哋嚟讲都有困难噶嘛。
2: 系啊系啊，咁好啦，之前咧就系食果实啦，咁点样演化成我哋而家啲粉咧？其实都经历咗漫长嘅步骤嘅。咁首先去到十五世纪嘅人咧，十五世纪嗰边阿拉伯人咧就将啲咖啡由咬啲咖啡豆。變成飲，因為佢哋就開始將啲咖啡豆啦，有似翻我哋而家嘅步驟啦，烘焙啦、研磨啦，再加水煮成飲品。咁啊，發現咧飲完之後咧可以保持清醒。咁之後咖啡就迅速喺阿拉伯半島咧，譬如麥加啦、開羅啦、伊斯坦布咧相繼出現，亦都出現咗世界上面第一批嘅咖啡館。咁原來咧就係喺阿拉伯嗰邊嘅。咁啊，飲咖啡除咗提神之外咧，亦都成為佢哋社交嘅地方啊，好似我哋今時今日咁樣。可以想象翻以前啲人咧，就拎住一杯嘅咖啡啦，喺度倾政治啦，听音乐啦，倾生意啦，同我哋一模一样嘅，系啦。咁土耳其仲加夸张啦，呢个我都揾资料搜集嘅时候，因为土耳其咧，你知道佢哋好中意饮咖啡噶嘛，
4: 好浓嘅，佢哋啲咖啡细细杯，
2: 再加一杯水俾你去调翻个味蕾。咁佢哋仲有一个嘅规例啊，就系、是、如果老公唔俾你太太饮咖啡嘅话咧，系可以申请离婚。
3: 哇！
4: 所以记住俾太太饮咖啡啊，系咪啊？系啊，咁其实咧，咖啡都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嘅，即係記得咧就係喺係
2: 啦，
4: 冇錯 ，Pandora 嘅 Tony 都有講過，佢、
2: 啊、
4: 曾經有一次啊喺個 band 房度碌碌下個電話，又或者冇靈感嘅時候，落咗街度買咗杯咖啡，
2: 啊、
4: 就令到佢嗰一日醒一醒。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日又會唔會飲翻杯咖啡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警星嘅时间啦。近排我同身边嘅亲戚朋友不时收到相信系投资骗案或者假冒客服骗案嘅短信，有人仲争啲堕入骗案添，真系好令人哋觉得困扰啊！嗱，今日我哋就邀请到咧就系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同我哋分享一下打击骗案同埋洗黑钱嘅资讯啦。早晨 ，Cindy。
1: 早晨，小白。咁騙案問題啦，其實真係好令人頭痛嘅。近年咧，騙案數字持續高企，隨之而嚟嘅咧就係洗黑錢嘅犯罪活動。因為騙徒咧呃翻嚟嘅錢係唔會擺喺身嘅，一定咧會透過一啲快旅户口層層轉帳去洗翻白佢。
0: 成日聽人講洗黑錢啊，咁但係究竟啲錢點樣被洗乾淨嘅咧？嗱，我哋普通市民啊，淨係見到新聞話拘捕咗負責提取以及咧就係運送裝款嘅車手或者快旅户口持有人，但係幕後黑手龐大嘅黑金網絡，到底警方係點樣去追蹤同埋瓦解佢哋嘅咧？
1: 嗱，呢個問題咧問得好好啊！其實咧，為咗應對呢一個挑戰，警方喺幾年之前咧已經成立咗一個團隊，專門同呢一班洗黑錢嘅集團鬥智鬥力。佢哋就係洗黑錢專家啦。
0: 洗黑錢專家聽落咧好有港產片嘅電影咁。Cindy 啊，呢啲嘅專家咧係咪個個都好似做戲咁樣，要做卧底，個個都係神秘特工嚟㗎？
1: 嗱，咁又冇電影咁誇張嘅。洗黑錢專家咧喺2022年正式成立，而家咧大概有50名成員。小組咧係一個自愿兼任嘅形式去運作嘅，即係話小組嘅成員平時喺警隊入邊咧係駐守翻唔同嘅崗位，但係當有複雜嘅財富調查需要支援嘅時候，佢哋就會戴翻專家呢一頂帽，幫手拆解複雜嘅資金鏈，將銀行記錄拼湊成完整嘅證據，揭示涉案户口涉嫌洗黑錢嘅跡象，同埋剖析翻涉案户口點樣去洗黑錢。
0: 原來係咁嘅，咁即係集合咗全警隊對財富調查最有研究嘅精英。
1: 係啊，洗黑錢專家嘅核心理念咧，就係要堵截黑錢嘅流向，切斷罪犯分子嘅命脈，將不法分子繩之於法。要成為洗黑錢專家咧，成員咧係需要接受2星期密集嘅訓練，參與由律政司、保安局、金管局、证监会、保监局、廉署、海关、警队同埋银行界咁多个界别嘅高管担任讲师嘅培训课程，亦都需要咧通过严格嘅考试认证，先至可以取得洗黑钱专家嘅资格噶。嗱，咁当佢哋成为咗洗黑钱专家嘅小组成员之后咧，仲会获得资助嘅进修。例如啦，佢哋可以考取公认反洗钱之资格认证，同埋由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嘅财务法证专业人员资格，提升专家们嘅专业知识。
0: 听落咧真系唔简单啊！既要有前线实战调查经验，又要掌握复杂嘅金融法规以及数据分析，可以话系警队入面嘅智慧型精英添啊！嗱，咁呢一班洗黑钱专家具体会点样去帮手破案噶？
1: 洗黑钱专家的工作包括为调查队伍提供初期搜证和调查的建议，从而令到调查的工作更快更准，亦都会就涉案户口进行财务分析，去辨识户口的洗黑钱模式。有需要的时候还会奉召去到复杂的金融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协助处理大量的银行档案或者会计账目。小组成员亦都会在法庭上面提供专家证供，协助法庭去穿透复杂的账目结构，厘清资金去向，并就涉案户口是否涉及洗黑钱去提供专家的意见。
0: 咁真係好似武林世界入面嘅军师咁样，唔单止喺前线调查帮手抽丝剥茧，仲喺最后嘅法庭审讯度做最强嘅后盾，确保罪犯难逃法网。不如我同你讲下，而家香港嘅洗黑钱同埋骗案究竟有啲乜嘢新嘅特点，等大家市民可以提防一下。
1: 好啊，近年香港嘅骗案数字持续高企，2026年首六个月录得20613宗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35亿元嘅，呢啲骗案最大嘅特点就系高度依赖快旅户口。诈骗集团喺呃到钱之后系唔会将钱直接摆落自己嘅袋里面，而系透过大量嘅快旅户口作为接收或者转移不法资金嘅工具，去掩饰翻资金原本嘅来源，混淆黑钱嘅最终流向。咁由于犯罪集团系需要大量嘅快旅户口去处理骗款，所以佢哋会利用各式各样嘅籍口收买户口，用作处理犯罪得益。
0: Cindy 啊，我睇新闻都有留意得到啊，被捕嘅快旅户口持有人包括学生、外籍佣工、外地来港工作或者居住人士等等。当中有人对骗案完全唔知情，只系贪一时之利。 不过大家都要认清事实啊，借或者卖个户口俾人用，点会冇问题啊？根本就系洗黑钱嘅帮凶。
1: 你呢个讲法咧，真系讲得非常之啱。好多人咧都觉得自己唔系骗子就冇事，但其实随便将自己嘅银行户口、网上理财密码去交俾人，或者所谓嘅帮人赚钱，喺法律上面咧已经触犯咗洗黑钱嘅罪行。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即是香港法例第405章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即是香港法例的第455章第25(1)条的规定，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财产包括金钱是贩毒或者可公诉罪行得益，而仍然处理这个财产，该人就会干犯了清洗黑钱的罪行，最高的刑罚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的。犯罪集团正正就是趁住市民觉得不是呃人就得啦，这个的心理盲点有使他们成为洗黑钱的帮凶。
0: 那大家就要记得了，千祈不要贪图快钱去借出卖出自己的户口。Hey, Cindy 啊，我知道为了提升市民的反洗黑钱以及防罪意识，警方都举办了很多活动给市民参与的。
1: 是啊，小白，警方一直都致力透过宣传教育去打击洗黑钱，例如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就成立了反洗黑钱智囊团，委任了40位的少年警讯精英成为反洗黑钱大使。智囊团的核心使命是结合警队、监管机构和业界的专业智慧，合力制定更具创意和感染力的宣传策略，目标就是将反洗黑钱和防骗信息带入校园、社区和每个家庭，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社区。
0: 那这班反洗黑钱大使接下来又有什么活动呢？
1: 在接下来的10月24号，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同金管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举行反洗黑钱大使训练日，透过一连串的互动体验，增加他们对反洗黑钱的认知。而下年的第一季还会举办生命教育活动体验，令到这班大使明白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负责。这样即使日后面对搵快钱、洗黑钱的诱惑，他们都可以拒绝参与。而在参加完我们的活动之后，反洗黑钱大使还会将这些反洗黑钱信息带回他们各自的学校、社区，真正实践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社区。
0: 节目这么丰富，听到我都想参加一份。
1: 咁你就要等下年嘅智囊团招募啦。咁除咗智囊团活动啦，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活动设计俾其他社群嘅。例如喺嚟緊嘅两个星期日，我哋分别会同劳工处同埋领事馆合作举办反洗黑钱讲座，教育市民要妥善保管自己嘅户口同埋个人资料，谨记银行户口唔租唔借唔卖。
0: 咁如果市民想知多啲关于反洗黑钱嘅资讯，可以透过乜嘢嘅渠道去了解多啲㗎？
1: 市民是可以在警队的公众网页获取相关资讯。另外，如果市民怀疑自己受骗，记得要打我们的防骗热线18222求助，或者利用我们的电子应用程式防骗伺服 App 辨识诈骗和网络陷阱。
0: 如果市民留意到一些怀疑洗黑钱个案，他们又可以怎样做呢？
1: 如果市民想举报一些可疑的交易，可以去警队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的网页 www.gfiu.gov.hk， 以网上传真、邮递或者电话的方法递交可疑交易报告。举报内容可以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的个人资料或者公司资料、可疑交易的详情和有关交易可疑的原因。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是会有同事去跟进所有的举报的。
0: 来到节目尾声了，不如 Cindy 总结几个反洗黑钱的 tips 给大家。
1: OK， 没问题。首先，大家当年就不要随意租出、借出或者售卖自己的银行户口、储值支付工具或者虚拟资产钱包。不单止陌生人的，就算亲朋戚友都千祈不要提供自己的户口资料或者借出你的户口。如果怀疑当中涉及诈骗或者洗黑钱的罪行，记得切勿参与，有需要就要报警求助。其次，大家都要经常留意自己户口的情况，如果发现户口有任何不寻常的交易，怀疑被人盗用，要立即联络开户机构寻求协助。市民亦都不要协助任何人士去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否则有可能会干犯洗黑钱罪，是要负刑责的。对于陌生来电，亦都要保持警惕， 唔好轻信自称银行、政府部门、执法机构或者客服要求转账或者提供个人资料嘅要求，谨记要核实身份。最后啦，喺进行投资嘅时候，切记要选择一啲受监管嘅平台，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非法活动。
0: 收到晒，今日好多谢 Cindy 嘅分享啊！大家记得要好好保护个人资料，时刻谨记银行户口唔租、唔借、唔卖。我哋下一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也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场实习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处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处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拉了一个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个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之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6点，跌675点，港金报38,780蚊，升18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48.57美元，卖出4,149.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现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确到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电信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明爱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8: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9: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8: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12: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成员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11: 将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1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13: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话咁易。
13: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15: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3: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好啦，早上嘅9:09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我哋都可以晨光 morning call 呼吁一下，
1: 冇错，呼吁下，
0: 系、啊、除咗呼吁晨光 morning call 听众可以打上嚟之外咧，
1: 系、啊、
0: 其实今日都有位朋友嘅，
1: 系啊，就系、是、田姐啦，上个星期接咗田姐嘅电话啊，不过可能依家佢忙碌当中，
2: 预约咗今日，但系咧我哋啱啱打俾佢嘅时候就听冇听到，
0: 哎呀冇听到，
1: 睇下你系咪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我哋讲嘢，呼吁紧你。
2: 等阵如果我打翻俾你嘅时候，记住听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甜姐系嘛？
1: 系啊甜姐，
0: 甜姐就我哋会打翻俾佢啦，我哋都会努力继续咧就联络甜姐嘅。咁、但系其他嘅听众咧，亦都可以继续打翻上嚟1872388噶吓。
2: 冇错啦，都可以预约我哋下星期嘅 morning call
0: 或者甜姐揾唔到嘅话咧，
2: 又可以今日
0: 冷手执个热煎堆，又系呢一句啦。咁啊即刻
1: 系机会啦，
0: 系啊真系机会啊！转头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即系将大家嘅点唱啦、生日点唱啦、结婚周年嘅开心事情啦。以前拍拖嘅事情啦，或者总之好多好多
2: 开心
1: 嘅事情，
0: 系啦，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 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星期五大壮开咪嘅时候，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咪啦。你好，大壮咪。
3: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
0: 早晨。
3: 咁呢个星期咧，仍然仲系嗰个名媛嘅恐怖碎尸案啊。
0: 吓、
3: 咁啊系呢啲，似乎系啲方众啊，嗰啲网民啊，嗰啲啊议论嘅最高潮嘅讨论啦。
0: 系件事，当然我哋就相当关注啦。不过咧，亦都有好多嘅网民咧会谂好多 side track 嘅嘢，令到件事咧增添咗唔少嘅话题噶吓。
3: 啊，你真系讲得啱啦，小白睇得多咧，有时我哋平时咧就睇睇啲网民去试下评估下究竟一宗案件，评啲陪审员啊抽出嚟嗰啲会点谂嘢
0: 啊。
3: 但如果當中有啲真係好似都唔少啲網民咁樣諗嘢呢，就真係危險啦。
0: 梗係啦。
3: 有好多就似乎係忽略咗啲證據
0: 啊。
3: 究竟人哋係做緊乜嘢都好似唔係好清楚。
0: 係直啲講，我哋唔喺個庭上面啦，我哋都係睇報道㗎嘛。咁佢真實嘅情況係點我哋又唔知喎。
3: 係囉。當然啦，案件進行中啦，不過少少推算呢，就係話咦，控方可能未必有证据呢是直接针对到个别的犯罪者啦。咁、所以见佢开案陈词就话边个落手呢就唔系最重要咁样。咁、可能是用緊一个伙同作案。即系、如果系譬如去、入屋、犯法、爆窃咁样。虽然企门口所谓把风啊定係睇水嗰位呢就冇去偷嘢啦。咁但係如果用一个即係联合作案嘅概念呢，喺法律上呢都係入罪㗎嘛。咁唔知係咪用咁嘅方法，咁所以见到辩方呢嘅盘问嘅角度就好似即係洗开隻船係咪，即係话嗱呢位人士呢其实虽然係刑事法呢就唔係睇动机嘅香港啊，不过既然佢都冇动机咯，咁何来会有心犯案呢？
0: 咁係
3: 似乎唔知咪佢哋斗緊法呢係玩緊呢啲。
0: 哇，我哋网民或者一般市民睇啲報道同大壮睇報道嘅切入点都已经不一样啦。
3: 唉，讲笑笑话呢啲真係愚见啫。不过咁始终案件呢係嚴肃嘅。咁所以就睇報道就話喺庭上呢有人係發出啲唔知咪笑聲呢，咁所以外判嘅主控呢資深大律師嘅郭沙洛呢都提醒佢哋啦，始終個證人呢係有個女兒呢係去世啊，大家即係比較認真啲啦咁樣。咁當然啦，呢個喺真實法庭裏面呢有啲市民就可能真係有少少睇戲咁樣啦。咁但係呢睇到啲電視台呢真係又有法庭戲上演喇喎。
0: 有唔少添啦。
3: 係啦，咁新近呢套睇下呢，咦今次嘅水準啊，個人意見即係好似比起之前呢咦都係由大師監製㗎喎。今次就好似冇咁入戲啦咁講啦。佢我睇佢第一集嘅主題就話嗰、那個女大狀係咪就用啲手段呢就取得勝利啦咁樣。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话系不择手段啊，定系加多两个字啊，无所不用其极咧， 咁啊，行內咧就唔係冇見過嘅。
0: 哦，
3: 咁但係如果你作為拍戲想吸引人睇咧，啊都有個尺寸，有個譜嘅。
0: 要啊要啊，梗係要啦。
3: 啊，如果係脱離咗佢本身嗰、那個嚇。啊大律師嘅角色咧，咁、你話佢好打得，咁突然間換一件功夫衫去打啊，偷呃拐騙搶咁，咁、就失去意義啦。
0: 係啦，反而呢一類型嘅劇集，我諗其實好多市民啦、觀眾睇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喺細節位嗰啲咧就贏多啲，令人哋覺得更加專業真實咯。
3: 係啦，嗱，睇翻個劇情咧。咁杜大道定杜大師咧？呢次監製咧，嗰、個主角嘅所謂旁門左道嘅手段就係話啊，將一啲手上有嘅證據咧，可能會令到咧係對方尷尬啊，或者唔想公開咧，咁、就親自咧就係攞俾對方嘅主要投訴者啊，或者係殺傷人啊去睇啊，咁、其實此舉咧即係。就是有險㗎嘛，
0: 係啊，
3: 本來明明你有咁強力嘅兵器，但係自己就要犯規在先，
0: 係、
3: 用乜嘢打個和啊？
0: 係咯，同埋我有時都諗咁，即係叫做私底下咁啊，不如大家我哋就庭外交流下先咯，咁其實得唔得㗎？
3: 實情咧，過往咧喺刑事界咧嚇、即係真實傳聞咧就有嘅咁或者係直頭個案啦，真係上咗庭嘅案件啊、如果你話用一啲不正當，係咪叫不正當手段咧？都可以咁叫啦、有一種比較著名啲嘅咧，就是、牽涉咧，就喺、呢個佐敦油麻地區咧，有啲咁嘅令人身體健康嗰啲按摩定桑拿中心。
0: 哦，係
3: 係係係。咁就用條街嚟做名嘅。咁當年都比較出名，甚至轟動嘅添。咁因為本來咧就告咗話咧呢個咁嘅中心咧提供一啲咧係不道德嘅服務啦。咁拉咗啲主持人咧，包括好似有一位咧仲係前度嘅執法者嘅女士喎。咁啊告咗上法庭。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喺嗰個審訊期間咧，原來控方嘅主要證人呢啲執法者咧。法庭出面嗰啲房间嘅，佢哋喺度倾谈嘅时候咧，就俾人偷录啊，录咗佢哋咧，原来针对嗰件案件啲证供咧，好多商讨，仲讲到啲语句，好似就系话要即系讲啲假嘢咧，系去煮死嗰啲被告咁嘅样啦。咁呢啲嘢录低咗吓，咁跟住喺嗰件桑拿案审到尾段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攞出嚟。咁影響咗咧嗰個法庭咧最後嗰個判決㗎嘛。咁、但係咧呢、這個就上集咗喎、因為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咁當然執法高層就怒不可遏㗎啦咁亦都係檢控嗰邊亦都係去審視件案件啦、最終咧六人陰者自己都俾人告翻。
0: 係啊，我其實啱啱都想問、你咁樣叫做非法得取咗一啲嘅情報，本身都有問題噶嘛，係嘛？
3: 係啊，所以呢啲係有關人等，包括咧啱先提嘅前度嘅女性警務人員都俾人哋告上法庭啦，藐視法庭啦咁樣，咁亦都係遭到處分啦咁所以呢啲嘢雖然搞出嚟咧，就都株連有啲甚廣嘅，因為嗰啲證人之前咧係負責過嘅案件咧。嗰啲案件嘅被告都嘈啦，咁搞到咧就上訴嘅時候咧，就律政署審視過之後咧，都由得佢啦，即係都唔同嗰啲另外嘅案件去特別爭拗啦，咁所以有啲案件都係上訴得直嘅，咁但係落翻嚟就係話，當然雙方都會研究下咁樣做法啊，應該點樣先安全啲啊咁樣啊，咁但係用呢啲手法去處理咧，當然係。絕對是不應該的，如果你有來拍戲的話呢，起碼這些都緊綁一點。
0: 對啊，我就是說了，即真的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呢，就不要想著用拍戲的方法，我是不是盜錄他啊，是不是他不知道哪裡找那些文件啊，其實很多呢都真的隨時你在找叫證據的時候都已經犯了法，自己不知道啊。
3: 是的，有些呢就是以前發生過呢、聽那些真實的傳聞呢，就是說就唔係喺法庭裏面進行嘅，喺其他嘅情況下，你知科技好發達嘅，好啦，問題就係、是可能嗰隻老鼠咧係真係有犯法噶嘛， 捉佢嘅貓咧，原來又唔規矩喎。咁只貓咧唔規矩嘅嘢，俾人哋用科技即係記下來。係咁、貓主人咧就要審視下啦。咁如果繼續咬只老鼠咧，咁只貓又可能會受影響。咁就即係都要諗下有咩方法去。即係比較圓滿啲解決啦，即係咁世界上冇戰爭係最好啦。
0: 咁梗係啦，
3: 係咯，咁世界和平。
0: 真係啊，每一樣嘢每一件事咧，即係都喺個界別入邊啊，每個界別都會有佢哋自己嘅專家。老土都係講呢句，點解法律唔好下下自己就衝出嚟就諗住喂我睇劇都係咁。點解揾翻專業人士咧？係真係自己碰個壁都唔知啊！
3: 希望繼續有啲好嘅片啊，櫃台都拍下啲好嘅劇集咧，聽下咧細
0: 個。好，我幫你話俾電視部嘅朋友聽啊！
3: 多謝多謝。
0: 好，唔該曬大狀威，拜拜。
3: 唔該曬小華，拜拜。
4: 我係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0: 呢位歌手咧，佢自己都将自己嘅歌名踢埋出嚟啦。青柳浩龙绽放。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
1: 垃圾越嚟越多，究竟点样处理先至好？而废物回收呢个议题已经成为咗好多国家嘅应对方案，而人工智能喺回收嘅领域上面都有唔同嘅新应用，为全球回收业带嚟一个崭新嘅面貌。在中国亦都有科技公司研发了一部运访 AI 高光普光选机，这部高光普光选机更加是获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25年度的最佳发明之一。它能够精准地识别得到纺织物料材质成分比例、颜色、纽扣、珍珠、拉链等等的各项配件，不单止提升得到纺织物料回收的效率，还可以为旧衣物升级再造提供创新的方案。现在有不少地区都已经引入智能废物回收系统，结合 AI 演算法和机械人技术的系统，自动分类不同的废物，好像有纸张、玻璃、塑胶等等，分类效率还快人一倍。无可否认，科技是可以提升得到回收效率，不过最重要的都是源头减废。环保的议题和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仪。我是 Vicky 泳仪。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2: 晨光追踪31，
0: 好啦，追踪31啊，咁今日咧就一齐齐齐整整啊，同啊电视部嘅刘畅一齐倾下偈噶。畅畅早晨，
3: 早晨啊，畅畅，
0: 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多位，
0: 咁啊好热闹啊今日啊。好啦，因为我哋搞埋四个够开咩？够开一台，
4: 好啦，电视机啊，
0: 系啊，哎呀，好彩有你喺度咋。好啦，星期五晚上10点嘅时间咧，哎，我哋唔系净系开收音机咁简单，仲要开埋电视机啊，有得睇埋呢个会客室，畅。
4: 冇錯啦，今晚10点港台電視31咧都會同大家送上廣播到會客室，咁啊繼續啦，主持人行政會議成員林建峰繼續邀請嘉賓上嚟對談。嗱，今晚咧佢會邀請到咧港交所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行政總裁陳奕婷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嗱，咁啊咁啱今年咧原來係聯交所40周年啦，咁啊回顧翻香港金融發展歷程，佢兩位咧相當有呢個分量去講啊。咁啊節目裏邊咧，陳奕婷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港交所點樣去到吸引中東啦，同埋東南亞企業來港上市，又點樣去推動內地跨國同埋嗰啲專精特新企業善用香港資本平台。咁啊，亦都會同大家講一下咧，點樣推動 T+1 結算啦，引入 AI 提升審查效率啦，最後會講一下咧，點樣吸引國際同埋跨國企業上市嘅最新動向。咁啊，如果關心香港經濟發展嘅朋友，今晚10点記得留意廣播到會客室啦。
0: 系啦，香港經濟發展咧，咁我哋當然非常之緊張啦。就以前係漁港啦，跟住轉口港啦，金融城市啦，而家又有創科啦，咁多科研嘅嘢啦，都喺我哋呢一度做嘅。咁啊，亦都喺唔同地方我哋發展，譬如北都咁樣啦，甚至乎頭先提及過嘅 T+1 結算等等啦。點樣可以幫香港做得更加好？我哋又應該點樣與時並進咧？咁啊，相信今日夜晚咧喺會客室入邊啦，咁啊聽到我哋嘅嘉賓都一樣可以揾到啲端倪。
3: 冇錯啦，咁啊，除咗今晚呢個會客室之外咧，其實聽日星期六啊晏就非凡人物都邀请了一个劲人和我们分享一下知识。
4: 冇错，咁啊，听日晏昼嘅1:05非凡人物，我哋邀请到咧香港电影新浪潮嘅其中一位导演张国明导演同大家倾下偈。咁啊，张国明导演咧凭住《边缘人》咧，佢攞到第19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嘅呢个奖喎。咁啊，佢相当有呢个分量同埋资格去讲啊。咁啊，话说即系俾少少资料大家啦，即系新浪潮，香港新浪潮电影系咩一回事咧？就系回顾翻70年代尾、80年代头。有一班受过西方电影教育，

0: 幾開心啊！嗰、那個開心嘅情緒到而家都仲係平復唔到啊！
1: 冇錯，咁啊撐香港足球嘅朋友記得要撐埋呢個港超聯，咁啊聽日3:55有呢個大埔對和富九龍城。嗱，大埔隊咧咁啊有主力啊，菲力陳少君咧喺呢個東盟杯都有入個波，究竟佢可唔可以憑住呢個好嘅勢頭喺主場嗰度擊敗和富九龍城咧？最後邊支地區球會會贏波咧？嗱，聽日晏晝3:55記得留意港超聯大埔對和富九龍城現場直播啊！
2: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还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扣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扣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0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5，跌1.65；盈富基金24.66，升2.4；友邦保险70.55，升3；腾讯控股416.4，升5蚊；汇丰控股144.8，系升2.2；南方恒生科技4.02，升3仙；长飞光纤光缆。

0: 161.5，跌6.1，健滔積層板48.48，跌1.67。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幣6.699，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日經平均指數報68,293點，跌748點。港金報38,780蚊，升18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67.71美元，賣出4,168.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灣路出九龍。近住柏澳湾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过咗柴湾各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柴湾各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柏澳湾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就去到丽城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会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开开心心嘅早上，同听众一齐倾下偈，系边一位呢？
2: 早晨，龚小姐。
3: 系，早晨
1: ，
3: 早晨，
1: 系，有咩？
3: 幸运打到
1: 电
3: 话。
1: 哦，系啊，你好啊，高小姐，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咧？
3: 哦，我想补足我女女咧，十月七号生日快乐。
1: 十月七号即
2: 系
1: 前日，
2: 前日
1: 系啊，前日咯，
3: 系
2: 啊。哦，几多岁啊，女女？
3: 女女37岁。
1: 哦，好后生
2: 啊！你点称呼啊？阿女点称呼啊？
3: 边个啊？女女
2: 系啊，阿女点称呼？
3: 晓彤啊，李晓彤。
1: 晓彤，
2: 晓彤系嘛？
1: 晓彤定晓彤啊？
3: 晓彤，
1: 晓彤，哦，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系啊，我就嗌噶，彤彤生日快乐。
2: 所以有冇同佢点咩庆祝啊？
3: 我应该喺 New York 啊，
2: 喺美国。
1: 哦，
3: 系啊，佢带埋两个仔女，应该喺 New York 嗰度
2: 即孙仔。
1: 哦，
3: 我
2: 哦，你就喺香港。
3: 系啦，系啦，系啦。
2: 哦，头先
3: 刚飞到香港几日。
2: 哦，你都系美国飞翻嚟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哇，咁
1: 系咯，咁犀利，仲可以打翻上嚟神光，即系知道边个位可以讲生日快乐，好叻哦。
3: 因为我刚刚翻香港都未够一个礼拜。
1: 嗯
2: 嗯嗯，
1: 未够一个礼拜。
3: 咁我见有电话，试下。打唔打到咯？
1: 嗯，
2: 真系打到。
1: 咁一打就打到18438啦。咁啊都要，但今日嗰位女士原本嗰位甜姐系嘛？系啦，我哋就揾嚟揾去揾唔到甜姐，打好多次啊，仲要冇留言添，咁冇办法，所以咧就接到阿高太啦喺度。
2: 系，不过甜姐咧都系想祝孙仔生日啊。
1: 哦，公哦，好，唔好意思啊，阿高太 ，OK 好。
3: 系啊，
1: 公
2: 系啊，头先你就话喺美国飞翻嚟啦，你喺美国有冇听我哋先？
3: 如果我有时间呢，因为是夜晚来的，你应该
2: 是。是啊是啊。
3: 因为那段时间可能是做晚餐或者是这样子，因
1: 为
3: 迟美国13小时。
1: 是是是。咁晚餐第一线的喎，那时候我哋同你就。
2: 又啱喎，唔是早餐第一线。
3: 是啊是啊，那时候应该是一系就做晚餐，一系就一。应该一系就系食紧，
1: 食紧饭哦。咦，咁有个环节咪饮食图鉴咪啱你咯，系咪？咁啊又食饭啦，又可以啦，睇下有啲咩食嘢啦。
2: 有啲咩新菜式？
3: 我平日咧都喜欢喺早上咧，小朋友翻咗学咧，咁我都喜欢去最近做咗3个月 gym 啦。
1: 哇！
2: 做 gym 好啊，
1: 手挂起剪喎，跟住食嘢唔使俾钱哦。
3: 系我好喜欢体重管理啊。
1: 吓，哇！系啊，我中意，我都中意你呢个 term， 因为通常都系营养师咪咪同我哋讲。
2: 系啊，平时我哋话我哋中意减肥，但系体重管理系非常 general 好好嘅一个词，又可以增肌喎，系咪？
3: 我系senior 啦，老人家啦，咁希望啲关节啊会灵活啲啊，好啲啊，咁样咯，俾人照顾咁样咯。
1: 护关节方面又想做下啲体重管理嘅话，有啲咩办法好介绍啊？
3: 可以做啲
1: 负
3: 重
1: 运动
3: 嗰啲咯，你踩下健身单车啊，举下哑铃啊嗰啲咯。如果收肚腩

0: 咧又做下 sit up 嗰啲咯。
1: 系系
2: 都系，其实老友记有阵时话好容易跌亲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哋嘅大髀肌肉唔够啊，系啦，咁所以其实咧 train 下下半身咧都
1: 系
2: 好噶，
1: 系
2: 啊，就
1: 话咩唔练，哎呀老咗啦，唔好行嚟行去啦，嘅唔好，
2: 系啊，
1: 更加应该锻炼下系嘛，
3: 真系要喐，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咁因为我都六字头啦，咁我希望除咗饮食方面自己注重啊关节啊体能啊。呢、這个脂肪管理都要
1: 吓、啊，哇！你系计埋食几多 protein， 有几多 muscle 生出嚟噶啦？
0: 唔会嘅，唔会嘅，我知道唔好过量啊，唔好食嗰啲煎炒嘢啊、肥腻嘢啊嗰啲咯。
1: 啊，你忍到口咩？系咪？
0: 我忍到嘅。
1: 哦，犀利喎！
0: 我系好有耐性咩持之以恒嗰种人。
1: 咁好好、啊、喎，所以屋企个个都应该身材苗条啦，系嘛跟你一起出去 aerobic。
2: 咁 fit
1: 系。系啦。
3: 仲有冇做其他运动呢？咁除咗健身之外。
0: 除咗嗰啲啊，因为我 keep 最近系 keep 住三个月去做 gym 啊，关节度嗰啲呢，我觉得我个痛症呢改善咯。改善咗咯，系咯，咁好过去帮衬医生。
1: 哇，
2: 啱啊，啱听。
1: 医生听到你咁讲咧，其实都会赞你噶，系啊，唔通即系医生就谂住系佢真系要医好多病人嘅，但系佢都希望个个身体健康噶。
2: 系啊，同埋有阵时医生都有讲噶，就系、是、你就系觉得自己有少少痛咧，你唔去喐咧，其实越坐就会令到佢越痛，系啦，退化啊嘛。
1: 喐多啲。
0: 系啊，退化。系啊，
1: 有冇游水？我听人讲游水好有效喎，系嘛？
0: 因为我游水，我游水唔叻咯，同埋游水始终喺水里边咧，我个人湿气重啊。
1: 哦，湿气重。哦中醫嗰飯都計埋咯，除咗營養師嗰個體重管理都係真。
3: 係喎，呢個我有少啲咁諗添。
1: 我都少咁諗。
0: 係咪好厲害咧？
1: 厲害厲害厲害
2: 厲
1: 害！
2: 叻啊叻啊！
1: 啱噶啦啱噶啦！
3: 咁最緊要啊，揾到啱自己嘅運動方式啊！
1: 的確係。
2: 咁阿女啊，前日生日啦，有冇啲咩特別嘅説話都想同阿女講啊？
0: 希望我個女咧就。即係好好照顧自己嘅家人啦，努力工作啦，咁咯，
1: 就係咁樣。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咁佢收到晒噶啦，咁佢美国都会听噶嘛，系嘛？你叫佢听翻 archive， 听到噶喎。
0: 佢 sorry， 我会重温俾佢噶啦。
1: 系啦，系冇错啦，节目重温翻俾佢听啊。咁啊，揾咗一首咧，就听你讲咧，你女女都中意嘅歌手。咁啊，等佢可以唱翻 Happy Birthday 嘅歌曲同你女
2: 女
1: 听，系啦，好唔好啊？系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生日快乐啦，邓总！
3: 你香港玩得开心啲啦。
0: 仲有我点俾我两个孙收听咯。
1: 好多谢晒你 ，OK。
0: 好，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煮嘢食，煮嘢食，
1: 系、
0: 哦、美国嘅朋友而家可以听下点样煮嘢食。
1: 但系佢依家喺香港，
0: 佢头先喺东泰咁样。
1: 不过
0: 仲有好多海外嘅听众噶嘛，
1: 都啱
0: 啊，啱啊，咁啊，睇下自己啱唔啱食呢一个啦。今日咧，粉丝咧就可以炒或者喺个煲嗰度咧就煮粉丝。咁啊，今日咧呢一、這个粉丝咧都相当之容易去到处理，但系亦都因为索汁嘅关系啦。咩叫索汁？即系啲汁索收晒喺个粉丝入边。
1: 曬啲湯，
0: 好好食喎！即係可以吸曬啲湯，呢個係粉絲嘅特性嚟嘅，好快脆就已經吸曬啲湯。咁今次咧都係要炒呢一個粉絲嘅，又炒又焗啦。咁最主要炒粉絲嘅咧就係、是。都是用粉絲炒翻粉絲，哇，幾犀利！
1: 有冇蝦米啊？蝦米炒粉絲得唔得？
0: 蝦米可以，其實你想落啲乜嘢材料咧都可以嘅。不過咧個步驟咧就要多加留意啦。要點樣留意咧？咁你首先要準備定粉絲啦。粉絲買咗翻嚟之後，你可唔可以浸炒啊？
1: 唔可以，
2: 唔可以啦，
1: 要過水。
2: 係啊，要浸㗎。
0: 要浸。
2: 過水。
0: 我撈曬頭過咩水？
1: 你浸完後要過水先。你要拎
2: 係
0: 啦，
2: 喂，係
0: 啦，要過水，
1: 我哋嗰件事
0: 係要浸水，係啦，係要浸水，咁啊浸嗰啲水咧就攞個盆出嚟啦，浸咁啊，大概五六七分鐘啦，咁樣其實就已經浸完㗎啦，咁樣，咁浸完之後嗰個粉絲就可以備用㗎咯，好啦。跟住就起鑊，或者攞個嗰啲沙煲仔，你等勁啲靚啲嘅，連埋個沙煲一齊上嘅，咁就攞嗰啲煲仔。好啦，咁個煲仔咧，跟住你咧就要準備定落幾種嘅材料啦。咁我通常咧喺呢個時候我中意食辣啊 ，Vicky 都中意啦，
1: 啊
0: 你都中意啦，
1: 我都中意嘅，
0: 米線都中意辣啊，
1: 係啊係啊，
0: 咁啊落啲
2: 辣椒仔，
0: 係啦剪你自己中意嘅辣椒啦。系啦，咁啊落落去咁样，落咗落去之后咧，佢仲再落多少少嘅姜啦，跟住仲要再落
2: 蒜头，我都中意噶，其实
0: 蒜头系啦，要落埋鸡蛋，要落埋鸡蛋。哦、我呢个整法要落埋鸡蛋，所以你话粉丝炒粉丝之外就系粉丝炒鸡蛋咁样。好啦，咁你就将个蛋发晒落之后咧，咁你喺嗰个煲仔入边咧，就将啲材料就抌晒，但系葱都可以抌埋入去。一次过咧就系咁。
2: 晒得唔得？
0: 可以，
2: 系
0: 啦系啦，落少少油先，跟住系咁兜咁啊，兜到嗰啲鸡蛋咧都入晒味。然後咧，你亦都發覺咧，就咦 OK 咯，個色澤都靚喎。咁喺呢個時候就加一羹嗰啲 XO 醬，係咩牌子 XO 醬都有好多牌子啦。咁啊，抌一羹落去，再即係連埋頭先嗰啲咩辣椒啊、葱啊啲全部倒曬落去。倒完之後咧，又加水，加水大概咧就啱啱浸滿咗你炒個雞蛋嘅份量，係嘛？跟住你又要再加多少少嘅生抽、老抽，或者你中意加少少嘅雞粉都得嘅。就煮佢一陣間先，煮佢好快脆。等佢一滾嘅時候，你就將頭先嗰個粉絲咧就擺入去，然後咧。就將佢轉慢火，就等佢收汁，係啦，收你啲粉絲其實好快收汁嘅，係啦，咁收汁收到嗰啲粉絲索曬嗰啲味，跟住咧就已經係完成㗎啦。不過我嘅做法咧就會再喺呢一個炒完之後咧就會冚埋個蓋佢，就等佢喺入邊焗啊，焗多一陣，嗰啲味道咧就會喺呢一個粉絲嗰度就再勁啲嘅，係啦，咁就可以加一個餸，就係呢一個唔好粉絲炒粉絲，雞蛋辣椒炒粉絲。咁、就好夠味啦，
2: 都好撈飯。
0: 係啊，你中意加肉碎都得㗎，係、啊，肉碎即係點啊？
2: 辣肉碎炒粉絲，
0: 辣肉碎炒粉絲，
1: 好味喎、啊，
0: 又得，
1: 好開胃喎、啊、呢件事。
3: 啊、我的享樂時代。
2: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真系继续要同大家讲下食食食食食
0: 啊！好啊，
2: 系啦，因为话说上个星期咧，大家如果有睇新闻嘅话咧，其实都知道喺我哋香港啊，即系 SI 嗰边咧，都有一个牛心美食博物馆。系啦，咁呢个博物馆系咩嚟嘅咧？我话今个星期咧去咗啦，啱啱去完啦。
0: 你真系有食到啊？
2: 有。
0: 虽然我睇到你边，我知道你有，但系都会问你真系有食到啊？
2: 有。
0: 系哦。
2: 系啦，咁其实佢咧系有嚟自唔同国家嘅叫。叫做咧就系唔系咁容易人人受得到嘅美食去俾大家试嘅，咁我可以同大家讲下究竟当中有啲乜嘢，同埋究竟呢一个展览点解佢要搞呢一个举行呢一啲咁样嘅展览咧？咁样嗱，咁其实咧佢系有九至到十款咧，俾大家系可以食得到嘅。首先咧，佢会由淡味嘅开始，淡味慢慢变到去浓味嘅。咁首先第一样我食到嘅咧就系食蟀，你哋有冇食过食蟀？
1: 冇，
2: 你唔可以接噶，系啦，
0: 唔系啊，佢系扮紧蟀嘅声，
2: 哦你又幫佢兜過係啦嗱，色素咧原來食落去上嚟咧，唔係咁難接受嘅啫。咁、其實食落去咧有啲似蝦乾啊、蝦乾大家都有食過啦。
0: 其實睇你點炒、點樣炮製佢。
2: 佢冇嘅，就咁完佢咁樣烘乾嘅啫。佢冇抌啊，佢冇特別。
0: 佢個做法就係烘乾。係
2: 啦，我呢一個咧烘乾嘅啫，佢入邊食到嗰、那個。咁同埋咧，佢冇調味㗎、哦，其實
1: 鹽都冇啊，
2: 都冇。反而食咗落去咧，真係食緊好似乾蝦咁樣咯。
1: 都是蛋白質咯，你食
2: 咗落去。蛋白質嚟嘅，所以咧唔係咁難接受嘅。其實反而係你會見到係一隻原隻嘅蟋蟀咁樣放落口，會有啲
1: 呢下有啲難接受，即係放入口嗰下有啲難。
2: 但
1: 係
2: 佢處理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手手腳腳已經斷咗㗎啦。
1: 哦，即係個身喺度。
2: 係啦，咁所以其實放落口咧又 OK 嘅。係。咁之後咧，佢就會有啲唔同國家嘅芝士啊，唔同嘅嘢食咧都可以俾你去試到啦。咁其中咧就係、大家咧都會經常講㗎啦。啊，究竟嗰個瑞典嘅飛魚罐頭啦，同埋冰島嘅發酵鯊魚肉，
0: 哦這個、
2: 究竟係點樣嘅咧？嗱，其實咧聞起上嚟咧，真係唔係咁容易頂得順嘅。聞起上嚟咧，就好似有啲喺洗手間你會聞到嘅一種鴨味，唔係人人頂得順。
0: 唔係話臭腳味咩？
2: 係啦，臭腳味咁樣，咁所以就係洗手間會聞到一啲噏噏地嘅味啦。但係你放咗落口咧，又完全唔係食嗰種味嘅喎。即係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嘅喎、
0: 哦，即係臭豆腐咁樣。
2: 冇錯，
0: 你聞到臭豆腐咧係咁嘅味嘅，但係咧食落就唔係咁嘅味。
2: 就係、是、普通嘅罐頭魚嗰啲嘅質感，即係嗰啲魚嘅質感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都還好，反而有一樣嘢咧我就真係頂唔順，要嘔翻出嚟。呢一樣嘢係咩嚟嘅？
0: 如果聽眾想睇翻佢嘔嘅樣，可以留意一啲視像啊。
2: 冇錯，係啊，因為可以去翻我哋港台電視30民生美食關注組都已經出咗街嘅啦，就係、是。鹹金草糖，鹹金草糖係咩嚟嘅呢？其實呢一樣嘢呢就反而喺北歐呢係好流行，好多人都鍾意食呢一種糖，但係呢我自己呢就接受唔到啦。點解呢？因為佢入面呢你食落口嘅時候，除咗其實你聞起上嚟呢就好似食緊啲白仙果咁樣嘅啫，係啦，好似一啲嘅鹹濕嘢咁樣，係啦，咁大家呢都會聞到上嚟呢 ,ok 嘅，但食落口呢你唔知點解有好強烈嘅鹹味之餘呢有一種染髮劑嘅味道。
1: 我唔知道染髮劑係咩。
0: 我冇食過染髮劑。
2: 唔係，你聞起上嚟嗰個染髮劑就係食嗰種染髮劑嘅味。
0: 即係咩
1: 阿摩尼亞嗰啲味啊？
2: 冇錯啦，佢就係有一種咧類似咧阿摩尼亞嘅感覺喺你個口腔裡面，好強烈嘅鹹味，所以係刺鼻、刺喉嚨。咁呢一樣嘢，
0: 鼻塞都即刻痛。
2: 係啊，唔係都唔係咁簡單。
0: 你留翻咩嚟啊？
2: 我直情
1: 味蕾開發咗，
2: 食完呢個糖之後咧，
0: 我已經破壞咗味蕾。
2: 食完呢個糖之後咧，其實係真係接受唔到，要即刻攞出。咁但係呢雖然我接受唔到咗，但係北歐嘅地區呢呢一種湯係十分之流行嘅。咁其實點解有呢一個嘅展覽呢、其實最主要係想話俾大家知，喺唔同地區因應住唔同嘅天氣，其實或者習慣都會有唔同嘅嘢食出咗嚟、就好似我哋香港呢有皮蛋啊、
0: 鹹魚啊，
2: 係啦，可能外國人未必接受得到㗎喎、其實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接納唔同地區嘅嘢食，試一試，可能你會愛上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的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从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000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取得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是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九成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22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54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1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15，跌1.9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7.8，升6.4；阿里巴巴105.6，升3；友邦保险71.8，升2.55；小米集团25.2毫。 4升1个5毫8，南方恒生科技4.05元2升5.8元，建滔積層板是47.86元跌2.29元，中芯國際55.9元跌9毫。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8，英磅10.396，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4，加元5.524，新西蘭元4.407，歐元8.812，每百日元對港元4.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63。日經平均指數報68529点跌512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54美元，卖出41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坚拿道。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常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0: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11: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2: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未知的路由他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司徒，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师傅有好多种，
3: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2: 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4: 净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3: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等等，
7: 笑谈新潮语，
6: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8: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6: 正确，非常好啊！
9: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6: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9: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1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Happy Friday！
1: 早晨，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咁啊，逢礼拜五嘅话都有呢一个组合嘅，我系瑞瑞李丽瑞，
2: 我系爱丽丝啊。
3: 我就系望住爱丽丝呢个破坏王，搞烂啲
1: 咩嘢啊？我系得咪喎，你个咪又得嚟得去。
2: 我头先又谂紧咩角度咁奇怪嘅，咁样佢粒 drop 咁样，
1: 原来唔关我事。
3: 我睇住你，
1: 你搞佢做乜嘢？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系一样啦，非常之丰富啦，内容啦。咁至于咧，我哋一阵间嘅话就会有呢个爱丽丝 D E F J， 同我哋讲乜嘢？
2: 上个礼拜呢个呕心食物博物馆之后咧，我见到 Ficky 去咗食啊，
1: 佢地头有食啊，
2: 系啊，去食麦乐托，问佢话点啊点啊，
3: 佢翻得嚟应该冇事。
2: 佢连续我 send 咗，我见到佢 post， 咁我就 send message 俾佢，我话系咪真系好难食？佢连续 send 咗七个 message 嚟同我讲， 真系好难食咁
1: 啊！我得七个 message， 每个 message 得一个字嘅啫，系咪？我最憎呢啲 message，
2: 系啊，可想而知几难食。今日咧就系讲。一个叫做搞笑诺贝尔奖，
3: 系
2: 啦，我睇嗰阵我都觉得好搞笑，
1: 搞笑诺贝尔奖系咪就系嗰啲研究埋一啲其实好无聊嘅嘢，
2: 系啦，即系怪怪地，
1: 每一年都有嘅，冇错冇错。好啊，咁一阵间嘅话同大家娓娓道来啦。你冇嘢啊嘛？
3: 我冇嘢，
1: 系啊，
3: 我拗个头，
1: 系咯，我就觉得做咩拗头咧，无端端，
3: 因为佢好痕，
2: 出咗发，
3: 好出发啦，
1: 唔系啊，佢只不过将嗰个
3: 吹咗上去，
1: 系啊，就系整个蛋挞头啫。
3: 系啊，
1: 好啦，咁当然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嘅话咧，我哋每个礼拜都好开心，因为你会邀请嘅就系话港九新界。系唔同地方嘅朋友，
3: 地域
1: 系啦，唔同地域嘅个跨区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同大家去玩游戏嘅，当然欢迎有好多嘅校长啦。好啦，咁啊，稍后时间嘅话，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就会有好多嘢同大家一齐玩嘅啦。好，喺呢个时候嘅话，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0: 李幸毅嘅呢一首歌曲就 Overheat。咁当然啦，今日咧呢啲天气嘅话就一定唔会太热啦。
1: 现时
0: 天文台
1: 录
0: 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65%嘅，会系大致天晴啦。咁天气会系干燥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冬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咧吹强风。而展望咧，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嘅话会系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嘅地区嘅话咧日夜温差会较大，大家就要留意身体啦。
1: 咦、咁即系话，如果我喺屋企个花园个中间，咪可能同个出边个温差争少少咯。
0: 唔知你讲乜？
2: 系点解咧？
1: 解啊？你话内陆啊嘛，我花园好大噶。
0: 哦，
1: 咁喺中间可能个温差。
0: 要废话少讲，好，我哋正式入正题啦。因为今日一翻嚟嘅时候，我哋讲紧话啊，有啲咩嘢想同大家分享咧？咁、样话系咁啊，小强就话：哇，好开心、啊！你去咗边度玩啊？
2: 系咯，
1: 我唔讲个地区，系、一个旧区，我喺个旧区同朋友去嗰啲茶餐厅饮茶倾偈啦。咁啊，哇！出嚟之後個天黑曬啦，因為咧年紀大嘅，飲咗兩杯嘢之後咧，咦喂急喎，成個舊區
0: 都唔關事嘅，年紀大，咁你飲咗兩杯嘢，你都應該要
2: 健康嘅呢個係，
1: 係啊，
0: 有入有出啊嘛，
1: 啊原來係㗎，
0: 係啊，出入平安咯
1: ，OK OK，
0: 你冇嘢係嘛？
1: 咁我周圍揾洗手間唔好喎，哇！但係越嚟越急，越嚟越急，點算咧？
0: 你去飲嘢嗰間嘢咪有咯？
1: 唔係我之後出咗嚟，
0: 我已經走咗啦，
1: 哦，費事啦，你突然間遠。见到游戏机三个喺漆黑之中呢条街道
0: 系啦，好斩下斩下
1: 系啦，
0: 系啦个戏字冇咗，冇咗灯系咪嗰啲啊？
1: 系
0: 我唔会入去啦。
1: 即系仲有滚边嗰啲灯咧，有啲冇咗。唔系你有游戏机咧，即系唯有洗手间啦。
2: 系嘅咩？
0: 但系借唔借俾你噶？
1: 咁、我试下
0: 打一铺咯，我觉得系嘛，去玩食鬼咁样，
2: 系咪好暗嗰啲啊？
1: 我跑过去先啦。
0: 即系所谓叫玩街机嗰啲，打街机嗰啲。
1: 嗱，因为咧侧边咧嗰条马路。好阔，但系停咗好多货车喺度。
0: 哇，仲好多！
1: 你知边只啦？
0: 边度嚟噶？
1: 我讲一阵话你听，即系嗰啲旧区嚟嘅，反正系旧区。哇，终于到啦！游戏机，嗱，游戏机铺俾你哋感觉，里面会系点噶？
0: 一阵烟味，
1: 仲有咧
0: 乌烟瘴气，
1: 仲有咧
0: 黑掹掹，
2: 黑掹掹嘅。
1: 仲有咧，
0: 啲人就喺度狂打机咯，同埋人应该唔会太多，因为佢啱天黑啫嘛。嗰个时间系奇怪，
1: 有啲声噶嘛会，
0: 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嗰啲声咯。
1: 我谂住系嗰啲啦，入到推门，哇，见到好多人企喺度，系啦，即系嗰啲大汉咁样企喺度。
0: 哇，搞咩啊？
1: 但系我目测咧，我嗰个机铺嚟嘅，但系有三部机，我真系未见过，成张乒乓波台咁嘅，个面咧系光嘅，
2: 荧幕嘅，我知咩机啦，我知咩机啦，
1: 我未见过，未玩过，
0: 有呢一样，
1: 我知啊，系啦，咁有三张喺度。
0: 平时你见开嗰啲嘅就系即系，总之就
1: 系一座嘅，
2: 一座
1: 系啦，
0: 有钱嘅话可以打机，
1: 系啦，但系嗰三个平面。我未見
0: 過就瞓低嘅，即係三個就瞓低嘅，
1: 唔係瞓低，
0: 唔係即係個機嘅，我意思
2: 係坐地咁樣，
1: 係啦，咁哇，係咪真係機鋪咧？咁我即刻準備想入啦，跟住有個人想嗌我啊，咁我已經見到洗手間三個字，
0: 你唔理啦，
1: 我唔理啦，梗係唔理啦，衝入去嗰個得一架係嗰啲雙件嘅洗手間嘅，
0: 冇所謂㗎，
1: 係啦，入去反鎖，哇，即刻去啦，好暢快，跟住咧我聽到門口嗰啲人咧。咩人嚟
0: 㗎做咩唔得㗎咩
1: 街
0: 下
1: 啊
0: 街下入嚟囉
1: 唔
0: 係又係嘅你又唔同人打招呼又唔成咁就即刻出入去
1: 有啲生面口嘅。
2: 有幾大呀個機鋪
1: 一般機鋪
2: 一般機鋪直播室咁嘅就
1: 係啦係啦一般咁大啦咁就周圍好暗嘅燈光但我隱約見到啊關生喺個
0: 一定有㗎又攞住個關刀攞住個關刀係咪
1: 望住喎喂細佬又係咩咁我喺度聽到喎喂咩人嚟㗎我開始有啲驚點解要咁樣呢咁梗係嚇啦
0: 咁人哋都驚嘅
1: 係呀
0: 但係你驚我人哋都驚你三面口入嚟又唔知你係咩因為你係卧底
1: 喂，
0: 系啊，个无间道咁样，
1: 真系啊，
0: 乜嘢啊？
1: 喂啊，
0: 真系似噶嘛？
1: 似噶，
0: 系
1: 啊。咁我入去入咗去厕所啦，跟住哇，好舒畅。突然间咧，我有一个样嘢俾我吸引住，就系嗰个水箱。通常嗰啲片咧，个水箱咧，
0: 有把枪咯，
1: 系啊，把枪。又或者有啲毒品喺度，
0: 你饮乜嘢同你朋友？
1: 饮到奶茶。
0: 你饮两杯，我唔信。点解又有 有乜 Long Island 嗰啲咁嘅嘢，黐線啊！諗咁多嘢。
1: 喂，但我真係
2: 個環境好似描述到似
0: 係啊，冇錯，天紅地咯，
1: 係啊，嗰一刻我完咗啦。我好想揭起嗰個箱裝啊，裏邊有咩？
0: 嗯，
1: 即係呢啲係
0: 唔好啦，污糟。
1: 我就係咁諗啊，係
0: 啊，
1: 但我又真係好想睇下
0: 裏邊有咩，有咩嘢、
1: 啊，
0: 有水咯。
1: 有個唔係，如果有個膠袋包住啲報紙啊，
0: 係啊，
1: 你覺得係咪好正、啊？
0: 嗱，有機會嘅就係有窗同埋有錢。
1: 又或者
2: 啲戲通常咧咁嘅，要交換嗰啲裝物嗰陣就擺喺嗰度噶嘛。
1: 係啊，但我又覺得，喂，呢、這個水箱嗰啲似乎唔係安全喎、
0: 啊。
1: 第一，得一格。
0: 哦，
1: 即
0: 系个厕所
1: 得
0: 一个，
1: 系啦。咁、
0: 嗯、
1: 另外咧就话呢、這个水箱咧相对比较矮啊。
0: 哦，
2: 系
1: 啦，锐锐都可以摆到啲装物哦。
0: 咁咪方便我咯，我唔使摆装物。你认为有啲乜歧视我矮啫？
1: 你呢、這个你个 pose 唔使噶啦，你个 pose 都
0: 要
1: 摆啊。
0: 咁你慢慢升上去之前嘅话，你都要装细噶嘛。
1: OK。我
0: 是不是
1: 我真系
0: 唔系歧视啲矮嘅人啊！
1: 我谂咗三秒钟、
0: 啊，
1: 我好想揭起嚟睇、
0: 嗯嗯，
1: 深呼吸，
0: 啊、
1: 洗下只手，啊、周围装啊，咦，有啲支数、啊。
0: 我觉得咧，我认识嘅你，你系会揭嘅，
1: 系啊，
0: 到最终你系会揭嘅，你忍唔住啊！
1: 我忍唔住、
0: 啊，
1: 我真系忍唔住、
0: 啊，你手痕嘅会，
1: 系啊，
2: 你真系揭。
0: 如果佢唔揭嘅话咧，佢可能翻到屋企嘅话，佢会好后悔。
1: 第二招。但第二朝我驚嗰件嘢冇咗啦，
0: 係
1: 啦，
0: 係啦，咪錯失咗。
1: 因為咧嗱，嗰、那個雙件洗手間咧係一般 size 啦、
0: 嗯，
1: 但係咧堆滿好多雜物嘅、
0: 嗯，
1: 即係
2: 清潔用品嗰啲，
1: 唔係清潔用品啦、
0: 啊，
1: 有啲唔知啲咩
0: 箱
1: 啊，
0: 裏面又唔知擺啲乜啦，
1: 堆嘢喺度，
0: 紙啊，洗手簡液
1: 啦、
0: 啊，
1: 係啦，咁我就望個天花板咧，係、
0: 嗯、
1: 啊，
0: 有冇窗？
2: 係啊，有冇嗰啲啊？係啊，
1: 攞啲鐵線撬實曬，
0: 咁啊係咯，氣窗咯，
1: 咁我又裝
0: 氣窗又係啊，你又要睇下，
1: 係啦、
0: 啊，
1: 我又裝下，
0: 應該可以通出去嘅，
1: 係啊，有冇閉路電視？
0: 嗯、
1: 因為我諗下，如果出邊啲人睇到一路傻佬揭起個水箱，
0: 唔會有
2: 廁
0: 所
2: 唔會有㗎，
0: 唔會有，
1: 我驚有啊，因為呢啲係非一般嘅洗手間啊嘛，
0: 哦、即係你根本其實琴日完全係陷入一個犯罪嘅個思維裏面，係咪、
1: 啊？犯罪貓啊，
0: 犯罪貓撳著咗，所以你就會覺得個就係氣窗又有嘢。因為你可以喺度逃跑
1: 啊！仲有嗰啲假天花
0: 啊，
1: 拆落嚟唔知有啲咩喺裏邊，
0: 有啲藏下個人喺度，
1: 有嘢
0: 望，係啊，就望住你，乜蠢數？係啊！
1: 你哋有冇咁嘅好奇心？我
0: 冇，我
1: 冇，
0: 因
1: 為去完就走啦。
0: 廁所冇好奇心咯，
2: 係污糟啊嘛，
0: 覺得。因為你嗰啲係快快脆脆，尤其是你機鋪，你唔會諗到佢有幾。豪华啩，
1: 系唔系豪华？系犯罪猫，
0: 你唔会逗留喺嗰度好耐，所以其实我唔会对呢一个地方有好奇心。
2: 我觉得我有一次咧去食饭，咁样咧就因为嗰日食饭嘅其他三位朋友咧，佢哋好多纹身嘅，咁、
0: 嗯、
2: 但系佢哋嗰啲纹身咧系其实系嗰啲
1: 型格，
2: 系啦型格纹身啊，
0: 哦、
2: 或者系啲文青纹身。咁但系咧佢哋三个咧就由高高地，跟住又成手都系纹身咁。咁、
0: 嗯嗯、
2: 我哋去食饭啦，我哋喺旺角嘅一啲。地方咁样去打冷咁，咁佢咧就邀请咗智英姐姐叫我哋上楼上阁楼，咁都明嘅，都有啲阁楼可能其实都系个延伸嚟嘅。
1: 雅座啊，嗰啲
2: 系雅座，
0: 楼上雅座，
2: 系楼上雅座系冇窗冇剩噶嘛。
1: 系啊，
2: 跟住一上到去咧，
0: 嗯，
2: 佢个望住我哋，
0: 嗯。
2: 我哋咦咁
0: 嘅
2: 个环
1: 系啦，原来人哋有啲嘢倾紧。
2: 系啊，台都系啲纹身汉咁啊，再大只啲。咁我哋咧就食得好快，佢、
0: 嗯、
2: 哋三个咧警告我唔好周围望。
1: 系啊，
2: 你唔好周围望啊！即系我啲朋友啊，佢、
0: 嗯、
2: 话你唔好周围望啊。
1: 你啲朋友系男士嚟，
2: 男仔嚟嘅。
0: 嗯
2: 你唔好周圍望啊！
0: 嗯、
2: 我哋唔夠打噶，
0: 係、嗯、
2: 啦，一場誤會嘅啫，所以
0: 即係好多事
2: 啊！我有聽到佢哋講咩嘅，我哋都估到佢哋講乜嘅，估到少少啦。
1: 數學嘅問題，
2: 數學問題，反而係佢哋討論嘅地點
0: 啊嚇，
2: 係非一般人會去嗰度嘅，可能犯咗事先會去嘅、
0: 嗯、
2: 一啲唔同嘅地點，咁啊講下入邊嘅生活係點，係、
1: 啊、
2: 啦，
1: 可能係荔枝角，
2: 係、嗯、啦，講緊荔枝角啊、壁、嗯、屋啊嗰啲，誒嗰度點點點，跟住我哋哇食得好快啊，即刻走。
1: 但我真係會聽㗎。
0: 但
1: 我
0: 覺得係喎，有呢啲我又會有興趣想聽佢哋講乜喎。但你話喺廁所嗰度睇下，佢裡面有冇錢嗰啲，
2: 我完全唔夠，我真係食得好快啊！即刻走，勁驚啊！
1: 佢哋係女仔，我諗係。
0: 我唔係啊，
1: 係唔係你？
0: 我唔係
1: 你阿姐啊！
0: 但我唔驚啊！
1: 你阿姐啊！
0: 怪異添，如果你再講，我唔驚啊！
2: 我呢種
0: 我偷聽我哋講嘢
2: 喎，我驚啊！
0: 因為其實未必係代表佢哋唔好人嘅，
1: 係啊，
0: 曾經可能係曳過。
1: 嗱，你唔好力。即係你人哋出處啊，
0: 出處
1: 係咯，
2: 但係個環境
0: 佢唔係睇佢唔起，但係只不過佢覺得驚啫，係咪？
1: 燈光啊，氣氛啊，
2: 嗰個風扇咧上面嘅風扇發發，
1: 係啊係啊，
2: 咁樣又靜靜地，淨係聽到佢哋喺度講啲
1: 待遇啊，
2: 係啦，啲待遇嗰啲術語咁樣係驚噶嘛，
1: 係。
2: 咁你有冇揭啫？
1: 我真終於有揭，我用咗即係紙巾拎起佢，咦冇嘢嘅，跟住哐嘅聲喎，跟住咩事啊？出面都汗喎，係啊，佢以為我唔知喺裏面搞咩，
0: 係啦，
1: 係啊，
0: 搞咁耐，
1: 咁啊，我咧喺度諗住，如果陣間一出去咧，我就向住門口度直奔出去行出去，
0: 咁咪仲驚人哋
1: 驚㗎，
0: 係啊，你慢慢行得唔得？你唔好直奔好唔好啊？
1: 慢慢就好驚啊！
0: 你都去完廁所咯，
1: 我驚
0: 啊，辦公完咯，
1: 係啊，於是咧咁我就出去啦。行出去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即係個洗手間咧，跟住嗰啲人又係望住我，咁啊跟住就出咗去啦。喂，原來咧我個重點咧就係話，原來嗰啲機咧我唔知咩機嚟嘅，成個玻璃係啦，我唔識。
0: 有人玩緊，即係喺度玩緊。
1: 冇啊，冇人，
0: 冇人玩緊
1: 個機鋪冇人。
0: 你想問嘅係嗰啲即係企喺度嗰啲啊，定係瞓喺度嗰啲啊？
2: 喺度捕捉魚咯。
0: 系我唔知啊，我從來都唔好玩啲。
1: 同埋喂，而家我問你啦，以前咧打機咩動動一蚊喺度嘅，一蚊啦，係咪動啲卡喺度？
2: 我唔識喎，呢個真係。
0: 定係買啲咩代幣啊？即係其實你始終你都要入錢，係嘛代幣咯？我估應該係咁樣。
2: 但係而家銀行拍卡 bi 都係排隊啊，其實真係簡單。
1: 冇人排隊。
0: 哇，咁咪好方便咯。
1: 好方便
0: 啊！係咪啊？即係以前你會因為你就好煩咁啊，你要整成棟
1: 收銀柱嗰度換咯。
0: 係啊，
1: 係啊，你有冇
2: 拍卡㗎？
1: 有冇去过机铺打机噶？
0: 有，
1: 冇，
0: 你有啊？
2: 有啊，有啊，有啊！嗰阵时嗰啲音乐嗰啲 game，
0: 哦，跳舞嗰啲，跳舞嗰啲
2: 禁制嗰啲，咁但系都唔系好成日去，得闲去下。仲有噶，嗰阵时仲有嗰啲一蚊根机咁噶，代币根机咯。而家真系唔知啊，喺边？

0: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少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会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少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全力以赴，在皇岗口岸通关之后是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警务处国安处拉住一个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拉了这个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6点，升250点，总成交金额74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2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6点，跌3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25，跌1.8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9.2，升7.8；阿里巴巴105.9，升4；小米集团25.4，升1.74；恒生中国企业83.06，升1；友邦保险71.55，升2.3；建滔积层板46.96，跌3.19；智普613.5，跌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点，跌529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4美元，卖出4,1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0: 先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去波斯富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长东路欣澳站入愉景湾来回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拆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今日讲嘅搞笑诺贝尔奖咧，啱啱好咧就系 I 开头噶啦，咁佢英文咧就叫做 Ig Nobel Prize IG， 跟住 Nobel Prize 咁样啦。咁我谂佢咧就系想食一食 ignorance， 即系无知啊、愚蠢啊咁样嘅呢个字噶嘛。咁呢个 Ig Nobel Prize 咧，今年咧就系35年啊。系啦，
1: 哇，
0: 第35届
1: 噶啦，
0: 冇错。咁系1991年咧就已经开始有嘅，睇下啲人几得意。我想话无聊，
2: 其
0: 实
2: 唔
0: 无聊噶，
2: 系啊，
0: 因为我睇个名咧，本身以为系一啲真系无聊日常小事啦，但系其实咧入边系有好多嘅科学根据，或者咧其实系做咗一啲好多年嘅研究，跟住之后咧就再发表出嚟嘅。今年咧就系得意啲，因为往年咧都系喺美国度举办，咁但系今年就去咗瑞士啦，各种原因。咁呢一个奖咧系由哈佛大学同埋麻省理工大学，仲有波士顿大学轮流主办嘅。
1: 唔系咯，咁点会无聊啫？
2: 犀利，
0: 系啊，劲嘢嚟嘅。
1: 系哦。
0: 咁同埋咧，佢哋最得意咧就有啲小细节，就系每一年嘅呢个颁奖典礼咧，佢哋都会邀请呢个维基媒体嘅编辑。咁所以边个攞奖咧，佢哋即刻咧就会公布喺维基百科咁噶啦。咁都系我谂其实呢啲咧都系啲科学家或者嗰啲我哋叫好 nerdy 嗰啲人啊，
1: 佢
0: 哋自己嗰啲
1: 自己谂嗰啲嘢咯，
0: 系佢哋啲开心嘢，即系佢哋自己嗰啲搞笑，即系围内嗰啲搞笑嘢啊。
1: 系，
0: 我觉得咁。咁今年咧就系佢嘅嗰啲奖项嘅 category 咧，其实同诺贝尔奖就差唔多嘅啫，即系譬如我哋听过，
1: 佢哋都有最佳和平奖。
0: 系啊，佢哋有和平奖啊，佢哋有经济学奖啊，佢哋有化学啊、性啊咁样样。咁
1: 真系当一个诺贝尔奖咁颁咯，
0: 系啊，
1: 但系佢系无聊嘅，
0: 佢系得意啲啦，同埋佢嗰个奖杯咧，每年都唔同嘅。咁今年嘅呢一个咧好搞笑，佢哋系用咗咧你当有只脚板，跟住个脚板上面咧生咗啲蘑菇咁样咯，即系个形状系咁样样，少少核突嘅，搞笑咁啦。咁同埋去领奖嘅嗰啲团队咧，佢哋每个人都有啲特别嘅，譬如讲打扮啊，或者有啲做啲搞笑嘢咁样。咁一阵间就可以讲下，通常同佢哋自己嗰个发明有关嘅，或者个发现有关嘅。咁第一个咧。就是要分享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嘅化学奖啊，
1: 系
2: 化学奖，
1: 睇化唔化学先，
0: 好化学噶，
1: 系真系好化学，
0: 好化学，唔想知啊，你系佢哋咧就呢个团队啊，发现原来咧曱甴奶嘅热量咧系高过牛奶，而且系牛奶嘅3倍嚟嘅。
1: 哇！
2: 曱甴有奶？
0: 系啦，佢哋有一隻曱甴啦，叫做太平洋节翅蠶啊。咁系少数咧会喺体内孕育胚胎嘅曱甴。咁呢啲因为有胚胎啦，咁所以个母体咧，即系曱甴妈咪咧，
2: 有啲乳腺。
0: 系啦，会分泌一啲好高营养嘅液体咧，去喂呢个胚胎。咁而个胚胎嘅体内咧，就会有一啲蛋白質嘅結晶，咁佢哋咧就用咗啲好犀利嘅技術啦，個名好難讀啊，唔讀啦，咁就佢用咗好 X 射線繞射技術，唔知咩嚟嘅，即係咁就分析咗呢一啲結晶，頭先講嗰個蛋白結晶啊，咁就發現個能量密度咧係非常之咁高，咁所以咧其實係。都幾你諗下，如果糧食危機嘅時候呢，
1: 我正想講
0: 係啦，就好有用啦，獲知呢一個知識，
1: 因為佢哋話未來嘅話好可能嘅就大家要食昆蟲㗎嘛，
0: 係呀，
1: 咪蛋白質
0: 蛋白
1: 質高嘛，同埋佢就唔需要好多添嘛，你好容易繁殖㗎，
0: 係啦，
1: 係呀，變成我哋未來嘅食品囉。
0: 我唔想知啦，
2: 我自己種菜食算，我分啲菜俾你哋，
0: 係好。咁呢一個佢哋三個就得獎啦，係三個研究員嚟嘅，佢哋著咗啲有曱甴圖案嘅 T-shirt 上台啦，跟住唱咗首歌啦，同埋咧佢哋攞咗杯奶出嚟，咁就請啲朋友飲咁樣啦，就係咁。咁佢冇講係咩奶嚟嘅，咁總言之佢就做咗呢啲咁少少嘅
1: 象徵意義
0: 啫。咁就呢個有啲得意啦，
1: 呢個 OK 啊。
0: 咁啊物理學獎咧，又係都幾有用嘅，就係咧佢研究點樣樣嘅尿兜。會令啲尿咧唔好噴落只腳度，
1: 你哋真係要啦，尤其是係男廁啊，
0: 可能
1: 係
0: 啊，
1: 唔知點解嘅就係
0: 有
1: 陣
0: 味
1: 嘅，我覺得好可能就係因為個尿兜設計得唔好，
0: 係啦，但係話咧平時咧可能咧係會即係。噴射嘅時候咧，會彈到周圍都係嘅，
2: 會
1: 啦，會
2: 㗎，隻腳都會有㗎。
1: 你應該冇啊， 你滴湿鞋噶啦，你而家应该
2: 滴嘅时候都会弹射，我话你听。你唔好笑，
1: 但你冇乜力度啊嘛，力度唔远啊嘛，系咪？嗰、那个哇，即系杀伤力冇咁大啊嘛。
0: TMI，不过佢咧个灵感咧就系咁嘅，呢、這个团队成员啊，佢就话因为咧。佢就試過穿著住涼鞋咧，就去洗手間，就去廁所用尿兜。咁但係咧就彈曬落只腳度，咁佢覺得好核突。咁於是咧佢就諗下點樣好咧？我應該點樣設計一個新嘅尿兜？
2: 其實咧男士最尷尬咧就係穿啲西褲，彈到，你嗰條褲咧就會即係
1: 點點點
2: 係啊，咁、所以咧我有方法㗎、哦。
1: 你有咩方法？
2: 我有方法，我唔话俾你听，我话俾你男子听。
1: 唔系啊，你如果系咁，你可以参加呢个诺贝尔奖，系、
2: 真系。
1: 你讲嚟听下，又可能随时就唔使搞咁多嘢。
2: 但系我个方法好简单。
1: 你个方法其实好土炮嘅，
0: 就系唔好用尿兜。
2: 唔系唔得，
1: 出唔出得街？
2: 系咯，出得。
0: 太
2: 老骨架，唔係用啲廁紙洗手鋪住先，摺住先。你知係邊啲位㗎啦、你會知㗎啦。嗱、有啲咧洗手間咧有冰嗰啲咧，既僻味，擺堆冰喺度啊，擺個尿兜，係、啊，
1: 真係㗎，我見過，我都有見過。唔係乾冰啊嘛，
2: 唔係嗰啲
1: 乾冰又乾冰就好浪漫嘅，你知唔知啊？
2: 係啊，
1: 係啊，
0: 我唔知，我冇見，我冇去過男廁，
1: 我有見過，
2: 有
1: 係
2: 啊，
1: 有一次嘅就我去嘅。诶、定系其实只不过人哋个餐厅啲冰冇用咁啱倒落去咋？
2: 唔系，
1: 佢系专登嘅，
2: 系辟味。第二咧就系咧，当你去解手嘅时候咧，就冇咁易弹出嚟嘅。
1: 哦，
2: 系啊，真系，
1: 你肯定啊嘛，
2: 系肯定，因为我知道佢冇弹。
1: 我点解冇？我点解有见过咧？就是、我而家有时有一啲厕所嘅话咧，佢系有一格。就係、是、有門嘅，即係男女共用。咁、我就見到佢有一堆冰喺嗰個尿兜度，我就覺得好奇怪，我就以為嘅就係咪出面啲冰
0: 係啦，真係啦，
1: 多得滯，又或者係點樣佢倒落去咧咁樣咯，我就覺得好奇怪咯。係、啊，但佢溶曬之後，咁咪一樣都係冇呢一個。
2: 再倒啲落去咯，係、佢真係會
1: 落
2: 嚟
1: 就加冰嘅會，
2: 係啦，冰味嘅，
1: 使唔使加一蚊啊咁？
2: 唔需要，
1: 因為你凍飲
0: 一蚊㗎嘛。用呢一次水俾一蚊，
2: 就
0: 要俾一蚊。有研究過㗎，真係。
1: 佢都點樣、
0: 你講嘅，其實首先咧，佢個研究咧個起點咧就要講話，因為佢哋知道係咧，你去廁所解手嘅時候咧，要撞擊牆面角度要少於30度，咁、那個。咁先至唔會咧，佢哋話唔會突破液體表面張力，係啦，咁簡單嚟講就係唔會彈開啦，係啦，咁、就要少過30度。咁佢哋設計嘅呢一個尿兜咧，有少少似螺旋形啊，係、啦，咁啊等佢可以順住嗰啲紋咧，咁就落去都唔會周圍彈啦。同埋你係無論點個角度去咧，都係少於30度咁樣咯。咁佢哋攞獎嗰陣好得意嘅，佢哋除咗著咗件黃色嘅雨褸啦，即係我諗住佢哋想即係食翻尿液是黄色的，是啦，同埋唔会弹之外咧，佢哋咧有一个佢哋着咗一件 T 恤，系佢哋发表嗰啲内容，但系啲字咧就好细。咁佢得奖嗰阵咧就喺度话啊，有人觉得咧我哋件衫啲字太细，不过我觉得咧要评价一个人嘅时候咧，唔应该系由大细去评价嘅咁。
1: 明啦明啦明啦，
0: 啲小黄康
1: 系啦，
0: 我觉得即系成个嘢咧就好似啲科学家嗰啲。
2: 系啊，我觉得喂好有意思喎，即系连佢哋去领奖嗰啲服饰。啊，都一番心思、啊。頭先你嗰個又係啦，呢、這個小便又係啦，我覺得好玩，
0: 好得意嘅。咁啊，後邊呢啲咧就有我覺得後邊呢、這個要分享呢、這個咧係認真啲。不過咧，佢都有得獎嘅時候，佢都講咗句嘢咧，都幾可愛。呢、這個係生物力學獎，咁、就係牛津大學演化生物學家嘅團隊咧，佢哋咧就去揾究竟。接吻啊，有幾多年嘅歷史？
1: 哇，啱我，我最中意就是接吻噶啦，冇啲咩失驚無神就可以接吻啦。有幾耐嘅歷史啊？
0: 係啦，
2: 人類已經
0: 佢講緊動物啊，
1: 動物會唔會接吻咧？
0: 冇錯，
1: 係咯。
0: 咁佢點樣定出一套嗰啲definition 咧？即係嗰個定義咧，就係佢哋話同族成員之間非侵略性，而伴隨住嘴唇動作，亦都唔涉及食物交換。 们直接的口对口接触，咁、其实就是位置接吻系啦。咁佢嘅研究显示咧，我哋大型巨猿嘅祖先啦，喺2150万年前咧、已经开始接吻啦。
2: 哇
1: 哇！
0: 咁所以咧，佢就获奖得奖嘅团队就话：哦，你下次咧去亲吻一个人嗰阵咧，就谂下咧呢一个系延续咗2150万年嘅传统。
2: 雀仔我又见过，嗰啲爱情鸟系咪啊？算唔算接吻咧？
1: 嗰啲
2: 叫做
1: 叼嚟叼去，叼嚟叼去。但系嗰啲系咪有有 function 嘅？即系其实佢系帮你，系咪啊？帮你好似刷牙，又或者叼走嗰啲喺你个嘴嗰度，个灰上面嘅有啲虫仔啊，咁嗰只啊，咁嗰只又唔系叫接吻咯？
0: 系咯，嗰个有用嘅话就唔叫接吻咯。系简单讲就系，其实冇用嘅话就系。
2: 但如果有用，顺便接吻得唔得？
1: 接吻都有用啊。
2: 有咩用啊？
1: 交流大家之间嘅爱咯，
0: 都系嘅，佢哋系冇嗰种生存用途啊，
1: 冇噶，
0: 即系啦，即系唔系话我俾啲嘢食你或者帮你
2: 接吻咧，系令到人哋开心嘅，
1: 系嘅，冇错，有催产素，
2: 系啊，我都 OK 嘅。咁啊，
1: 你中唔中意接吻噶？
2: 接吓咩？你问我识唔识？
1: 咩问题？中你
2: 中
1: 唔中意接吻啊？
0: 有人唔中意接吻
1: 嘅咩？我唔中意。系，其实我唔中意嘅。
2: 石面定系嘴？
1: 嘴嘴接吻系嘴，捏条捏系啦，系啊，咁先至系接吻啊嘛。系啊，我麻麻地，因为我会觉得咧，其实
2: 污糟啊。
1: 唔系啊，有好多人都系唔识接吻噶。
0: 就咁掂一掂嗰只唔算啊，嗬？你系讲紧新接吻，
1: 白色嗰啲，嗰啲系啦，条脷会跌埋嗰啲，系啦，嗰啲先叫接吻啊嘛，唔系嘅咩？嗰叫高级接吻。有啲初級嘅，我就會覺得，如果係對方
2: 有技巧嘅，
1: 有技巧嘅，哇！你真係會淨係接吻你已經好開心，
2: 唔係亂咁嚟嘅，
1: 係啊，
0: 要有來有往啊，真係要乒乓波咁樣，
1: 有來有往，
0: 咁有節奏嘅，
1: 對，
2: 話你要識得即係打開啲牙齒嘅，
0: 我覺得咧接吻會睇得出嗰個人係咪一個好細心或者好 caring 嘅人啊。
1: 点解咧？
0: 因为你嘅有来有往咧，系其实佢系全神贯注咁样感受你嘅，我唔知力度啊、角度啊、各种嘢咁样，即系佢谂紧好多嘢噶嘛，即系唔系天生嘅，
1: 即系打长波咁样，系咪啊？
0: 系
1: 有来有往，有来有往，
0: 所以就会知嗰个人系咪一个caring 人咯，细心嘅人。
1: 我唔知道系咪 caring， 但系咧你会 feel 到嘅就系佢系咪一个花花公子？
2: 好，
1: 我觉得系。我覺得如果就係譬如可能嗰個人咧，佢會比較即係多經驗啊，同埋你 feel 到嘅，即係佢可能比較進取啊，主動一啲咧，有時我又會驚喎。
2: 進攻型啊嘛。
1: 係啦，係啊，但當然有人會覺得哇好正啊，咁樣好 man，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見仁見智。但係其實如果係一個好嘅 kisser 咧，我覺得係好享受嘅一件事嘅。但係如果對方唔識嘅話，你覺得點啊？喂，你啲硬夹到我啊，得未啊？咁样佢会猛咯、啊。你而家咪又而家已经谂
0: 我谂紧，谂紧，我谂紧我自己啊。我应该系一个唔错嘅 kisser。
1: 小
0: 点
1: 听紧啊！
0: 我都应该几好噶、
1: 啊，
2: 所以我唔出声。
0: 幾好嘅我
1: 係咯，咁好啦，
0: 好咁跟住咧，醫學獎就係教大家腎鼻涕，佢就咧，總之就係研究就發現啊，有一套腎鼻涕嘅 SOP 咧係最好嘅，就係首先咧，如果你鼻塞，深呼吸一口氣啦，跟住咧就閉氣，閉完氣之後咧撳住你冇塞嗰邊，跟住用力咁樣吹咧，即係最緊要就係你要深呼吸閉氣，撳住一邊，再用力吹。呢一套 SOP 咧，就係最有效率地能夠令你個鼻通翻，分最多嘅鼻涕，同埋唔會中意鹽，即係唔會咁樣倒住塞翻落去。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有時候
1: 會㗎，都係通咗啦，跟住連個耳仔都。
0: 然後咧，我要分享嘅最後呢一個咧，我覺得最可愛，亦都係
1: 最無聊，
0: 係最無聊啦。唔係，我應該話係阿媽係女人咁樣，或者我知道嘅呢啲嘢啦，就係經濟學獎，搞笑諾貝爾獎嘅經濟學獎，佢就話啦，有錢人咧其實係最貪小便宜嘅。
1: 佢有錢人就最貪小便宜啦，咁即係佢咯，
0: 係啊！
2: 我係有錢人嚟嘅，其實
1: 睇唔出就睇
0: 唔
1: 出，
0: 因為唔貪小便宜係做唔到有錢人噶嘛。
2: 哦，我
1: 系唔系噶？
2: 系啊，我唔同意。
0: 咁究竟佢个实验讲咩咧？系观察性嘅研究嚟嘅。咁佢就话咧，睇下社经地位同埋道德行为之间嘅关联啊。
1: 嗯。
0: 究竟为富不仁系咪黑板印象咁样啦？
1: 嗯。
0: 咁佢做咗几个唔同嘅实验嘅，其中一个实验咧就系佢会派咗啲研究员，咁就匿埋喺一个十字路口。咁嗰啲十字路口咧喺譬如喺美国咁样样啦，系要让行人行先嘅。
1: 嗯。
0: 不过呢啲咧都系即系睇下大家良心啦，你让唔让佢咁啦，就冇话犯唔犯法咁。咁佢咧就将唔同嘅车种咧就分咗唔同嘅阶级，
1: 系
0: 譬如可能系名牌车，或者可能普通电车，或者可能一啲旧嘅车，咁啊将人咧分咗唔同，即系估计佢嘅社经地位咁啦。咁你嘅车越贵咧，就系越唔会让嗰啲行人。
1: 哦，
0: 呢个系其中一个实验，而另外一个实验咧，就系佢咧会做一个即系可能叫一啲参加实验嘅人，首先做一个唔关事嘅 test 咁样，咁佢就留低，咁就话哦，系话时话前边咧就有呢一桶糖，桶糖咧我哋会俾小朋友嘅，咁你都可以食噶，你想攞嘅话咁，佢就睇下究竟系有钱人攞得多啊，定系冇咁有钱嘅人攞得多？
1: 有钱人攞得多咯，
0: 攞多好多添，
1: 吓，
0: 差唔多多成两倍，
2: 哇，
1: 咁夸张啊！因为我觉得咧，一个生存嘅模式啊，吓，我反而会我自己观察啫。你唔系话有太多钱嘅人嘅话，你反而咧会更加愿意分享嘅，因为咧你要咁样嘅话，你先至能够生存啊！即系今日，譬如可能我哋三个人，大家都冇钱嘅，今日我有嘢食嘅话，我要分俾你哋，咁我先至能够生存到。他朝有一日嘅话，
0: 我
1: 冇嘢食，
0: 大家
1: 先分俾大家。其实有一个咁样嘅研究有咁样讲过，所以佢哋会比较大方啲嘅。反而
0: 佢咧就话咧嗰个道德嗰个感觉咧，除咗同你讲嗰个有少少关系，即系譬如话我哋咧冇咁有钱嘅人咧会互相帮助咧，
1: 系
0: 因为佢实在太唔需要为呢啲资源谂太多啊。咁所以对佢嚟讲咧，我攞糖咪攞糖，
1: 攞咪攞咯，你叫我攞噶嘛，
0: 系啦，
1: 攞得噶嘛，
0: 唔会谂咁多嘢啊。
1: 梗系咯，
0: 喺做呢啲嘢嘅时候，咁所以咧就要对于佢譬如可能恻隐之心啊，或者对于其他人嘅关怀之心咧，就冇普通人咁连接到，系啦，将佢个行为，咁所以就有呢个咁样嘅结论啦。咁呢个就系今届2026年嘅搞笑到
2: 好嘢。
1: 你觉得咧？你觉得咧？即系咪有钱人即系？
2: 我识有啲有钱嘅，好孤寒嘅。系啊，即系唔轻易，即系喺佢荷包嗰度攞一蚊出嚟。
1: 即系越有钱嗬，有时佢哋喺呢一方
2: 面相对即系有多比我有钱啦。有啲人真系好孤寒，即系好似
1: 譬如点样
2: 割佢忽肉咁样。
1: 譬如点样，即系出去食饭嘅话，永远都要夹翻钱嗰啲。
2: 系啊，
0: 睇钱睇得好紧要。
2: 系啊，睇咗啦，
0: 一蚊两蚊嗰啲咁样计到尽咁样。
1: 但系又真系有咁样嘅讲法，头先 Alice 都有讲啦，就系话真系嘅，你系要悭，你系要孤寒，佢哋先至即系好度缩咁样咧，你先至系
0: 累积
1: 到你嘅财富。
0: 你够 care 钱，你先至会走去即系钻研点样越嚟越多嘛。其实我冇 care， 我够用得啦，咁
1: 啊，系啊，有冇啊？有冇呢样嘢啊？
2: 我寧願開心 share， 即係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我唔做，唔做有錢人。
1: 咁啊，當然啦，咪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就見仁見智啦，係咪？咁啊，你想唔想做有錢人嘅話，不如做咗有錢人先睇下究竟係點樣。因為其實我都唔知道究竟係你係一個大方嘅窮人，係如果係嘅話，你點他朝變成一個有錢人咧？定係嘅就係
2: 未必會變到㗎。
1: 你有錢人，你總會嘅就都有你窮嘅時候㗎嘛。
2: 係啊，
1: 即係嗰樣嘢究竟係點樣？
2: 係
1: 大家嚟自佢哋講埋啲咁嘅嘢，
2: 唔會嘅咩？
1: 大家保重身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署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说，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邻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又建议政府应该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而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广西贵港市船只闪爆事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一艘工程船星期二在进行喷漆作业的时候发生闪爆，当时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人失联，两个人受伤。根据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两个失联人员已经找回，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1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9点，跌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5元，跌2.5元；盈富基金24.76元，升3.4元；腾讯控股419.6元。 升八个二，小米集团25.38升1.7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1.26，阿里巴巴106.4升2.1，南方恒生科技4.06升6.6，友邦保险71.75升2.5，智普609.5跌3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点，跌529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63美元，卖出4,1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8: 每段美好的片段。
7: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话你知。
1: 我仲未諗到我哋今晚食咩呀，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喎。
2: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囉，佢可以话係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係一锅两食。
3: 我有听过喎，佢係喺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似火山咁嘅部分，係用嚟烧肉嘅，而周围就係一圈粒落去嘅外环俾你放汤用嚟打边炉。
1: 哦，一隻锅同时烧肉同埋火锅，咁嗰啲肉汁呢咪会流晒落去嗰啲汤度囉。
2: 冇错，呢个就系精华所在啦。你谂下，个汤底吸晒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丝，真系甜到流啊！
3: 唔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1: 听落好吸引、啊，我哋今晚咧就一齐去食泰国曼卡塔。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4: 声音演绎 Alice、天怡、小白。
0: 二台话你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8: 你不必追过程，请追我自己承担。
7: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1: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10: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1: 逢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10: 《银河追星》，主持
11: 薛俊朗、
10: 莫晓彤。

0: 今个礼拜有嚟自上水宣道小学嘅欧校长。
1: 欧校长早
2: 晨。早晨。
3: 主持早晨啊，
1: 我哋
3: 系
1: 学生
0: 嚟，你好 sweet 啦、啊，你好 sweet 啦、啊，因为今日除咗欧校长之外嘅话咧，仲带埋先生嚟添啊，
1: 系啊，
0: 好靓仔啊，
4: 怕丑嘅先生，
0: 我估，
3: 而家都靓仔，
0: 怕丑啊先生，
3: 系啊，你都唔肯过嚟啊，
0: 喂，两个好有夫妻相，咁多得，系咪啊？饼印一样，有冇咁样讲过？
3: 啊、你是即系赞我定系贬我噶？
0: 唔系赞你啊！我啱先赞完佢靓仔，咪嚟咯。咁啊，你系咪靓？
3: 三位都好俊俏啊！
0: 俊俏，
1: 冇计。下次点先？
0: 好啦，今日当然咧，我哋要同阿校长咧倾倾偈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热下新鲜啦。好啦，想问下你嘅咧就系其实喺做校长之前好得意，听讲嘅就系做咗一个咧就系好似唔系好直接有关系嘅一个岗位，先至系就进行就系做呢个校长嘅系嘛？
3: 系啊，我未做校长之前咧，咁我就喺学校系做老师嘅、不过咧，我老师嘅工作咧就好好嘅。第一，我又唔使改功课，又唔使默书，又唔使考试。咁咧，点啊做咩工咧？就系、是、做
0: 校工。
1: 有冇人用校工晋升上去咧？
0: 你唔使改簿嘛，系咪啊？又唔使考试嘛？
3: 你
1: 争啲劳气啊！
3: 争啲集中啦，仲有冇俾多个机会你哋啊？咁样
0: 小食部员工
1: 校花，做校花。
3: Okay,
0: 做乜嘢啊？
3: 开股啦，咁我系学校嘅图书馆主任，
0: 图书馆主任，咁啊，翻学放学嗰啲时间嘅话，都系同一般嘅老师系一样嘅。
3: 系啊，佢哋都系叫我做老师嘅。
0: 哦，咁、我想问一下啦，里面有啲咩做咧？系咪定系冇乜嘢做嘅咧？图书馆又咁静，又唔准讲嘢，系咪啊？准，几好啊！
1: 又冇得食嘢。
3: 其实我就冇呢啲规矩嘅，咁我就系觉得学生入到嚟学校嘅图书馆，开开心心去睇书，分享书嘅乐趣，我都觉得好开心。所以我喺个图书馆里面，我就冇写安静，又或者唔想食嘢。咁同埋我好多时候约啲学生喺图书馆食嘢噶。
0: 有试过打边炉？
3: 好提议啊！
0: 我觉得哇，如果喺图书馆打边炉，你觉得
4: 正、
0: 我一定参加，系咪先？几好玩哦！咁如果你话真系做图书馆嘅主任咧，会唔会就对于书本咧会特别喜欢咧？而家成日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嘅，就话要睇电子书啦。嗱、我自己本人系唔得噶，
1: 我
0: 系喜欢实体书噶、
1: 有啲书香。
0: 系、
3: 我哋都中意啲书香味啊，咁所以我都好中意睇书噶。
0: 有冇啲咩书本可以最近睇咗，可以介绍下俾我哋？
3: 啊，好啊，其实我最近睇咗本书咧，个名咧就叫小鼠啊。咁咧个小鼠即系 small potato 啦。咁我觉得佢几得意噶，佢成日同我哋讲咧，我话我哋喺无论任何嘅岗位里面咧，我哋成日都觉得自己都。一个小角色，又或者咧，我哋真系不起眼嘅 small potato。但系咧，佢本书里面提我哋咧，就其实唔好咁样睇自己。你哋喺每个岗位里面咧，都可以发光发热，做一个好味嘅小薯条啊！吓、
0: 咁即系要炸，要炸自己喎，
1: 俾人炸，
0: 要炸。炸咗先至会变成小薯条，做厨家大快啲咁样，系啦。咁当然你话即系有呢本书会可以介绍俾我哋啦。咁而家呢一段时间嘅话，工作上面嘅话，会唔会都比较开始会繁忙咧？因为其实距离开学嘅话，都已经过咗成个几月啦。系啊，
3: 哎呀，都系啊，我哋即系话疯癫嘅九月，我哋都过去啦，就接住落嚟更疯癫嘅十月都会继续嚟啦。系啊，咁学校都好多嘅活动啦，安排俾啲学生啊、家长啊咁一齐参与咁样嘅，咁所以都系充实嘅。
1: 小朋友依家愿唔愿意借书，同埋如果系借咩多啊？
3: 当然系图多字少嘅书系最吸引嘅啦。咁咩书系最多？图多字少，聪明啊！
1: 不过其实漫画好，
0: 漫画系噶，
4: 漫画好睇啊！
1: 漫画三国啊，漫画
0: 到嘢噶，
3: 水浒传啊，系啊系啊，
4: 同埋嗰种热血嘅感觉咧，会延续到佢长大嘅时候咧，会俾到力量大家。
0: 冇错，唔好睇少漫画，我真系觉得。
3: 好，
0: 好好睇噶，
3: 以上认同嘅，所以佢总之攞起本书睇，我都觉得好开心。
0: 总之系书，
3: 系
0: 系咪？我都系讲，即系开卷有益，系咪啊？即系理得你系乜嘢啊？咁样好啦，咁啊，当然啦，同校长咧倾咗一阵偈之后咧，咁当然我哋就正式要开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问答。好，校长准备好未？
3: 好惊啊！
0: 唔使答
3: 唔中咁点算
0: 啦？有你老公喺大厅，
1: 答唔中咪罚抄咯。
0: 好啦，正式开始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咯噃。咁首先咧就由我咧李同学咧会系出题先嘅。好啦，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鸟类认识多唔多？
4: 少。
1: 其实我一个 expert。
0: 系。我是一只少少少，你系 expert 系咪？好啦，咁校长咧？
3: 我系一般观察型。
0: 一般观察型系咪？好啦，咁啊，但系又叫个海鸥系咪？
1: 海鸥。
0: 其实我好惊海鸥
1: 嘅。点解嘅？
0: 你唔觉得佢哋好大只嘅咩？同埋我覺得佢哋好 aggressive 噶，
1: 係啊，飛埋你，
0: 飛埋你，啄你嘢食啊！我試過有一次，係啊，
1: 閃啊嘛！
0: 我試過有一次佢哋，我哋係咪搭咩船係有啲出面嘅位你可以行出去嘅？譬如可能大嶼山啊，或者係長洲咧，
4: 或者有啲白鹭定唔知點樣喺後面跟住嗰啲。
0: 海鸥一定系海鸥，一定系海鸥。佢直头系飞埋嚟咧，我嗰日食乜嘢？
1: 手上啲嘢食。
0: 我食紧面包。
1: 都扯出嚟，
0: 佢飛埋嚟，佢又唔喺我口度扯，咁就話我食住啦，咁我個手攞住啦，跟住咧佢食咗我個麵包咯，好驚啊！冇禮貌嘅，問下人啊嘛，一嚟就
1: 你認唔認到佢？
0: 我認唔到啊！
1: 你認到我捉佢出嚟，
0: 因為全部一模一樣。我真的沒有受報啊，那次，所以我覺得海鸥是很恐怖的。嗱，今天要問的問題的話跟海鸥就有關啦。他們除了會搶人家的手上面的嘢食之外的話，有時咧會在泥地啦上面嗰度咧就咁樣踏踏踏踏踏踏踏咁踏步的噃。好啦，想問一下究竟點解呢 ？A 他們是要促進自己的血液循環 ，B 就是要引嗰啲蚯蚓出嚟 ，C 呢個是一個求偶舞嚟嘅，定是 D？嬲啊！
4: 我嬲啊，浸地啦！咦咁样？
1: 校长，我觉得唔会嬲嘅。
0: 我学你咋？
1: 我嬲我唔浸地啊！
0: 唔系啊，我系整一个咁样嘅答案落嚟学你啊！即系佢嬲就浸地。你 get 唔到？
1: 你好学唔学？
0: 好，四个答案俾你拣 A， 佢咁样抌地嘅话咧，其实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吓。B 就系引嗰啲蚯蚓出嚟，你啄咗佢。C 求偶舞，定系 D 佢好嬲咧 ？Daddy，Daddy，A B C 定系 D？ 俾个答案我。好 B， 佢拣 B， 系啦，所以睇下你跟唔跟啊？
1: 我都觉得系
0: 你拣 B，
4: 蚯蚓
0: 引蚯蚓出嚟。
4: 我拣 A 先。即係因為蚯蚓飛嗰陣咧，佢只腳未蹬，唔係海鷗飛嗰陣咧，佢只腳未蹬直咗咧，佢咪、啊、有好耐腳痹噶嘛，
0: 啲、啊、血量下衝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
1: 我就諗緊我，
4: 但係佢蹬咪送一送翻只腳咯。
1: 我翱翔天際嗰陣時，我只腳都係咁收起。
4: 佢蹬
0: 係咪啊？
4: 係
0: 啊，即係咁樣吊住咁啊，
4: 佢飛好耐噶嘛，腳痹噶喎，真
0: 係。係啊。
4: 我估係呢個先。
0: 好，揀 A 係咪？好，校長真係 B 係咪？
3: 唔係嘅，我有自己嘅睇法。
1: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但老公叫你揀 B 喎。
3: 我就認為應該是絲球
0: 臭牛毛，
3: 係啊，因為按一般觀察啦。
1: 唔係，但係阿校長即係咁，球牛咧應該顯示到自己威猛噶嘛，
0: 所以咪抌地咯。
1: 抌地有幾威猛啊？梗係翱翔天際，
0: 蹦蹦蹦，
1: 或者
0: 係
1: 你好大聲㗎，
0: 好大聲㗎，係啊，全部一齊抌喎，大聲。
1: 咁嗰啲雌性嘅。點分啊？
0: 我理得你啊！指定紅色都要求
1: 我，我都聽唔清楚係你嘅聲定佢聲啊嘛。
0: 總之佢就咁樣啦，抌地好係咪即係 A、B、C 都有人揀？
4: 係
0: 冇人揀 D 啊？嬲唔係抌地激氣啊咁樣好。
1: OK， 等陣我揀 D。
0: 多謝你啊！我諗咗一個一朝早㗎啦。OK， 咁即係有呢個 A 啦。有C 啦，同埋有 D 係咪 ？A、C、D 啊，唔係其實 B 都有嘅。阿老公係揀 B 嘅，係咪？有人啱，個人啱啦，有四個人揀。正確答案嘅係老公，係抌嗰啲，即係佢嗰度抌人抌抌嗰時候係引佢啲蚯蚓出嚟啄佢啊！
3: 我都知道老公啱㗎啦，
0: 係
3: 啊，都係要聽老公啦，
0: 係啊！
1: 哇，呢個掂啊，呢個校長，
0: 幾好啊！曲線咁全程好啦，好老公有一分啊 ，OK， 我幫你寫低先，好嚟咯，
4: 好到我啦，呢個好實用啊，嗰日見到之後咧，即刻要 cap 低，即係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記住啊，
0: 嗯，
4: 如果有因為外傷脫落咗隻牙，
0: 嗯，
4: 咁究竟保存喺边一度咧？系最理想，
1: 即
4: 系
1: 牙，
4: 即系牙仔，系啦，即系假设我哋唔知道啲先
0: 踢波，
4: 踢波咁撞咗，甩咗只牙出嚟啦。咁究竟摆喺边度保存佢？即系 before 你去牙医嗰度食翻佢，或者做翻啲嘢嗰阵，摆边度最令到佢最适合佢存活？
0: 好，
4: 同埋最好咧，
1: 嚟啊，
4: 四个，
1: 嚟
4: 啦，四个啦，
0: 嗯。
4: A 摆边啊？我而家讲摆咩 ？A 摆喺冰水，
0: 冰水
4: 系 B。摆喺冰嘅牛奶，
0: 嗯
4: ，C 摆喺生理盐水，同埋 D 口水，
0: 嗯，
4: 边个会令到嗰只牙嘅存活率系最高呢？即最适合咁 keep 住佢先。
1: 我真系想拣
0: 牙
1: 系
0: 有，
1: 你又出猫啫。
0: 老公拣咩？
4: 系咁望，系咁望。
0: 老
4: 公拣
0: 咩
4: 咧？
0: 老公拣咩？老公拣咩 ？D D。揀啲，佢揀口水，你都揀口水，你話含咗個口度啊嘛。
1: 係啊，因為佢嗰個生態環境似啊嘛，隻牙。
0: 即係冇嘢嚇親佢，係
1: 啊，
0: 佢已經離開咗個肉啦。係
1: 啊嘛，
0: 係咯，好驚啊！去咗邊度啊？咁樣。
1: 係啊。
0: 我揀牛奶，因為我覺得佢係鈣嘅嘢啊嘛，係咯，所以我揀 B。
3: 我揀鹽水，最緊要
0: 生理鹽水，
4: 清潔，
0: 生理鹽水嚇，即係
3: 無菌狀態。
0: 你咧？你咪
4: 口水咯，
1: 等陣
0: 你揀口水，即係兩個邊，兩個啲。
1: 喂，但係嗰隻牙甩咗之後咧，唔要噶咯喎。
4: 而家就係講咧，話要翻嗰隻牙，
0: 要翻啦，要翻隻牙。
4: 就係嗰隻牙咧，如果其實你存活得好嘅話咧，係可以植翻落個口度噶，冇問題
0: 嘅。可能佢唔整翻落你嘅口度，因為佢死咗，咁所以佢先唔整翻落去。可能係咁樣。
4: 即
0: 係
4: 想 keep 住佢，即係好似我哋睇戲咧，咪話斷咗隻手指，
0: 係啊，要即刻揾啲冰
4: 住佢，咁佢搏翻好。其實同樣道理。
0: 會唔會係冰咧？
1: 但我未聽過搏牙喎。
3: 其實係真實發生過喺學校上面嘅。
0: 嚇！真係㗎？係
3: 啊，係啊。咁嗰隻牙咧就係俾個同學仔撞到，跟住咧就跌崩咗一半。所以其實呢個仲重要，嗰隻半邊嘅牙咧係。天衣無縫噶嘛，所以一定要保存，然後就拎翻去黐翻，果然係黐得翻，
4: 黐得翻㗎，
0: 係啊，黐得翻㗎，即係其實等於咁嘅情況啫嘛。
1: 邊個老師擺落啲咩度啊？你記唔記得？
0: 佢點做啊？
3: 就咁擺落個膠袋，然後即刻送過。
4: 邊
3: 度揾到牛奶啊？即時候
0: 就咁樣夾俾個牙醫都幾好笑。但我冇掂過，
4: 手勢幾好啊！
0: 哎呀，幾好喎！
1: 哦、
0: 牛奶，我揀牛奶，
4: 有人揀牛奶，
0: 有人揀鹽水，同埋嘅就係、是、老公同埋阿
1: 小。
0: 生理鹽水喺右邊，
4: 鹽水
1: 哦，生理鹽水，
0: 咁即是一個 B，兩個 C，一個 D， 係啦，有冇人啱？
4: 有人啱嘅，牛奶先係啱嘅。死啦！佢有冇講點解咧？咁最簡單講法就係佢咧嗰個係咪滲透嗰個率啊？
0: 嗯，
4: 係啦，係同我哋本身即係對隻牙係最好咯。
0: 哦，
4: 係啦，
0: 總之就養住喺啲牛奶。
4: 係啦，養擺喺凍嘅牛奶度咧係最好嘅，係成97.8% 啊，係啊，存活率如果係放30分鐘，
0: 啊哈，
4: 係啦，咁最低咧其實係水同埋生理鹽水，係啦，自來水生理鹽水
3: 係
4: 啦，
3: 最低。
4: 其次咧即係比牛奶差少少，但係同樣唔錯嘅咧係口水。
0: 口水，
4: 不過咧就唔建議小朋友含住，因為佢哋會吞咗。
1: 哦，危險之極好。
4: 係啦，
0: 即係大人就得，即係小朋友就
4: 可以，係啦，可以吞，即係
0: 崩咗半邊咁。
1: 你早啲講啊！我个肚有四只牙，
0: 我怕你有牙，我真系有
4: 啊！哇，
3: 我要买定啲牛奶喺学校啦，
0: 系啊，
3: 多谢啊，都长知识啊，
0: 系啊，系咪好好啊？呢个
1: 咁啲牛奶会唔会饮翻嘅？
0: 即系你浸完只牙之后，你可以嘅，系啊。好啦，第三题。
1: 嗱，呢个喺美国咧，咁就好中意食呢个吞拿鱼罐头嘅，
0: 系。
1: 咁咧，佢原來咧有一個譯名嘅喎，四個，嚇，大家睇下估係邊個 ？A 海底雞 ，B 井底鴨 ，C 河底雀 ，D 泥底蝸牛。
0: 咩嚟㗎？咁肉酸啲名，我都唔想食
4: 海底雞。
0: 我都係海底雞係 A 係嘛？
1: 係
0: 啊，海底雞。
1: B 系井底鸭 ，C 就系河底雀，呢个就系灯大腿 ，D 就系泥底蜗牛。
3: 四個都咁唔似㗎。
1: 係啊，唔係佢哋覺得呢個吞拿魚肉咧係好食，好有營養。
0: 所以我都係海底雞咯，
4: 海底雞
0: 係啊，即係等於雞肉咁樣咁有營養咯。
3: 認同啊，海底雞
0: 全部海底雞。哎，咪先，誒啊，係啦，老公咧，老公咧，係咪海底雞？佢唔知道 ，sorry， 呢啲係我唔參與，係啊。
1: OK， 好，
0: 全部海底雞。
1: 答案就係。Chicken of the sea， 海底雞，呢個係因為佢哋覺得咧，呢個肉咧即係好似啲雞肉咁啊，有營養啦，又好味，
0: 又高蛋白質啦，
1: 同埋佢嗰啲 texture 又一條條嘅，係啊，所以就
0: 但其實真係好好嘅喎，
1: 係啊，
0: 係啊，食吞拿魚同埋其實罐頭嘅魚咧，
1: 沙甸魚係
0: 非常好，係任何嘅罐頭嘅魚啦，唔好以為嘅就佢係罐頭咯，因為佢係連埋啲骨一齊食咧，所以其實咧係高蛋白質啦，同埋就有鈣，
1: 係
0: 啊，非常好
4: 嘅。D 咧永遠都係亂嚟，
0: 冇扭，小強望住我，我何嘗唔係？轉頭翻嚟繼續。
1: 好。

0: 随后入境处、海关、警务处和运输处的代表将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联合记者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同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5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1,05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3，跌2.8；盈富基金24.7，升2.8；腾讯控股419蚊，升7.6；小米集团25.36，升7；恒生中国企业83蚊，升1.04；阿里巴巴106蚊，升7；南方恒生科技4.04，升5.4；友邦保险71.6，升2.35；智普609.5。跌3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4点，跌488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5.29美元，卖出4,17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安先提翻大家啦。沙田围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田路的快线是经封闭了。咁同时上水马会道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长东路欣澳站入愉景湾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时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

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繼續有嚟自上水宣道小學嘅歐校長。
1: 歐校長你好，
2: 你真係好有禮貌，好乖啊！
3: 我想食雪糕啊！
1: 係啊，歐校長，使唔使問副校長噶？
2: 好啊，李副校，我個副校長真係姓李
1: 的，真係李副校係咪？你問我，你問我。
3: 可唔可以食？
1: 唔得，
3: 我未講完個稿。
1: 好啦，跟住落嚟嘅咧，五條問題嘅話咧，都係由歐校長考我哋嘅。好啦，第一題。
2: 好啦，嗱，咁我咧就嚟自上水宣道小學啦。咁一切不如從學校名開始講起啦。
1: 好啊。
2: 嗱，咁上水啊呢個地方啊，咁大家成日都聽啦，係咪？咁我咧翻工日日都係翻呢間學校啦。咁我想問下咯，上水呢個地名相傳同邊？哪条河有关？上水嘛，水啊，跟哪条河有关
3: ？Oh my god！
2: 是啊，地理题嚟噶吓。
3: 哎呀，
2: 系啊。好 ，A 梧桐河 ，B 石上河 ，C 双鱼河 ，D 深圳河。真系有呢四条河噶吓，首先讲。
3: 双鱼。
0: 我净系识得梧桐啫。唔知點解呢排好似有講過呢個梧桐河呢三個字囉。
1: 喺嗰度附近㗎咋。係咪呢係呀呢幾條河都係喺呀。雙魚河就一定係囉。即係上水呀
3: 係
1: 呀係呀嗰度㗎嘛。
3: 我揀雙魚河。
1: 我揀石上。
0: 我揀梧桐先。
1: 因為上水可能係嗰啲咩石上鄉下話。講下石上石上河喔。咁樣跟住講緊上水。我揀邊。
3: 阿校長識唔識嗰啲話㗎？客家
1: 話。圍頭話。
0: 係
1: 咪
2: 我是外邊的人
3: 的。你的同學呢？
1: 是外外族
2: 同學應該未學到這些的了應該。這個上代古代一點點的樣
3: 子。古代
1: 古代
2: 上一代是啊。
3: 咁好老石沙，
2: 嗱我俾个 tips 你，你哋三个有一个人答中咗，
1: 咦？
2: 而家俾你调整答案，
1: 有人拣梧桐河、双鱼河、石上河，系啦 ，A B C，
2: 肯定啦，
1: 唔系系 A B C，
2: 唔改答案啦嘛，
1: 唔改，
3: 点都唔，
1: 我哋有人中啊嘛，
2: 咁顽固，
1: 系啊，
2: 好啦，
1: 我哋顽固，但系唔顽劣。
2: 好啦，開估啦。
3: 大環皮啊！
1: 正確嘅答案係
2: 梧桐河。
0: 點解嘅咧？但係
3: 我淨係知深圳有個梧桐山。
2: 嗱，其實咧就梧桐河咧就喺上水就係呢個地方啦，就喺梧桐河嘅上游附近。咁所以咧就叫上水，個水咧就指梧桐河。
3: 上游咁解。
1: 哦，
3: 明白。
1: 你好嘢 ，Alice。
2: 好啦，咁加油啦，唔緊要嘅。
3: 就佢玩。
1: 係呀，好。第二題。
2: 再接再厲呀，好。李麗蕊同埋阿小強。
1: 知道。
2: 好唔好？
1: 好。
2: 加油。
3: 冇叫你個名字。
0: 好啱啊。
1: 因為佢第一分就攞咗嘛。
2: 為咗鼓勵你哋，第二條都係地理題。
0: 有你，你冇搞錯。
2: 好啦，聽住喇喎。
0: 好。
2: 雖然我服務嗰間學校叫做上水宣道小學，
1: 嗯，
2: 但係其實佢唔係喺上水㗎喎，佢係喺粉嶺嘅。
1: 哦，
2: 好啦，跟住落嚟就問下考下大家啦。咁粉嶺呢個地名今次呢就同邊一座山有關呢？
1: 哎，
2: A 聽住啦，馬尾下嶺。B 大嶺山。C雞公嶺 ，D 紅花嶺，
1: 哇！
2: 四個地名咧都真嘅噃。
3: 我知
1: 道。紅花嶺 ，C 係咩話？雞公嶺。
3: 雞公嶺。雞公嶺。雞公嶺。
0: 我都係。
1: 雞公嶺。嚇！真係啊？
3: 係啊。
1: 點解嘅？唔知點解，但係總之你就
3: 雞公嶺美彎彎。
1: 有咩？
3: 我自己做。
1: 好。全部試雞公嶺先啦，
3: 好
1: 唔好？全試，
2: 唉，俾你再估多一次。
1: 嚇？B， 我估第一個係馬尾下嶺啊嘛，第一個馬尾下嶺係 A， 係啦 ，B 就係大嶺。
0: 哎，咁我估紅花嶺先。
1: 係啦，即係 A、B、D 都有人揀。
3: 馬尾。
1: 係啦，正確答案係
2: 邊個啊？邊個？A 係 A、B、C 都有人揀。
1: 係啊 ，A、B、D 啊。頭先我哋揀雞公嶺唔啱啊嘛，
2: 係
1: 咯，咁我而家補答啊嘛，係咯，
2: 好啦，係時間關係啊，開股啊，好嘛，
0: 係，
2: 好嘛，
1: 好啊
2: ，OK， 好，係大嶺山，
3: 好嘢，
2: 咁咧就相傳咧，大嶺山上邊有塊石壁， 颜色雪白，好似个粉一样，所以啲人就叫做粉靓、粉碧靓。
0: 好似个粉即系咩啊？
1: 好似你食嗰啲粉啊，
2: 白
1: 色嗰啲粉啊，
2: 粉啊
1: 雪白
2: 嘅粉、
1: 啊，
2: 雪白
1: 嘅粉啊，
3: 粉多咗白色啊，
1: 系啊，嗰啲嗰啲
3: 粉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就原本叫粉碧靓，个嗌嗌下咧就叫做粉靓啦。
3: 咁懒嘅啲人。
1: 我嗰度住我都唔住，但係其實我都覺呢件事好似好兒戲咁樣，就有嚿石跟住就好白咁嘅，就叫做粉嶺。你講咩得啦 ？Anyway，OK，、
3: okay.
1: 好。
2: 其實咧，我係好欣賞啲村民嘅，佢哋咧好直觀嘅，望咗一座山，嗯、一個白色嘅壁，咁佢哋見到，咁就用最真實嘅面貌去命名。其實呢啲就係村民嘅智慧嚟
3: 㗎。你有啊？邊個叫先㗎？點解要聽佢話？
1: 都唔係嘅，咁你要有個名啊嘛，即係個地方係咪？即係以前冇個名，你唯有有一啲嘢，你多數都係咁樣㗎。
3: 成
1: 譬如嗰度有乜嘢，你咪就係擺落去咯。係啊，係啊，有隻馬，跟住見到隻尾，係嗰只馬尾下咁樣。嗰啲咯，我估系咁，
2: 系
1: 啦，系咪啊？
2: 系啊，你三位都好乖啊。咁嗱，你记得
1: 但我冇嘢答中喎。
3: 其实我唔乖噶，
0: 我好似唔乖啊。我都系会嗰啲，做咩要？点解佢叫粉啊？我又叫佢粉啊？啫，我就改咗第二个名啫。
3: 系
2: 啊 ，Alison 真系你最好嗰样嘢就系咩啊？学问学问学识发问啊嘛！你识得问点解？你已经好叻噶啦，知唔知道？
3: 哇！校长咁都赚到你喎，有冇搞错啊？
1: 校长先犀利，就算你点样都好嘅话，佢都会兜佢赚到你
3: 啊！但从来冇赞过我，
1: 冇错，所以你第三题俾心机，
3: 好，
1: 好，第三题，
2: 嗱，咁咧就地理题咧就考完啦，
1: 好嘢，
3: 系
2: 啦，咁而家咧就考下学校题咯，嗱，呢几条题目咧我真系俾啲同学仔问过我噶吓，
3: 系，你识唔识答啊？当年
1: 唔识啦，梗系，
2: 好啦，听住咯吓，咁咧嗱，我哋平时咧翻学啦，做功课、默书啊、画画都系用铅笔噶嘛，
1: 嗯，
2: 咁咧铅笔嘅笔芯系用。咩材料嘅咧 ？A 铅 ，B 石墨 ，C 铁粉 ，D 墨鱼汁。
3: 拜
1: 石墨
3: 系啦，
1: 全石墨
3: 冇错。
1: 嗯，
2: 全石墨
1: 系
3: 梗系啦。
2: 嗯，唔系墨鱼汁咩？墨鱼汁好有创意、啊。
1: 墨鱼汁系似佢出嗰啲。
3: 过咗啦，十一点半前。系我唔熟
1: 口面，点会系墨鱼汁咧？
3: 石墨
1: 系啊，
2: 石墨，
1: 嗯，
2: 系咪？
1: 石墨全
2: 部，
1: 全部
2: 三个都系，
1: 系
2: 好，俾啲掌声大家。
3: 好嘢，
1: 好嘢，
2: 终于三个都系升咗级啦，答中
1: 啦，
2: 系啦。咁咧就而家铅笔笔芯咧系由石墨同埋黏土混合而成嘅。嗱，不过呢度都想讲咧，原来咧中国文字真系好得意嘅，有阵时我哋用铅笔，但系其实咧佢系名不符实嘅。咁所以咧我哋学语文嘅时候，我谂我都希望大家。就去留意嗰個字文字背後嘅意思係咪真實嘅喎？
3: 知道，
2: 有探究精神、求真精神。
3: 好啊，
1: 其實又係，咁點解要叫鉛筆咧？
3: 邊個改㗎？咁求其
0: 會唔會咧？
1: 係喎，真係好耐好耐之前會唔會係用鉛嚟去做嘅咧？
2: 啊，你問翻我啊？
1: 係啊，可能因為咁樣嘅話，就沿用咗落嚟係啦，跟住佢改咗做石墨嘅話，咁冇就唔改翻叫石墨筆咯咁。
2: 都有。係
3: 咪石墨筆麻煩？
1: 係啊，鉛筆哦，咦得意喎。OK， 好啦，跟住又去到第四題。
2: 好啦，講完鉛筆，不如講擦紙膠啊，好唔
1: 好
2: 啊？好，咁嗱，我哋寫字寫錯咗，我哋要換擦紙膠嘅啦。
1: 嗯。
2: 咁咧就想問，擦紙膠未普及之前，啲人用啲乜嘢嚟到？擦鉛筆字嘅咧，
1: 口水，
3: 人哋口水啊，唔係自己。
1: 好嚟啊
2: ，A 麵包、B 薯仔 ，C 番梘 ，D 檸檬。
1: 麵包，
3: 我都係揀麵包。
1: 麵包，
0: 麵包，
1: 麵包，
2: 點解咧？
1: 薯仔會塞噶
3: 嘛，
1: 咪可以逐個解噶。薯仔因為如果你捽落去咗，佢會
0: 塞
1: 曬噶嘛，咁嗰啲咪化曬咯。
2: 嗯，
1: 知係咩話？
0: 係咩話？
1: 即係番梘，番梘唔會啦，
3: 係咯，細路點會袋住個番梘去薯包度咧？
1: 唔會啦，所以我覺得我會揀麵包咯，
2: 檸檬啦，檸檬啦。
3: 檸檬都冇，細路仔。
0: 我想講出邊個皮嗰啲都會濕㗎，
1: 都會濕㗎，係啊，係啊，所以佢就我所會揀麵包咯，因為佢會黐黐黐黐黐
3: 咁跟住就會。我揀菠蘿包。
1: 哦，我揀雞尾包。
2: 好，好，Alison，
3: 你揀咩包？
1: 椰絲奶油。
3: 攞啲奶油，攞啲奶油遮翻住咯。
4: 我超中意椰丝奶油，系咯，好肥噶，成嚿嘢。
3: 椰丝奶油系好味噶，
1: 同埋唔系好多地方有得卖嘅，系咪啊？
0: 冇啦，
3: 旧式嗰啲中间汤开。
0: 系啊，连爸爸成日食噶，
4: 哇，好正噶，食咗成个口嚟啊！
3: 咪咯，好快先啊，唔嘥嘅。
1: 好啦，全部都系 A， 啱唔啱？
2: 我见三位节目主持人头先讲包，讲到自己流晒口水啦。
1: 系啊，
2: 系啦，咁再翻翻嚟正题啦，好冇？
1: 嗯，
2: 好。咁咧，我真系好欣赏《风骚快活人》嘅三位主持，你哋好聪明啊，答啱咗，俾掌声。
1: Yeah! OK。
3: 第五条。
1: 第五题
2: 嗱，第五条咧比较特别少少嘅，
1: 系、
3: 有几特别？
2: 嗰条特别问题咧，就系嗰个答案咧，系好啦，听住咯。
3: 系
2: 嗱，呢条咧就同心理学有关。
3: 哇，打马俾阿表哥。
2: 好啦，咁咧点解咧上堂嘅时候咧，老师咧就叫啲同学仔安静，嗌安静，佢冇人听噶嘛，系咪？咁、但系咧，佢哋咧一听到咧小息个钟声，连即刻咧全班弹起就好精神，执晒啲嘢嘅咧。咁、你谂下系咩原因？同心理学嘅角度去睇。
1: O、okay.
2: K、okay.。A， 因为同学咧嘅耳仔净系接收到小息嘅频道。B， 因为咧其实人咧系好期待，对期待嘅声音特别敏感。C， 因为咧其实钟声咧喺学校嚟讲系有魔法嘅。D， 最后啦，其实因为咧校长静鸡鸡教大声咗个钟声。好啦，你而家俾个答案嚟啊
3: ！C 同 D 真系好，
4: 真系好差，
3: 我冇嘢讲。
4: 系啊，我知道，越比就差嚟。
0: 呢、這个但系呢个系小朋友问个校长噶，即系系小朋友谂出嚟噶。
1: 小朋友问个问题，
0: 问个问题
1: 系啦，但系啲答案应该系校长自己答出嚟嘅。是咪？
3: 我係待期待嘅聲音，
1: 期待嘅聲音係特別敏感，
3: 等噶，
0: 等緊佢即係有少少就即刻聽到。
3: 冇錯啦，係啊，小學嗰時咧，譬如話仲有五分鐘，我哋就好期待嘅，否則呢一堂七個字咧，好似好漫長咁嘅，你覺唔覺得㗎？係啊，放學嘅鐘聲又係好開心㗎，
1: 期待期待嘅聲音，所以你會特別聽到。
3: 係啊。
1: 因为咁样嘅话，佢会个问题系咩话？个问题可唔可以问多一次？
2: 喂，你可唔可以专心啲啊？
1: 我而家谂紧啊！
2: 哦，
1: 你个问题都有原因噶嘛？
2: 好啊，好啊，识得问问题系好学
1: 翻
2: 嚟嘅。
1: 我问
2: 翻
1: 你嗰个问题。
2: 好啦，我就话咧，点解咧上堂咧，平时嘅老师叫佢安静啦，大家好似听唔到咁啊嘅话，但系小息嘅钟声一响咧，哇，大家就即刻竖起只耳仔，听得好清楚，同埋即刻执晒啲嘢噶咯。点解咁整齐、咁灵性得咁好咧？
1: 咁即係同佢嘅期待係心理嚟㗎嘛，係咪？
3: 係囉。
1: 所以其實嗱呢樣嘢有出入啦，佢話講緊係心理㗎嘛，但係佢 C 同埋 D 嘅話係同心理冇關㗎。
3: 作㗎嘛。
0: 咁係校長教細咗聲啲
1: 㗎嘛。係咪先？係啦，所以 B。
0: 系
1: 全 B，
0: 系
1: 啦，期待，
2: OK， 咁咧其实咧呢个题目咧就真系好简单嘅，就真系我哋好期待嘅。咁咧，但系人嘅大脑咧特别留意自己关心嘅嘢同埋期待嘅信号，所以咧一接收到自己好想要嘅嘢，就即刻醒神嘅啦。咁对小学生嚟讲，人生最大的意义系咩啊？放小息啦，小息系代表有得休息，去厕所，去食茶点，同朋友倾偈，同埋去操场玩。哇，你话几？几多嘅期待，所以我成日都提啲老师，你真系打钟就即刻放人啦，系咪啊？你咁样，如果唔系个人生去失去咗好多嘅意义，
1: 系噶，真系噶，
2: 准时上堂，准时放
3: 朋友，系啊，最期待，放松一下，
2: 系啦，
3: 系啊，
2: 好叻啊！你哋俾掌声，你哋已经答啱晒啦，
1: 好嘢！但我想问，而家咧校长仲有冇嗰啲打钟？跟住咧，大家系要。系个预备，佢打咗预备钟先，跟住先再打就上堂嘅钟啊，系咪啊？
3: 唔喐，
1: 系啦，就要咁样预备钟嗰时候系我停咗，有冇而家仲有冇噶呢啲？
2: 梗系好玩啦，你唔觉得定型好得意嘅咩？
4: 梗系好玩啦，好玩啦，点解啊？
2: 佢哋会摆好多唔同嘅姿势噶，
1: 好可爱，
2: 又单脚企下啦，扮晒同人讲嘢，第二只手咁样啦，跟住好玩，
0: 好得意啊！
1: 有啲咁嘅
0: 嘢，影低就好啦。
3: 系啊，系啊，系啊，好玩好玩。我觉得小学嘅生涯好开心嘅，同一班即系小朋友啦，一年班去到六年班咁样一齐成长，我觉得系真系难。 難得。
2: 係啊，只要將所有嘢變成有趣味嘅嘢，大家就會覺得好開心嘅。
3: 開心啊！嗯、心啊
1: 其實校長校長，你做咗校長啦呢一個職位啦，做咗幾耐時間？
2: 做咗大概2015年開始做校長。
1: 2015年到而家。
2: 不過我之前喺之前一間學校度做，咁我間學校係一間有時限學校，咁就係知道。
1: 咩叫有時限學校？
2: 係啊，政府好特別嘅，咁咧就係為咗咧去即係增加啲學額俾一啲即係嗰時係雙非咧，知唔知道有好多學生嚟呢度？咁、所以咧喺就創咗一個奇蹟，就香港歷史上咧就首次出現一啲叫做有時限學校，咁啊辦4屆9年嘅學生，咁我有幸咧就係去開校啦，同埋有幸咧去將間學校咧就接埋嘅。咁、所以好少可間校長咧去做到開校同收校都係同一個人嘅。
3: 有冇儀式㗎？你收校？
2: 梗係有啦，
3: 有咩儀式啊？
2: 有一個就係、結束嘅儀式咯。咁係啦，咁而家佢個校舍仲喺度㗎。咁、好多時候啲人都會翻咗去望一望，仰望下佢咁。有機會帶你哋過去睇下。
3: 好
1: 啊，好啊，都
2: 不如講下個校名好嗎？
1: 好啊，好啊，
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是就喺九龙清水湾道系啦，
1: 就喺坪石嗰度啊，
2: 系啊，咁你有机会见到
1: 旧清水湾道嗰度啊，定系新清水湾道嗰边
2: 旧清水湾道，
1: 旧清水湾道系啦，上即系上山嗰边。
2: 你哋特别容易记噶，因为嗰间学校咧，由咗我最中意嘅粉红色同埋紫色，就系咧 Hello Kitty 同埋 Kurumi 啊，系
1: 哇，系咁多嘢嘅，咁小学真系好开心嘅，
3: 小学好开心，
1: 系啊，不过都想阿校长可以讲下啦，譬如可能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啦。讀書啊，翻學啊，咁樣有冇啲乜嘢嘅説話係想同佢哋講嘅咧？咁樣
2: 我好想佢哋有夢想咯，嚇咁同埋有陣時候我每一次咧，
1: 由細個開始已經要有啦，係咪？你嘅意思係
2: 係啊，我都好想佢哋有啊。咁我其實每一日都會同啲小朋友一齊食午飯，食午膳㗎。
1: 嚇咁好啊，即係飲牛奶，你食咩㗎？
3: 你會夾佢啲餸啊？佢會唔會又夾翻你啲餸？
1: 食佢啲嘢。
2: 你哋我最怕你食肉醬意粉啊，好恐怖啊！成件衫都係肉醬意粉啊，
1: 撐曬咁啊！成件衫，幾開心啊！
2: 但係好開心嘅喎，佢哋嚟到校長室同校長一齊食飯，係咪？咁啊，係啊，咁我過去同咗600多個學生一齊食個飯嘅。
1: 哇！
3: 有冇嘢飲㗎？
2: 我有生果預備俾佢哋食，有陣時送啲小禮物，咁最後啊同我影張相，送咗卡片，我將佢一個好嘅回憶送俾佢哋，咁佢哋儲埋畢業就有6張6年嚟同我一齊食飯嘅相啦。
1: 哇，好正，好啦，嚟到呢個時候嘅話咧，就係你點唱嘅時間嘞噃，咁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同埋想點唱俾咩人聽咧？
2: 哦，咁咧我有幾多時間㗎？
1: 你有大約係30秒啊？
2: 啊，好啊，我已經預備咗一份30秒嘅稿㗎啦。咁我想點？
1: 你照講。
2: 好啊，我想點播咧呢首歌係叫做《愛是不保留》啦，關心妍嘅，就送俾咧所有嘅老師、家長、同學，以及咧喺孩子成長路上默默付出嘅人。教育咧係一份愛嘅工作，每一句嘅鼓勵，每一次嘅聆聽，每一份嘅接納，都會成為孩子成長嘅力量。願我哋咧都繼續以愛培育生命，讓到咧孩子喺愛中成長，亦都學識將愛帶俾身邊嘅人啦。送俾你呢首歌《愛是不保留》。
1: 今日要多謝曬嘅鄭歐校長，
3: 多謝曬，
1: 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喺當中嘅位亦都學咗有好多好多嘅嘢。最緊要嘅就係要開開心心，係咪？多謝曬你，將呢首歌送俾所有嘅同學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说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喺星期日清晨4点到夜晚10点，除咗获准参与开通仪式嘅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入出入境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会提供相关交通资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令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话，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李家超寄予今届紫荆文化论坛将一五规划讲清楚、讲深入、讲到位，俾社会各界同埋国际社会更好认识规划内容，了解香港嘅发展方向同未来机遇。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的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跌个七，盈富基金24.72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3.08仙升1.1毫二。腾讯控股419.4升8蚊，小米集团25.36升个7，阿里巴巴105.9升个6，南方恒生科技4.05仙4升6仙，友邦保险71.15升个9，智普612.5跌30.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393， 瑞士法郎 9.454， 澳元 5.476， 加元 5.523， 新西兰元 4.411， 欧元 8.81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 68,812 点，跌229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59美元，卖出4,1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咁上亚厘笔道啦，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长东路欣澳站入翻去愉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个好普通嘅朝早，你望住块镜，突然间觉得咧啊，自己好似一路都喺度重复紧寻日发生嘅一切。起身翻工开会，食饭放工瞓觉。你不是不开心啊，但你又讲不出你边度开心、啊。有些人会觉得喂，平凡就是幸福。但如果只是可以活一次，那你会选择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呢？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不是你真的想度过的？

又是老人院时间啊，你仲记得呢以前有一个电视的五间节目啊，叫妇女新知嘛，我哋通常嗌佢做呢妇女生知嘅。除咗呢教煮餸之外呢，仲有一个呢是五间劇場嘅。好多时呢是播啲配音劇集嘅。其中嘅一部呢叫跳區嘅。咁係讲述一位日本女记者嘅奋斗故事嘅。不过呢其实其在啦，电视台特登呢就为呢一部劇呢写咗一首主题曲，由当年刚刚转型嘅林忆莲演绎，只可活一次。忆莲用一把好有力嘅声音去唱，你听到嘅呢係一种决心。我知我只可以活一次，所以我唔会再呃自己。

人啊，总系有咧唔少嘅劣根性嘅，其中嘅一样咧就系先入为主噶。吓，呢一首歌反映咗咧我呢一方面嘅缺点啦。点解咁讲咧？嗱，卢冠廷主唱同埋创作《爱是这样甜》，我心谂喂，呢一种题材嘅歌词一定系老婆唐书心写噶啦。吓，结果系错晒噶。啊，原来咧个制作班底咧就系三卢啊，卢冠廷作曲，卢国沾填词，卢东尼编曲。咁啊，卢国沾老师又话呢一首歌咧系为佢太太而写，而佢嘅作品之中咧唔少系一生一世嘅歌词，因为卢国沾认为夫妻关系系应该一辈子嘅承诺噶。

0: 少歌咧有时代背景同意义噶，谭校长谭咏麟啊彭健新嘅《我爱大自然》咧就系一首环保歌啊。1970年代起啦，香港新界发展为新市镇啦，政府咧喺76年制定咗咧郊野公园条例，保护咧大自然嘅。咁当时咧好多市民咧放假中意一家大细啦去郊野公园远足啊、烧烤啊。而呢一首歌咧同埋宣传片啊，就系向市民咧就系宣扬爱护大自然、尊重咧野生动物嘅保育意识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改編歌對樂壇很重要，一方面改編歌的旋律通常都是好聽的保證，另一方面改編歌可以大旺原裝正版，無論是歌手又或者隻歌本身。很多人認識其他地方的歌手，是靠聽改編歌的，好像以下的這一首，雖然唱歌的朋友當年只是一位新人，而原唱歌手已經是樂壇的教父級，但他沒有失禮原唱歌手，還將這首歌成功推廣出去，改編羅大佑的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歌名有點翹口的，張學友輕撫你的臉。

以下呢首歌呢有起死回生嘅作用㗎。Dionne Warwick 㗎 ,70 年代中后期嘅唱歌发展唔係好掂嘅。唱片销量嘅低迷啦，事业陷入低潮㗎。咁 ,Arista 唱片公司嘅老板呢好夠膽喎，将佢呢签过嚟㗎。仲好有面子搵嚟咗呢係樂壇巨星啦 ,Barry Manilow 呢就係帮 Dionne Warwick 㗎做制作人。咁炮制咗呢 ,I w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呢隻歌讲嘅呢就係人嘅一生当中总会呢喺某个时候去到一个顶峰，不过高峰过后啊，呢一种成就就好难再复制。一结果呢一首歌就为 Dionne Warwick 再闯高峰，攞咗1980年格林美最佳流行女歌手奖。

0: 好易认嘅一把声音啦，沙沙地咧，好有质感嘅。佢系 Dionne Warwick 嘅 Happy Friday 啊！今日咧，听节目系咪感觉特别轻松咧？加上咧呢排嘅天气咧，虽然咧外面仍然系摄氏30度都几热噶，但系干燥嘛，只系得53%嘅湿度，感觉咧个人咧都冇咁黐黐立立啊，轻松啲噶。
1: 阿 Lu， 你觉得你系咪一个初级大人啊？
2: 大人都有分初级同高级嘅咩？
1: 喺而家呢个世代有噶，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2: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0: 天气预测到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嘅，吹和缓嘅东照东北风嘅，初时离岸风势咧系会清劲嘅。展望方面，周末同埋下周中期咧持续咧系天晴干燥，日间咧话系炎热噶。内地嘅地区咧，咪日夜咧温差系会颇大嘅，大家留意啦。好，听听12:30嘅新闻，翻嚟继续会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话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埋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喺星期日凌晨4:00到夜晚10:00，除咗获准参与开通仪式嘅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

0: 信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佢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喺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会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讲好香港同中国故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造价，药明生物52.35，跌1.75，盈富基金24.7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3.1，升1.14，腾讯控股419.2，升7.8，小米集团25.36，升7，阿里巴巴105.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05，升6.2，友邦保险71.2，升1.95，智普614元，跌2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870点，跌171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4美元，卖出418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嘅，但当你步入中年，可能是你的身体出现问题，可能是你身边的人突然之间走了，又可能是你们因为一些误会而不再见面了。你原本想做一个举动，一句慰问，讲一声我爱你或者对不住，已经来不及，而这份遗憾总在你的余生挥之不去。

我哋特別咧係年青嘅時候，總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仲有大把時間，遲啲先啦，睇下點先啦，喂，來日方長啊嘛，唔使急。

追忆啊，曲就系阿 Lam 自己写啊，词咧就系鬼才林振强噶。第一段写童年，第二段咧写爸爸，第三段咧写嗰个曾经同你一齐躺喺星尘背后嘅人，但三个都消失咗咯。三段歌词三种失去串连起嚟咧，就系同一件事。时间是不会等人的。阿 Lam 林子祥每次唱这首追忆都会喊的。而最经典的版本就是他将 Paul McCartney 的 Yesterday 融入去。1995年的演唱会还带了10岁的仔仔林德信是上台的。去到2013年他们两父子再表演这首歌。轮到林德信是唱 Yesterday 那段。阿 Lam 跟个仔说你好幸福啊，可以跟爸爸在台上合唱，我跟阿爷呢就冇机会啦。

呢一首歌咧系一把当年俗称啊豆沙喉啊张武孝大 L 所唱。70年代咧，大 L 咧红极一时噶，玉石乐队嘅主音啊，佢把声咧沙沙地、粗粗地，唔系嗰种咧传统嘅靓声噶，但系有种咧系你信得过嘅质感嘅吓。你听下啲歌词啊，幻梦理想早已有，我为名利强忍哀愁。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一个红过嘅人唱翻转头啦，话你知名利呢一样嘢攞到手嘅时候，通常已经冇咗当初想要佢嘅理由。大 L 嘅事业喺乐队解散之后单飞发展，出过咧几张专辑，但系唔容易咧再重现高峰。郑国江老师嘅词写嘅咧唔止系大 L， 更加系每个为咗生活啦强忍哀愁香港人啊。

0: 点烛光啊！呢一首歌咧系1981年啊，香港国际伤残人士年嘅特选歌曲噶，陈秋霞作曲，郑国江填词。啊，当年咧电台高层啦，吴石辉啊辉哥啦，要揾人唱呢一首歌，咁啊罗文啦、秋官啦、恩妮啦、徐小凤咧，全部考虑过啦，好似都唔太适合。最后啊谂起咧关正杰，咁但系咧关正杰呢一位歌手咧出名咧系唔恨做嘢噶，要请佢咧唱主题曲咧系难过登天嘅。但系 Raymond 辉哥啊，照问关正杰啦，关正杰就话啦：咁啦，嗱，我听日就出海玩风帆，你跟埋我去，一边扬帆一边解释呢首歌俾我听噶。最惨咧就系 Raymond 咧系一个唔识游水，仲要咧惊水惊到死嘅人噶。但系为咗呢一首歌咧，通宵失眠，第二日咧系顶硬上咧上咗船噶。咁啊，关正杰见到佢，宁愿吓到飙尿都上船啊。于是咧就应承咗唱呢一首《一点烛光》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失恋啊固然好痛啊，但有时咧未恋过咧系比失恋咧更伤噶。以下呢一首歌唱嘅咧，唔系失恋嘅痛啊，系我连失恋嘅资格都冇啊嘅痛噶。歌词入面写：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属我最寂寞。你身处人海啊，最嘈嘅地方啊，反而觉得最孤独，因为你心入面有一个人，但你唔敢讲出口。呢一首歌咧就系嗰种爱而不敢言嘅撕裂感，一把九十年代啊，绝对唔可以错过嘅声音。张信哲，太想爱你。

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是五个字的。这五个字问的不是对方，是问自己的。明明知道应该放低，明明知道没可能翻转头，但是睡不着的夜晚，脑海入面出现的仍然是同一个人。你的思绪已经被那个人完全占据，没办法磨灭，为何仍是你？那种压迫感就好像这只歌的歌词的密度，没位给你唞气，逼得太紧。陈慧娴，为何仍是你？

啊，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咧？咁啊，做电台节目咧，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嘅吓，咁啊一个礼拜吓。咁又秋天吓，咁又一年啊，2026年已经嚟到十月啦嘛。好啦，完结啦，今个星期呢啱啱听过呢就有慧娴嘅为何认识你嘅，下星期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啦。等阵间呢将支咪呢就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等等朋友，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
2: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号成立以来，我哋特区政府同埋各部门喺过去两个月咧，系进行咗超过100次大大小小唔同嘅演练。呢啲嘅演练同埋测试咧，系包括一啲系统嘅测试啦，一啲压力嘅测试啦，一啲流程嘅测试啦，同埋好多其他唔同嘅演练嘅。其中系包括咗有2次系涉及10,000同埋20,000个我哋嘅公务员嘅一个嘅压力测试。我哋即时总结咗经验，就住一啲咧系可以优化嘅工作咧，都系加以系开展嘅。例如系譬如一啲 WiFi 嘅接收，我哋加强咗啦；又或者系一啲汽车嘅路面，我哋做咗一啲加强嘅防滑工程啦。同埋我哋嗰个公共嘅运输交汇处咧，系加强咗一啲嘅指示同埋嘅安排。我哋港深双方而家已经确认口岸系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同埋我哋旅客体验咧系良好嘅开通条件。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将会实施系一地两检嘅安排。我哋亦都会系首个系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个崭新通关模式嘅陆路口岸。特区政府嘅唔同部门咧系已经准备咗足够嘅人手，确保喺皇岗口岸开通嘅时间咧系运作畅顺同埋有序。在皇岗口岸开通的当日，保安局将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和我们的前线指挥中心。我们亦会和深方的口岸单位是透过一个联合的指挥中心紧密协调，全力确保是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的安全有序的开通和运作。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说，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廉署落案起诉60%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在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千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60%中国拿到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4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1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9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升3.6；药明生物52.55，跌1.5；恒生中国企业83.32，升1.36；腾讯控股421.8，升10.4；小米集团25.44，升1.78；阿里巴巴106.1，升0.8；南方恒生科技4.07，升8仙；友邦保险71.05，升0.8；建滔积层板47.92，跌2.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52，澳元5.479，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3，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0点，跌51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66美元，卖出4,18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嘅系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慢。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呢都比较挤塞，车龙呢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緊，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伦道一段都较为挤塞嘅，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佐敦会。睇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都较为多车嘅，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和长东路欣路站入愉景湾方向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音乐说一期一会， 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9: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任何价
8: 值。唔系，咁你即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喂，依家算唔算系秋天啊？已经系，系咪已经凉咗好多啦？
6: 凉
7: 嘅。我觉得早晚都几凉。
5: 早晚啊，
7: 特别朝早咧，即系我翻工有阵时咧，要7点几8点起身咧，系好系冻添啊！我直头觉得。
5: 咁早出门口啊？你要？咁你男朋友车唔车你啊？
7: 睇一时时啦，
5: 睇
7: 下佢有冇良心咯。
5: 哇！
7: 唔系，睇下嗰个时间啱唔啱，个时间啱嘅车啦。
8: 即系冇王啊！
2: 系咯，咪系凉嘅，但系一到晏昼，譬如而家呢中午时间咧，就30度咯。
5: 之后一出太阳就晒咗少少咯。
2: 系啊，咁但系其实真系凉翻好多噶啦，因为咧即系而家嘅天气咧都系下昼系干燥嘅，咁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咁所以一早一晚咧，大家都要着翻件小外套啦。
5: 系啊，咁咪都保重身体最紧要啦。如果真系咧喺出边咧，即系晒得太紧要嘅话咧，饮啖水，唞一唞。
2: 系啊，
7: 我而家直头咧冷气都开少咗啦。我而家系即系之前夏天就冇办法啦，24小时啦。而家我都系一起身咧，我就直接开风扇，然后就熄冷气，有得本身有嘅嗰啲冻风咧就继续循环咯。
5: 哇，好嘢！
7: 但系我觉得都几凉爽嘅。
5: 悭家之余又可以保护呢一个地球。不过我而家屋企嗰啲冷气同埋雪柜咧系换晒嗰啲能源标签嗰啲电器咧，真系悭好多电啊！
2: 争好远，
5: 系啊，原来争好远。因为以前嗰啲旧嘅电器咧真系好鬼嘥电噶。
2: 同埋有时咧，我啲朋友咧都仲系保持住以前嘅谂法。哎呀，一唔用就熄咗去。用先開啦，其實而家啲冷氣咧，反而佢話到明咧，如果你
5: 又開又熄，又開又熄，
2: 又開又熄係仲嘥電嘅。反而如果你譬如可能你攞落街食個飯算啦，翻翻嚟嘅話咧，咁你不如唔好熄啦，因為你唔係超過2个钟头之後咧，你熄咗之後咧，仲嘥電啊，真係會。
7: 嗯，喂，同埋我覺得咧，唔止係屋企嘅冷氣啊，而家咧車嘅冷氣咧，我近排咧我先好認真研究咧，原來車嘅冷氣有幾款嘅，即係有啲係車內自己循環。有一啲咧就系你会攞埋出边嘅嗰啲空气咧，
5: 哦咁好噶，
7: 系啊，有啲款就可以攞埋出边嗰啲空气咁样再有一个循环咁样。咁你之前咧夏天咧就冇办法啦，一定要内循环。但系咧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咩问题咧？就系如果你嘅车入边咧有一啲嘅异味，
5: 譬如有人放屁啦，
7: 系啦，有一啲嘅臭味嘅话咧，哇，你将嗰个臭味咧不断咁样
5: 循环，
2: 好难搞啊，
7: 系啦，或者最衰系乜嘢呢？我细个都会做嘅，皮豆入面，
5: 哦，又系是棉胎入面嗰度放屁。
7: 但系咧，你细个咧就特别咧同阿妈一齐瞓咧。哎呀，你零舍中意嘅，
5: 因為你唔介意嘛，佢又唔介意你，系啊。
7: 嗰陣時細個咧就好中意，你有感覺咧，明明其實都唔係一個被竇入邊嘅，你係都要喺個被竇入邊，係之餘咧，你仲叫埋阿媽都要一齊喺個被竇。
2: 俾佢聞。
7: 係啦，有陣時仲衰，你知咩？學識一招，我都係睇嗰啲綜藝節目學識嘅，就係咧，原來咧，你解決完之後咧，你隻手咧係可以捉翻住嗰啲嘅空氣嘅。
5: 其實我早已經知㗎喇，我早已經知呢一樣嘢。喂，不過呢，其實呢一樣嘢呢係好似有少少核突啦，咁啊，係呀，嗱，譬如你初相識男女朋友咁樣，你唔會喺佢面前放屁㗎嘛，
7: 係呀，
5: 或者你
7: 喂放咗你都唔認啊，
5: 係點都唔認喺 lift 入面啊，
2: 係呀，
7: 唔係你要睇有冇人，多一個人就可以，如果得兩個人呢，你就真係要忍住啦，因為個兇手一定係
2: 唔
7: 係
2: 你就係佢㗎喇嘛，同埋呢啲情侶關係呢，你當你放屁放到呢已經係大家無所禁忌嘅話呢，冇問題啦，老夫老妻呢啲嘢。
7: 但係我對於我嚟講呢，我覺得呢一個行為呢，即係一個生理需要啦，冇辦法，但係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唔係尷尬，係好大嘅程度去斷定究竟我同呢個人嘅關係去到咩程度。
5: 夠唔夠熟。
7: 係啦，即係譬如男朋友咁樣，即係就算係男朋友都好，你一開始都未好熟㗎嘛，但係當你去到可以喺佢面前做呢個行為，你都覺得一啲都唔尷尬，甚至乎你好 proud of， 我啱啱放咗你，要唔要問下？
5: 嘔啊！想嘔啊！
7: 你就會覺得你同佢關係咧真係 close 咗
5: 嘅
7: 喎。
5: 係嘅，
2: 我想話咧，有一個情況咧，你係好難去控制到㗎。係
7: 咩
5: 情況？
2: 就是做運動。譬如我而家做瑜伽咧，瑜伽係好容易會做下咧會有放屁，
5: 因為你嗰啲肌肉係嘛，
2: 其實係原來好正常嘅。原來即係原來佢哋話咧做瑜伽咧，你因為瑜伽嘅過程當中咧，你某啲動作你係會令到你其實好放鬆啊，好容易會放屁。其實你放屁反而係好事嚟喎，原來係。
7: 係。
2: 即係我睇過原來，哇，原來
5: 排毒係嘛，
2: 排走咗你嗰啲氣啊！即係你其實真係做到咯。如果你其實谷住咧，反而唔好啊。
7: 不過都係啊，我而家慢慢咧，我得閒冇嘢做咧，都會捽下個肚咧，跟住撳下啲氣，睇下冇啲氣逼出嚟啊。
2: 係、嗯、啊，所以有幾次試過咧，做咗一啲動作嘅時候咧，唔覺意咧，一做嘅時候咧，憋一下咧，跟住咧，咁你就好尷尬噶嘛。跟住個 miss 即刻就誒。冇問題，咁其實好事嚟㗎，放到 OK 㗎。
7: 你但係你個 miss 仲特登強調，
5: 大大聲咁樣。
2: 係啦，因為嗰下即其實你自己，因為嗰下你太響啦嘛。
7: 係，
2: 即係你成日都話，誒、欸、響屁唔臭嘅，冇嘢嘅應該
7: 係。嗱，成年人咧，即係就大家都知道呢個係生理需要啦，即係就算尷尬都唔出聲㗎嘛。但小朋友唔同啦，小朋友咧，即係譬如學生之間，喂，如果你放咧笑嘅，冇哇，你阿媽唔係放屁，
2: 你放屁，
7: 你放屁好臭啊，
2: 臭屁豬，
7: 係臭屁。咁
5: 會唔會有影響到啲小朋友嘅成長
2: 咧？
7: 會尷尬。嗱，所以咧，我見到一個咧好得意嘅，就係、是、外國咧有一個小學老師，佢特登咧就喺課室嘅角落頭整咗一個 corner 叫做放屁角落。咁、當大家覺得誒我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咧，咁咧你就可以自由地咧就去嗰個角落頭咁啊放。放完之後咧，仲有個得意嘅地方咧，佢就會有幾種唔同味嘅空氣清新劑，你可以揀翻你中意嗰只味咁啊噴下周圍咁樣，咁啊令大家就會覺得其實咧放屁呢樣嘢咧係個生理需要啫，
5: 都正常啫，
7: 其實係冇乜嘢嘅。咁但係可能你喺自己的位置放，你真係會可能臭親人喎，咁你咪去嗰個角落頭放咯咁樣，我覺得幾好喎、
2: 其實幾好喎、即係呢個教育唔錯喎、
5: 亦都唔會令到自己好似咧，即係有一個尷尬係啦。同埋呢一個係一個好正常嘅需要，係只不過我哋咁多年咧，人類嘅歷史咧係講出嚟咧係一樣核突嘢啫。但係其實又唔係話即係核突，有少少臭味咯。
2: 係啊，其實譬如你喺外國，佢哋有好多禮儀噶嘛，即係譬如你坐坐一餐台，突然間你想揚氣，你都即刻誒、excuse me， 你行開噶嘛？
5: 行開啊，揾嘛，揾嗰啲餐巾遮住。
2: 係啊，你要洗手間，即係你講一次你就係離開啦。譬如你就算放屁，其實你可能感受到嘅時候，都叫你即刻離開呢個現場。
5: 去洗手間放是最好的、
2: 都會這樣。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可能其實好像你不是去洗手間，現在教你、我們去過角落你都要做這件事， excuse me 不好意思這樣，
7: 是我都是教到那個禮貌在這裡，還有真令他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5: 羞恥嘅嘢，
7: 羞恥或者唔系一个恶作剧，唔系搞笑嘅用嚟。
5: 咁、你可以超前部署咧，预备定咁样咧，就可以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咧，就好舒服咁样。
2: 系 啊，千祈唔好忍咯。忍住嗰個屁咧，其實有時係唔好噶，唔舒服噶。
5: 我冇一個
7: 挫住到氣啊！
5: 我冇資料話好唔好啦，但係其實就自己就唔舒服咯。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咁樣教呢個方法幾好啊，起碼仲可以揀翻啲香味咧，你中意嘅。
7: 係啊，
5: 可以遮住陣味。
7: 心情都好似好啲啊，
2: 爽啲啲嘛。
5: 喂，禮拜五啊，希望大家心情都好啦。開始今日兩小時嘅 Me and Hong Kong， 歡迎大家。

0: Taylor Swift 哈哈，你真係佢嘅冠軍歌啊 ，Patient Zero。
1: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2: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1: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带嚟1980年嘅精彩作品。咁呢只歌咧，好大讨论嘅重点啊吓，因为一套电视剧啊《京华春梦》咧，咁啊阿姐汪明荃咧就喺入边咧就由后生做到老嘅咁样。咁其中有一幕就系扑碟啊，
2: 系
3: 啊，
2: 我见到佢咧扎住个辫仔咧，好清纯啊，
1: 好清纯啊。咁啊，但系有呢一只咧1980年汪明荃嘅扑碟，
3: 系啊，亦都系当年嘅呢个剧集嘅插曲啦。喂，其实嗰一幕咧。那一個片段呢到現在只都是個討論度好高喎、
1: 啊。喂，以前嗰個年代呢啲女仔真係興撲碟㗎喎。
3: 係。
1: 但有乜好玩呢撲碟。
2: 其實係其實最後咩其實會唔會真係捉嗰隻碟㗎呢
1: 我諗撲下囉追下咁樣囉冇咩做可能佢哋又冇手機呢嗰陣時。係又冇得睇片呢。
3: 冇咩好玩㗎嘛。咁你同埋撲碟你嗰陣時好青春同埋經常嗰啲女仔好似你知嗰啲蝴蝶飛下飛下嘅時候呢你要跳下跳下好似起碼都有啲運動量㗎嘛。
1: 我認識得有啲人呢佢係驚蝴蝶㗎。
3: 有。
2: 我都有少少驚㗎。
1: 點解好驚啊咁靚。
2: 佢係靚但佢始終係昆蟲呢你就覺得同埋可能而家都市人啊你反而以前可能佢哋嗰啲年代呢係同大自然嘅距離好近啊即係無論係泥土啊草啊佢哋都覺得啊好接近自己但講真的你而家你譬如踩喺啲泥潭啊或者你有啲草整親你啊其實你都已經覺得唔舒服囉。
1: 咁係你冇咗鞋赤腳都辛苦啦係咪咁譬如蝴蝶同埋飛蛾你係會驚邊個呢
2: 吓咁當然係驚飛蛾啦。咪其實唔係驚啊係中係冇咁鍾意飛蛾因為。
3: 係咪但其實兩樣我都好似好差唔
1: 多
3: 喎。
2: 但靚啲㗎嘛你對靚嘅嘢嘅包容性就高啲㗎啦。
1: 我唔怪得咁包容你啦。
2: 係啦。
3: 我亦都發覺係喎你咁講呢以前細個學校呢嗰、那個未有冷氣㗎嘛。咁你嗰陣時成日都會開窗呢側邊有好多草啊。咁所以好多啲小昆蟲飛入嚟嘅時候呢嗰啲同學仔就會大嗌囉大叫尤其是啲女仔囉叫到癲咗
2: 我都會叫喎、
1: 啊。不過我就怕蜜蜂多啲囉因為佢會針你㗎嘛。嘩針我好大鑊。
3: 但你不搞佢就唔針你㗎。
1: 所以我盡量唔搞佢囉但佢會搞我嘛。不如蜜蜂都唔緊要啊黃蜂先嚇親啊。
2: 係呀。嗰啲好嗰啲針完係真會要睇醫生㗎。
1: 要睇醫生啊同埋我哋以前成日去嗰啲雞翼館嗰度燒嘢食呢一開嗰個關蜜糖呢。
3: 係呀係呀。
1: 未查隻雞翼就係佢已經飛埋嚟啦已經。
3: 但最好呢啲小昆蟲呢都唔好亂咁搞佢囉由佢囉自然生態嚟嘅呢個係。
1: 是吧
3: 是那些撲碟都不要搞死啲撲蝴蝶啊。
1: 是啊聽下呢一隻啊都是小調啊。汪明荃撲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日清晨4点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加开通人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水，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处方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区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

0: 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4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129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2519点，跌9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4毫。药明生物52.8，跌3。恒生中国企业83.38，升1.42。腾讯控股422.4，升11蚊。小米集团25.52，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08，升9.2。阿里巴巴106.6，升2.3。建滔积层板48.4，跌1.75。友邦保险71.05，啱转咗71.1，升咗1.85。智普620蚊，跌2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7， 日元 158.08，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1， 人民幣 6.697， 英磅對美元 1.325， 歐元對美元 1.12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3。 日經平均指數 69,003 點，跌38點。港金报39,005蚊，升咗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79美元，卖出4,1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1: 狼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什么声去声言才好呢？
2: 狐狸就尖一点咯，上下声就细细点，思考顿一下才会讲嘢。狼的话就是没有脑的那种，想吃嘢佢一定要吃到的那些。
3: 大声没脑那些
2: 是吧？是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一点至到三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莉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6: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7: 嚟到2026年第40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上榜嘅，包括有林家谦啊、White Summer Life 2 CD， 再加埋 Blu-ray，
8: 仲有就系张国荣嘅《爱情小孩》，
9: 都系哥哥嘅 CD， 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
7: 谭咏麟啊，《流行全世自选集》啊，《感激篇》啊，
8: 仲有就系 Olivia Rodrigo 嘅《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9: 都是谭咏麟《流行转世自选集不变篇》，
7: 黎明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CD，
8: 仲有就是陈百强都是 Multiverse 的40周年的纪念大碟，
9: 有陈奕迅的 H3M，
7: 仲有这个呢就是哈这个呢就是
8: 张卓瑶啊，即是Nancy 葵
7: 哦 ，Nancy 葵
8: 是啊。
6: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7: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李杏儿的 Ready for Jeannie Life in Hong Kong，
8: 还有就是剧情片夜王，
9: 都是剧情片冲锋火拼，
7: 另外有动画片哆啦 A 梦就是新大雄之海底鬼岩城，
8: 同样都是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障剧场版，
9: 港产片年少日记，
7: 亦都是港产片白日之下，
8: 都是港产片少林足球，
9: 亦都有暴风追影，
7: 同埋有张继聪即是张继聪的这个金童都是榜上有名的。你看啲咩影视作品啊？
8: 我睇咗一个电影，咁呢个电影呢就是一个部门的诞生的港产片。
7: 哇，嗰时好多即係舆论讲到喎，即係
8: 早前上过啦。
7: 係啦，即係 cut 嗰个电视㗎嘛，係咪？
8: 係啦，就係讲呢个少少係有一个社会共鸣啦，即係一个真人真事嘅背景嘅，咁就係讲呢个cut 台的集体回忆咁样嚟嘅，即系曾经都听过有一个电视台未有试过，
7: 我点未听过啊？我系亲身经历噶。
8: cut 台 cut 到咧，直情可能有啲
7: cut 唔到啊
8: ，cut 唔到啊，就演变成一个恐怖事件咁样啦。咁呢个都有少少咁嘅情况嘅，就系讲紧一个朋友就想去 cut 台 ，cut 嘅都 cut 唔到，咁然后发觉喂，点解呢个电视台 cut 嘅都 cut 唔到嘅？衍生到好多啲古怪事件咧，即系原来里边咧嗰个部门里边咧系。這個部門呢只是幫你呢就是做一個遞交文件的，那個部門呢就可能幫你吸個印的，那個部門呢就不知道做什麼，喂那怎樣，我想 cut 個台而已，不用10萬個部門是吧，那
7: 就是說其實 cut 台是沒有部門負責的，是不是
8: 有20萬個部門負責囉，那所以你為什麼 cut 個台 cut 這麼久呢，
7: 就要搞定20萬個部門，
8: 是啦，那麼搞笑的一個東西，其實有少少是諷刺，但是亦都呢有個黑色幽默在當中，你看的時候呢其實它整個的背景可能只有一個晚上啦，你可以當一個晏晝到晚上嘅時間，但係你拍到咧好好睇，成個過程裏面就係講佢點樣去 cut 嘅過程啦，同埋大家點樣去處理啦，即係直情係咧，大家共鳴感就係原來其實被好似因為佢講佢好似攞住嗰支槍嚟，好似要挟咗成班人質喺度，其實嗰班人質其實大家都係想。其實我都想 cut 台嘅，其實我哋同佢有呢個訴求嘅啫，
7: 但係俾人哋要挟咗，
8: 就俾人哋做好似做人質咁樣，
9: 即係搞到好大件事，
8: 都搞到大件事。咁但係其實就原來大家都係一個好簡單，我就係想 cut 台啫。
2: 有咩人啊？有咩 cast 啊？
8: 哇，有好多个朋友，大家都熟悉，譬如廖子瑜都有份做啦。
2: 哇、哦，而家好多港产片都见到佢、啊。
7: 其实电影界而家当时得你嘅人，其实全部喺晒入边啦。
8: 麦佩东啦、白子啦、谢君豪啦、梁雍婷啦、杨伟伦啊，好多好多位朋友咧，即系大家而家即系。我差唔多係你熟悉而家港產片嘅朋友都喺呢部劇裏面，
7: 佢係屬於即係小品啦、啊，
8: 小品嘅，
7: 小品嘅嚇，
8: 係啦，
2: 但唔係搞笑嘅，認真片
8: 你又可以話係搞笑㗎，
7: 一定有笑位㗎，
8: 一定有笑位，因為你諗下有白子已經有好笑啦，有朴貝東已經好笑啦，即係每個人都係做得好啱到位地。又做到嗰個現實社會做緊嘅問題，但亦都可以令到你有笑點嘅、
7: 但係嗰陣時又真係幾好笑喎，即係嗰個台呢 cut 幾多 cut 唔到，其實呢我
2: 你又覺得好笑啊，當時人啊真係嬲豬到爆
7: 啊，少少嬲豬嘅，其實佢唔係 cut 唔到嘅，其實即係我都係身處其中啦，咁嗰陣時係點樣呢，就係、是、你呢就係、是、要將嗰個解碼器就要咧千山萬水咁樣，唔知去到邊度山卡啦咁樣交還翻俾佢咧，佢先會俾翻個按金你嘅。
8: 係，
7: 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如果你想 cut 個台嘅話咧，即係譬如你係呢個自動轉帳嘅，你咪 cut 咗張信用卡佢咯，佢咪轉帳唔到咯。或者你係個户口同銀行指示話我要取消呢、這個自動轉帳嘅，咁咪即係
2: 但佢唔會追你錢嘅咩？
7: 佢會
2: 即係佢唔會即係你佢收唔到錢啫，但佢唔會係咁打電話俾你啊！你我哋收唔到你就係咯。
7: 你因為你之前已經同佢講咗話要 cut 台㗎啦嘛，係、只不過係你嗰個解碼器嘅按金好難攞翻，即係我要講翻個公道説話係 cut 到嘅，不過就係攞唔翻嗰個按金啫，係好難攞。即係你、你可以攞到嘅，你要萬歲千山中環咁啊，去到好遠咧，俾翻個解碼器咧，咁就可以攞翻個按金啦。
8: 而喺呢、這個電影當中有一位朋友。佢戴玉麟，戴玉琪，戴玉琪咧，佢就系做嗰个就系挟持嗰个话，就我要嚟要嚟解
2: cut台，
8: 但系然之后 cut 唔到，然之后就变成咗个
7: 罪犯
8: 咁样嘅嗰个角色个朋友咧，呢个做得好好啊，佢系做得好。咁同埋即系当中我咪话，好似好搞笑啦，cut台啫嘛，点解要去好似搞到要咁大件事？咁其实佢背后都有个原因，都有啲关于好亲情嘅故仔、其实都有，
7: 即系佢内里都有啲嘢嘅，
8: 都有啲嘢摆埋落去。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几咁笑中有泪，
7: 系咪依据住真人真事咁样改编嘅啦？
8: 佢又冇特别话到系根据真人真事，咁、但系你自己去套落去啦，
7: 自己了解啦，系啊。
8: 我觉得系几值得睇嘅港产片，同埋支持咯，可以系。
7: 到我啦，我又睇咗 N 字头嘅一个都算系戏剧啦嘅一个电视节目啦，一共有八集嘅，就系、叫做《怪物》。荔枝波顿的故事，荔枝唔系食嗰个荔枝啊，
2: 可以话系啊，
7: 系美
8: 荔枝啊，
7: 即系唔系荔枝啦，即系
2: 荔枝波顿咩嚟噶？
7: 个名叫荔枝波顿，
2: 又系一个地方名定系咩嚟噶？
7: 人名嚟嘅咁样。其实佢系讲咧，佢又唔系古代，即系总之美国嗰个世纪初啦，即系早期啦，即仲系着紧嗰啲大纱裙啊，要绑条腰咧绑到好幼啊嘅嗰个年代啦。咁咧其实就讲到咧就系佢。个父母咧都几有钱嘅，就住一间大屋啦咁样。咁呢个荔枝波顿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做。
2: 荔枝波顿系男定女
7: 嚟？女嚟嘅。
2: O K。
7: 女嚟嘅。
8: 佢个荔枝波顿美丽个丽。
7: 美丽个丽。
8: 好复杂个
7: 资深个资咯，
8: 系
7: 啦。摸山水。
2: 总之靓女啦。
7: 有见仁见智啦，唔知
2: 道。咁okay, 女主角
7: 吓，咁但系佢屋企就系有钱嘅咁样，咁但系就变态嘅。咁样咧，佢阿妈咧就系嗰一啲咧，譬如有工人啦，俾啲汤佢饮啦，佢去饮啲咩汤嚟噶？跟住佢话：哎呀，A B C 汤啊，我要 D E F 汤啊！跟住就将个汤咧泼落去工人个面。好恐怖嘅，
8: 我睇到呢个 trailer。
7: 系啊系啊系啊，总之佢间屋咧，屋企咧，阿爸阿妈。都系便便地态噶啦，
2: 阶级观念好重
7: 嘅。系啦，阶级观念好重啦，同埋因为佢哋系有钱人，咁啊佢阿爸咧就系、做呢、一个系咪叫殡仪业咧？都类似系殡仪业嘅生意啦，即系帮卖棺材啊咁样啦。咁咧好多时咧，即系佢有啲客人啦，咁就会埋嚟啦，就话啊我要买呢个棺材，跟住但系嗰个亲属就话啊，但系呢个棺材好似个长度同我哋嘅先人咧嗰个长度唔系好同、哦，有系咪有咩办法可以整一整？佢话：一定有办法嘅，一定有办法，我一定会帮你搞掂。到时系会好靓咁样喺个 funeral 嗰个咧，佢就俾人哋瞻仰为容嘅咁样。咁当嗰啲亲人走咗之后咧，佢就要将个尸体放入个棺材度啦。佢
2: 点样
7: 放咧？唔系啊，佢帮个斧头咧斩咗佢脚。
2: Oh my god！
7: 你惊啊？我都惊嘅，其实。
2: 我唔 唔系惊，我系觉得好变态，
7: 好变态噶，
2: 即系冇乜人性啊，系
7: 好变态噶。咁啊，
2: 但系佢有钱人，点解佢自己负责做呢啲事嘅？
7: 因为我唔知啊，可能佢旧嘅年代咧，佢都有人帮手嘅，有啲僆仔啊帮佢啊，有啲即系门徒嘅咁样嘅。咁个故事系讲咩嘅咧？就系讲呢一个咁啊荔枝咩话？
8: 荔枝波顿
7: 啊，荔枝波顿，荔枝波顿就喺啲咁嘅怪家庭长大啦，就成日都守规矩啦咁样。但系佢有个妹妹定家姐咁样嘅，咁佢个妹妹家姐咧就已经有咗男朋友啦，准备要结婚，咁于是佢哋就好开心，因为咧佢哋呢个家庭咧，其实就想将啲女嫁晒佢，咁自己
2: 都系保守社会嚟噶嘛，
7: 就自己唔使负责个女啦，咁啊个女有自己嘅有钱人啊，有钱屋企啊，咁就可以有自己嘅生活啊咁样，咁啊呢个 sister 就已经有咗着落啦，咁啊到呢个荔枝波顿就话，荔枝波顿系一个好乖嘅女仔嚟嘅，佢又唔知道点样去即系识男仔啊咁样，咁佢就好多时就阿妈就负责去帮手做少双体嘅嘢啦咁样，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头先佢讲到话佢阿妈因为碟汤倒落去个工人嘅面度咁样，就叫佢走啊，唔啱饮啊咁样，即系嗰啲嘢。咁个工人一定系炒咗啦，辞职啦咁样啦。咁嚟咗个新嘅工人，咁呢个新工人咧就好鬼醒嘅，即系识睇眉头眼额啊，又即系知道各方面嘅嘢啊咁样。咁就密谋咧，同埋呢一个荔枝波顿咧，因为荔枝波顿其实都好憎佢父母嘅吓。咁呢一个新，
2: 即系荔枝波顿系个好人嚟嘅。
7: 其实佢 suppose 系好人啦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到最后嘅终极杀人魔嚟嘅，系啦吓。咁啊，其实都知嘅，一开始第一集佢已经讲咗，系佢杀嘅啦啲人。咁佢究竟点样杀咧？点解会推到佢去一个绝路，成为呢一个杀人魔咧？而佢新嚟嗰个工人咧，好醒噶嘛，系咪？但系同时咧，佢亦都即系做咗一啲嘅错嘢咧，就俾人哋惩罚。而佢哋之间咧，又有少少咧，即系女女嘅感情啊，系啦。到最后，佢哋就系密谋。点样可以杀咗呢个阿爸同埋阿妈？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超变态，但系其实佢就系古装嚟嘅，即系唔系古装嘅，即系啲
8: 旧事啦。
7: 系啦，1914年咁嗰啲咁嘅时代嗰啲咁嘅情况啦。
2: 听到好似好吸引、啊，
7: 吸得地人，因为佢拍得嚟咧，佢嘅节奏咧系好快嘅，好容易有一集，好容易有一集咁样。咁其实佢系 total 咧系有8集嘅。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电视剧嘅系列咧，就叫 Monster 怪物系列。佢将咧历史方面咧系曾经出现过嘅一啲变态嘅杀人魔咧，都摆咗落去。咁其实有3个嘅故仔噶啦。咁啊，阿荔枝波就系其中一个故仔。咁啊，8集。咁啊，每集啊大约1个钟度啦。咁啊都 OK 嘅，但系就好多血咯，同埋好血腥咯。即系你如果唔系
8: 好啱你睇呢啲戏，
7: 啱啱地噶，我评分都系2个 like 嘅，俾2个 like 佢我啫。
2: 你满分系几多啊？
7: 唔系佢有1只手指公，2个手指公，同埋有0手指公噶嘛，我咪俾2个手指公。
2: O、okay, K， 最高评价，
7: 最高评价系啊，咁我都觉得几好睇嘅，同埋佢系讲得好清楚、好细致，同埋嗰个演员啊。做得好好，因为其实讲到咧，佢个老豆咧个父亲啦，就系做嗰啲殡仪业啦咁样，咁但系佢需要人哋帮手，咁个新嚟嗰个工人咧就系识得做呢啲嘢嘅咩，咁啊叫佢帮手啦，但系嗰个工人咧又同个爹哋咧有啲暧昧嘅噃，
8: 哎呀，
7: 然后咧个工人话，哦你同我有暧昧咧，你俾钱我咁样，咁俾钱就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
8: 好复杂嘅咁多，
7: 好复杂嘅，所以到最后就系制造咗呢一只杀人嘅怪兽啊，荔枝波顿出嚟咯，
2: 好到我啦，我觉得好夹。因为咧，我睇呢一套戏咧，又系灵感嚟自于真实事件嘅咁样。咁啊，一套新嘅电影叫做《Prime Time》，咁咧系一个美国嘅心理犯罪片啦，咁样。咁佢个灵感系嚟自边度嘅咧？咁样咁啊，就系之前咧喺2004年嘅时候咧，就喺美国咁就播咗一个都几 hit 嘅一个真人 show 调查纪录片。咁嗰条片咧就叫做《To Catch a Predator》。咁呢、這个纪录片系讲啲乜嘢嘅咧？好得意嘅，佢咧就系嗰阵时咧节目组就特登咧就有同一个非营利组织合作，咁佢哋就负责咧就喺网上面嘅 social media 一啲 chat room 嗰度啦，佢哋咧就会冒充扮一啲未成年嘅少年，即系类似系嗰啲10几岁。
7: 咁古怪。
2: 系啦，咁佢哋会同边啲人倾偈咧？就会同一啲咧有潜在网络儿童性犯罪者倾偈嘅，
7: 即系防范未然。 喎。
2: 係啦、嗯、或者其實佢已經真係有犯罪嘅，咁但係呢佢哋就會喺度即係咁同人傾，就睇下有冇一啲即係我明明都講我已經係未成年十幾歲，但係你都同我喺度講埋呢一啲咁成人話題
7: 咁露骨嘅嘢。
2: 係啦，咁呢咁佢哋呢當吸引到呢啲人之後會點樣做呢，就會邀請佢哋去節目組預先安排嘅一間屋仔嗰度。咁當呢嗰啲嘅成年人嚟到個屋仔之後呢，咁呢一個節目嗰個主持人即係嗰位記者呢就會出現啦。一出現呢就會即刻呢就去質問嗰個人，嗰、那個成年人點解你會出現喺度嘅，你明知道你約嗰個係未成年嘅人，你而家約咗嚟呢一個屋企，你講到明我要同佢做埋啲十八禁嘅嘢，你係啲咩意圖咁樣，咁就會當場質問佢之餘呢，真係有部 cam 呢就會影住佢嘅咁樣。咁啲男人見到就梗係驚啦，係咪先，咁就即刻走㗎啦。咁一走嘅話呢，嗰、那個警察呢就已經會喺門口嗰度呢就抱住佢，然後就拉埋佢嘅添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真實嘅紀錄片嚟嘅咁樣。咁呢今次呢一套戲呢，佢個靈感呢就係嚟自於呢一套嘅紀錄片咁樣。咁所以呢套戲呢有好多嘅劇情呢都會去模仿返呢一個嘅紀錄片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主要係講啲咩嘅呢，主要就係講呢個紀錄片入面嘅嗰位記者，嗰位嘅男主角。咁我先講下啦，今次嗰個男主角呢係邊一個做呢，就是 Robert Pattinson， 即、
7: oh,
2: 系做 Twilight 嗰个男主角。
7: 男主角
2: 靓仔到真系阿妈都唔认得。
7: 佢一做戏越做越好啊。
2: 系咪同埋咧，佢个样咧真系好好有型啊！因为佢喺入边咧。佢就做嗰位好正義嘅記者啦、嗯、即係當佢面對一啲嘅兒童性犯罪者，因為有啲好誇張，即係有啲呢可能係即係個劇情入面呢真係你見到佢除咗條褲
7: 喔、哦、已經係犯真係犯罪者
2: 嘅。連個底底都除埋咁樣。咁、
7: oh, no.
2: 但係佢面對呢、這、一個即係雖然係戲中戲啦，唔係真實啦，但係呢你見到佢嗰個正義嘅感覺係做得好好。但同時呢套戲係講咩嘅呢，就係講呢一個記者佢好希望更加多的人可以看到他這個作品，希望他的收視是 No.1 樣。但是因為他每一集的紀錄片其實都是講這件事啦，那你知道觀眾啦，你第一集覺得、欸、好看，第二集好看，第三集
7: 拍悶啊、
2: 哎、又是這個、啊、又是說那些什麼性犯罪者在找小朋友、啊、樣。那他開始呢由可能由很正義的一個節目慢慢他哎呀唔得喎，開始啲題材呢唔夠刺激啦，咁我點樣可以再搵啲更加刺激嘅題材，點樣搵啲更加刺激嘅性犯罪者呢咁樣。咁佢嗰個尺度呢就越嚟越誇張，甚至呢係開始有啲走火入魔嘅階段。
7: 即自己都變咗啦，為咗收視。
2: 冇錯啦，咁佢呢之後係好做到嗰種好陰沉呀、啊、好焦慮呀、啊、究竟我點樣先可以達到我嘅目的，可以令我個節目可以多啲人睇咧咁樣。咁話佢嗰個演技真係做得好好，同埋我覺得呢套戲咧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啲鏡頭咧，因為我諗佢起碼有一半嘅時間咧，佢都會影嗰個戲中戲，就係影嗰個紀錄片。咁佢咧嗰啲鏡頭咧，佢都係會用，譬如係扮係 CCTV 喺角落頭影落嚟，或者係扮以前嗰啲舊式電視台嗰啲 cam 咧係比較低畫質嘅、
7: 嗯，
2: 或者佢會特登咧影嗰啲位咧係比較。偷窺少少，即係扮，即係唔係咁好似我哋平時睇戲嗰種咧，即係大特寫咁樣影得咁清楚嘅角度。但係咧呢啲咁樣嘅位咧，反而你會令觀眾咧好投入喺入面，好似你都真係睇緊一個真正嘅紀錄片咁樣喎、
7: 嗯。
2: 所以我睇完之後覺得。幾有嗰種好震撼嘅感覺，
7: 即係有氣味嘅，即係有一個戲劇嘅張力喺度。
2: 有，特別咧係嗰個結局咧，你係會覺得哇！點解會咁樣嘅？究竟乜嘢係正義，乜嘢係道德呢？點解明明係一個好嘅節目，但係最後尾究竟其實呢個節目係幫緊人定係害緊人呢？係、嗯、你係有好多嘢諗嘅，睇完
7: 電影嚟
2: 嘅
7: 呢個係
2: 冇錯。
7: 哦，都想睇下。
8: 係囉，
2: 我覺得好啱你睇啊。
7: 係囉，我覺得啱我睇
2: 啊。係啊，叫做英文 Prime Time。
7: Prime Time、嗯啊、就係呢、這個、Richard。
2: Robert
7: Pattinson
2: 系
7: 系啦系啦，咁啊呢一个 weekend 大家可以咧根据我哋嘅推介咧，都睇下啲影视作品，同埋要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32、33啊，
8: 一定要啊！
3: 此刻吃最爱的雪糕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面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以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啲先至去体验。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后的首个周六和周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通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再次抨击韩国向朝鲜援助医疗设备的计划，认为是自导自演闹剧的续集，重申朝方将对韩国采取敌视态度。金宇正通过朝中社表示，韩国自导自演的地雷爆炸和提供医疗设备闹剧，不过是韩国根深蒂固的敌对恶习，在朝鲜问题上的两种表现形式，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择手段地贬损朝方的尊严和形象。他还指责韩方企图借此向外界表明紧张局势升级并非首尔方面的责任，首尔炮制这些闹剧是针对朝鲜发动史无前例的政治、军事和道德三重挑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3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44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11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1259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8，药明生物53元跌个一，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个七，腾讯控股425.4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咗0.14，小米集团25.74升2.08，阿里巴巴107元升2.7，建滔积层板 48.94，跌1.21。友邦保险71.65，升2.4。中芯国际57.5，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48，澳元5.482，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1，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6。日经平均指数69,080点，升38点。港金报39,215，比上日收市升6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45美元，卖出4,19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尖沙咀太空馆对开的交通意外，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交界的意外仲未处理好，仍然处理当中，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了。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都慢车，龙尾排队东区走廊跟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至恒丰中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海防道慢车，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对开。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戏曲中心都车多。在深水埗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面包厂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濠涌都是慢车。另外提提你有关单车节的消息啦，在星期日的凌晨一点钟，亦即是今个星期六的深夜啦，多区都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当中就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以及西九文化区等等啊。咁当中由屯门公路或者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是会受到影响。是会受到影响，并且需要改道，同时多条的巴士小巴路线都是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的。公众记得留意住最新的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同埋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马路上啦，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9: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的徒仔，他自细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11: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10: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1: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12: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出场嘅时间啦吓！虽然天气凉凉地，但我会照样性感同大家一齐感性通话噶。
1: 都计
0: 喂
1: 啊
0: 喂，我听到你嘅心声吓。
1: 唔系啊，我真系吓死人啦，大家姐。
0: 点解会吓死人呢？
1: 因为每次我见到你啊，哇，艳芳四射啊！
0: 艳芳添啊，
1: 系啊，
0: 唔系艳光，系艳
1: 芳啊，
0: 系啊，都系艳到四方咁样啊，逍遥。艳芳，喺度介绍下两个塞豆窿先，包括有就系牙尖嘴利嘅莉莉姑。
1: 大家姐，你真系我世界上见过最靓嘅女人啊！
0: 我唔知信你边句系真，不过我都觉得我自己系最靓嘅女人嚟嘅。我都屋企有个波镜。
1: 你系女人嚟噶嗬？
0: 系系系，应该系啦，有少
2: 本女，
0: 有少后后屈啦，系啦。另外亦都有啊，白虎。
3: 大家姐你好啊！
0: 你好啊！
3: 你系我世界上面见过嘅女人咧，系任何天气咧都系着件三点式出嚟噶。
0: 系啊，因为净系得三点咋我件衫。
3: 好犀利啊！你唔怕冻噶？鸡皮都冇啊你？
0: 我冇鸡皮噶，
3: 好劲
0: 啊！我冇。皮噶，系啊，嗯，系啊，最紧要咧就系俾啲福利大家啊嘛，咁我嚟到广播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啦，咁啊，梗系要大家开开心心，大家一齐咧疯狂咁样 enjoy 呢一个钟。
1: 好正啊，大家姐！
0: 我都觉得自己正啊，你觉得我正啊？
1: 不嬲噶啦！
0: 你真系有先见之明啊！哎，有个人仲正，边
1: 个？
0: 正到咧，佢嘅演唱会飞咧系一票难求，琴日开咗第一场啊，就系许志安啊！
3: 哇！我见到咧网上面有好多嘅乐迷话咧，个演唱会系佢近年嚟讲。最难买唔到啊，用任何方法都买唔到，
0: 供不应求啊，有太多人想睇啦。不过听讲话咧，琴晚就系一场演唱会咧，都非常之 good show 啦，同埋系好温馨嘅，兼且咧明明都差唔多完啦，开晒大灯啊 ，encore 完咁样啦，跟住咧有啲人听众咧唔走啦，再嗌 encore。佢又翻出嚟喎！
3: 哎呀，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哎呀，你咁样恶名我几耐啊？
0: 原来嗌下，佢又会翻出嚟唱。咁啊，许志安唱歌好啊，系人都知嘅。
3: 系啊，一连三场嘅 on stage 演唱会啊吓，咁啊，琴日第一场啦，咁啊已经有啊。Eason 做加班，咁啊两个惺惺相惜拖住手唱歌，我见到佢哋
0: 拖住手啊，
3: 系啊
0: ，Sammy 会唔会做嘉宾呢？
3: 唔知道，但 Sammy 又喺后台，哦、因为有张相咧就见到 Sammy 啦，加埋阿卫兰啊、卫斯啊、泳儿啊几位朋友咧一齐喺后台同阿许志安影合照。
0: 哦，佢哋天主教一个唔系天主教，基督教
3: 啊，
0: 基督教嗰啲团契，
3: 系啦，嗰啲教会嘅
0: 教会 friend，
3: 系啦，咁啊好开心。
1: 不过咧讲到呢个演唱会咧，有一个人咧，我真系好佩服啊！
3: 边个？
1: 就系邓紫棋阿 Jam 啊！
0: 佢、哦、破纪录啊，破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啊嘛！
1: 冇错，嗱，首先咧，佢破纪录咧已经咧系非常之威威噶啦，但系咧，我觉得佢叻嘅地方咧就系佢咧喺深圳嗰个最后尾嗰场嘅演唱会咯，哇！睇翻啲片啊，嗰日系大暴雨啊，暴雨到好似大家姐你咁大啊！
0: 真系有啊，好大噶啦喎！好大噶，笑到咁嘅你真系黐线啊！
1: 哇，落雨落到咧，你见到啲片咧，佢根本连眼都擘唔大噶啦。
3: 佢直情好似冲凉咁啊，全程咧有个花洒帮佢冲住凉咁
0: 湿晒，
1: 好似系瀑布咁款。但系佢坚持，甚至乎咧系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咧，即系递把遮俾佢啦，或者即系隔篱帮佢打下。
0: 佢唔要，
1: 唔要。佢话因为佢担心啲咩，佢惊一啲 fans 影相或者拍片咧，佢觉得咧隔篱多咗个人咧担住遮咧个画面唔好睇啊。佢希望咧可以俾。我嘅观众们有一个最好嘅体验咁样，真系好有呢个职业道德啊！
0: 超级有呢个专业嘅水准啊！
3: 但系真系好犀利，佢成个过程咧咁样落雨法咧，
0: 照唱
3: 咧又冇乜好甩得好劲、
1: 啊，
0: 因为咧落雨咧就系、是、化妆品嘅嘢咧，其实最惊嘅唔系水，最惊嘅系油。系啦，咁如果系落油嘅话咧，就会咩？不过咁佢都唔介意啦。其实佢咁湿嘅话，佢都照唱嘅时候咧，佢咩样都冇所谓，最紧要答谢啲歌迷。
3: 呢期咧最多人关心咧，邓紫棋除咗去攞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同埋好多人关心究竟佢系咪结咗婚？
1: 系、啊，
0: 应该系啦，系咪啊？如果嗰啲咁多个嗰啲传媒咧报道到啊，实牙实齿咁样，
3: 疑似结咗婚啊，
1: 好三代啊。
0: 因为咧，佢有呢一个结咗婚嘅传闻啦，咁啊。有关啲记者就问翻佢嘅制作室啊、工作室啊，系咪结咗婚啦、啊、咁样？咁、那个工作室
1: 制作室唔系就系佢自己咩？
0: 佢自己冇错，
1: 系
0: 啦。咁、那个工作室咧嘅答复就系话不否认。
1: 哎
0: 啊。
1: 咁咪真係認咗？
0: 不否認又唔代表承認㗎噃。
3: 係啊。
0: 係佢唔否認咗噃。
3: 有冇認啊？
0: 係啦，到時又會有機會問佢㗎啦。
1: 咁都叫認咗啦，如果唔係一早話 no no no 咁樣啦。
0: 咁講真的，你鍾意佢嘅話，咁咪自然希望佢呀即係有著落㗎啦。咁咪結婚都係人生大事，有人愛錫你喎，咁等佢高興嘅。
3: 但都真係好犀利，開演唱會開到可以攞入到去健力士世界紀錄。
0: 佢演唱會呀、啊，佢真係好犀利，佢越唱越有嘅，越唱越大聲，越唱越勁嘅把聲。
3: 哎呀，所以真係宇宙 Jam 咯，
0: 越唱越強啊！
3: 係啦，無獨有偶喎，嗱呢邊啊，阿 Jam 咪話即係傳咗備婚啦。另外咧，佢以前嘅好姊妹 JW 咧都有傳係備婚，
0: 好似係咪結咗啦已經添？
3: 有傳話結埋婚啊，跟住好多嗰啲佢啲姊妹啊、朋友啊。當被記者問到的時候呢，大家都封口不提不講、啊、
0: 但
3: 是
0: 他其實他不講就等於講了咯，即問他是去那裡不知道什麼埃及或者什麼山卡拉好鬼遠這樣去結婚嘛、啊、問到他的 friend 啊羅天宇啊那些呢，他們就講到說、欸、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又不講清楚、啊、那就是擺到明啊身有 A 啦
1: 不是是身有好事發生，
0: 好事發生
1: 身有 A 講到這麼難聽的、
0: 嗯、難聽是咁啊，见到啊，除咗罗天宇之外，有阿陈义德啦，佢个女朋友啦。
1: 哇，佢哋又真系 sweet 喎，佢哋又反而咧就好坦白话俾大家知咧。仲要啊，而家一坦白之后咧，好似收唔到科，好似咧越嚟越高调咁样啊。
0: 因为有好多嗰啲客户咧，好想揾到佢哋一对情侣咧，就系、是、做 show 啊嘛。
3: 系、嗯，吓，而家开始咧发觉咧，嗰啲艺人咧拍拖咧已经唔系揿住噶，以前会揿下揿下噶嘛，而家公开。
1: 系。
0: 咁如果公司咧？即系 TVB 准佢哋
3: 公司嘛，
0: 系咯，准佢哋拍拖嘅话，咁自然就唔使揿住揿住啦。同埋佢哋两个又几亲嘅，
3: 系啊，咁所以而家咧艺人咧。拍拖啊結婚啊已經唔係呢即係秘秘密密嘅啦，以前嗰啲年代呢唔好講咁大聲話俾人知，而家又講大聲
0: 啲。年代唔同咗啦，你仲係攬住舊屎咩？
3: 咁啊明顯你聽你
1: 攬住一舊咩
0: 啊？攬住一舊屎囉。係囉。
3: 攬住咗舊屎啊。所以而家呢真係呢可以快啲，如果可以公開就公開呢，因為其實呢 JW 嘅唔知係新歡啊，定係男朋友咧，定老公啦、啊？其實阿黃志尊啊，佢個名叫做阿 Jim 啦。
0: 哦 ，Supreme，
1: 咁有型嘅個名。
0: Supreme Wong，
3: 其實佢都係呢啲製作公司嘅高層啊嘛。
0: 哦、我知啊 ，Live Nation 嘅高層啊。
3: 因為前幾日咧，佢都有出席一啲活動嘅時候，大家都好多記者去到啦，望下佢隻手有冇戴住戒指咧，都冇、啊，就話冇戒指。
0: 但
3: 係
0: 冇做訪問咩？
3: 唔做，
0: 唔做哦。係
3: 啊，
0: 咁係個幕後人嚟嘅。
3: 係啦，咁大家都好關心咯。如果真系嘅话就恭喜晒 JW 啦！
0: 如果真系嘅话咧，除咗恭喜佢之外，我都想问下佢可唔可以俾啲Bruno Mars 嘅飞我？
3: 俾你买嘅要，
0: 梗系买，梗系买啦！即系俾我睇啊！有冇听讲话好难买？
3: 好难、啊，
1: 梗系难啦、啊！
3: 其实而家咧香港搞演唱会咧，你都唔明啲飞去边度嘅，
0: 全部冇晒，
3: 系咯，个个都话咧冇飞卖噶、
0: 不过唔系啊，嗱，如果咧，我听翻嚟嘅咋，有传闻话咧，有关当局咧，就是、如果你系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咧，系开 show 嘅话咧。佢有一定嘅數量呢係一定要俾公眾去買嘅，咁即係話其實你爆彈咁爆住喺個電腦度係咁撳嘅話呢，終有一天係會撳到嘅。
1: 終有一天、
0: 哦、終有一天。
1: 即係一日買到㗎咗喎。
0: 咁你 Bruno Mars 滿曬啦嘛。
3: 你諗下咁郭富城嗰啲呢，
0: 郭富城未開始售賣公開。
3: 哎呀，即係大家都關心㗎嘛，郭富城開兩日㗎嘛，跨年。
0: 嗰兩日呢啊，其實你話係即係機會又得，你話係銀藝富又得，因為佢係12月31號同埋1月1號嘛、嗯、兩日呢我都好忙㗎嘛。
1: 咁你好忙。
3: 咁你好忙你唔睇唔理你啦。
0: 我睇呀、啊。
1: 你做咩咁忙啊，過萬聖節啊。
0: 喂咁佢得
3: 過萬聖節都係卡單嚟㗎喎。
0: 係囉，元旦
3: 啊。12月
0: 31號大食你咩？
3: 啊、你咁咩啊？過遲兩個月啊！
0: 佢嘅萬聖節喺12月31號嘅。
3: 啊，仲有咩？劉德華演唱會咧？
0: 嗯，
3: 點買咧？你問？
0: 劉德華演唱會咧，就問啊華仔天氣會好啲。因為佢有好多個飛嘅數量咧，都係俾咗歌迷會嘅。
3: 即係而家個啱啱容祖兒又公布啦，開演唱會啦，都係啟德啦。
0: 喂，容祖兒嘅演唱會個播宣傳 poster 好靚，
3: 好靚啊！
0: 係啊，即係個個人都話佢即係牙肉太勁啊，即係之類咧，佢、哦、就俾你睇。
1: 但我好中意，
0: 我都中意啊！
1: 自然咁真實去話俾大家知我嘅樣就係咁樣。
0: 咁有啲人真係牙肉勁啲，有啲人牙肉冇咁勁，有啲人啲牙大粒啲，有啲人啲牙細粒啲，有啲人好似我眼咁大又靚。 靚咁樣，有啲人咧個身材又好，係啊，即總之每個人有唔同噶嘛，係咪？佢將自己最真嘅一面拍落 poster 度，我覺得值得讚許。
1: 係啊，
3: 係啊，直情咧，即係今次啊，容祖兒嘅呢一個 poster 咧，哇，都掀起熱話，即係網上面好多人講，因為佢一嚟就已經擺咗紅穗啦嘛。咁啊，好多人都哇，呢一張 poster 咧，你唔講咧，以為係美容院廣告啊，即係好似護膚品嘅廣告，好靚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就，哦，原來演唱會嚟嘅。咁你真係頭先，譬如可能啊，大家都講哇，個牙肉啊，
0: 咩大家姐，我講啊，大家姐，
3: 大家姐
0: 係大家姐講嘅咩啊？
3: 坊間都好多講啊嘛，即係牙肉啊，或者好似咧啊，點解個樣好似唔同啊？即係點解唔係最靚啊之類嗰啲嘢？就是要俾佢最真
0: 挚
3: 嘅
0: 嗰样，
1: 系咯，
3: 即系入行咁多年，咁大家就系睇佢呢个最真实嘅容祖儿咯。
0: 同埋其实一个歌手咧，佢要点样呈现自己嘅样啊、形象啊，佢今次演唱会要唱啲乜嘢歌啊咁样，其实都有佢自己嘅一啲意见同埋谂法噶嘛。咁就系由个 poster 开始就话俾你听，啊，容祖儿今次咧就系以一个最真实嘅自己咧同大家见面，又系 real me， 系啊，我谂全香港都系容祖儿嘅歌迷嚟噶啦，今次一定霸位两场，话俾你听。
3: 咁啊，其实真系好多人等咗好耐啦嘛。你对上容祖儿开演唱会2019啦，
0: 2019嘅咩？
3: 系啊，咁耐啦，19年啊，等几耐啊，真系。所以期待噶今次。
0: 不过我觉得咧，启德体育园咧有一个问题就系，譬如你坐侧边咧，要打斜咁望个台咧，就好似争啲。如果个台咧可以搬咗嚟中间。咁啊好啦，
1: 其实咧红馆四面台
0: 系啦，四面台咁样得唔得嘅咧？你估
1: 咁但系你打斜望，你起码都望到佢正面啦。你四面台嘅话，你就睇到佢背脊嘅啫。
0: 吓，你咁扫兴嘅尼姑，我讲咩你都话唔好嘅。
1: 但系我都觉得睇背脊都有佢嘅魅力喺度嘅。
3: 啊、其实咧，你哥
0: 你真
3: 系
0: 好啱，好啱做电台啊！
3: 系
0: 啊，
3: 你真系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1: 我欣赏到佢嘅发型啦，佢嘅背脊嘅肌肉啦。
0: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3: 其实搞咗咁多次呢个启德演唱会，个个都唔摆中间。是不是就是个原因摆唔到呢？
0: 是不是那些电线摆唔到啊？那些电啊，那些发电器啊？
3: 冇理由你，但一个你都会摆喺中间，摆唔冇人摆过中间㗎喎。
0: 最摆最近中间嘅咪 CoPlay 囉， CoPlay 佢有个 T 字台咁样呢，咁样时到去中间囉。
3: 时去到中间囉。
0: 时去中间囉。因为如果你唔摆中间嘅话，你摆返平时嗰个位嘅话呢，即係好远嗰度呢，即係差唔多成条街嘅
3: 望过去。其实而家呢启德嗰个地方开 show 呢，即係已经有好多朋友睇过一次或者兩次之後咧，佢哋嗰個反應咧都係好極端嘅。嗱有啲朋友就好似，哎呀好正啊，啟德呢個場咧好大啊，好似感受到咧嗰啲國際大舞台一樣啦。
0: 係。
3: 但係對於
1: 最正係有嘢食啊。
0: 係啦係啦，有啤酒飲啊。
3: 但係對啲普通市民，即係如果真係想欣賞歌手嘅時候咧，大家個反應就係最唔中意啟德嘅睇 show。
0: 點解
3: 呢？嗰、那個聲音呢，唔知點解每次都有啲奇怪，有回音啦，又唔係最靚聲啦，咁可能睇嘅時候呢，會點解我買個最貴飛，但我睇唔到嗰個歌手嘅，好似
0: 係呀，真係細粒得滯呀，可
3: 以睇電視一樣，
0: 係呀，好細粒。
3: 我直情有好多朋友話，而家我如果去啟德嘅話呢，我買返最平飛就算啦，
0: 最平飛即係差唔多去返土瓜灣咁樣睇過嚟
3: 囉。我係咪都係睇大電視嘅？
0: 嗯，
3: 因為而家
0: 咁又唔好發晦氣。
3: 因為咧，譬如你以前，譬如睇最貴咧，咪睇平地嘅地下，你或者譬如睇紅館都係噶嘛，睇下邊嗰啲位啦。但係睇下邊咧，哇，仲新
0: 咗。如果睇過下面啊，
3: 唔係睇你下邊啊，坐下邊嗰啲位。
0: 我坐下面嚇得我啊！我坐下面
3: 位咧，仲難睇啊，要趌高咁樣。
0: 所以呢其實真係都毀譽參半，所以咁多歌手呢仲係去返紅館呢，除咗紅館呢即係賣飛冇咁大壓力之外呢，咁嗰啲觀眾啊望住佢都可以近啲嘛。容祖兒都要做一次啟德㗎啦，不過我諗呢即係今次呢容祖兒嘅演唱會呢，即係無論如何都係佢一啲經典歌呢集齊嘅呢一個時候啊，因為大家都好懷念呢佢嘅一啲慘情慘到飛起嘅歌。
3: 但係而家見到祖兒嗰個演唱會呢，淨係開嘅場數好似好少咋。
0: 兩場啊，
3: 系咯，得两场
1: 都唔系好
0: 夹，两场十万人就差唔多，每场四万几。
3: 你估容祖儿少嘢啊？十万
1: 咪
3: 系
1: 咯，
0: 咁啊系，咁啊
3: 系。
0: 你啱啊！
1: 喺内地嗰边都好红噶，
3: 系咯，几多乐迷话唔够，得个两场，开多几场啦。
0: 今次咧，即系佢系配合埋呢个演唱会，又有新歌。咁之前有一首咧，就系同阿 Pandora 嗰首啊，噔噔噔噔咁样啦。
3: 系啦，
0: 喂，今次系揾嚟另外一个音乐人咧，就系林家谦咧，就系负责帮佢咧作 曲填词、编曲、监制，再加埋书文添，
3: 直情好迎合到最近嘅天气啦，日日都一样啊！
0: 啊，阳光普照。我覺得好好聽嘅呢隻歌，
3: 好鍾意啊，周怡。
0: 咁要我哋要睇容祖兒，
3: 梗係要啦，一定要支持。
1: 買唔買到飛啊？
0: 買唔知啊。
3: 你咁掃興嘅你？
0: 係咯，掃興掃興精嚟，
3: 掃興出街，
0: 掃興靈啊，係啊。
3: 你陽光普照嘅你。
0: 咁你想聽容祖兒唱咩隻歌啊？
3: 首首都鍾意。
0: 啊，講嘢好叻喎！但係呢一首新歌啊，陽光普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程，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68个人手柜位。佢又话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唔系急住用皇岗口岸，可以迟啲先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是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

0: 恒生指数报24,181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1,56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2点，升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药明生物53.6，系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1.52；腾讯控股423.6，升12.2；阿里巴巴106.4，升2.1；南方恒生科技4.1，升1.06；小米集团25.68，升2.02；建滔积层板49.16，跌9.9；中芯国际57.8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蚊，升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09。美元，卖出4,1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尖沙咀太空馆对开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过去港岛是行车缓慢，龙尾排队九龙那边的收费广场。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去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车多，龙尾过了临时街停车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都比较慢车，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立中学那段都是比较车多，就是屯门官立中学对开车多，龙尾排到去屯胜路。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樟树滩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

0: 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2: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3: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2: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嘅。
1: 大家姐，大家姐，
2: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4: 投其所好。
2: 魔镜魔镜，边个最靓啊？又系我大家姐啊！好，唔该晒，好翻嚟我哋大家。
3: 哈哈镜嚟噶，大家姐你嗰、那个。
2: 魔镜啊！啊，再搵啲魔门嗰啲魔你个镜。
1: 系啊，嗰个魔镜系就咁攞块镜嚟摸下佢魔镜咯。
2: 系啊，佢话系啊，系噶，我信佢，我信人，我唔可以对人哋咁多猜忌嘅。
1: 嗰块镜嚟啫。
2: 系啊，喂，继续翻啊吓，白虎同埋李姑啊吓，大家姐投其所好啊！嗱，听日咧10月10日咧。就是我们香港的女儿妹姐梅艳芳的生记，即是出生的纪念，所以今天我们投选哪位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你最喜欢，其实都呼之欲出的
3: 了。我在这里找的时候，我想着哎呀，我记得很多明星就是歌手们都是新秀出来，但看一看，原来好多咧都唔系冠军，
2: 是啊、
3: 都系第二、第三名嘅啫。
2: 你哋估你知唔知啊？一个比赛只系得一个冠军嘅啫。
3: 吓、啊，真噶？
2: 你唔系一支
1: 双冠军咩？
2: 啊，都可以噶，可以双冠军噶、
1: 哎。有个系嘅，有个系嘅。
2: 系啊系啊，咁不如数下啦，好唔好啊吓？新秀歌唱大赛，有啲人话系生秀歌唱大赛啊吓吓、啊，冠军 A
3: 梅艳芳。
2: 哇！呢、這个舞台王者啦，永远 number one 啦，系咪啊，妹姐？
3: 同埋咧睇佢咧，即系喺新秀入边比赛咧，我一开始咧即系碌碌碌嘅时候咧，我冇睇到系新秀，我以为哇佢表演得好好喎，真吓，原来系新秀，即系佢出道都唔系出道添啊，其实只不过系佢比赛嘅参赛片段，都已经系咁有台风，好似已经系入咗行好多年嘅巨星咁。
2: 佢唔系比赛紧，佢要表演紧啊。
1: 系啊，咁啊，当年就凭住呢个风的季节啦，就攞冠军。哇，好快啊！乐坛天后啦。
2: 我记得咧嗰阵时咧，虽然我好细个咧，但我都有喺电视机面前嗰度咧就睇嘅。你知我中意睇呢啲嘢噶嘛？系咪？咁嗰阵时有好多 uncle 啊、auntie 啊，就打麻雀喺我身边啊，咁样个个都停晒手咧，拥过嚟电视机嗰度咧就睇咯。
1: 哦，
2: 系啊，好犀利啊！
1: 因为嗰时第一届啊嘛，
2: 第一届同埋咧佢嘅表演系真系好好嘅，佢系不温不火，佢唔会话好扯好扯好扯，但系佢又做足晒应该要。要有嘅嘢咯，吓唔会做多，亦都唔会做少。
3: 我睇翻咧，佢嗰个比赛入边咧，佢系评判之一啊，黄沾俾咗佢满分，
2: 满分。
3: 跟住阿顾家辉扣咗一分，
2: 顾家辉先生
3: 系啦，但系扣一分嘅原因咧，只系因为艺术冇完美，所以先扣咗一分啫。
2: 其余全部都系满分。
3: 系啊，系压倒性咁样咧，攞到冠军噶。
2: 不过我睇嗰个都有成11、12个嘅参赛者咁之类咁样啦，系佢嘅表现咧系最好，你基本上咧，如果你系用扣分嘅方法去睇下佢有啲咩差池扣分咧，系扣唔到噶，佢基本上系冇得扣分噶，系全部都做得好好啊咁样。因为你有阵时咧唱歌咧，你太着力去表现自己咧，有阵时会 over。咁但係有陣時你唔夠力呢又會 under， 咁妹姐呢就係啱啱好。做乜你笑得咁開心嘅，我講咩你都。
3: 我覺得你講英文講得好好、啊。
2: 好聽啊，係咪呀，同我身材都係咁標誌。
3: 嗯。
2: 好，下一個都係方喎、
1: 啊。係就係 B， 女方。
2: 女方都唔錯，佢亦都係呢唱歌係好穩定㗎。咁兼且嗰陣時佢係唱一個普通話歌啦，咁比較突出啲啦。
1: 係佢正正就係第二屆呢 ,83 年
2: 嘅。第二屆。
1: 係呀、
2: 啊。
1: 憑住呢個係我是中国人啊！呢一首歌夺冠军噶，
2: 系啊！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咧，而家唔系得一个女方啦，而家有两个女方啦，因为佢嘅身形可以做两个女方，咪带佢幸福就得噶啦！我哋遥远祝福佢，希望佢多出嚟唱歌咧，因为我觉得女方唱歌咧都好。好有水准啊！
1: 系啊，系啊，咁好啦，到呢个 C 杜德伟
2: Alex Toh。杜德伟咧，我觉得
1: 第四届个原来
2: 佢系好鬼型嘅，又靓仔，今日只眼仔细细咁样咧，但系跳舞又好鬼劲。当年咧，佢用英文歌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可以攞冠军咧，真系好难得啊！
3: 好烟同埋，
2: 佢就系运用咗咧来佬荔枝啊
1: 吓。
2: Lionel Richie 啊，嘅嗰一首 Hello， 今日攞咗呢个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
3: 同埋佢嗰个同届咧系有好多咧好厉害嘅竞争对手噶，
2: 有咩人啊？
1: 苏永康、
3: 李克勤、
1: 莫振贤、
3: 周慧敏，
2: 哇！
3: 好犀利啊！
1: 每一个你都记得到噶。
2: 其实嗰阵时咧，新秀咧，即系咧出咗好多劲人嘅。你谂下，啊许志安又系新秀啦，郑秀文又系新秀啦，啊仲有阿黎明又系啦、
3: 嗯，
2: 哇多不胜数啊！
1: 其实个个都好似嚟自新秀嗰阵时。
2: 但系冠军啊，真系都系得嗰一个啦，吓都系冇办法啦吓、啊。好到 D 啦。
1: D 就系张伟健，
3: 原来咧佢好得意噶，佢咧前嗰两届咧，因为即系张伟健就系第三届嘅冠军，原来前嗰两届嘅咧佢系有参加到噶，
2: oh, oh, oh.
3: 只不过第一届咧就好可惜就落选咗，第二届咧就有要事退咗赛，点知继续坚持嚟到第三届就攞咗冠军啦。
2: 佢嗰阵时咧就系唱哥哥嘅作品咧，张国荣嘅歌啦，最劲咧就系佢啊打咗个关斗，咁、oh. 大家咧对佢咧就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啦，同埋我记得佢同届咧，以佢嚟讲都系算最突出噶啦。嗱，佢身材唔系好高，但系起码压到台，
1: 系同埋佢根本已经训练咗好耐啦嘛。你谂下，第一二届都本来有参加，咁嚟到第三届嘅时候。准备就睡咯，
2: 唔使惊啊，冇 stage fright 系咪
1: 啊？咪系咯。
2: 不过我觉得咧，好似咧入一行之后咧，张伟健咧，即系好似做戏咧就好过唱歌咁样。
3: 哎呀，我好中意睇佢做戏，特别系嗰啲搞笑啲，系啦，做
2: 马骝精、
3: 马骝精啊，或者做韦小宝啊，
2: 韦小宝
3: 呢啲都好得意啊。
2: 系啊，大帅哥咁样，系、嗯、啊，下一个。
3: 下一个就系 E 谭耀文，
2: 佢、都有啲似啊张伟健咁样个，咩谭耀文咧，佢都系咧即系入一行之后咧就做戏嘅成绩咧就好过唱歌噶噃。
1: 哦，谭耀文就系1988年第七届嘅，原来系。
3: 系，但系佢当时咧，其实咧阿妹姐咧梅艳芳咧，其实咧都系好中意佢
2: 噶，系啊，
3: 系啊，又成为入室弟子噶。
2: 兼且当年咧，即系妹姐佢要去外地咧巡回演出咧，佢除咗拉埋阿草蜢啊、许志安之外咧，都有揾埋咧阿谭耀文咧一齐出埠咧，就系巡回演出噶。
1: 系啊，其实当年咧，即系阿谭耀文咧，都系攞到啲金咪大奖啦。之后咧，我记得近年咧，有好多啲登台 show 咧，有多朋友影住谭耀文唱歌嘅时候咧，即系话哇，呢、這个台风咧真系冇办法啦，即系系佢先做到好厉害啊。
2: 不过我觉得谭耀文咧，无论系唱歌啊或者系做戏咧，佢有一度好就系瞓晒身落去，佢完全冇 hold back 噶。
1: 系，
2: 即系嗰阵时睇过亚视嗰个中横四。海咧，佢都有份做个奸仔噶嘛，佢真系做得好好啊！啊，近排个咩拼命三郎啊，佢啲一大扎戏啊，
3: 我中意睇佢做奸角，
2: 系啊系啊系啊，好迷人咯、啊，奸得嚟系啊，好似咧我想俾佢呃啊！
1: 同埋你睇翻咧，当年咧即系参赛嘅朋友咧都有多知名噶，例如当年嘅。贵军就系郑秀文啦、
2: 啊，哦，
1: 系啊，谭耀文同届嘅，原来系，
2: 哦，系、啊，
3: 真
2: 系
3: 好厉害啊！嗰阵时
2: 人才辈出啊，
3: 争到个冠军翻嚟，几唔容易啊！
2: 嗯 ，F
1: 陈奕迅，
2: 哇，陈奕迅琴日啱啱先喺呢一个许志安演唱会咧，就系、是、做嘉宾啦，咁样，咁啊，佢喺舞台上咧就同阿许志安讲话，哎呀，你系我永远嘅 top three 男歌手啊，咁样，咁喺个 post 下面咧，好多朋友留言啊嘛，好多歌迷就话。诶、哎，陈奕迅，你永远系我 top one 男歌手啊！
3: 系啊，
2: 佢唱歌真系好好听，
3: 真系我歌神啊！
2: 系，同埋我中意佢咧，即系嗱，你知咧，香港乐坛咧好需要包装噶嘛，无论点样，你睇嗰、那个个 DJ 仔叫咩话？嗰、那个 DJ 仔咧。美健康康嗰个阿超 B 系啦，佢啲衫咧咪懒靓咁样嘅，成日着到好似去饮咁样嘅，好需要包装噶嘛。但我中意陈奕迅咧就好自我，
3: 系
2: 做咩笑？
1: 好自然，
3: 唔系啊，佢特别咧，佢真实到咧，佢演唱会咧佢都唔会着到花呢花碌噶，
2: 系啊，
3: 佢咧净系卖自己嘅歌喉，自己嘅实力就 OK 啦。
2: 系，其实佢嘅歌喉已经杀晒咧，其实入去演唱会咧听佢唱歌咧，基本上咧就系耳朵啊怀孕啊。食冰淇淋啊，一路怀孕一路食冰淇淋啊！
3: 你有冇试啊？你耳仔
2: 冇试。上次咧咪 Fears and Dreams 佢嘅演唱会，咪、
1: 啊、
2: 唱咗成个几钟啲歌，大家都唔识嘅。其实只要你系陈奕迅嘅歌迷，你就会识噶啦，因为你只只唱片都听晒、买晒、抡晒嘅话咧，其实嗰个演唱会就系火一啲咧死硬派嘅陈奕迅嘅歌迷嘅。嗱，但系咧，譬如我啦。 我都唔係話全部識曬啲歌咁樣啦，都有聽過下咁樣啦。但係其實就算你唔識嗰隻歌都好啦，其實都好好聽㗎喎。
1: 係啊，
2: 你今日你唱得咁好聽，就算唔識都好聽呢。喂，睇演唱會唔使一定要隻歌識㗎，唔識嘅可以有一個新嘅感覺去聽一隻新歌咁樣去聽㗎嘛。
1: 咪係囉，欣賞㗎嘛要。
2: 最緊要欣賞，齊信萬歲。好嘢，
1: 系我哋支持你，
2: 支持你，我嫁俾你陈奕迅，我
3: 真系冇，
2: 我做陈
3: 太，
2: 唔使、
3: 啊、
2: 问噶啦、啊，我做佢填房，填房，知咩系填房啊？
3: 二奶咯，
2: 二奶系啦，冇错、嗯，二三可能三四奶噶啦，
3: 你讲到好似好好听咁啫，你做人小三，
2: 我唔会噶，我唔会拆散佢同阿徐嘅、嗯，好下一个，
4: 车婉婉，
2: 车婉婉啊，真系阴功啲。
1: 点解啊？
2: 佢攞咗冠军之后咧，其实好多机会噶嘛，咁啊出唱片啊咁样啦。但系佢一攞完冠军咧，就好似出唱片啊，乐坛之路咧就好坎坷，同埋可能佢嗰阵时剪咗个短头发啊，好男仔头咧，唔系好够魅力啊咁样。咁所以咧，歌坛嘅发展咧，就算之后咧，其实好多机会噶嘛，咁啊出唱片啊咁样啦。但系佢一攞完冠军咧，就好似出唱片啊，乐坛之路咧就好坎坷，同埋可能佢嗰阵时剪咗个短头发啊，好男仔头咧，唔系好够魅力啊咁样。咁所以咧，歌坛嘅发展咧，就真系平过阿莉莉姑个身形啊！
3: 吓，咁都唔系好平啫，
2: 好平、啊，
3: 都唔
2: 系
3: 好平，
2: 都有人识下嘅，但系平啲啦咁样。但系估唔到咁多年后嘅今日咧，凭住呢个中年好声音嘅啊主持嘅工作咧，哇，鲤鱼翻身、啊，
3: 好厉害啊！
2: 好厉害、啊，哇，成为最佳司仪、最佳主持、
1: 啊。系啊，同埋其实咧，佢都有好多嘅歌曲都令到大家记住，会过去的咁样，大家到现在都仲唱住啦。
2: 诶、欸，好似。话许志安演唱会咧，佢都系座上客啊吓，
1: 咁一定会去到啦，要欣赏啊嘛。
2: H 文佩玲，嗱文佩玲我系好中意嘅，点解咧？因为我成日都去一啲慈善嘅演出啊，啲活动咁样要唱下歌仔咁样啦，咁啊成日都会撞到阿文佩玲噶噃，咁有阵时我啲慈善活动咧都嗌埋啲 friend 去啊咁样，我啲 friend 话。啊！聽我成晚，一聽到文佩玲唱歌咧，就覺得呢、這個女子係識得唱歌嘅，因為佢唱得比其他嗰啲人咧係好好多嘅。
3: 佢仲贏咗黎明喎、
2: 啊，係咪啊？嗰一屆啊，
3: 一屆嚟㗎。
1: 同埋贏埋許志安添㗎。
2: 黎明係咪第二啊？
1: 第三，
2: 第三，
1: 第二係許志安。
2: 許志安係第二。
1: 係啊，同埋咧，最近我都見到有條短片啊，就喺外地嘅登台一啲外地嘅 show 啦。咁啊，現場咧突然之間咧有啲小問題，應該有個小好似有啲火燭啊。咁啲觀眾咧過咗，
3: 火燭都唔係小問題啊，
2: 大問題嚟
1: 嘅
2: 喎。
1: 但係佢應該唔係嚴重嘅，即係開啲觀眾咧開始慢慢走啦，即係好緊張啦。咁台上面唱緊歌咧，就係文佩玲再加埋李洛斯咧，兩個係繼續唱，因為仲有觀眾坐咗去睇緊啊，一路唱冇失準過，唱得好好。所以嗰個拍片嘅朋友就話：，哇！呢兩個歌手厲害啊，完全係冇受到呢啲環境影響啊。
2: 文佩玲咧個歌藝咧係真係好精湛嘅，同埋佢用咪嗰個技巧咧都好好，所以你會發覺咧，佢一出場佢一唱歌咧，佢嗰個震撼度啊，佢嗰個專業度啊，嗰個啊犀利嘅情況咧，係比一般歌手為之高嘅。
1: 犀利，
2: 犀利咁啊，少都係冠軍啦，係咪？文佩玲，好到嗌啦，
1: 就係海俊傑。
2: 海俊傑嗰陣時咧，佢譬如今晚新秀啦，佢即晚啊要入錄音室錄歌啊。嚇？係啊，
3: 咁忙？
2: 係啊，錄完歌之後，第二日就即刻派台。
3: 哦、
2: 即系24小时就派只新歌，
1: 系咪嗰时算系第一次系咁样做啦？
2: 第一次系咁做，因为冇人会咁做噶，你赶死佢咩？系咪先啦？吓咁但系又 work 吓、啊，即系你咁快派只新歌，一冠军新鲜滚热啊，派只歌出嚟啦！
3: 我就系觉得咧，佢好有型啊，
2: 系咪啊？
3: 系啊，啲混血嘅感觉咧、
2: 啊，有少少啊吓，系、啊、有啲异地风情啊，
1: 系啊，同埋当年咧，即系我已经系睇住海俊杰咧参加呢个比赛时咧，哇，佢一唱歌咧。你已經知道是他贏的了，
2: 應該是他贏的了，因為其他那些就不是了，都好的，
1: 都好嘢的了，是
2: 啊，海俊傑呢就多些回出來唱歌啦，拍戲都好啊，是不
1: 是？是啦，去到 J 就是張崇基、張崇德，
3: 哎呀好得意啊，為什麼會是兩位一起拿冠軍
1: 的？二人組合啊，他是93年的、啊、12屆啊、
2: 哦、當年他用組合的形式來去參加比賽，
1: 是啊，
3: 這個很得意，同埋呢他們其實是史上第一组，亦都是唯一一组，就是这样组合攞冠军。
2: 开头我哋以为佢哋系孖仔嚟噶。 但原來望真啲咧，其實個樣係唔似
1: 嘅。我最初以為真係兩兄弟啊嘛，但原來堂啊嘛，兩個係
2: 咪？
1: 係咪堂？係咪堂？
3: 真
2: 兄弟，
3: 真兄弟，不過就唔係媽，
2: 唔係媽啫，唔係 twins，
1: 我唔係 twins 嚟，
2: 係 brother，
1: 係 brother 啫。哦，因為當年咧，即係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一個你原來。

0: 系认识嘅，即系譬如可能有阿李文咧，当年系参加者嚟嘅，当年都系。
1: 哎呀，李文又系噶，但系之后咧就喺阿红队去台湾地区咯。
0: 系 啊，同一届添啊，仲系。
1: 喂，大家吓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啊，投选一下，大家即系投其所好，边位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你最 like 呢吓？

0: 中谷投定唔投，迟咗冇得投。
1: 哇，妹姐梅艳芳呢个抱紧眼前嗰啲韵味真系出晒嚟啊，非常之正啊吓。
2: 系啊，有好多呢，我哋嘅听众啊都系拣啊，哇，梗系妹姐啦，因为妹姐呢，我哋香港嘅女儿一定系佢，永远怀念妹姐咁啊。
3: 有人呢就拣我最爱女方，把声啦靓到绝，实力派，好可爱啊。
1: 有人话杜德伟啊，跳舞又掂，个样又正，又识得唱歌。
2: 系啊，亦都有啲人都系拣杜德伟，佢话咧佢好犀利啊，即系舞台上边咧好有型啊，跳舞好劲啊。
3: 我有人咧就话咧，哎呀，梗系拣张卫健啦，喺咧电影同埋戏剧咧都带咗好多欢乐俾我哋啊。
1: 呢个听众佢咁样写，嗱照读噶咋，佢话梗系女方啦，实力派，唔靓仔但可爱。
3: 有人话喂，各位咪玩啦，梗系妹姐啦。
1: 咁啊系，我哋摆第一个都系妹姐啦，系咪？
2: 系啊，亦都话我有人讲咧，当年妹姐咧话要嫁俾个舞台嘅愿望咧，仲有搞咗呢个1:99音乐会啊，呢下咧就真系好有人情味啦。咁啊，至于张卫健咧喺电影啊同埋戏剧里边咧，都带俾大家好多嘅欢乐添啊。
3: 嗯，有人话咧一定系梅艳芳妹姐啦，我相信香港以后都唔会出现一个好似妹姐咁有才华、咁有表现天分、咁优秀嘅歌手啊。
1: 系啊。
2: 妹姐咧永远都系最好嘅，大家中意佢，因为佢为香港争光。
1: 系啊，咁我哋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就系 B 女方。
1: 嗯，女方眼仔细细咧，真系几好嘅。
2: 同埋佢嘅音乐嘅种类好多，好多人
1: 中意。佢底厚啊，
2: 系啊，个底真
1: 系
2: 好厚啊。
1: 佢把声又厚啊，咁样好正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哇，好多 fans 中意嘅 F。陈奕迅 Eason，
1: 好多人心目中嘅 Top One 男歌手啊吓，
2: 系啊，直情系神嚟嘅佢系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哇，同当年比赛一样，都系压倒性胜出嘅 A 妹姐梅艳芳。
1: 哇，佢净系嗰个票数多到咧，净系咧唔使数啊，都系佢赢啊，赢
2: 到啊，真系。
1: 系啊，明天就系咧，即系妹姐嘅出生纪念啊，我哋一齐怀念呢一位咧香港的女儿。O K。
2: 系啊，大家都系特别中意妹姐啊。
1: 系啊，我哋要走啦，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四点至到晚上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六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有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和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署、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的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協表示，那個網站偽裝成房協粉嶺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員，有騙用戶與偽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員進行對話。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合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2-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會晤，討論兩國關係和中東地和中東地區局勢。普京表示願意盡力協助伊朗推動衝突解決。兩人在土庫曼會面，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会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希齐扬感谢普京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是维护权利至关重要，若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会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之内结束。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6点，升350点，总成交金额1,69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4毫，药明生物53.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3.34升1.38，腾讯控股423元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96升1.04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小米集团25.8升2.14，建滔积层板48.7落跌1.39，中芯国际57.4升6毫，友邦保险71.55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43，澳元5.479，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系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92美元，卖出4,1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去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因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开始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车多，龙尾西港城。至于在地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就近住怡和大厦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过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至于司徒拔道上行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都稍为慢车。后些小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家园。而另一边的车龙就沿住南塘道排到去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法国医院稍为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屯门官立中学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杯道路。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桥方向，左转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嗰条支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5: 我系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佢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佢嘅节目，你会发现
6: 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嘅我温柔细腻嘅心。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搭空气咁。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跟彻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十月九号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直播室有天儿子豪华摄啦。
0: 我哋咧喺节目之前咧都好似有讨论过关于智能家居呢一样嘢嘅即系话题嘅，系啦。今日咧就好想同你哋一齐讨论下呢一样嘢。
2: 系咪你真系终于砌好晒啦？
0: 我终于开始砌，
1: 即系组合你屋企嘅智能家居系。
0: 因为其实咧，
1: 但系呢啲唔系喺装修前咧就要。
2: 要找師傅砌好曬，
1: 因為有陣時可能需要電源啊，
0: 要排線啊，
1: 有啲軌道要搞搞啊咁樣。
0: 係啦，因為我就係，
1: 但你都搬咗啦嘛，
0: 我搬咗㗎啦，已經
1: 搞嘅。
0: 因為應該咁講，嚴格嚟講咧，你玩智能家居呢樣嘢咧，可以係輕度智能。又可以是重度智能，即是看你玩到的程度是怎樣的。
1: 你現在
0: 是輕智是不
1: 是？我是輕智的。輕智的。所以可以這樣事後搞。
0: 事後搞。因為我想要做到的那個效果可能是即是關於可能窗簾它會自己開自己閂。又或者燈呢我可以用個電話來控制它開或者閂。
2: 即是屬於輕智啊這些。
0: 即是我屬於輕度的。我不需要那些。
1: 輕輕的。
0: 是啦我不需要去到那種呢就是說你喊一聲跟住之後呢會有杯東西送到埋。你面前那些就不需要這樣的、這個、我不需要去到這樣的
1: 這個是餐廳來的
0: 不是的有些人是可以整到就是他一回到家他就已經是即有齊曬所有嘅嘢，佢做齊曬咁
1: 樣。好似咧，而家酒樓嗰啲送餐機械人咁咯。
0: 係係係，
1: 即係你喺入門口個送餐機械人就會喺廚房度斟咗杯茶俾你咁樣。
0: 佢開始煮咖啡咁樣咯，即係可以佢可以做到咁樣嘅。
1: 如果你屋企有一做咁樣嘅嘢，你唔好理屋企咁個地方先，係啦。但係真係好似餐廳嗰啲送餐機械人
2: 咁樣嘅，即係要定唔要啊嘛？
1: 係啦，你可以入屋前指令佢用電話，你一入屋佢就送杯熱茶或者送杯啡俾你咁樣。
2: 係，
1: 你 O 唔 OK？
2: 我 OK 啊，我
0: 想唔想？
2: 想唔想啊？我覺得佢要識沖埋 protein shake 啦，係啦，即係要多啲嘅功用啦。
1: 係啦，係啦。
2: 但反而是會不會
1: 我覺得挺好喎、啊、
0: 其實沒嘢嘅佢咪將嗰啲茶包變咗係啲蛋白粉。
2: 蛋白粉係啦。
0: 係啊佢照樣沖俾你咋嘛一樣係咪先。
2: 但其實剛才你講就話沖定咖啡即我當唔拎俾你但要沖定咖啡啦其實需唔需要事前你已經係除咗部咖啡機 set 好之外啲杯碟啊都 set 好啊甚至乎我當人有啲人就想啊即好似好日式咁樣嘅一返到屋企嘅時候就已經可以浸個浴啊咁樣咁、可以教定開埋水咁樣㗎嘛呢啲。
0: 理論上係得嘅有呢一啲嘅組件嘅。
1: 係啊未來嗰啲 AI 機械唔係做呢啲人類咁貪婪嘅願望囉。
0: 係啊咁其實呢即係開頭都係為咗呢一個嘅想法因為呢其實我點解會想做呢就係、是、我成日都係會俾屋企人叫我去做某啲嘢。即係例如、我一瞓低你熄燈啦咁樣。
2: 佢都係叫工人智能
1: 啊。呢我聽過我有一個朋友講過啊又係話呢話咩話佢屋企嗰盞燈係星控嘅，跟住我就睇佢話：哇，咁 high tech 㗎你屋企個？佢話係啊，我老婆星控我啊嘛。即係有時個生日房咧，佢想即係，哎，快啲熄燈瞓覺。佢老婆就唔好住，我仲要睇埋呢個先咁樣，有啲嘢睇緊，睇埋先咁。咁佢已經好攰咧，瞓咗上床，瞓上床就嚟瞓著啦，佢老婆就話：去熄燈啦咁樣。
0: 係啊，我睇完啦。
1: 但明明個燈但係近佢老婆多啲個。
0: 係啊。你明白啊那種感覺不是 我就是希望
1: 那其實你需要的好像酒店式那樣、酒店式是通常兩邊都有燈掣的
0: 是啊是啊都可以
1: 是啊
0: 都可以
1: 那你可以不用智能都可以
0: 因為其實它現在發展到一個地步就是你只要 set 好所有東西你甚至可以買一個移動燈掣而那個移動燈掣呢你可以拎住佢喺屋企任何一個地方撳佢佢都可以熄。
2: 哦，即係遙控啦其實。
1: 我有幾需要熄燈啊究竟。
2: 直頭好似係你要孭住帶身咁樣好似係咪
0: 你我唔准你咁
1: 樣。一排子彈㗎嘛。
2: 呢個係燈掣呢個係冷氣掣呢個係窗簾嘅呢個係熱水爐嘅㗎嘛。
0: 好唔智能啊你呢件事。
1: 我條片呢有個人呢就話哦佢係好佢話佢老婆好鍾意佢老婆唔買手袋唔買其他奢侈品嘅但佢老婆有一個嗜好嘅好鍾意買燈嘅係啦咁但係你屋企你牆上面或者天花板裝嘅燈嘅數量係有限㗎嘛咁、所以呢佢老婆買好多咩呢就係、坐地燈啊、台燈啊嗰啲、即係令到間屋呢又好似
0: 燈泡咁
1: 係呀有啲唔係咁又有啲格調嘅有啲mood嘅係啦咁同埋佢老婆呢唔係只擺嘅係真係會開嘅、每晚都差唔多開曬啲燈嘅跟住呢佢就試過咧喺度數啊，咁佢瞓覺之前佢幫佢老婆熄燈要熄幾多盞咯？
0: 啪啪
1: 好誇張嘅，係成十幾盞噶。
2: 哇！
1: 係啊，
0: 佢就好需要智能家居。
1: 佢就要一排掣，
0: 因為智能家居有一啲嘅功能係可以一鍵熄曬
1: 所
0: 有燈。係啊，因為其實咧，可能大家會諗就係我而家講緊嘅嗰種想法，其實係有少少即係少少搞笑啦，節目效果咁樣去講啦。咁但係咧，另外有一個功能咧，我覺得係幾勁嘅，就係有時候你出咗門口，你會驚自己啊，我死啦，我唔記得我有冇熄到房嗰部冷氣咁樣。咁其實呢啲嘢咧都已經完全部可以即係遙控得到，就係你可以喺個電話度影處理到，亦都睇得到究竟你而家屋企嘅狀況係點樣啦。
2: 但我想問下你而家你 set 嗰種咧，即係我而家用緊嘅所謂嗰啲智能啦，咁其實就係電話有 app 啦，係。咁其實係唔係控制嗰個嘅電器咯，而係控制嗰個插蘇嗰個位嘅。
0: 係。
2: 咁你嗰只係點樣咧？
0: 嗱，因為而家咧已經係有一種佢哋類似係叫做 hubs 嘅東西，咁而嗰個 hubs 咧，你就係買完翻去之後咧，佢除咗佢哋個品牌嘅嗰啲嘅產品，即係相應嘅，即係佢哋用佢哋
2: 同一個牌子啦，
0: 同一個牌子，跟住用佢哋唔知嗰個 network 嚟到控制嘅嗰啲產品之外咧，其實佢仲會支援一啲紅外線嘅一啲遙控裝置嘅。
2: 哇！即係屋企好似啲防盜網咁樣啊，入去就好多紅外線射。
0: 又冇咁樣嘅，即係例如好似你買嗰部冷氣就一定唔係嗰個品牌噶嘛。咁你嗰個冷氣咧，其實用遙控嚟到開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 hub 咧，其實去揾到嗰一個嘅即係控制佢嘅嗰個頻道，跟住佢就可以利用嗰個 hub 嚟到去控制嗰部冷氣，而唔係用個遙控控制嗰部冷氣咯。咁而你呢個 hub 咧又會楞咗落去個網絡嗰度，咁即係話其實所有嘢都係在線嘅，你喺街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嘅屋企嘅狀況係點樣咁樣咯。咁所以我自己就諗啊，既然佢已經進化到去咁樣嘅地步啦，即係我唔需要全屋企嘅所有嘢都要用佢嘅配套，用一個比較平少少嘅價錢，我已經可以滿足到我唔需要落床熄燈嘅呢個夢想，又或者出咗街之後唔使擔心有冇熄冷氣嘅呢一個嘅問題嘅時間，咁我覺得可以一試啊，可以試下整啊。
2: 啲抽氣線咧？
0: 抽氣線嚴格嚟講咧就應該唔得嘅，因為抽氣線係撳掣噶嘛，
2: 哦，
0: 係咪？佢唔係遙控器嗰啲啊嘛，
2: 哦，咁係咪爭啲喎？
0: 係啊，咁但係你要。
1: 唔可以同佢講聽
2: 你唔好轉住
0: 你要整呢都唔係唔得嘅，因為呢佢哋都有一啲嘅產品就係喺固有嘅即係電器嗰度，你喺佢嗰條電線嗰度做手腳，就係喺個電線嘅中間加一個裝置，呢個裝置呢就係可以遙控佢去斷電或者係即係通電咁樣囉，咁都可以做得到嘅，係啦。
1: 你啲屋企應該如果真係搞智能家居嗰啲即係 有試過整嘅話，就
0: 大約會 get 到係做啲乜嘅。
1: 但我反而想知道，即係呢啲好 technical 嘢咁樣，我哋唔使知咁多啦，係咪？或者有啲人知就知咁樣啦。但我想知道你呢個過程，你通常有咩考量嘅咧？即係覺得啊，呢樣要整，呢樣可以唔使整，或者點樣整先？我覺得咁樣就 happy 啦，大家都咁樣。
0: 嗱當然我一定係我以我自己嘅角度行先啦。即係例如可能我其中有一個咧，我 set 咗成晚嘅。
2: 你都要 set 成晚啊！
0: 我就系点解今日想开呢个题，我就系话啊，你如果要想懒一步咧，咁你原来系要忙好耐，你先至可以懒到嗰一步。
1: 你之前做好多步先，
2: 你一千步先可以达到嗰一步咁样。
1: 其实有啲似就系你俾咗个冧心出嚟先咯，
2: 预缴
1: 系嘛？你个 effort 俾咗出嚟先。
0: 系啦，因为咧我成日咧都会觉得就系你夜晚，例如可能我当我夜晚要去洗手间，咁我要落床，跟住就要穿过某个地方，又要唔知点样开灯，嗰样嘢好烦，好多人好唔中意。咁我就咧。見到佢有一個裝置咧，又唔係好貴嘅，即係真係幾廿蚊、一百蚊咁樣咧。咁佢就有一個咧叫做人體感應嘅裝置。咁、而呢個人體感應嘅裝置咧，就係、只要預測到有人移動嘅時候，佢就可以自動幫你做一啲嘅 action。咁我例如我 set 咗就係、有人移動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幫我開廁所燈。系啦、就唔需要我揾個掣啦，即係黑咪掹咁樣，我唔需要特登揾個掣啦，就可以開個廁所燈。咁例如我去完曬洗手間咯，咁我咪走咯，我唔需要熄燈嘅，因為我又可以 set 就係喺呢五分鐘之後，你感應唔到有人咧，你就可以幫我熄咗個廁所燈啦。
2: 哦，
1: 但係呢個裝嗰啲感應燈，黐咗啲感應燈咪得咯。
2: 唔係佢如果咧你黐緊明燈，你就係你黐嗰個位嗰個燈著啫嘛。佢而家係要 sense 到你係
1: 啊，由邊一步啊，由邊一步開始。
0: 例如可能
1: 由邊一步開始啊？你呢個 setting
0: 你當我
1: 你落床嗰一刻開始。
0: 你咪睇下你想要咩燈著咯。即係例如可能我一落床咧，我就係想要飯廳嗰個燈著，就可以咧行到過去個飯廳嗰度咧飲杯水之後再。
1: 即係遠距離啲嘅
0: 都得嘅。
2: 咁你而家個天羅地網係點啊？你一落
1: 你個路線圖
2: 係路線圖係點？
0: 唔係嗰個路線圖唔重要，那個重點 點係我真係要去整頭先我講嘅嗰堆嘢呢，嘩煩到一個地步呢，我真係完全想像唔到，就係你即係所謂嘅嗰啲叫做即係即係點樣智能家居呢，係幾唔智能呀、啊、嗰件事係。即係因為呢我要首先我要連結咗佢嗰個即係頭先提嗰個盒啦，跟住之後我要逐個燈掣去連啦，連完之後我又要逐個嘅嗰啲即係感應器去連啦，連完個感應器之後我又要 set 個感應器，究竟佢係喺乜嘢時候做啲乜嘢啦。其實嗰件事係好複雜嘅。
2: 哦，
0: 即其實真係唔係你想像中咁智能嘅、嗯，即係你要去設計到，因為咧我上網睇啲片咧，嗰啲人咧佢就咁 show 佢哋嗰個裝置咧，已經講緊係有成百幾二百樣嘢咁咯。哇！你究竟要搞幾耐先至會搞得到嗰百幾二百樣嘢？我淨係整一樣嘢都已經覺得即係有少少頭痛嘅感覺。
1: 可能係俾專業人士搞嘅咧、欸，所以佢嘅祖國天羅地網已經佈好曬咯，就係嗰種。係
0: 啊，嗱，我屋企而家唔係未 set 曬嘅，即係我仲有啲嘢我未入嘅。咁嗱，我就咁俾你睇咯。這個版面呢其實就已經是我可以扔得到下去的嘅、哦、即係組件咯。
2: 咁而家我撳個掣，其實你屋企咪可以開到冷氣？
0: 係啊，千祈唔好屋企人。
1: 佢個電話就唔可以亂撳擺啊。
2: 係啊，
1: 咁、
2: 啊、
1: 我哋就過去得閒撳下，開下屋企啲燈。
2: 又或者 hack 咗佢部電腦咧，即係我教凌晨三點鐘瞓覺嘅時候咧，都熄咗幫住屋企部冷氣。
1: 咁我哋人咧有冇一個地步會？遲早咧，智能到咧，頭先佢都係講緊啊，我落床去廁所嗰段路，希望啲燈著啦。可能咧有朝一日咧係可以發展到咧、嗯，就係、是、哦，你想去廁所啊？
2: 個、哦、廁所過嚟啊！
1: 嗯、我頭先聽嘅時候咧，真係覺得話、嗯，我哋真係好多要求嘅人，真係啊！到時第時會唔會真係個廁所可以行過嚟、嗯？你喐都唔使喐啊！
2: 係啊係啊！
1: 你瞓喺張床度、嗯、
0: 就已經搞掂啦！
1: 個廁所識得去你張牀褥上面㗎啦！
0: 嗱、啊，即係需要點講啊，如果真係有呢個發明，其實可能對行動不便嘅人嚟講係非常之好啊！係
1: 啊係啊！係
0: 啊, 啊, 啊, 啊，非常之好嘅發明嚟㗎、啊！天兒你諗諗佢，
1: 而好多科技應用好多時都係喺即係喺嗰個醫療上面先嘅。
0: 冇錯、啊，
1: 慢慢再普及咧，就普通人都會用、
2: 啊。先由醫療版去到懶人版咯，係咪？
1: 好多嘢都係咁樣。
0: 係啊，咁同埋另外咧，有一個咧喺網上面玩呢啲智能家居嘅，其中一個好多人想會做嘅嘢咧，就係、是、咧你 set 咗一個指定嘅時間，咁佢就會開窗。即係或者開窗簾，咁、
2: 嗯、
0: 你開窗簾咧就係用個陽光嚟到曬
1: 醒你，
2: 呢個唔難做啦，係嘛？
1: 呢個好耐以前已經有㗎啦，呢個
0: 好耐以前都有啦。咁但係咧最有趣嘅就係我即係喺度 set 啦，咁我 set 咗之後，但係我要去到嗰個時間，我先知道佢 work 唔 work 㗎喎。咁
1: 你試一晚啫嘛，冇所謂噶。
0: 係啊，咁跟住之後我整完之後啦，咁我發現，咦？點解我去到嗰個時間，例如我當我六點鐘、六點半起身咁樣啦，咁我六點半
1: 佢冇
0: 個鬧鐘響，點解佢唔著嘅咧？咁原來咧，即係嗰啲嘅 setting 咧係有少少複雜嘅、
2: 哦，
0: 即係嗰啲咩左右開啊，嗰啲咩全部都係好複雜。總之就係成件事都係好唔智能嘅。
1: 咁、哦、即
0: 係
1: 你而家個窗簾可以
0: 我搞咗兩日先至 confirm 到嗰件事係哦好啦，六點半鐘佢就會咦咁開好晒啊！
2: 幾咁智能啊！呢件事係，我覺得要整個即係 room tour 或 house tour， 即係去感受下佢啲智能嘅有幾點
0: 咯。冇咁誇張㗎，我嗰啲冇人哋嗰啲咁誇張㗎。
2: 但你屋企人點評價先？
0: 我屋企人係唔覺得有呢咁嘅事，
1: 都係真人方便啲咯。
2: 係啦，阿爸、老公
0: 係㗎。
2: 子豪，
0: 佢叫我之後，我咪喺嗰張床度，即係喺個床頭嗰度拎個電話過嚟撳咁咯。
1: 其實對於佢啲屋企人嚟講係冇分別嘅，
0: 冇分別㗎，
1: 都係嗌佢。不過佢本人咧就自己方便咗自己咁。
0: 係啊，喺我嘅角度係智能家居，喺佢哋角度係自豪家居。
2: 我哋節目都係嘅。喂 ，trailer， 我哋就嗌個命令，子豪咁樣，跟住佢聽日就會整好個 trailer 出嚟啦。
0: 係啊，個分別就係在於呢度啫嘛，其實。
2: 擾攘緊你。
0: 冇乜其他分別㗎，係咪？我只係自己個心舒服啲啊嘛。
1: 好多人需要你。
0: 係 啊, 啊，我就嚟買嗰啲電腦嗰啲快捷鍵嗰啲，即係另外加嗰啲按鈕咧，我又係令到自己快啲。但係其實你哋都一樣，只好下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㓥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就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0: 九毫六，跌一个一毫九。中芯国际57.5元，升7.5元。友邦保险71.5元，升2.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4美元，卖出4,1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西行去过海嘅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近住是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过了华润大厦。搬咸道同埋西边街交界一带呢係比较车多繁忙㗎，搬咸道同埋柏道西行都係有车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去到摩星岭道。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富贵阁。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慢驶，龙尾过咗亚街老街。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至到联合道呢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噶。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杯道路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7: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6: 《银河追星》，主持
7: 薛俊朗、
6: 莫晓彤。
8: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

0: 开其他，其实你只会是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0: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3: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0: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7: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呢是很大气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仪，身高，老公 ，IG。子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11: 这件事我答你不到。
10: 阿哲
11: 有没有其他事帮到你呢？
10: 阿哲
11: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10: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键字你要知道。
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2: Search Engine，
13: 今天、我們有貴為現在娛樂圈的麻雀之神愛好的 Fat Boy 肥仔、
14: 喂等一下，我何時有個麻雀之神？
13: 有、
14: 我麻雀之友而已，麻雀之神
13: 誰說的？你問 AI 啊，試下、
14: 真的嗎？
13: 是啊，這
14: 麼厲害的嗎？
12: 變了神你不知道呢？
14: 哇，即
13: 是，還有連阿 Sa 都點名說與排技來說你是 Number One、
14: 真心嗎？
13: 真心啊他、我信他啊，
14: 即我不是，其實
13: 我見過一次你打麻雀的勢是 OK 的。
14: Okay，其實我自己都想試下跟 Chillam 打的。是
13: 你的終極目標是吧？為什麼你想跟 Chillam 打呢？因為他是厲害的。
14: 上次有一次跟阿 Sa 打撞到他，跟他都說想試下跟我打，我都想試下的。
13: 哇，
14: 不過有些緊張有些害怕。
13: 你很厲害啊，現在是去到連 Chillam 都說想試下跟你打。
14: 就是這樣說的，就
12: 是這樣說的。好像按摩師一樣。我想讓他按一下的程度現在是。
13: 其實你是小小個已經懂打麻雀㗎喇？
14: 又唔係，細細個我睇阿媽打，打爸媽打麻雀多囉。係，
13: 但佢哋係冇教你嘅。
14: 佢哋冇教嘅。
13: 咁直至幾時呀、你學到係？
14: 我都冇話㗎，即係有時都係自己學下學下加下學費囉。係，即係講真都係睇運數㗎啫。我同你講，
13: 唔係，我覺得係有技巧喎、
14: 有技巧喇、即係記住有風就要使盡力。係啦、即係
12: 點樣有風使盡力返麻雀呀？點樣可以順風嘅時候順多啲呢？
13: 你旺嘅時候，
14: 唔係你旺嘅時候，你副牌有咁大做咁大。你弱嘅時候，你弱嘅時候 feel 到唔對路，死都要坐死下家嘅，係啊。
13: 跟住
14: 唔好
12: 豬佢，
14: 豬
13: 即係寧願自己唔食。
14: 唔係，或者調翻轉，上家好旺，旺到你哇都唔知做乜嘅，你直接放下家就。
12: 等佢兩家對碰。
14: 係啦。
13: 咦，呢招我唔得喎。
14: 唔係，你梗係擁一條同佢就死過嘛。
13: 係好過俾一個人獨大。係
14: 佢好過佢自摸嘛，佢兩個互相出衝好過我輸啊，係咪？
13: 調翻轉人哋咁樣對付你咧，當你好旺嘅時候，咁你下家又即刻。
14: 唔好似啱啱段錄音幫我鏟咗佢係咪？
12: 即係呢個秘技唔可以俾人知嘅，原來。
13: 同埋佢都冇解決方法嘅。
12: 即係如果有人咁樣對付你，你係解決唔到嘅。
14: 但唔係，其實冇啊，睇就係靠你夠唔夠旺咯。跟住啲人成日想坐，我就坐一坐，我真太旺啦！我打兩隻已經食咗，
12: 哇！
13: 咁我想問一 条咧好社交嘅问题，即系譬如我哋咧睇娱乐新闻啦，睇到肥仔、啊，你都会同圈中人打下牌噶嘛，无论系前辈又好，平辈又好，我唔知道可能后辈都有啦。咁有阵时咧就系、是、啊，你好旺啊，你真系食到开行啊！你係會選擇繼續食落去啊，定係你會
12: 攞一
13: 收先係火放俾人先係，費事你哋唔高興，
14: 梗係食到盡啦，大佬，你唔知你下次輸幾多噶嘛，係咪先？我上次唔係，我上次同阿 Sa 阿 Kenny 打到我連冧咗十鋪裝，跟住肥仔你食夠未啊？不如我哋完啦，好唔好？哦，好啦咁。
13: 但你又話唔可以斷嘅，即係
14: 唔可以斷啊！算啦，即係
13: 留翻少少社交嘅，
14: 都要留翻少少餘地
13: 嘅，
14: 係啦。跟住我啊，呢跟住即係我買餐飯，我請啦，我請啦，係係係，亦都要識做嘅，係啦。
12: 喂，點知餐飯就係
14: 轉個頭
12: 即係鮑魚，
14: 轉個頭之後冇人同我打咁樣點算啊？
15: 佢呢啲係流華式嘅打牌，麻雀回來必有因，要食就要食嘅咯，唔可以扮唔食嘅，
13: 係
12: 啊，
13: 有牌品喎，咁樣
15: 係啊，勁喎，呢個犀利喎。
12: 期唔期待開關於麻雀個賀歲片咧？其實。
14: 其實同君如姐傾過好多次㗎喇，係
13: 係係，你哋都係
14: 得個傾字啦，都係
13: 努力啲啦，輸多幾盤，
14: 唔係你知啦，
13: 咁有機會
14: 啦，即係講嘅意咧，就係你要籌備，你要做一套戲，你計數啊、budget所有嘢都要咩㗎嘛？
13: 如果你要參與幕後咧，即係可能一齊度古仔，你會唔會有興趣啊？
14: 有嘅，係啊，君如姐都問過一啲古仔嘅，係啊，有啲好好笑嘅，我都分享咗俾佢睇下，即係有冇機會佢會用得著咯，係。
13: 嗰啲好笑係你幻想創作出嚟，定係
14: 真
13: 實打牌嘅
14: 過嘅？係
13: 可唔可以講？
12: 即透露下少少啦，
13: 或者
12: 你收埋條底褲咁樣，即刻衝去廁所沖咗佢
13: 啲人，唔係橋段得㗎啦。
14: 因為我驚咧，有啲人唔識睇台灣牌咧，你講完嗰個術語出嚟咧，佢哋 get 唔到。
13: 哦，
14: 係啊，即係不如咁樣啦。應該咁問喺台灣牌入邊咧，你暗降咧係有得收，直接收錢嘅。
13: 係
14: 咁有條友咧，直接暗降咗兩契咧，就係我個 friend 食股嗰兩隻。嗱，因為我哋台灣牌咧，你食股要開出嚟。跟住呢要打開曬副牌你先叫完成咗個動作嘛。
13: 係。
14: 佢就扮自摸斷橋，跟住等全世界笑到趴喺度，跟住佢得四隻牌都斷橋㗎嘛。跟住呢我另外一個 friend 降完之後呢唔記得打返開，跟住話你講咩呀，因為如果佢唔記得降完佢開返出嚟佢罰返 double 錢嘅，佢就用呢招陰咗佢囉。
13: 哇！即
14: 係分散
13: 佢注意力
14: 咁啊，分散佢注意力。我嗰次我哋成班有笑到我哋，哇！有呢招咁樣嘅嘢咩嚟㗎？
13: 咁陰濕嘅台，
14: 因為佢嬲得滯，因為佢四隻牌就係叫嗰兩，即係佢叫嗰兩隻，佢全部講曬嗰八隻牌，係啊，所以佢嬲到爆曬，佢話嘗試出呢招，咁佢真係領咗嘢喎，佢就佢點都冇得食啊嘛，佢就係話等佢分散佢注意力，跟住降低個戒備心，就即刻要佢賠錢，跟住嗰個 friend 就嬲到趴喺度咯，就係
13: 你啲 friend 都唔係省油嘅燈嚟，
12: 係
13: 咯，你識埋啲咩人啊？想同佢過招嘅人自己諗清楚啦，
12: 小心啊，諗清楚。
14: 喂，等下先，首先講翻，唔係我做嘅，但係依單嘢唔係我做嘅，
13: 唔係你跟我。
12: 咁但係你係算係咩類型嘅呢一個嘅麻雀戰士？麻雀戰士咧係
14: 麻雀戰士係。我暫時如果啊，我最高紀錄係連續打36個鐘嘅啫，都係
12: 36個鐘，
14: 係啊，
12: 連續喎，
14: 係啊，
12: 用新科跟 show 喎，
14: 係啊，唔係嗰次係最神嘅係咩咧？本身打咗已經打到通頂，朝早6-7點，跟住無啦啦話。另外話第二邊話，喂啱啱起身喎，要打我唔夠腳啊！肥仔預埋你，我邊只有應承過你㗎？跟住另外個 friend 捉埋我過去，跟住我就連續喺度。
12: 呢個仲唔係劉華嘅？你估你盤身連
14: 續？我搖下搖下個頭，好眼瞓啊，俾我瞓啦喂！食咁樣。
13: 所以你咁樣走兩場而打咗36個鐘嘅，
14: 好笑啊！呢個都係。
13: 好嘢，呢股毅力
12: 勁啊！
13: 令到我哋要欽佩。係。果然係貴圈嘅麻雀之神啊！而家嘅
12: 面相方面咧，系咪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嗰啲咁样嘅咧？其实系
14: 唔系嘅，因为咧我哋台湾拍叮咗咧，你可以直接过去睇人哋副牌啊嘛，跟住你喺咪度哇，即系做戏俾佢睇咧，跟住我你就成日乜求其指呢只你会唔会打噶？跟住系咁扰乱佢，等喺
13: 你有冇试过引到人可以打到你想食嗰只？
14: 咁又
13: 未试过，你可以挑战。
14: 实有嘅，实有嘅，
13: 可以引到嘅。
14: 我就唔打呢只啦，跟住佢就即刻打咗。
13: 好阴心啊！
14: 唔系啊，你就系呢班 friend 熟嘅，你先可以咁样阴佢哋噶嘛。
15: 但有冇话即系有啲咩类型嘅人系你系唔会想同佢哋打牌嘅咧？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筛选嘅？
14: 有嘅，有啲牌品即系牌品，即系好简单。有啲人咧曾经试过一啲，哦，你赢紧钱咧，仲话啊，我要先走先啊。 跟住輸錢嘅時候，喂，唔得，最緊留低打多幾圈先。即係我覺得，喂，你輸打贏要嘅，
13: 排品唔好呢啲。
14: 係啊，所以就有呢啲咪麻麻地咯，係啊。
13: 係，好期待有朝一日可能有真係賀歲片關於麻雀嘅，有肥仔。又或者有啲綜藝節目
14: 都得嘅
13: 麻雀嘅係啦，但係近期佢之前有一個綜藝節目就係人妻煮嘢食啊，同埋
14: 係
13: 佢係其中一個主持嚟嘅。
14: 嗯，
13: 聽講你請嗰啲女嘉賓都真係煮得下喎，有啲都。
14: 先，首先唔係我請嘅，係啦，我本身都唔識掌兒，我點請佢過嚟？
13: 唔知，我以為係你自己啲 connection。
14: 冇，我唔識嘅真係嘅，節目組揾翻嚟嘅，係啦，咁就江若楠我都識嘅，係即係佢都幾好笑幾 Q 嘅都。系啦
13: 完全不评论个厨啊！
14: 喂，唔好讲啦呢啲，讲出嚟
13: 自己睇翻节目啦
14: 吓，自己睇节目啦，系啊，
13: 有边个女嘉宾系真系好 impress 到你嘅咧
14: ？impress 即系好好食嘅，点啊？
13: 你中意啦，各方面
12: 啦，煮嘢食好好睇嘅都得噶，系啊，
14: 真系掌儿嘅，系啊，因为我都未试过有人可以着住月兔咁靓嘅紫色晚装喺度煮嘢食俾我咯。唔系，因为咧本身咧节目组咧有预备咗一个围裙俾我嘅。我就話我唔著，即係我唔，因為我有試咗著嘅，我著咗上去成個街市斬豬肉嗰個豬肉佬咁樣嘅。跟住話我都想，因為咁靚嘅人妻嘉賓，唔係咁靚嘅人妻嘉賓，你叫一個豬肉佬陪住喺度煮嘢食，好似唔係幾啱數啊嘛。
12: 個七零零七咗咯，
14: 係啦係啦係啦，係咯就係咁咯。但係真心 so far 都未話我嗰幾集咧，我就未有一個嘉賓特別炒車嘅過程，炒車嘅又係有嘅，但係煮出嚟你又覺得唔係啊，依啲先最勁啊！過程炒車，但你煮出嚟，咁樣嘅又唔錯喎。
13: 食落冇嘢，
14: 係啊，真係冇嘢㗎，
12: 冇屙冇嘔喎。
14: 冇，係啊，即係嗰啲蠔啊，所有嘢，我反而
13: 嗰日淋你 OK 㗎。係
14: 啊，嗰日我食曬嗰啲蠔咁滯啊，已經係啊係啊係啊，雖然有啲彈油啊，又佢舐完嘅紙巾又懟翻落去啊，
12: 即係過程比較特別啲，
14: 係啊。節目效果嚟嘅啫，係大家唔會啦。其實佢煮嘢食都 OK 嘅，係。
12: 但係 Fat Boys 唔係嘴刁人咯。
14: 我係嘅，我係嘅。
13: 但係佢都話掌兒煮嗰個汁係咪啊？
14: 佢嗰個燒焦醬，哇，舐到乾淨曬，老豆同佢講，哇，我唔知點形容，即係可以形容嘅，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好重味嘅醬，而佢個有種甜味，佢再加翻啲有啲油啊，再加埋啲花椒咧去配搭咧，佢嗰樣嘢係。恰到好處，唔會太重味，唔會太鹹，而去配嗰個牛嘅時候咧，佢會中和翻佢嗰種油膩感。
16: 咁係咪喺節目嘅時候你要咁樣，好似啱啱咁樣去形容俾即係觀眾去聽咧，所以佢哋睇到係
14: 啦。咁呢個梗係啦，係咪先？即係我自己咧係中意睇嗰啲 Master Chef 嗰啲咧，即係戈頓嗰啲咧，一嘢懟成碟懟咗落個垃圾桶嗰啲咧，
16: 懶食咁樣，
14: 懶食等，係啊，喺度鬧人嗰啲嚟嘅。但因為佢最勁係咩咧？佢令我學識到點樣去評點一個餐。個 layer 個 flavor 個口感層次點樣去配搭嗰啲鹹酸甜啊嗰樣點樣去中和翻嗰啲油膩我都係根據咁樣睇嗰啲 picture 到佢點樣講嗰件事咯。
16: 食糊又叻，食嘢又叻，
14: 哇 ！All you can eat
16: 係啊，大吃四方啊真係。
13: 咁玩我哋你 search 咗唔到，唔知佢叻唔叻咧？佢今日呢個 keyword 似難估喎，
14: 似難估嘅。
13: 三五成成啲，你 search
14: 我唔到。
13: 肥仔，你
14: 嘅
13: keyword
14: 系？我 keyword 系 model，
12: 因为习惯。
14: 系我嘅一个习惯嚟嘅。系啦，你嗱，即系俾得先。你话，即系你知道 model 平时即嘅习惯系有啲咩喺度咧？你估下？
13: 食得好少。
14: 哇！你咁样谂我嘅咩
12: ？Catwalk 咯。有冇关
14: 系
12: 啊？
14: 系 catwalk 之前嘅
13: 化妆、
12: 照镜，
14: 唔系。
12: catwalk
16: 试衫。
14: 是關啲係啲衫嘅事嘅
13: ，fitting 事嘅關。
14: 關啲衫嘅事嘅。
13: 關啲衫事。
12: 會唔會係同你去試衫有關係咧？
14: 都係嘅。
13: 我估 fat boy 咧係佢都身手靈活噶嘛。你睇佢跳舞就知，佢可能同啲 model 一樣咧，佢換衫係超級快，兼且可以可能喺好少嘅空間就可以換到衫。因為嗰啲 model 成日要出去行 catwalk 咧，要換得好快噶嘛，係啊，可能佢有呢個技能。
12: OK， 我估會唔會 fat boy 係嗰啲咧，即係好似啲 model 咁樣咧，完全唔介意啲人睇到佢嘅肉體，即係總之又換衫除曬佢咯，咁就嚟啦，咁樣係啊，完全唔介意有任何人喺度都唔驚。
13: 即係佢一換衫就赤條條
12: 嘅。赤條條嗰個嚟啊，嚟啊，著係咪著邊套？係 OK 嚟咁樣。
16: 佢可能係呢個換衫嘅時候呢，咁就係唔可以俾人去幫佢換嘅。系啦，
12: okay，
13: 即系唔可以有人掂佢嘅，
16: 系啦，一定要自己嚟嘅，因为可能佢身体上
13: 佢嘅同体只可以佢自己接触嘅啫，
16: 有啲系掂，有啲系记认啊，系啊，唔可以俾人望到噶，系啊。
13: 我哋三个有冇人近啊？
14: 系有人中咗嘅，
13: 有人中啊？
12: 系
14: 子豪。
12: 哇，
14: 系啊，即系我
13: 咧。估咩啊 ？Sorry，
12: 咪就系佢完全唔介意咯，赤条条咁样，
14: 即系
12: 周围走咯。
14: 即系唔系我直情系公司化妆嘅，即系换衫嗰个服装间咧，我直情唔入佢间房，我直接系原地除晒。
12: 原地除晒。
13: 但系你
14: 睇，你睇我后边经理人个样。
13: 但系你公司啲咩急都系女同事嚟嘅，好多事。
14: 跟住我嗱，
13: 我除啦。
14: 系唔系？跟住有啲比较后生。嗯，啱噶啦，见下大场面啦。
13: 你讲
12: 大场面，
14: 大场面系咁噶啦，系换衫就要快，系我入
13: 尊重嘅工作，
14: 唔系我入得去啊，我喺呢度嗱一声换咗佢啦，系咪先？
12: 快啲，
14: 系
13: 即系你唔介意人哋望到你嘅，
14: 因为我嗱点解啲人会介意啊？因为啲人 care， 佢觉得佢点样去睇佢嘅身材啊嘛。
13: 系
14: 我有绝对嘅自信咯。
13: 嗯，做咩？
14: 你个样，你个样，你睇听翻睇我个样啫，系啊，即系我唔介意，我有绝对信心咯，系我就系依副计咯，系啊，
12: 咪有计咯，系咪？
14: 有计咯，系咪先？
16: 咁但系其实即系你入去嗰个试身室，其实都可能几步路嘅啫，
13: 系要几耐？要几耐啊？嘛，
12: 系咯，点解难都几？点解要咁
13: 难啊？
12: 你公司系嘛？
14: 其实系我难。
13: 你由幾時開始有呢個膽量
14: 啊？我一開始已經
13: 係
14: 咁。
13: 一開始就係你一入公司就係咁樣。
14: 好，
12: 定以前跳舞都
14: 係。係啊係啊，係咪啊？我一開始就係啦。
17: 寶琪一齊
14: 嘅。我同寶琪一齊嘅，係啊，即係你會見到服裝間兩個淨係得條孖煙通喺度嘅，係啊。唔係，我唔係簡單，我一嚟喂換衫啊，即刻除曬。系啊，
13: 好佛
14: 除住嘅嘛，服装部同事姐姐都未攞件衫出嚟嘅，我已经除晒啦。
13: 跟住捧咗姐姐出嚟，好
12: 咁新鲜咁样，真系几紧急啊！
16: 会唔会呢啲嘅情况喺即系可能例如当你户外拍嘢咁样，咁你真系可能要搭啲地方嚟到去换衫嗰啲啊？咁你呢个唔会真系即系哦喺大草地啊嚟啊去咁样？
12: 之前拍剧咁样嘅时候，唔通你喺彩虹村望住啲街坊换衫啊咁样？
14: 呢啲真係要入去
13: 嘅，唔係佢係 comfort zone 啊嗰啲，
12: 即係只限公司範圍啦。
14: 公司範圍係啊，唔係啊，咁你嘅正常咧，所以咪 model 咯，係咯 ，model 嗰個換衫嗰個範圍一定係即刻除曬㗎啦嘛，佢唔會無啦啦俾佢入去再慢慢除，你換衫咁趕㗎嘛。
13: model 係咁樣，
12: 你未做過你梗係知啦。
13: 我呢個身高未做過。
14: 你 American Top Model 嗰啲係咁㗎嘛？
12: 定係你睇我要做 model 咋？你鄭中基嗰個咋其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至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与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首个星期六星期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佢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喺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务处国安处拘捕一名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那名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国家气候中心指，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判断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局预计未来的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不排除今次将会是有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0点，升374点，总成交金额19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2，升1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1.52；药明生物53.5，跌6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南方恒生科技4.10.6，升1.12；小米集团25.92，升2.26；建滔直层板48.86，跌1.29。 中心国际57.5毫半升7.5毫，友邦保险71.1毫半升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53，澳元5.47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8美元，卖出4,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是排到去分域街。另外，花园道上行近住坚尼地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半咸道和西边街交界一带是车多繁忙的，半咸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柏道近住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至到松柏新村这一段，司徒拔道上行是车多的。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住南塘别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华人基督教坟场这一段是车多慢驶，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嘉伦角。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宜安角。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5: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4: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欧瑞强。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10: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返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4: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12: 齐齐老爷车。
13: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文新业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11: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5: 阿哲，
1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5: 阿哲，
1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5: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8: 三成群
19: Search Engine，
20: 繼續有 Fat Boy 肥仔喺度嘅。咁啊，除咗有你嘅綜藝節目之外啦，你有你嘅 solo 歌啦喎，又再次
19: 係啊，終於有 solo 歌啦。我首新歌叫錯啊，
20: 係咪主要都係針對你啲隊友嘅咧？
19: 冇啊，針對嘅 inspire 啫，其實唔關事嘅。咁喺佢哋之前，其實曾經有一單嘢咧，咁我哋era 內部有少少拗叫嘅，咁就喺呢個件事入邊去衍生呢只歌嘅，因為嗰陣時係我做咗一件事。我覺得未必是我自己的錯來的，跟住後來即阿 D 啦就跟我講了一件事，他有一個比喻是很好的，即一對足球入面有人勁抽射波落我自己的籠度，即我盡力防守啦，對隻腳出來不小心搞到個波的軌跡移了，搞到變成烏龍球
18: 入了
19: 最後都是我間接造成的嘛。這個比喻覺得啊又啱喎，真係喎。那個時候我就反思啦，我覺得啊都真係有錯嘅。但一開始你覺得那個錯，你覺得自己很委屈的嘛。咁那個委屈那時候覺得啊有啲不開心啦，但係。
20: 那個錯大概是什麼方向的？
19: 那個方向就不講得的，是啦。
20: 什麼方向
18: 不講
20: 得
19: 的？是
18: 這
19: 個叫保密，是啦，超級保密，超級保密協議，不好意思，是啦。
20: Okay, okay. 是你們即是 error 的事來的，是
19: 吧？是 error 是內部的事來的。
20: Okay, okay.
19: 是啦，跟住那時候後來他點醒完之後發覺唉 都啱嘅，真係我錯。咁佢講完我錯，我開始自己再反思，咁我錯咗啲咩呢，或者我仲有啲咩要改進呢、或者我作為 error 一個隊長，我應該要點做呢？咁嗰陣時我又諗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嗰個 moment 呢就覺得啊，我就真係有同隊友道歉嗰啲嘢嘅。
20: 即係佢哋三個有道歉。
19: 係啦，咁跟住就道歉嘅時候，我後屘就覺得啊，人道歉嘅時候成日覺得啊，好唔開心啊，啊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都不如放膽啲，勇於承認錯誤啦。佢就話今次我錯啦。咁呢首歌我覺得係一首咆哮式、轟炸式、自殺式嘅認錯方式嚟嘅。
0: 道歉歌，
19: 道歉歌嚟嘅，係啊。第一句歌詞就係錯就是我啦，咁最後我就是錯，咁 error 就係錯。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呢、這個topic 咁我作為隊長唱出嚟，我覺得係真係好貼切嘅。係、
20: 當時你另外三個隊友係有冇怪你嘅咧？喺你未道歉之前，即係佢哋有冇微言嘅咧？
19: 都有嘅，係啊。
20: 而你道咗歉之後，佢哋係即刻接受嘅。
19: 都接受原諒嘅，係啊。即係咁啊，算啦，兄弟啦，邊有隔夜仇咧？大家係咪先？即係我覺得男人係、即係一啲嘢攤出嚟講啊，
20: 直接啲
19: 咯，係啊，係啊，唔好喺度猜猜度度，唔好公心計啦。
0: 但你作為隊長咁計啊，即係會唔會其實係你自己都會俾多一重嘅壓力俾自己？即係好似啊，我唔係淨係 take care 我自己一個就夠啦，我都要 take care 埋其他嘅隊員啊，各樣嘢啊，咁樣會唔會都有呢個咁嘅心情？
19: 都有嘅，但亦都學識咗一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喺呢嗰件事嘅上面，我覺得係。有咩時候無論如何都要點都要撐自己有自己隊友好、自己人所有嘢都要撐咯、因為即其實佢先係我哋身邊最親嘅人啊，或者係大家係一 team 人，有啲嘢一齊頂嘅要。
20: 認錯呢個 concept 係到幾時有？你覺得啊，要做一首歌啦，我要將佢咁樣。
19: 呢首歌幾時有？哇，已經係兩年前到㗎啦，其實。
20: 就係嗰件事發生之後，你就想做一首咁嘅歌啦。
19: 都其實唔係咁啱嘅咋，因為嗰陣時我睇見即係我上網睇咧，咪好多嗰啲嗰啲好特別嗰啲吉他聲咧，咁嗰陣時我就走去問阿 Will 啦，喂，你有冇呢啲吉他聲？我好中意喎，即係見嗰啲人彈得好勁、好正、好爽，跟住佢話有啊，跟住我就即傾嗰陣時就上咗佢屋企啦，咁就一齊 jam 出嚟，跟住開始慢慢演變成呢首歌出嚟咯，成咗型咯。
20: 哦，所以是有曲先嘅，其實
19: 今次
20: 是
19: 先有曲嘅，跟住我就覺得佢乜叮叮叮叮，跟住我就覺得，咦，我突然間就諗起個歌詞就係咁樣，跟住同佢講完，佢又哇，哦正喎咁樣咯。
0: 咁但係點樣會加到 Jamie 咧？
19: 係 Jamie 咧，因為你知啦，佢嘅 signature 係幾粒音啊嘛，咁其實嗰陣時開始睇或者其本身我都同佢 friend 嘅，咁我佢好中意佢 melody，即係作 melody 嘅啦。咁嗰陣時我就啊，喂 Jamie。呢首歌呢俾你聽聽啊，你有冇幫我作個 melody 出嚟啊？咁跟住嗰陣時佢整咗個都好好聽嘅、但係佢個 range 呢係應該在場男士有九成都唱唔到嘅。係、啦。
20: 是好高定係咩呢？
19: 佢用女仔 key 㗎嘛，佢作嗰陣時
20: 候。我覺得佢明知係作俾你㗎喎。
19: 佢對我太有信心啫，係、okay. 啦。跟住後咩話喂唔好意思我真係搞唔掂啊，我唱唔到。你講兩度我都搞唔掂。
0: 好高攀起呀大佬。
20: 好高攀度囉。
19: 跟住後屘我就約咗個 session 同佢一齊去搵新嘅 demo 嘅 melody 出嚟囉、所以就最後一齊參與咗囉就係、
0: 是。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去錄音嘅時間會唔會係好輕鬆呢？因為你有深切嘅體會㗎嘛，錯呢一個 term。
19: 其實係有㗎，其實即係我錄音都同埋呢個 range 係啱啱自己嘅時候呢係唱出嚟爽嘅，係呀。同埋錄音嘅時候，咁我喺阿 Will 屋企錄啦，咁我熄咗個冷氣啦，咁個人個情緒比較高漲，比較燥熱啦。
0: 有啲流汗啦，
19: 系啦，嗰、那个澎湃嘅感情嚟到啦，就错就是我一路流汗一路唱，哇，那个情绪达至顶峰啊！
0: 哇，块面红晒，真系。
20: 你家阵有冇叫你收翻少少？
0: 我哋开阵冷气先啊！
19: 哦，跟住咪都有嘅，喂，就系而家就系开阵冷气先，唞唞啊！
0: 顶唔顺啦，顶唔
20: 顺啦！系咪真系除咗晒出嚟就得嘅咧？呢一首歌喺唱嘅时候，定还是有啲位系？
19: 因为你 bridge 位咧，佢系突然间转翻做韩式，好温柔嘅。咁嗰个位系我嘅反省位嚟嘅，所以嗰个反省位反而嗰个录得最耐喺呢度。因为嗰个要转翻个通，佢点样沉思温柔翻个感觉，系啦，细力啲，唔系细力啲，系细腻啲，系，仲要自己监翻咧，就要揾翻自己啲咩咬字错啊，仲要。 係因為嗰陣時咧有句點撐㗎嘛，嗰隻其實成日咧開頭唱咗點撐啊，彈個彈篤撐嘅嗰啲聲
0: 咗，
19: 係啊，
0: 變音重咗喎，
20: 好點樣做突然間要，
0: 自己加翻自己把聲嘅感覺係點咧？第一次係咪咧？
19: 都係嘅，
20: 算係，
19: 係啊係，當然平時錄音都對自己把聲有時都有要求，所以都大致上知應該揾啲咩通啊，去或者啲咬字啊，即都學識咗好多嘢嘅，都真心。
20: 除咗作曲部分，頭先話填詞都有你嘅 credit 啦，不過就同 T-Rex 一齊填詞嘅。咁你又有冇將你當時嘅心情或者你經歷咗嘅事講曬俾 T-Rex？
19: 成個故仔講咗俾佢聽嘅嗰陣時係。跟住佢就都意會到啲嘢嘅，同埋我同佢講嗰陣時咧，即係我想首歌係有個階段性嘅。你聽翻第一段咧，今天要出了大貓小過變成大哥，其實係由小即係由學生時期啊，跟住你再會演變到大人時期，跟住個 rap 嗰段咧係會行嚟出嚟社會嘅時候，你嘅遇到嘅一啲嘢啊，其實都我都係一個過程嚟嘅。所以每個階段有唔同嘅錯啦，咁大家去意會下咯。
20: 肥仔算唔算是一个真的肯认错的人呢？由细到大。定是可能是大个才入了行才会经历这个转变。
19: 不是，因为呢人是这样的，你错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错的。是要人哋话俾你知，原来你系错，你系你嘅错嚟。咁你当你知道嘅时候，你先会认噶嘛。因为你嗰一刻，你一定觉得自己冇错噶，咁你一定会企硬噶嘛。而嗰个企硬就系可令到你闹交嘅原因噶嘛，就系、是。咁但系你自己沉思翻，即系。
20: 但系有权有啲人系。我知道自己錯，我都唔認錯噶嘛。有
19: 一啲就賤格，係啦。
20: 而你就唔係賤格嘅。
19: 我唔賤嘅，
20: 即係你知道自己錯，你係肯認嘅。
19: 我肯認嘅，肯認係。
20: 女朋友都會，即係如果係另一半嘅話，你都咁容易
19: 隨時跪喺地都得，係
20: 啊，中意嘅，
0: 好似嗰啲 MV 嗰啲咁樣啦，一嚟就跪低咁樣，同我你啦，原諒我啦。
19: 你有冇睇我嗰啲宣傳片啊？係啊，我啲宣傳片我直情係跪埋個 keyboard 添。阿濟無啦有人喺個 story 度喺度成精人哋俾個舊嘅 keyboard 佢用啊嘛，跟住佢最後我出咗條片係我同我女朋友一齊拍噶嘛，佢就係安排咗個 keyboard 俾我跪咯。
20: 为什么他咁钟情 keyboard 呢？你要
19: 我唔知
20: 道。你有冇问啊？
19: 跟住佢已经话好，我冇安排 lego 俾你，已经好好噶啦。
20: 我搵样咁音乐性嘅嘢俾你。
19: 系啊，系啊，系啊，我嘅经理系咁嘅，系啊。
20: 几多付出啊？佢都
0: 错咗 input 啦。
20: 叫佢再三唔好再闹佢啦。真咗唔喺度。
0: 成個訪問等咗咁耐咧，佢揾咗呢個位好耐。
19: 哦，
20: 三爺唔係咁小氣嘅，而家好好嘅個人。
0: 咁但係對唔住呢三個字，喺你心目中難唔難講出口咧？即係你想認，但係表達嗰個方法係咪先係？
20: 你想問你用中文定英文
0: ？I'm sorry 咁樣。
19: 唔係啊，唔係講真，我覺得講對唔住係容易講我愛你呢三個字添啊。
0: O K，
19: 唔係啊，即係唔係話我講唔講出我愛你，係因為你唔會無啦啦成日同人講得講我愛你噶嘛。對唔住最容易講噶啦，係咪先？咁你有錯講出嚟有咩問題啫？你令到人哋又舒服翻噶嘛，係咪先？唔通你做錯嘢，唔通人哋我愛你？你梗講對唔住啦，係咪先？
0: 但喺你最專業嘅範疇裏面咧，即係跳舞嘅世界裏面，認錯呢樣嘢，即係會唔會都可以出現咧？因為你知道
18: 有冇發生過啊？
0: 係啊，即係會唔會都啊 ？OK， 我錯，我會認，即係呢個係專業挑戰嘅
20: 跳錯
0: 專業
20: 跳錯咗
19: 啊？唔係啊，我哋玩咗佢啫嘛。我作為一個排舞師，咁我排完之後，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嗰個係咩嘅呀？個 dancer 糾正翻我，嚇、啊、我啱啱咪咁講咯。
20: 做老細嘅格調啊，我覺得你
19: 呢啲擺明職權欺凌啦，真係 OK 嘅，我哋講笑玩嘅，大家都好開心嘅，係。
20: 咁今次錯呢首歌喺 MV 方面，又係咪你嘅 idea 咧？嗱，頭先講歌曲製作就好多都係源自你嘅諗法啦。
19: 但都係我同導演傾出嚟嘅，因為都想減低 budget 嘅本身係本身啦。
0: 需要一個廠景拍曬啦。
19: 係啊，想一個廠景拍曬嘅。咁我開頭本身再簡單啲嘅，不如淨係一隊 band 喺度得啦。
20: 係，即係下面啲人都冇係嘛？
19: 有嘅，點都會有啲嘅。
20: 下面嗰啲係咪真係你啲 fans？
19: 係真係我啲 fans， 所以多謝我啲 fans 特登過嚟去撐場啊。係啊，令到件事 flow 好多。係，跟住本 身是即係 base on 啦，咁其實個 message 係想即係講話，其實我哋即係 on show 嘅時候呢，其實我哋身邊其實好多人幫我哋處理緊好多事務，或者啲工作人員其實做緊好多嘢，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啦。但當然當你發生咗一啲錯誤嘅時候 ,the show must go on 嘛。你唔應該去怪責人任何人，你應該係 find out 點樣去 fix 咗嗰件事啊嘛。
20: 係，
19: 所以我覺得係同做錯一樣啊，即係其實你係唔係要 focus 咗人哋嘅錯咯，係點樣去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點樣去糾正嗰件事咯。
20: 嗯，
19: 係啊。
18: 所以入面就會有好多就係你想做件事，但好似越幫越忙咁樣。
19: 係啦，係啦，
18: 一啲惡手走咗，但係你又求佢哋翻嚟，佢見到你好努力嘅時候，佢又願意翻嚟幫翻你啦。即係成個過程。
19: 係啦，係啦，係啦。
18: 但係我見到有好多驚喜嘅客串啦，即係阿譚啊、黃日豪佢哋等等嘅，碌卡碌翻嚟，定係佢哋知道，即係平時可能玩開嘅時候講，喂，過嚟幫下手啊咁樣。
19: 其實你都知啦，話曬大家都係明星啊嘛，係咪先？
20: 唔係話曬，真
19: 係
20: 你哋
19: 係
20: 明星。
19: 咁你知如果係的幕，哇！開頭我冇叫咁多人㗎。咁後尾原來導演都係我哋嘅波友嚟嘅。
20: 係。
19: 原來有一次我冇去咧，佢就問曬佢哋，跟住後尾原來出曬嚟咯。
20: 個個都肯啊嘛。
19: 係啦，係啊，即係好彩。
20: 你係到拍嗰陣先知㗎，咁係。
19: 係啊。哇！我拍前一日收到嗰份 rundown， 我先知係啦。
20: 哇！咁 warm 嘅啊，導演。
19: 係啊，所以我都好開心嘅，咁多朋友肯過嚟幫手，係啊。
0: 你嘅樂迷咧，即係你啲 fans 咧，聽到呢一個嘅作品嘅時間，有冇俾啲咩 feedback 俾你？
20: 系啦，你唔係跳唱，今次係有少少 J Rock style 咁樣。
19: 冇噶喎，你知粉絲們都係瘋狂噶嘛，都要盲目地係撐噶嘛，都要。好聽啊，正啊，即定咁。
20: 定係呢一首都可以有跳舞嘅元素㗎？如果你 live 嘅時候，會唔會啊？
19: 我覺得唱都夠攰啦，咁就唔好跳啦，不如好嘛？
18: 都出曬汗啦，
20: 都係啦，你即係專業啊嘛，
18: 你啱，你啱，
19: 唔係啊，真係
18: challenge 佢啊，你咪唔得啊，
19: 唔係啊，
18: 對唔住啊，
19: 係啊，我唔得啦。
20: 你36个钟拍都打到，你冇嘢唔得嘅。
19: 喂，即系坐喺度，唔系咩？
20: 哎呀，好用努力噶，努力
19: ，OK， 系啊，我都好努力赢人呢啲钱噶。
18: 但系啦，即系呢首歌之后啦，咁接住落嚟，你亦都有讲过，就系话都想系专注喺音乐上面嘅创作咁样啦。咁有冇啲计划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9: 我
20: 会唔会作俾 Era？
19: 我琴日已经录咗首歌噶啦，咁即系都系自己 solo 嘅，咁就一首慢歌嚟嘅，系比较 sweet。啲嘅係啦，咁呢首歌我覺得都好聽嘅，係咁一定話好聽嘅，唔會話唔好聽嘅，
18: 係咯，係咯，啱啊，
19: 係咁個曲風咧，我覺得係近年嚟都冇乜出現過嘅，係嘅，我自己覺得係咯，係啊，咁大家睇我睇下 off cam 嘅時候再俾你聽下啦，好唔好
18: ？OK，
20: 係會年尾派嘅呢首
19: 呢
20: 歌係，
19: 可能過睇下，希望過多個月啦，係啊，
20: 哇，咁密集啊！
19: 喂，咁多啲嚟物啲手啊嘛，
20: 趁旺啊嘛，嗰陣
19: 係啊，趁旺，好似仲有少少人氣喎，嗱嗱聲推一。
20: 咁 Era 嗰方面咧，
19: Era
20: 你唔理佢，
19: 唔係我冇唔理過，暫時接埋咗啫嘛，係啊，係啊，有咩留翻下年講啦，好唔好
20: ？OK， 收到，
18: 呢四隻暗降啊，
19: 係啊，暗降啊，暗降咗，等收錢啊，係啊。
20: 祝你早日收線啦！
18: 今日多謝 Fat Boy 肥仔
19: ，thank you，
20: 聽佢嘅新歌《錯》。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的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政府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新火葬场，预计2032年启用，其他火葬场亦都会分阶段更换火化炉，应付火化服务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预计以工程计划所需费用大约20亿3340万元。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场的设施包括10个全新火化炉、6个仪式礼堂等。新火葬场亦都将会采用新火化炉技术和设备，令到每节所需时间由现时平均大约90分钟缩短至平均大约75分钟，每年可提供额外超过21000节火化时段。渔护署寻日下昼联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围路和沙头角鹿颈一带进行特别联合行动，行动之中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被捕捉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话会核对捕失记录，如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及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俾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4.8元，升13.4元；阿里巴巴107元，升2.7元；恒生中国企业83.5元，升1.54元；药明生物53.85元，跌2.5元。

0: 11点，港金报39,250元，系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26美元，卖出419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对开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葵涌公园对开，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啦，排到去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接近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都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在西半山啦，英皇书院对出啦系车多繁忙噶。观咸道来回方向分别排到观咸道观立小学同埋圣士提反幼稚园。至于西边街上行啦，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西。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制冰厂。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水坝比较繁忙，咁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比较长啦，龙尾过咗红山广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法国医院车多少少，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濠涌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官立中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我哋就有讲故事初中组嘅同奖得主，就系赵希尔同学嘅希尔，你好。
1: 你好 ，hello。我系中华基督教会方韵华中学中三区嘅赵希尔，今次攞到同奖啦。
2: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韵华中学的赵希尔，很荣幸这次能拿到同奖。
0: 系，今次佢攞铜奖啦，其实上年佢都唔差噶，攞到优异奖。但系听闻咧，上年嘅你咧就因为身体抱恙啦，就冇乜声啊，发唔到声，就表现唔系咁好啊嘛。咁所以你今年咧就叫做即系嚟挑战过系咪啊？
2: 系啊，而且今次系加咗多啲角色咯。
0: 喺呢个古仔入边加多个角色嘅意思。咁你会唔会拣古仔嘅时候都特别拣一个即系多啲角色演绎嘅咧？特登系。
2: 我会咯，因为我系嗰啲比较戏多嘅嗰啲人，所以会好中意
0: 有戏嘅。
2: 系啊，我中意会去演绎多啲角色，即系会比较有趣啲咯。
3: 但系戏多呢样嘢系即系老师话你听定，你自己已经有呢个自觉嘅咧？
2: 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去演嗰啲角色嘅，所以我自己都知道喺呢方面可能会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
0: 咁你有冇同时有参加嗰啲咩剧社嗰啲咁样噶？
2: 有啊，我系有啲话剧社。
0: 吓、真系、哦
3: 啊。有冇咩优势嘅咧？即系可能玩剧社嘅人系咪特别即系讲故事又会好似生动啲啊，定系点？
0: 好入戏咯，咪就
3: 系。
2: 系啊，即系你会代入多啲嗰个角色咯。就例如话，你如果真系入咗嗰个陷阱，你咪会后悔啲咯，伤心啲咯。
0: 后悔啲。咁你平时对住阿爸阿妈，即系如果做错事，系咪都可以入戏啲啊？好对唔住啊！
2: 即系情绪会浓厚好多咯，
3: 情绪浓厚好多，
0: 哎呀，获得原谅机会系咪大增啊？咁样，
2: 佢哋都惯噶啦，已经免疫咗啦，
3: 即系觉得自己个女原来系成日都系好交足气啊，即系情绪价值好高啊，
0: 系咪因为咁样你就拣咗狐狸、狼与刺猬，净系个名啊，个古仔未经有三个角色啊，
3: 可能个与字都系角色嚟噶，
0: 定系可能唔止咁多我哋眼。
2: 仲有獵人咯，最後有。
0: 仲有獵人添啊，係喎。點解佢唔寫埋嘅？應該寫狐狸、狼與刺猬及獵人。
3: 行過嗰啲唔講住，行過唔講住，最主要係佢哋三個咁樣。
0: 咁啊，呢幾個角色你今次又點樣分配啲戲啊？你嘅聲線咁樣咧，大概。
2: 我覺得狐狸就奸一啲咯，成下聲就好細細地，之後仲好似有啲即係思考頓一佢先會講嘢。狼嘅話就係佢係。冇腦嘅嗰種，然後佢一想食嘢，佢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0: 大聲冇腦嗰啲係嘛？
2: 係啊。
0: 咁刺猬呢？
2: 刺猬就係睇住佢哋兩個就更蠢，之後去送死嗰啲囉。
0: 係，咁獵人呢？
2: 獵人。
0: 冇名嘅獵人呢？
2: 獵人咪好開心囉，就一朝早起身有兩個獵物喺度。
3: 坐享其成。
2: 係啊，
0: 朝氣勃勃。
3: 咁你覺得你自己似邊一種動物多啲呢？喺呢個故仔裏面。
2: 我覺得我鍾意扮狐狸多啲，但我心目中係似狼多啲囉，即係做事係唔驚後果，只有諗好就做嗰啲人。
0: 你係好衝嗰啲人
2: 嘅。
0: 嗱，聽落去希爾就即係好有想法啦，即係啲角色要點樣有戲法啊，啲聲音又點樣唔同啊，咁佢嘅國語又好好啦，似乎好似冇咩難到你喎，但係即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其實係咪即係你都有啲盲點或者有啲 bugs 出現嘅？
2: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不同時候我對故事即是用的詞語都會不同啦，有時就可能自己一些過於日常化那些用詞就比較
0: 即是很口語化，
2: 是口語化咯，就有時就會經常會用混了一些詞語，其實我是發揮多一點的。
0: 即是你不是那種死背稿啊，個故仔的文案是怎樣，文字檔是怎樣，我就背曬出來這樣。
2: 是啊，因為我講故事是當自己有經歷了一次這件事咯、
0: oh.
2: 我就因為要投身去演繹嘛，你就不會說真的背出來的。
0: 其實這個是優勢來的，我覺得好像會這樣說故事是
3: 再投入一點
0: 活靈活現一點，
3: 會濃厚一點咯，
0: 氣氛濃厚
3: 濃厚一點。
0: 但是就有你剛才說的問題，即是可能有些字眼上衝口而出就未必是最適合那個故事或者比賽的時候的氛圍。
2: 是啊、
3: 但是會不會是今次這個比賽要克服這件事呢？即是不可以加那麼多口語或者即興 的內容下去。
2: 所以我今次揀了一個框架性很強的一個故事咯、所以它就每一部分就有自己清晰要講的東西，就不會說你這一段講到後一段的東
3: 西。老師的評語是怎樣呢？即或者是一直以來訓練你的過程裡面，他有什麼建議去給你呢？
2: 即是我因為過於 頭日啦，或者話係一啲自說自話，所以講嘢係好快咯，即係已經唔顧啲聽眾聽唔聽到啊。
3: 咁嗱，今次比賽又攞到即係獎啦，真係叫做進步咗咁樣，攞銅獎啦。有冇話即係除咗呢個獎之外，最大嘅收穫係啲咩咧？
2: 我覺得第一咧係你喺每次講故事嘅時候，你條理係清晰咗好多嘅，同埋你唔會犯故事入邊犯過嘅錯誤咯。
3: 古仔帶俾佢嘅教訓都學埋，係啦咁樣。咁啊，最後呢個問題啦，就係關於即係普通話噶啦。如果我都想學好普通話，你有冇啲咩即係小 tips 可以分享俾我哋聽咧？
2: 我覺得如果我是普通話老師的話，我一定不會說是要讓同學去死記硬背那些拼音啊什麼的。我覺得學一門語言最重要的是当母语一样去学，去看一些关于普通话一些的影片啊，或者说是自己一些感兴趣的范畴，然后融入到生活里面，然后去结合自己的日常喜欢的一些东西，这样会比较容易去学习。还有就是学习到的路途也比较日常化，可以随时用出来了。
3: 好同我聽嗰啲即係語言 blogger 講嘅嘢一樣啊，即係將即係想學嘅語言融入生活當中啊，
0: 好日常化佢話。
3: 係啊，當係你母語咁樣學咁啊最好啦。哇，呢、這個好勁啊呢、這個。
4: 咁呢個時候咧就要聽一聽啦，啊，即係欣賞一下我哋講故事初中同獎趙希爾，今次帶俾我哋嘅故事就係狐狸、狼與刺猬。
2: 狐狸、刺猬與狼的截路，他們剛走到院子外，狐狸便指着鸡窝說。狼大哥，你从东边进去，我就绕到西边，记住了，千万别出事啊。狼自信地朝他点头示意，谁料刚放进院子，大黄狗就扑了上来，狼吓得扭头就跑，可却被那大黄狗死死咬住裤腿，怎么放也放不开了。狐狸正窃喜道，想从一旁去偷袭那母鸡，可谁料也没走两步就踩进了猎人的陷阱里，铁夹子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腿，狐狸疼得眼泪都出来了，拼命挣扎，可却怎么挣也挣不开了。这时刺猬从一旁滚了出来，他看着不远处一瘸一拐的狼和踩中陷阱的狐狸，摇了摇头淡然道，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这猎人的陷阱可没长眼睛哟。狐狸则又羞又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快亮时，猎人来了，他看着不远处一瘸一拐的狼和踩中陷阱的狐狸，哈哈大笑，哈哈，今天运气可真好，一箭双雕啊。刺猬则摇了摇头说，聪明人算计别人，最后往往把自己也算计进去喽。
0: 讲故事初中组嘅银奖得主已经喺度啦，就系黄永晴嘅，永晴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润华中学 2A 班的王永晴。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润华中学的王永晴。
0: 永晴其实上年又上过来的，因为他是临庄攞奖。
3: 嗯，
0: 是啦，上年和今年呢他都是攞到初中组的银奖的。
3: 是啊，他有少少觉得哎呀差少少渣咁样嘅感觉。
0: 有冇呢，有冇今年觉得唉差少少咗喎咁样呢？
5: 係有嘅，都係有啲唔甘心嘅，不过呢下年加油啦。
0: 即係下年加油喎。
4: 即係有啲歌手呢就可能想啲爆发炸压性好强嘅歌要嗌嘅。咁有啲係情歌咁样嘅。咁阿永晴你觉得就係自己强系扮声啦，定抑或是動作上定是怎樣呢？
5: 我覺得我自己是比較適合去扮聲，因為我由細即係小學參加到依家嘛，跟住同埋嗰啲男聲呢我自己都可以扮得出嚟喎。
0: 係，今次你就揀咗即係一個又係經典嘅故事啦，後藝射日嘅，你又點樣去揣摩後藝嗰把聲呢？
5: 我覺得後藝呢個人呢，因為佢係我哋嘅英雄啦，同埋呢佢係為咗即係啲市民，佢願意去犧牲自己，即係唔理前面有幾咁困難，佢都願意去幫助我哋啦，所以我覺得佢呢個人一定把聲係有即係好精神嘅，同埋呢係好大氣嗰隻。
3: 但會唔會係即係可能呢個係你嘅想像啦，周圍嘅人可能啲老師啦，你覺得呢個詞後藝咩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落差喺度呢？
5: 但是我們訓練的是黃老師，黃老師是 即係好尊重我哋嘅意見嘅，佢都會聽我哋嘅諗法，即係佢如果覺得唔啱嘅話先會同我哋講，但係呢佢都唔會即係唔話我哋錯曬呢啲啦，佢會係俾我哋鼓勵多啲囉。
0: 哦，即係唔會話分啱同錯咁樣，係指引佢哋多啲嘅。咁會唔會呢一個故仔都係你自己揀嘅呢？後藝社日而唔係老師揀嘅呢？
5: 係呢個故事係我自己揀嘅、嗯、因為我細嗰陣時阿媽成日同我讀呢本書嘛，我好印象深刻。
0: 咁即係其實你都記得曬成個故仔講咩嘅喎，大概係。
5: 是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揀故仔呢就要揀自己熟嗰隻，跟住先可以即係表達嗰啲 feel 出嚟。
0: 啱啱我就問咗你即係後藝嘅聲線你點揣摩啦，咁其餘呢個故仔入面有啲乜嘢即係可能你嘅鋪排啊，或者你比較印象深刻自己點樣去練習嘅呢？
5: 哦，即係一開始嗰陣時呢我成日讀錯嗰啲聲調啦，即係分唔清嗰啲前後嘅鼻音，但係我後面聽黃老師嘅建議就錄低咗自己讀嗰啲故事嗰陣時嗰啲音頻，跟住呢就逐句逐句咁樣睇自己講得啱唔啱啦，跟住最有趣嘅係為咗讀出嗰啲好熱嘅感覺，我要聽黃老師嘅建議，即係慢慢讀，跟住放重啲詞嚟讀。跟住我啲屋企人聽完之後都喺度笑，都話覺得係真係 feel 到嗰啲好熱嘅感覺，同埋咧最難忘嘅係即係不停咁重複打磨嗰啲台詞啦，跟住由好即係唔熟嗰啲背稿啦，到後面自然咁投入咗情緒，慢慢體會到普通話原來唔係朗讀，唔係即係齋讀字嘅，係真係要有感情嘅。
3: 嗯、但用了多少時間呢？即是如果就這樣聽好像很複雜，
0: 好
3: 像
0: 很多東西要執、啊、用
3: 了多少時間去處理？
5: 五六堂到、
0: 啊、那又比我想象中少、啊、那應該是
3: 但全神貫注這樣去做就 都長時間的了，
0: 或者他底子好
3: 了，底子就一定是好的。
0: 但是他講了一個事實、就是、你想想永晴他即英羅銀獎啦、嗯，然後他又有那麼多即參加普通話可能朗誦、啊、講故事比賽的經驗，但都會遇上一件事，就是普通話裡面很容易犯的錯，就是、啊、字的音調、啊、或者鼻音你讀的時候有沒有呢、嗯、即原來永晴這些老手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3: 所以不要怪在新手了
0: 是不 是所以其實是都要很仔細的，即要讀好普通話這些字的時候，
5: 是本身就想做好一件事就是比較困難的嘛，跟著這麼好放是一種語言呢。
3: 咁好啦，即係叫做完成咗今次嘅比賽攞咗銀獎啦，咁啊又有冇喺呢一次嘅比賽嗰度學到啲乜嘢可以帶去下一次嘅比賽度呢？
5: 是有的，因為在比賽的時候呢我是覺得自己有點緊張的、嗯、跟著我覺得那兩位評判看著我的時候我真的是忍不住整個人都在那裡甩下甩下這樣震，但我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即吸取這次的經驗啦，希望自己可以穩住自己的心態，相信自己是做得最好的。
3: 那最後又問一下永晴、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們、有些什麼方法可以學好普通話的，那等我們即新手都可以好像你這樣講普通話講得好聽的。
5: 我喜歡普通話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中国全国通用的语言，不管来自哪个地方，只要说普通话能说得流畅，就能分享各式各样的经典文学以及神话故事。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就是要多聆听标准的音频，模仿他们的声调以及停顿的位置。第二就是要大声开口读，不要害怕自己会读错，录音对照矫正自己的发音。第三多累积词汇，读故事的时候体会文字里面的情绪，说话才不会感到生硬。
3: 哇，哎，咁都好多嘢要学，好、
0: 啊、
3: 多嘢要做。
0: 永晴好似俾咗本秘笈我哋咁
3: 啊。系啊，逐点逐点咁话俾你听，系咪先？
0: 要注意嗰啲音调啦，
3: 啊、
0: 又系。
3: 又要多讲多练习，又要多听多睇咁样，哇，好多嘢要做。
0: 系，同埋录低啲视频，等自己又可以再改进多啲。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即系永晴呢一个普通话秘笈嘅。同埋头先听永晴好流畅啊，讲、普通话，同埋佢嘅声音好好听，我觉得。
3: 系，所以其实你就好明白佢下下咗好多苦功喺度。
0: 希望他下年又再下一城，但现在我们先欣赏他的得奖作品，就是后羿射日。
5: 后羿射日节录，谁曾想启程之路艰险万分，他先翻越烈火熊熊的火焰山，山石被炙烤的滚烫，每一步都灼痛难忍，汗水瞬间蒸发了。再渡过波涛汹涌的弱水河，河水冰冷刺骨， 稍有不慎便会被卷入深渊，途中又与凶猛的猛兽拦路，后羿都凭借自己的剑术与勇气一一将其降服。历经数月的跋涉，衣衫磨破了，双脚流血了，他终于抵达了东方的扶桑之巅。后羿张开弓箭，瞄准烈日，一箭射出，第一团火球坠落了，天地便瞬间清凉了一分。他又连发了八箭，射落八日后，最后一箭时，狂风骤起，乌云蔽日，仿佛天地都在阻拦。后羿稳住了心神，拼尽全力射出最后一箭，第九日应声而落。从此天上只剩一日，大地终于恢复了生机，同时树木也逐渐开花结果，百姓终于得以重归安乐。谢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点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 20%， 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 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自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建议再创佳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9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8升0.04，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1.15，中芯国际57.6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6，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5，欧元8.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怡角苑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怡和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繁忙，龙尾排到过咗亚皆老街少少。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就排到桑亚道油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黄金海岸商场一段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早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啦，揸车朋友都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04，另外听朝日出嘅时间就系朝早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 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9: 等等，
10: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2: 阿 Lu， 你觉得你系咪一个初级大人啊？
13: 大人都有分初级同高级嘅咩？
12: 喺而家呢个世代有噶，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3: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咧轮住出歌啊，今次轮到咧就系 Rosé 啊，有佢嘅新作啊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呢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10月9日星期五、哦，
1: 星期五嘅骚动音乐预告一下咧，今日喺6点将会有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啦。至于6点半嘅时候咧，将会有呢一个嘅 EDM Friday Mix 嘅、哦，咁啊非常之紧凑啊，大家可以记得留意咯。
0: 啊，你个叮当码头一号先出集
1: 啊，
0: 音乐大秘宝啊先出集，然之后去咯，6点半啊 ，EDM Friday Mix 啊紧接其后啊，系啊，跟住一路冲到去7点1900嗰个位置嗰度咧，
1: 就会见到阿麦
0: 系啦，
1: 欧瑞强啦，
2: 哇！
0: 好好啊，呢、這个要啲环节咪好似啲马名咁样啊，哇！咁所以留意住今日嘅各个环节出现啦，
1: 已经拣好咗啦，今日音乐大
0: 俾到你啦。估到你係
2: 有自信，
0: 我覺得我估到佢係揀咩歌手啊？
2: 咁勁，
0: 因為佢 send 咗啲相出嚟，
1: 係係
2: 係係係。咁、哦、我都估到啦，
1: 有班係嘅，有班係嘅，新鮮滾熱辣。
0: 睇完係啦，我覺得睇完 show 佢肯定係嗰度攞靈感
1: 啊，因為
0: 音樂嚟自生活，
1: 有故事，有故事，有故事，
2: 有
1: 故事，
2: 有故事，分享嘅人，
1: 好嘅故事，我覺得係要需要分享俾咁多位嘅聽眾同埋迷知道嘅。
0: 哦，好，期待下呢個1800嘅呢個音樂大秘寶啊！到時出集咪點樣啊？我咧琴晚咧今日喺度做嘢，跟住我而家都係中意開住啲 live 睇咁啦。咁琴日睇琴晚就睇到譬如 J 台咁樣，佢哋就係喺度請咗嘉賓上去咧，就係直播，跟住咧就喺度打麻雀啦咁。其實喺度間唔中咧都會有睇一啲麻雀嘅節目嘅，
1: 係好多嘅喎，
0: 好多好多唔同地方嘅電視台其實都會有，
1: 都係嘅喎，香港早排都有，
0: 係香港都有嘅咁。咁當然有時打嘅嗰種類型視乎嗰個直播嘅地區，可能打嘅嘢唔同啦。咁但係我又好中意睇嘅，先
1: 係咪都有分唔同？即係地區嘅打法㗎嘛，
0: 有係啦，即係譬如你日本電視台直播嘅咪打日本牌囉，咁
1: 其實我成日都唔識分我嚟嚟去去都淨係識一種嘅
0: 我都淨係識得即係
1: 廣
0: 東牌嘅啫，
2: 係13隻嘅，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我都要諗一諗，
0: 咁台灣牌咪16隻囉，日本牌我唔知幾多隻啦，係啦，咁但係
1: 我淨係知道美國牌呀，莊家有權
0: 麻雀
1: 再換一次，
0: 好
1: 我就識呢個啫，
0: 美國麻雀唔知十幾隻咁樣又係，
1: 係啦，
0: 係啦，咁跟住之後你又睇，因為其實麻雀呢一樣嘢，咁你細個當然阿爸阿媽就唔俾我哋埋去張台嘅，即係佢哋同啲親戚大人玩，咁我哋啲細路就去啲親戚屋企啦，但佢就唔俾你埋去睇嘅喎。
1: 我睇都唔得，
0: 唔俾睇㗎，佢話啲大人活動咧，小朋友唔好埋去。
1: 咁我又唔係，我細個俾嘅，
0: 佢哋唔俾我入埋去睇㗎。
1: OK，
0: 係啊，但佢哋要喺我哋面前玩，我哋要等佢咁樣。咁但係大個咗之後呢，跟住佢又會嫌你點解你唔識打嘅，咁屋企唔夠腳喎，咁嗰啲啦，即係啲大人好矛盾㗎嘛，跟住我諗細個日你唔俾大家睇啦，咁但係我自即係去到中學嘅時候，應該大家有機會即係可能同啲同學叫同輩玩，應該我諗即係中學階段會多啲嘅，因為有、oh, okay. 因為要去同我屋企做 group project 啊嘛，咁所以通常就會打麻雀噶啦嘛。
1: 我同你有少少調轉啊，就係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屋企人好多大部分都係唔識打噶，
0: oh.
1: 但係佢嗰陣時咧係因為我細個仲有啲表弟表妹啊嘛，咁咧佢哋就用一個咧訓練腦筋嘅叫做名目啦，就話啊我教你哋玩啦，即係你哋都可以即係訓練下你哋腦筋活躍啲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唔識㗎喎，咁佢哋特登學啦，學咗少少呢就等我哋自己識啦，咁跟住然後呢，但係通常都係咁㗎，你例如你嘅 case 就係佢哋越打呢就越唔俾你打啦，佢哋自我嗰邊呢就係佢哋越唔識呢，跟住然後夾硬教我呢，我就越唔想打，我就越唔想掂呢樣嘢咁樣囉。
0: 哦，因為你又講起即係腦筋嗰樣嘢呢，啱啱早期屋企先有一個好簡短嘅討論，即係類似講話阿爸有時唔記得嘢咁樣，跟住我同我妹都我哋成日都即係打麻雀應該腦筋靈活咁啦，跟住阿媽嗰個解釋就係、是、因為佢已經玩咗好多年啦，嗰樣嘢呢佢唔係一件新嘅事幫佢訓練，佢已經
1: 吸一半啦，
0: 佢已經 build in 咗啦，好多一啲叫做process 啊，嗰啲思考其實已經習慣咗，
1: 所以揸筷子咁啊，
0: 所以就冇咗嗰個功能啦，咁啊，即係純粹大家屋企講係咁樣講啦，但係冇求證過，亦都冇一個真正嘅答案啦，咁係啦。咁但係即係尋日我睇 live 嘅時候咧，咁佢哋一路直播打麻雀，跟住一路討論，其中講一句我都好同意，亦都 今日点解想讲就系、是，因为佢讲一句就话，即系打麻雀咧最重要嗰样嘢，其实就系喺麻雀台上面同你嘅对手或者同台嘅人倾偈
1: 嘅。嗯，
0: 嗰个倾偈嗰个联谊
1: 系
0: 嗰个系好紧要嘅。
1: 紧要。
0: 然后我就谂翻，即系我听完呢一句嘅时候，我谂翻系啊，其实以前特别同啲好熟嘅 friend 一齐玩咧，系唔同啲噶。即係嗰、那個，因為大家嗰把口又衰啲啦，
1: 即係會互相提桑罵懷一下啦，
0: 同埋係會增進到嗰、那個感情。嗱，你諗下，打四圈啊，閒閒地都以小時計，跟住通常仲要打到三更半夜又眼瞓啦。如果你真係同嗰個人唔 friend 嘅話，真係你除非你好中意打麻雀嘅啫 ，otherwise 即係你都未必會願意花個時間出嚟咁樣坐喺度咁望住三個人啦，係咪先？
1: 係啊，
0: 係啦。咁所以諗翻轉頭又係，以前真係好中意有一啲同學嘅屋企咧，佢係鐵膽嚟嘅，就是、我哋會去佢屋企。咁同埋我哋最叻就係一定撈熟咗佢阿爸或者阿媽先嘅。上到去咧，就同阿爸媽打個熱身賽，係啦，等佢都覺得啊，啲同學仔上嚟同我個仔玩之前都會氹下我哋啲 auntie uncle 玩冧上下，佢哋休息啦，瞓覺啦入去，咁佢哋就會放行俾我哋，就自己就可以係啦，即係你攞個 pass 係啦，你都要同佢打一輪先嘅，玩一陣間咁樣，咁跟住之後 OK 咗啦，咁然後我哋咧就自己就真係。同學仔之間就打牌，通常都打通宵嘅以前。
1: 但係你打通宵會講咩啊？即係會唔會有啲
2: 嘈到佢
1: 有啲偈傾？
0: 好無聊啊！即係嗰樣嘢就係話點解頭先我要同啲好熟嘅朋友一齊玩，特別好玩就係因為有好多好冇營養嘅嘢就喺嗰度發生啦。
1: 其實都
0: 是，但係嗰個感情嘅增長亦都
1: 係
0: 建基於呢一啲咁無聊嘅嘢。即係譬如有啲外國而家即係移咗去外國嘅朋友翻嚟香港，永遠一定係會約。打麻雀，因为嗰几个钟头，其实嗰个 quality 咧，
1: 好高 quality time 啊
0: ，in one way 系冇 quality 可言嘅内容，但系 in another way 嗰个同朋友相处嘅时间，嗰个友谊，嗰个系好有质素
1: 嘅，嗰种嘅陪伴感啊，话俾你听，
0: 嗰个 quality 系高于你喺任何地方见佢嘅，即系你话出去食个饭啊，出去饮杯嘢
1: 都
0: 唔够喺嗰个台上面。是因为有好多好无聊嘅，同埋有阵时我发现嗰个得意嘅位置就係、是、呢可能你同朋友之间有时候可能你都会有经历过有啲好笑嘅事情喺个 moment， 你觉得唔知点样嗰一晚堆叠出嚟啦，可能你聚会然后你好想将嗰件好笑嘅事同你身边嘅可能另一半啊或者朋友重复返讲返有几好笑，你发现係讲唔到嗰件事嗰、那个精髓。
2: 讲完出嚟就唔好笑
0: 啦。嗰件事係冇办法去重新演绎出嚟㗎，佢唔同一个普通所谓笑话㗎。
1: 是
0: 你喺嗰个 moment， 大家几个人
1: 个气氛
0: 成晚开始 build up 咗，可能有属于嗰晚嘅一啲 inside joke 或者一啲 keywords， 然后你全晚就係不断按嗰个掣呢。
1: 我明啦，
0: 嗰啲嘢嚟㗎。
1: 我同你都曾经有一个咁样嘅堆叠过一个咁样嘅晚上。在好耐好耐以前你是不是不记得呢？
0: 在我家
1: 要不是不是在一个朋友
0: 在我家哦是是是是有會嗰一刻先即係 apply 到㗎。
1: 感情係會迅速升溫嘅。
0: 好有趣。
1: 但我好好奇呢，即係阿 Sean 你本來即係係咪冇乜呢啲㗎，你係咪唔好識呢啲㗎？
2: 我真係冇乜，但係如果要講接觸麻雀呢一啲呢，我反而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呢，我又要搬返我媽咪出嚟講啦。咁呢就係我媽咪呢，佢好鍾意打麻雀，但佢又好鍾意我喎，跟住佢就唔想放低我啦，跟住佢就帶
0: 抱住你。
2: 唔係嗰陣時我識行識走㗎啦。
0: 跟住 BB 咁樣呢抱住喺度，跟住想
2: 唔係嘅。咁跟住之後呢，佢就帶埋我去嗰啲專係打麻雀有飯食嗰啲地方。
0: 哦，我之後去過啊。
2: 跟住
1: 我又真係冇呢啲。
0: 你聯誼
1: 真係冇啊。
2: 係類似嗰啲啦，跟住佢哋一間房入面呢，咁我坐唔定㗎嘛，咁佢哋玩一陣，我唔知道你哋做咩喎，即係我又未識字啦嗰陣，跟住我就跑喺出面嗰啲走廊啊，跑嚟跑去，跑嚟跑去，跟住去到一個位呢，係有個職員啦話 妹妹嗰度有機打啊，你去打機啊咁樣。咁
1: 所以對你嚟講，細個嘅時候呢一樣嘢最帶俾你最大嘅快樂就係可以去打機。係
2: 啊，即係同埋佢唔知即係嗰個哥哥啦，我好記得噶，佢唔知 set 咗一個咩嘅掣咧，本身係要入錢先可以有得打機，即係好似係啲唔知街霸定咩類似嘅嘢咁樣啦。總之我唔識字啊嗰陣，所以我唔知啊。咁跟住本身係要入錢先有得玩嘅，但佢唔知做咗一個咩 setting 咧，我可以無限玩咯。
1: 哦，
2: 即
1: 係唔使入錢就已經可以不停咁樣玩。係
2: 啦，同埋佢間唔中又會攞啲包包啊、小點心過嚟俾我食啊咁樣啦。跟住佢有冇計錢我唔知道。但系咧，我就喺嗰、那個即系我嘅打麻雀時光就係喺呢度發生嘅咯，就係、是、好開心地喺出邊打機，跟住
1: 所以都係同你冇乜係
2: 啊，所以打麻雀都係同我冇乜關係，
1: 都係一件好事。
2: 跟住去到大咗之後啦，咁我有啲 friend 會打麻雀啦，咁我就我未算係完全唔識，但係係好知少少咁樣嗰啲啦。咁跟住我啲 friend 就係、是。啊、你幫我摸牌啊，咁樣跟住話，咁即係
0: 新手運啊，
2: 成
0: 日所講嘅。
2: 所以佢哋成日都係叫佢哋打牌嘅時候咧，就會叫我阿昌，你坐個位，你坐個位，哦、你唔使識打噶。跟住我就係呢個旺財童子咁咯。
0: 未同佢講咯，咁你四個啲牌都我摸，你坐喺度啊。
1: 我幫你摸，幫你四個摸，我幫你打，你坐喺度得啦。
2: 你哋負責找數就得噶啦，咁樣。咁我就
1: 淨係飲嘢啦。
2: 咁物好複雜啊，即係又要計算上一家，又要計算下一家。跟住我要計埋自己咧，跟住我就成日都喺度諗，點解你哋可以咁得閒傾偈嘅？我個腦 function 唔到咁多方面嘅。
0: 可能佢哋冇 function 咧都個腦，有啲其實真係有時坐落去。
1: 每家真係諗唔諗㗎啦，有時
0: 有時都真係未必諗嘅。
2: 佢哋好快，即係可能我都未知道呢只係要唔要，即係譬如上同碰係唔同，即係做嘅牌係唔同㗎嘛。跟住我就咁，即係要唔要？佢哋已經去咗三，即係再下三個，跟住就。嗯，好啊，系咁啦，咁我就
1: 同埋我覺得呢啲時刻係好 complex 嘅，即係你除咗咧打牌本身呢個活動咧，其實你係同步你個腦部可能會 process 緊好多嘢嘅，因為我同我啲朋友一齊去做呢件事情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同步地揀啊，不如睇套戲啊，或者揀啲歌嚟聽啊，咁跟住然後佢哋呢排有啲變態嘅，佢哋呢排咧每次我上去嘅時候，佢哋會做啲乜嘢咧？佢會開翻我哋節目重播喺度聽。
2: 吓
0: 咁癫啊！
1: 我怀疑佢有少少想斜住我啊，即系佢等你尴尬一下先，等你自己尴尬一下先咁样，跟住然后就喺度播住嚟喺度听啦。咁我好怀疑呢一下我哋而家讲紧咧约幕嘅时候啊，过一排我再上去嘅时候，
0: 佢哋会
1: 播
0: 翻呢一集
1: 咯，
0: 然后直情系讲翻呢一个 moment。
1: 系啦，
0: 十月九号啊，记住，我而家送喺你个脑里边，
1: 就摸紧只牌咁样。
0: 系啊，十月九号啊，到时如果你要揾翻嘅话，星期五嚟噶，系啊，如果
2: 你
0: 啲 friend 问起嘅话，
2: 点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因为譬如你喺外国都而家呢一年轻嗰啲会将呢种文化，即系譬如美国嗰啲地方咧都会有咁啊，即系将佢即系推动咁。變咗喺一啲唔知social club 嘅地方，俾啲人去感受呢一啲
1: 有比賽添啊！
0: 比賽有香港都有嘅咁
2: 啊，我覺得
0: 麻雀大賽，
1: 估唔到拍戲嘅嘢都會成真，
0: 都真係會成真嘅，係啊！咁所以幾，我覺得幾有趣嘅，同埋真係一個幾聯誼到嘅一個活動嚟，都係一種 board game 一種咯，好似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30分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点30分，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丽景村。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怡国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系车多，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

0: 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意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

0: 晨，通常打牌你会揾咩人啊？
1: 其实我又冇乜所谓嘅，总之四个人砌得埋一齐就 OK 噶啦。不过一定要有一样嘢，一定要啱倾咯。

李佳薇嘅甲乙丙丁，不过唔系样样嘢，求其凑埋四个甲乙丙丁就可以嘅。一啲 leisure 啲嘅活动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如果影响到你生活嘅时候，就要谂真啲咯。

0: 有言同五時花六時變，人夾人，人以群分，找回一些性格相近啱傾的人，先好有一些的 deep talk， 深入的交流。性格啱，其實靜靜地在隔離陪伴住。
1: 上次跟相戀，慢慢學習如何相處，
0: 就已經足夠了。

Nature 陈子晴陪你静静地降温，要找一个生活当中可以静静地陪住你的人，其实都不容易的，是要花些心机，花些耐性，慢慢去发掘

最容祖儿阳光普照，在你身边找一个能够照耀你生命的人，同佢享受一下一个 leisure 啲嘅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皇崗口岸今個月12號下個星期一早上6點半正式開通，到時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將會停止。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雙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經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入境處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經有超過16萬香港居民透過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傳之後會有更多人登記。運輸處表示，最後一班前往現時落馬洲管制站的黃巴預計在當日上午6時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黃巴會在舊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關和上車之後就會開出。警方表示，會在皇崗口岸設立指揮中心，實時監察人流和車流。國家氣候中心指，最新監測數據顯示，超強厄爾尼諾事件上個月正式形成。國家氣候中心表示，5月以來，赤道中東太平洋進入厄爾尼諾狀態，之後關鍵區的海洋溫度指數持續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的移動平均值超過攝氏 2.5 度，達到超強事件標準，因此判斷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當局預計未來3個月，赤道中東太平洋海面溫度將會繼續升高，不排除今次將會是有監測以來最強的厄爾尼諾事件。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50% 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体育馆，是近荃湾体育馆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的，暂时不是说好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特别留意。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噶。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沙田污水厂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另外在屯门那边，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是比较繁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5: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4: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3: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
0: 快啲嚟啊！
1: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

0: 好啊，呢个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
1: 准备好接招啦嘛，系嘛？
0: 系啊，
2: 准备好出闸啦。
0: 你咁犀利，
1: 俾我讲先啊嘛。
0: 你咁劲，系啊，好期待啊。
1: 好，
0: 我都估啊，
1: 新鲜滚热辣啦。咁啊，直入正题啦，
0: 因为嘥时间啦，
1: 嘥时间啦。咁啊，今日咧，拣嚟呢个歌，因为事关琴晚去咗睇啊安哥去志安嘅演唱会啦。咁啊，惊喜嘅，惊喜就因为琴日嘅嘉宾系 Eason 陈奕迅，咁啊，所以喺个台上边咧就有听到佢哋两个人嘅一啲以前嘅相处点滴同埋一啲小故事，咁我觉得好值得喺呢个机会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样。咁啊就系讲紧啊，即系喺阿 Eason 嗰阵时，因为 Eason 就话咧喺佢自己正式入行之前咧，阿安哥已经一路喺佢心目中系 top three 嘅男歌手嚟噶啦。咁啊，而佢啱啱入行嗰阵时咧，即系未正式出 debut 嗰阵时 ，Eason 都咁啊，96年左右啦。咁啊，系啦，咁啊嗰阵时咧有一次嘅机会底下，咁佢就阿 Eason 就去咗呢个 Q Sound Studio， 咁就系阿刘德华同埋杜志慈先生去开嘅 studio 嚟。咁嗰阵时咧。嗰一次咧，阿 Eason 去到呢間 studio 咧，正好阿許志安就喺嗰度錄緊音。咁佢係分享翻就係當時許志安喺 studio 錄緊咧，就係男人最痛嗰只碟嚇。咁然後冇錯，冇錯，係啦，冇錯就係呢一隻碟啦。咁而即係呢一張專輯咧，佢話即係嗰陣時 Eason 即係因為佢阿 Eason 93年已經係開始買緊阿許志安啲碟噶啦，咁啊，咁所以佢嗰次去到個 studio 見到佢即係錄緊音嘅時候，就當然真係好驚喜、好開心咁樣啦。咁而其中佢喺嗰個 studio 咧錄緊嘅歌咧，就唔係《男人最痛》嗰只歌，即係嗰只碟入邊嘅另一隻歌，歌名叫做《下次》。咁佢話咧嗰陣時佢好深刻印象 ，Eason 就係佢第一次感受到錄音是怎樣一回事嘅，咁嗰陣時咧，佢話好記得就係睇住阿安哥入去 studio 唱粒零鐘左右咧，就已經係錄完搞掂出翻嚟噶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佢據阿 Eason 嘅講法嚇，咁嗰陣時當時阿安哥佢就係錄完之後啊，好有 feel。咁所以就好快錄曬石歌啦，就粒幾鐘已經可以錄得完啦。咁 Eason 就話當時佢就明白原來錄歌就係一件咁樣嘅一回事，就係、是、有 feel， 即係最緊要就係要有 feel。咁所以我諗都好明白就係、是、啊，當時點解可能大家之後再聽 Eason 嘅作品，其實都係就係、是、咁簡單嘅一回事，就係、是、用兩個字可以形容得完，就係、
0: 是、有 feel。
1: 就可以搞掂啦，咁當然啦，有 feel 我哋講，梗係講得簡單
0: 啦。我成日唱都好有 feel 啦，
1: 當然
2: 都覺得自己
1: 要本來佢哋真係唱得好好，佢哋嘅技巧好啦。
0: 我成日節目都唱音樂節目，梗要唱音，梗要音樂，梗要唱歌啦。
1: 係啦，冇錯。咁所以就係即係一件咁樣嘅事情，咁我諗都影響互相影響到即係大家錄音啊，或者可能係佢哋去做作品嘅時候一啲嘅概念。咁但係到底呢嘢？歌幾有 feel 咧？咁因為Eason 琴日話真係要推介呢一張即係收錄喺《男人最痛》當中嘅下次俾大家聽嘅、因為呢當時佢係一個第三主打嚟嘅喺呢隻碟入面，即係唔係最 first priority 嘅主打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係可以聽到嗰個 feel， 就係我特登再翻嚟聽咗一次嘅。咁琴晚翻嚟之後，
0: 哇！跟住你都有 feel 啊！
1: 我終於明嗰個有 feel 就係其實由佢 intro 個吉他開始就帶緊你入去嗰個 feel 裏頭咁。咁大家就要 feel 下到底喺嗰個 studio 入邊點樣可以由個吉他開始到個歌手把聲都令到大家好有 feel 啦啊！咁啊有呢一隻啦，96年嘅《男人最痛》收錄喺最後一 track 當中咧，有許志安安哥主唱嘅《下次》嘅。

0: 都要咁样踢噶。
1: 嗰个有 feel，
0: 有 feel 系嘛，博成
1: 有啊，
0: 有 feel 啊。
1: 嗰个吉他， yeah。
0: 作曲王国伦，田田林夕，编曲黄宗岳，王国伦有许志安主唱，收录喺《男人最痛》当中呢一首《下次》。
1: 越压越低喎，压到去地，
2: 地
3: 好难噶，
1: 好难噶，你估指定咁易做噶？
3: 啊，
1: 嗰个低音炮好劲啊！
3: 想有 feel 都唔系咁容易啊！话俾你听真
1: 系，唔系咁容易。
3: 诶，我都系用翻呢啲咁嘅衰声器先。
1: 好中意你呢个形容啊，衰声器。哦，今日我拣嘅咧就系因为虽然好似下个礼拜又会热翻啲啦，但系开始有少少秋天嘅味道出现啦。
3: 秋天嘅味系咩味啊？
1: 就系凉快啦，
2: 就系秋意浓咯。
1: 咁我就唔係咁直接揀秋意浓啦。
3: 係係呀。你係轉接啲嘅。
1: 雖然以前做輕談嘅時候呢，踏入秋天就好鍾意放微涼嘅。
3: 係。
1: 微涼係即係微微涼風下。唔係冇微涼嗰個微涼。千萬不要。
3: 千諗萬諗我都冇諗到啊。
1: 你都冇諗到啊。
3: 你唔敢講我都直頭冇。
1: 我自己講完啦，我自己諗到啊。所以就驚大家都諗到。
3: 係。微涼。
1: 系啦，但系
3: 而家点啊？未
1: 走唔到啦，而家走唔到啦，而家咪走唔到咧？
3: 你唔讲啊，又自可啊！
1: 千祈唔好谂住只大笨象，你就会谂住个大笨象噶啦。咁我觉得喺呢啲季节，我系好中意听一啲比较 jazz
3: 唔系 jazz 系嘛？系 jazz 系嘛？
1: Jazz
3: 唔係女仔名個 Jazz 啊，
1: 唔係人名嚟㗎，係即係嗰種風格，少少爵士感嘅，
3: 唔係冇味涼嘅味涼，唔係女仔名嘅 Jazz，
1: 係啦，唔係 Jazz， 係啦，係有少少爵士感嘅音樂作品嘅，係啦，咁因為嚟緊又有咩爵士音樂節啦，又
3: 係
1: Candy 啊，
3: 正
1: 勁啊！呢個細細個認識爵士樂，
3: 就係佢嗰支，
1: 因為老豆成日喺屋企播，雖然喺爵士樂界別有時喺網上面有呢啲啦。嘟嘟嘟嘟，咁啊，跟住我就喺我自己喜歡嘅呢一啲風格嘅音樂當中，你影響唔到我噶。咁我就諗起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同時呢一位歌細哥，因為又係就嚟開 show 啦，
2: 係
1: 就係威蘭，
3: 哎呀，
1: 威蘭，大家認識佢會 up 嘅歌，好快會講啊，大哥啊，嗰啲啊，嚟緊出走啊
3: ，It's OK to be sad 咯。
1: 你仲覺得其實我係好中意咧佢幾首嗰啲有爵士感嘅歌嘅，包括咧今日要揀播俾大家聽。
3: 穿花蝴蝶，
1: 穿花蝴蝶我好中意，但係唔係今日呢一個嘅天氣感覺歌。
3: OK， 因為蝴蝶係春天先會有啊，係嘛？
1: 都
3: 唔關事嘅，
1: 都唔關事嘅，即係唔會秋天冇曬噶嘛啲蝴蝶，係啦。咁好似我已經有播過啦喺呢個環節裏
3: 面。有。
1: 係啦，因為我係幾中意我想講春花蝴蝶先俾你講，春花蝴蝶我好中意嘅，因為嗰陣時第一次做 show 音樂代班嘅時候咁樣識 show 係有播春花蝴蝶嘅兩隻，係啦，因為佢開頭有一句噶嘛。咩 Who are you 咁樣
3: 㗎。係係係係。
1: 咁跟住我就播佢嗰個 intro Who are you， 然後自己答嚟踢自己作為。
3: 波聲。
1: 係啦，作為第一次做代班喺十年前嘅時候。係啦，咁但係都係同一隻專輯嘅，就係佢嗰陣時加入咗對上一間唱片公司華納嘅時候推出第一張專輯，就係 Love and Other Things， 其實2017年都講緊差不多十年前啦，差不多啦已經係啦。咁而裏面其實佢呢隻碟咧，好多歌嗰陣時都有 plug 到嘅，即係以 plug 嘅量嚟講咧都幾多。因為嗱，呢度八隻歌嘅 up 咧，我諗你大部分都知道噶啦，
3: 係
1: 天敵啦，差半步啦，驗傷啦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啦，穿花蝴蝶，一格格細細個同失戀的意義，
3: 一格格我都中意啊，
1: 係啊，一格格都係。咁但係咧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就係嗰個爵士感係。好
3: 都重啊，重啊，
1: 好
3: 啱冬天秋冬嘅時候聽啊！我記得咧，
1: 咩你講啊？
3: 冇嘢啦，
1: 你記得咩？
3: 我記得好似嗰陣時喺嗰啲八號風球嗰啲更咧，喺凌晨嘅時候有播過。
1: 咁呢個夏天喎，
3: 唔係，但係因為咧好啱嗰啲咧，你個人靜靜地喺屋企嗰種好 cozy 嘅感覺。
1: 其實係嘅，即係嗰個所謂啱咩季節，其實。 我哋自己讲嘅啫嘛，你落住雨，跟住喺屋企有一种好舒服嘅安全感嘅时候播住咧，
2: 解读好主观嘅啫。
1: 系啊，就好似你上网咧嗰啲loop 住播歌咧，佢哋都好兴噶嘛。佢哋而家咧个画面就系一个空间里边系咁播住啲歌，咁有时就会系出边落住雨，屋企里边又好舒服、cozy 嗰种。
3: 落住雪又得，落住雨又得，
1: 系啊，咩都得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睇下你自己个主观投射嘅啫。
3: 心情好又得，心情唔好亦得。
1: 得咗，咁啊！但系今日呢首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啦，咁作曲阿杜啦，苏道哲啦，作词周耀辉，编曲都系阿杜苏道哲，监就舒文啦，就听下呢一首我好中意嘅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说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屯门富泰村日前发生的涉嫌虐儿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医院接受检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出院之后入住临时住宿，同时尽快安排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他们的长远福利计划。孙玉涵又说，社署正是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若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跟住鲗鱼涌嗰边嘅柏架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跟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车龙都几长噶啦，排到去小榄。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富路嘅散石湾路，就系龙尾喺散石湾路近住散石湾路。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接近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嘅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模糊街，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支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沙田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咁另外观塘嗰边啦，将军澳道下行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红军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常怡道同埋接近启田道回旋处。新界方面，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胡翠路擠塞，龍尾過了迴旋處排到屯赤隧道公路，跟住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英皇道去銅鑼灣方向之前跟住柏架山道的意外清場的，交通回復正常。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

0: right, moving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1: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開始今個星期的 EDM Friday Mix 啦。今個星期嚟到呢一個嘅時間點咧，今日揀嚟嘅 mix 主題啊，就係同呢一個啱啱新鮮出爐啦，八大 DJ 嘅排行榜有關係嘅。因為以往我鍾意我揀啲譬如 Top 10 啊嗰啲同大家介紹啦，但今年呢就轉一轉啦。事關呢其實 Top 10老實講啦，每一年都差不多都係嗰啲人啦。甚至乎其實行業裏面大家對於呢一個百大 DJ 嘅排行榜啊，攞 Top 10 啊呢啲位置嘅認受性啊，佢嘅可信度啊，佢嘅公信力等等，大家都有好多唔同意見嘅。咁其實咁啊，預期啊，睇下啲即係最前面名次嘅 DJ producer 嘅話咧，又不如睇下啲新名字，所以今日就揀嚟咧，即係今年2026年新上榜嘅一啲音樂人，借呢個機會去認識一下佢哋，亦都借機會俾大家認識一下啲新嘅名字啦。假如你本身都已經有追開一啲電子音樂嘅話咧，除咗自己睇開嘅一啲 artist 之外，試下又聽下佢哋啲嘢。第一位人嚟自南非嘅音乐人叫做 Simpson。

因为来自南非的音乐人 Shimsa 呢，新上榜呢就是这个排行榜当中攞第75位啦。听着这一首作品呢，亦都是他擅长的音乐风格来的。亦都淨係呢一張 EP 嘅名呢都已經好有同佢關聯非常之大，叫做 Sunset in Pretoria。 就喺 Pretoria 呢一個南非嘅地方嘅一個嘅日落。聽呢首作品呢，亦都係同 EP 同名 Sunset in Pretoria。

0: side girls, get down. East side girls, get down. South side girls, get down. Get down.
1: 利用第二位的音乐人，他名字叫做 Mahmoud Orhan， 是一位土耳其的音乐人，有他的作品叫做 Get Down。 新上榜呢，登上这个百大 DJ 就去到第42位的。虽然在榜上面就叫新上榜，但他其实的音乐呢都已经推出了很多年了。早在10年前有多呢，其实他的音乐都已经在国际的音乐圈当中都有很多人认识了，甚至乎亦都有在一些不同的大型音乐节当中演出，包括 Coachella 呢。

听呢首作品嚟自呢一位意大利音乐人，新上榜登上68位 ，Joseph Capriati。咁雖然叫新上榜，但係其實好似譬如 Joseph 咁樣呢啲呢，其實佢已經喺呢個音樂圈當中玩咗音樂 producer 音樂非常之多年㗎喇。佢喺90年代嘅時候十幾歲嘅佢呢已經開始打碟。同時譬如啱啱今年咁樣啦，亦都有喺呢一個派對聖地西班牙嘅 Ibiza 呢，Joseph 都是由主唱在一些的夜店那裡當中演出的。咁 Ibiza 的一些 club 絕對是不同 DJ 夢想希望可以做 resident 的地方啦。而講到新上榜呢，佢哋嘅名字或者佢嘅音樂呢，相信喺今年都真係喺成個音樂圈當中影響非常大。尤其係呢一首作品

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通道。现时龙尾去到屯門公路近沙仓，黄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骑术学校。另外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仍然是挤塞，龙尾去到唐人新村，请咁多位驾驶人士留意啦。

听呢首叫做 Free Your Mind。當中有份參與的兩個單位 Prosper 和 Clony 都是新上榜在這個 DJ Mag 的2026的這個排行榜當中。

第八十位真相榜的呢一位嚟自澳洲的音乐人 Sonny Federa， 擅长做一些 house music 啦，亦都系一啲可能系 vocal 去主导的一啲 house music。有冇听得紧嘅呢一首叫做 Say Something， 合作嘅 vocal 就有 Becky Hill 啊。

欢迎翻嚟到呢个 mix 嘅最后一首，最后呢一位嘅音乐人，今年新上榜咧名次最高嘅系到第40位，佢系 Josh Baker。

因为来自英国的 House 音乐人呢，有自己的 label 啦，有自己搞的 party 啦，自己搞的 festival 啦。甚至乎在啱啱今年的暑假呢，第一次 host 佢在 Ibiza 的一个主场。

今日幾點 Friday Mix 就揀咗一啲喺百大 DJ 排行榜新鮮出爐嘅100位朋友當中揀咗一啲新上榜嘅俾大家聽下佢哋嘅音樂係點樣。咁成日都講啊，呢一個排行榜並不是代表我實力，第一就叫一定係代表最好，唔喺榜上面嗰啲就唔犀利啦，並不是一個咁嘅意思。反而我成日都覺得呢個排行榜係一個方法俾大家去尋找新嘅音樂，認識一啲新嘅名字嘅。好似今日揀嚟嘅呢一啲作品嘅音樂人等等啊，再為你帶嚟 Josh Baker， 作品叫做 Souvenir。節目時間夠啦，禮拜一5點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聽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如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政府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新火葬場，預計2032年啟用，其他火葬場亦會分階段更換火化爐，應付火化服務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預計以擬工程計劃所需費用大約是20億3340萬。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場的設施包括10個全新火化爐和6個儀式禮堂等。新火葬場將會採用新火化爐技術與設備，令到每節所需時間由現時平均大約90分鐘縮短至平均大約75分鐘，每年可以提供額外超過2萬1000節火化時段。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及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表示，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說，超過九成與患者有接觸的人員已經結束醫學觀察，沒有發現與感染病理學相關的健康問題。接近5000份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沒有發現危險致病微生物。兩個負責監督落實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員會都證實，研究所在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中未曾發生事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现场相当挤塞，系相当挤塞，车龙好长噶啦，排到去豪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咁另外屯门公路反方向去九龙啦，近住兆康嗰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现时屯门区内一 带交通繁忙嘅，咁当中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青田路系车多，龙尾去到杯道路；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湖翠路亦都系挤塞，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入口。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运头塘村。至于呈祥道观塘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啦，仍然处理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跟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香港大会堂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同埋近住会展。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近住樱桃街就系连翔道近樱桃街车多，龙尾喺南昌港铁站。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慢车，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车龙排到沙利道影响埋窝打路道南行，跟住太子道西车多，龙尾对行道。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啦，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法院嘅车龙啦，系排到汇景花园噶。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仍然繁忙。另外，启福道上去观塘绕道慢车，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新界区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慢车，龙尾沙田港铁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就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6: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不能欧瑞强啊。平日即系星期一到五，我就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呢个时段。今日咧，既然我哋喺平日听，就应该憧憬住啊，喺周末周日就来临啦噃。所以今日嘅音乐话题咧，全部都系放假色彩，讲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净系讲呢两日，都有排讲，有排听。星期日系点噶？星期日真美妙 ，Beautiful Sunday，Francis Yip 叶丽。

葉麗儀 Francis 葉喺冠上海灘，甚至乎中文歌之前咧，冠過好多英文歌嘅，包括當時啱啱好流行嘅 Beautiful Sunday， 美妙的星期天啊。同一首歌有第二個故事噃，都係來自本地嘅噃，可以反映出本地嗰啲打工仔嘅心態。同埋呢啲女仔啊，当其时嘅心情系点嘅咧？我哋揾本地出产嘅鬼马歌后仙杜拉 ，Sandra 仙杜拉同我哋唱，好彩又到新地。

先到咧，同我哋唱歌，佢叫做玩下玩下，好彩又到新地。其实香港乐坛都几得意嘅，头先较早前啊，叶丽仪咧就先唱好多英文歌啦。嗱，呢位仙杜拉呢个鬼马歌后咧，以前咧筷子姊妹花年代，全部唱晒英文嘅，点可能唱中文呢？直至到啼笑姻缘之后咧，哇，好多中文歌，甚至鬼马嘅中文歌都有。本地乐坛就系中西文化、音乐文化融合嘅地方啦，所以我哋听到一啲鬼婆歌手唱中文啊，本地人唱英文，甚至乎一个传统嘅国语歌手葛兰小姐纯唱英文一只名曲，电影主题曲叫做 Never on Sunday。

葛蘭同我哋唱 Never Run Sunday， 難得嘅就係全英文同我哋唱出嘅。同一首歌呢，原本係60年代，直情係60年嗰年呢，就攞咗奧斯卡全年最佳電影主題曲。呢隻歌呢 Never Run Sunday 原本係希臘文嘅，因為嗰個故事呢就係講希臘嘅一個女主角。咁個女主角係做咩職業嘅呢？可中日嘅戲名竟然叫做痴漢淫娃。哇，你知啦，香港嗰啲西片嘅譯名呢，通常都係畫公仔畫埋出場嘅。淫娃意思即係嗰個女主角呢係做妓女嘅。咁點解會有 Never Run Sunday 呢？希臘文點樣講呢真係唔知啦，不過佢話一至六我就照返工，星期日你就唔好搵我啦。希臘文呢原曲就叫做大約係 Tapidia Tapiria 個之旅。不如諗搵隻希臘歌手去演繹一定啱。Nana Muscuri 呢一首叫做 Never Run Sunday 嘅希臘版

究竟是怎样读，麻烦你自己细听几百次，那你可能学少少希腊文都未定。好有欧洲的气味。Nana Muscuri 这位希腊的歌手和我们唱出 Never on Sunday 原装正版电影《痴汉淫娃》的主题歌曲。他就说 Never on Sunday， 但是 Sunday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嘛，放假或者家庭乐去街街去旅行全部都是靠星期日。想问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星期日是哪一个星期日呢？对于 Natalie Cole 来说，他说就是那个星期日，在那个夏天里面那个星期日。That Sunday, That Summer, Natalie Co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以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还有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话，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设备以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以及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以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20%，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健儿再创佳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令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清咗长一阵噶啦。重复一次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咗长一阵，不过仲系相当之挤塞。龙尾是一路排到去深井，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跟住蝴蝶湾公园，相当之挤塞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其他嘅驾驶人士咧，如果可以，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出九龙，跟住桃园位置到泥围系比较车多。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慢线的坏车就仲系处理紧，暂时冇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虽然离开咗啦，不过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宏天广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仲系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近大会堂。 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一段咧系挤塞慢驶，龙尾系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嘅车龙去到白雀街。另外，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稍为多车，龙尾排到去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系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喺转弯之前留意四周围嘅路面情况，喺适当嘅时候亮着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开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

0: 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1: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0: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2: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3: 齐齐老爷车。
4: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同埋失业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不会拥有它的了。但是这个过程就等于我们做人一样，我们要克服困难，即是在这个过程你是很 enjoy 的。
2: 更多关于老爷车的资讯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今日全部都是放假的心情，因为上半部分我哋全部讲 Sundays， 下半份不如咁样翻翻去周末啊，哇，周末更加狂放啲啦，因为星期日唔使翻工噶嘛，周末就可以玩夜啲啦。咁讲起周末嘅狂热咧，来自七八十年代都冇走鸡啦，几时开始噶？之前一出电影叫做《周末狂热》咯，英文叫做 Saturday Night Fever， 即是狂热。所以后来咧，好多啲我哋本地嗰啲口头禅都话，星期六去边度 Fever 啊？咁啊，就系可能因为呢出戏同埋呢一首歌，来自 Bee Gees 嘅第二春唱片。咩意思呢？即系话佢哋以前 hit 完嗰啲 I Started a Joke 啊 ，First of May 之后咧，第二次来呢啲的士高节奏嘅 Bee Gees 乐曲红透全球。BG's Saturday Night Fever。

家一起同阿揸住煲茶John Travolta 一起炒下炒喺个的士高嗰度啦，伸伸手就指天笃地咁样嘅舞步吓。Saturday Night Fever 星期六嘅周末狂热啊，来自 Bee Gees 啦，当然。跟住落嚟，我哋都系停留喺周末去边度玩呢？有一队乐队咧，大名鼎鼎叫做 Eagles。哇！喺星期六佢哋梗系入住呢、這个 check in 呢个 Hotel California 啦。不过佢又唔系，太热门太多人，佢哋唔想去。有一只歌咧比较冷门，所以今个礼拜六佢哋去一个好冷门嘅地方，冇乜游人。Eagles 曾经唱过呢只好好听嘅歌，叫做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佢哋就去嗰度啦。

抒情嘅星期六晚 Saturday Night 来自飞鹰 Eagles 乐队。Saturday 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啊，尤其是打工一族，哇，一至五太辛苦啦，礼拜六仲唔癫翻下，真系对唔起自己啦吓、啊。知唔知星期六嗰个 Saturday 嗰个字点串啊？哎呀，真系开心得滞，唔记得添，请教下佢哋啦，温下哥哥。Saturday 点串啊？

0: 系咁唱呢只歌 Saturday。我相信佢录完呢只歌之后咧，就问佢：你知唔知道 Venus 点串啊？佢哋哑口无言啊。不过最紧要咧就系话星期六 Saturday 点串，佢哋就熟晒。讲起星期六咧，好多嘢做噶。如果系一个女仔坐喺屋企，咁咪嘥咗啦。所以星期六希望都有人约。咦，真系有人约、啊。佢好追得上潮流噶，呢位女歌手咧喺 N 年前已经 rap 呢只歌出嚟啦。当年嘅星期六有人约佢，佢已经 rap 噶啦。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1: 你约我周末一齐。

0: 你呢？
1: 星期六晚留翻星期六晚先算啦。对我嚟讲，周末都好紧要。不过我系早起之人，所以星期六嘅早上更加重要，因为要过一个星期六舒畅嘅早上，要揾啲有海鸟飞翔嘅地方吓，或者摊块餐布喺个沙滩侧边，整件三文治，饮杯奶茶，听下音乐。通常都做唔到噶啦，因为你去边个海滩都系人潮涌涌啦，听歌罢啦。海鸟嘅乐队叫做 Sandpipers。他说星期六早上你来啊，同我们一起享受这个 Beautiful Saturday Morning。 Come Saturday Morning Sandpip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皇崗口岸今個月12號下個星期一朝早6點半正式開通，到時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將會停止。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上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經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展开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和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且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有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应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仍然系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去元朗方向都仲系有两段车龙噶，咁主要就系近住新墟呢一段啦，车龙系排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另外后些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涌至到浪翠园这一段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另外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过去香港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在湾仔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早的六点钟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到老知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车辆禁止右转道路知道去海旁方向，受影响的车辆可以改经市超域道和轩尼斯道，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青衣西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的五点半，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寮土路的慢线是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的，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7: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

比较凉凉地嘅晚上。其实你睇翻嗰个嘅温度嚟讲咧，又唔系话真系好低嗰只啦，都有成摄氏27度。不过咧，干燥咗又真系觉得凉啲嘅。

家嘅身体湿度咧就系63%嘅。真系感觉到有秋意嘅一个晚上，呢几日都算系咁啊，感觉咧真系清凉咗啲。今日咧亦都系十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五。所以咧，明明就同大家玩一玩英文金曲二合彩，我哋一个月咧就玩一次嘅。今日咧系一个正常嘅版本嚟嘅，即系话咧，今日明明带咗30只嘅 CD， 每一只平均都系10多卡或者系20卡嘅左右啦，咁样。咁你咧就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明明出咗个 post 喺嗰度咧，麻烦你留言俾我啊。两个嘅号码，一个咧就系 CD 嘅号码1至30号，另外咧就系歌曲嘅号码，你自己嘅心水啦，一至到几多号都得，不过唔好太大，太大真系冇嗰个级数噶。每次我哋都有啲嘅即系我哋叫热门号码啦。相信十月亦都系一个热门嘅号码，今日嘅日子。或者听日嘅日子都会系，中意 Anita 朋友可能都会系记得佢嘅生日忌日。虽然我手头上咧揾唔到咧有 Anita 嘅一啲英文嘅歌曲啊。我相信呢排你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呢，都会係有好多梅艳芳嘅歌曲係出现嘅。多谢你哋嘅留言。我会好俾心机咁样逐一去睇㗎啦。亦都好多谢你嘅留言啦，有阵时你会有一啲嘅理由嘅，譬如可能係某人嘅生日啦，或者一啲嘅幸运号码啦。不过有阵时咧，你唔需要解释，只系需要留两个号码俾我，我都收到噶啦。就好似呢位朋友咁样啦，佢冇解释点解咧系要留呢两个号码。不过呢个幸运亦都系你嘅，恭喜晒 Candy 咯，第一位嘅朋友中，佢拣嘅 CD 号码系23号。

有型啦，咁啊，中意唱歌嘅朋友咧，我都觉得咧系唔会老得去边嘅，吓，因为咧佢哋即系一路要练歌嘅时候咧，其实真系用好多嘅气力啊，咁样啊，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啊，佢哋咧仍然不断咧系有佢哋嘅世界巡回演出啊，间唔时佢都会嚟香港添嘅。咁啊，佢哋咧就系叫做 Air Supply。呢一首嘅歌曲系第23号 CD 第八首嘅歌曲 Here I Am。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收听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有冰冰喺度，咁啊同大家玩一玩咧就系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留两个号码俾我，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我 post 嗰度啊，咁啊留言俾我，咁我就会收到噶啦。咁啊你留咗去第二度嘅话咧，我就可能真系唔得闲去咁得闲咧，即系去睇到咧其他，因为咧留言嘅朋友好多啊，咁我一支公啊嘛，咁所以咧就即系只有咧自己咧能够系去睇晒你哋嘅一啲留言，希望咧就冇 miss 到咧你哋嘅其中一位朋友留言啦。所有朋友都希望咧能够收到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咁亦都得意嘅，因为咧呢位朋友咧都经常捧场啦，佢就话其实真系唔中都冇乜所谓嘅，志在系捧场。咁啊，所以咧佢就话拣一号嘅 CD 一号嘅歌曲。志强，多谢你的捧场，就算不中你都无所谓，真的好好啊你。

天气差大致天晴咁啊，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嘅26度，新界咧会再低2-3度添嘅。咁啊，日间咧将会系天气干燥啦，同埋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咧会升翻去摄氏嘅31度嘅。咁啊，天气展望啦，随后几日咧持续系天晴干燥，日间咧会系炎热嘅。咁而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咧就会大啲噶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喺呢个时间咧都要出动一啲嘅颈巾又好啦，丝巾又好啦，披肩啊，或者秋褛啊，诸如此类啦，风褛啊，咁样都系可以咧，带定喺身嗰度咧，即系傍一傍身啊，唔系咧呢啲时间咧，即系最容易咧就系会有阵时涉亲就唔好啦嘛。咁啱啱咧就系有拣咗一号 CD 一号歌曲嘅朋友啦，有 Glenn Medeiros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咁亦都系有志强嘅选择嚟嘅。跟住呢个号码咧又几得意嘅，因为佢话够晒干净，咁我又唔系好明佢干净嘅意思系乜嘢啦。咁佢就拣咗4-1，11号嘅 CD， 11号嘅歌曲。

咪喺个心入边都系谂紧呢一首歌嘅歌名咁咧 ？It's my turn， 今次轮到我啦啩？可能玩得好耐咧，都未试过中啊！即系 Diana Ross 啊！恭喜晒 Michael Wong， 你话好干净嘅号码，1111嘅号码。跟住呢位朋友，感觉上佢个名好似比较生面孔啲，所以我特别拣咗你，希望你中啊！恭喜晒 S。

Captain Antonio.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七号嘅 CD 第三首嘅歌曲。继续留言俾我，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留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同埋奖牌总数都创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和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 20%， 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 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建议再创佳绩。渔护署寻日下午联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围路和沙头角鹿颈一带进行特别联合行动，行动之中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被捕捉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表示会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和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给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嘅成長 ，Ashley 形容自己變得 playful， 意思係懂得將唔快樂縮小、放輕、忘記，再慢慢重拾快樂嘅點滴，亦都係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題。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咗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啊，啲天气嘅信息啊，其他资讯之后咧，继续翻嚟，当然系有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系星期五嘅晚上嚟嘅，所以。

今晚咧同大家咧玩紧嘅咧就系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呢个正常版，因为我哋有阵时咧会有啲特别版嘅。正常嘅版本咧，我哋系需要你咧提供两个号码俾我，睇下会唔会咁啱抽中。咁啱抽中嘅话咧，就会系播出你嘅歌曲噶啦。头先咧已经系有四组嘅朋友咧系中咗噶啦。记得咧要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出咗一个 post 噶，咁啊恬淡情怀嘅 post 之下咧，你可以留言两个号码，第一个号码咧系 CD 嘅号码，第二个号码咧就系歌曲嘅号码。CD 嘅号码咧就有1至30号嘅选择啦，歌曲嘅级数咧就大家就住啦，譬如有啲朋友咧就留24啊或者27啊嗰啲啦，咁啊真系有啲搞笑啊！虽然有些嘅 CD 是真的有的，一啲以前嗰啲旧歌的杂感 CD 咧系真的有咁嘅级数，不过真的咧机会是比较少啲嘅。

实属难得啊。26号嘅 CD， 第十首嘅歌曲。CD 名叫做 First of May， 佢 Kenny Logans， 我哋有

好听嘅首歌曲嘅 Rainbow Connection， 咁就有阵时真系要落下雨啊，又出下太阳啊，咁样先见到彩虹嘅。咁如果见到彩虹嘅话咧，都系幸运。如果你今晚咧亦都中咗我哋嘅二合彩，听到你嗰首嘅歌曲咧，亦都系非常之咁幸运。咁呢一首歌曲系两位朋友嘅选择，佢哋都系同样咧就系拣咗呢一首嘅歌曲啊，呢一个号码嘅。咁跟住落嚟咧，真系咧。即系要系恭喜好大堆嘅朋友，系因为咧你哋咧个心目中咧都系咧啊，即系大家都系情有独钟啦。十号嘅 CD， 咁但系咧你哋可能系拣啲唔同嘅号码，有啲可能拣十号啦，有啲可能拣今日嘅日子啦，咁有啲咧又可能系拣咗好多唔同嘅号码都有啊吓。咁所以咧我都集中啦，就将十号拣咗十号 CD 嘅朋友咧，就系、是、一拼咧就将你哋嘅一啲 message 咧就系读出嘅，好似10月9号啦，拣咗嘅咧就有 Cocky 嗯，咁佢话咧佢喺中山嗰度咧就系、是、听紧。10/14咧就系 Winnie 拣嘅，因为系仔仔嘅生日，仔仔生日梗系大晒啦，系咪？10月20号咧都有好几位朋友咧系拣咗嘅，好似。

草咁啦，佢话咧系佢嘅弟父嘅生日日子，啊，真系几有心啊！你记好多朋友嘅生日噶都。Naomi 都系拣咗十二十，仲有嘉红啊，佢话系细妹嘅生日嚟噶。亦都要恭喜阿红山啦，恭喜 Connie Time， 恭喜 Chris Yim， Herman Low 咧拣咗十二嘅，仲有咧就系 Doris Chan 又系拣咗十同埋九啦。而 Fancy Fan 咧亦都讲到明晒噶啦，因为听日系阿妹嘅生日啦，而自己咧亦都系咁啱同阿妹同月同日生。check 咧就话太太同太太咧系二十九结婚周年纪念啊！祝君豪咧亦都系话朋友听日生日，Candy Sandy 都系拣咗十十啊！亦都多谢 Colin Su 女女嘅生日日子系十月六号。Teresa 咧亦都系拣咗十号嘅 CD， 恭喜晒以上嘅朋友，我知道可能系未必读得晒全部，未必睇得晒你哋嘅 message， 但系都希望拣咗十号 CD 嘅朋友，你哋个个都中啊！希望你哋都会喜欢。

我哋有嘅系 emotion 啊，唱歌嘅咧就系 Samantha Sang。咁啊，十号嘅 CD， 十号嘅歌曲作为呢个个嘅代表啊吓。而家室内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66%嘅。咁啊，一个叫做吓凉咗嘅星期五嘅晚上啦。咁我谂出边嘅气氛都系热闹嘅，因为咧嚟紧可能系 weekend 啊嘛。咁啊，今日大家心情咧都系零舍唔同一啲，大家咧就可以放松一下啦。跟住落嚟。都仲有機會嘅，所以咧都呼籲大家咧，記得去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 Facebook 網頁嗰度，今日甜淡情懷嗰度咧留言俾我嚇，咁就記住咯，兩個號碼，一個 CD 號碼，第二個係歌曲嘅號碼，今日帶咗30隻嘅 CD 翻嚟啊！恭喜 Mandy Chan， 好簡單嘅留言，4號嘅 CD。第一首的歌

你嘅参与。今日嘅歌全部都系你哋揀出嚟嘅。剛才你都講啦，啲朋友呢可能第一次玩啦，唔識玩㗎嘛，會揀咗嗰個歌曲號碼好大好大好大。好似 KMKM 咁樣啦，咁佢呢就最初係揀咗一個12號嘅 CD 第24呀。咁但係真係唔好彩啦，就冇24號嘅歌曲，所以播唔到。啊，佢又即刻好醒目咁樣啦，即刻再留言啦，就係另外一個嘅號碼。1號嘅 CD 第17首。不過呢，因為呢我同一隻 CD 呢我都只係會出場一次嘅啫，咁所以一號嘅 CD 呢頭先就已經出場咗，咁唔緊要，因為我都幾想去中嘅，因為好似即係第一次見到你嘅名，咁所以呢我就將你嘅號碼呢調轉咗，變咗係17號嘅 CD 第一首，希望你喜歡呢一首歌啊。

嘅歌曲咧，亦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呢个版本是 Bobby V 的一个版本嚟嘅，亦都提一提你哋啦。天气嘅预测大致系天晴嘅吓，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嘅26度，而新界咧系再低2-3度嘅。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咧已经系啊唔需要咧再开冷气瞓觉啦咁。我哋都系中意即系凉啲啊，咁所以都继续咧开紧呢个冷气。不过我相信可能咧都几快下咧系唔需要噶啦，夜晚再瞓觉嘅时候唔使。开冷气，日间咧会系干燥啦，同埋天气炎热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嘅31度嘅，咁啊持续即系嗰个嘅天气咧都会有啲干燥啊咁样啊吓，咁所以咧嚟紧几日咧都系有呢一种嘅天气，都几好嘅，即系去下外边行下咧都唔错。日间系炎热嘅，咁啊日夜嘅温差会系比较大少少啦。最后嘅呢一首歌曲咧，我希望能够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咧，你哋有一个好好嘅 weekend。再见你嘅时间，当然就会系下个礼拜五星期五嘅晚上嘅8点。明明会再见大家，只系等一个礼拜啫。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10月9号，听日是10月10号。10月10号亦都是香港的朋友。对大家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瞬间一定要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带给你 Anita 妹梅艳芳的特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房協近日發現一個偽冒房協的詐騙網站，已經轉交警方調查。房協表示，那個網站偽裝成房協粉嶺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員，有騙用戶與偽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員進行對話。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核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2-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法國雷諾亞博物館上個月初發生盜竊案，最後兩幅畫作被尋回。法國東南部的雷諾亞博物館9月8日清晨遭人闖入，在幾分鐘之內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畫家雷諾亞的作品。警方在案發翌日在博物館花園尋回其中兩幅畫。警方當地星期三採取行動，拘捕多名懷疑同案件有關的人，包括兩名疑匪，並且尋回其餘兩幅作品。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6: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11: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10: 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諗，点解会咁样㗎？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淨係諗点解，唔去諗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多事情睇起上嚟好似理所当然，其实唔系必然嘅。总要喺我哋失去咗之后，我哋先至惊觉，原来每日嘅平顺同平凡，几咁令人感谢嘅恩典。原来我哋一直都系被爱以及被保护中，原来喺不知不觉中，我哋得到嘅系几咁多。为咗呢份平安，心存感谢吧。感谢上天，让我哋喺完美嘅平安当中度过今天。亦都感谢上天，让我哋所爱嘅人同爱我哋嘅人，亦都喺今日得到完美嘅平安。

为着今天我哋得到嘅平安，心存感谢，感谢上天有我哋所爱嘅人同埋爱我哋嘅人，亦都系今日得到完美嘅平安。亦都因为一个咁样嘅领悟，我哋甚至乎会感谢我哋所失去嘅，因为衷心嘅感谢，我哋将会得到源源不绝嘅更加多。

好多喺我哋身边出现嘅人，看似理所当然，其实唔系必然嘅。总要喺失去咗之后，我哋先至发觉，能够有机会同佢共度佢喺乐坛当中最巅峰嘅时刻，我哋系几咁嘅荣幸。

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惯常出现的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暂停一个星期，让路俾呢一位嘅朋友。上面部分我哋听过佢四首歌啦，已经有《一舞倾情》《女人心》《我最爱自己》同埋《秋天复秋天》，原因只得一个，明天10月10日梅艳芳嘅生日。所以今晚嘅音乐情人正系尝试用佢嘅音乐嚟到搭成桥梁，将我哋呢份嘅心意传嚟俾远方嘅佢知道。呢份嘅心意就系想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An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兼为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且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是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收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是共有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1点，升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23美元，卖出4,188.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是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们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7: 人生。总有欢喜，
8: 有了你顿觉真，
6: 没了他们世界不再一样。 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无论我哋系点样走我哋嘅人生路，在乎嘅唔应该系目的地，在乎嘅应该系沿途嘅风景，同埋我哋睇风景嘅心情。一路上，我哋经历住岁月流失，冬去春来，四季交替。日出系希望，日落系收获。日出日落，我哋都应该一样珍惜。仲有喺我哋身边出现过嘅人都系一样。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50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今天晚上10月9日，为明天10月10日生日嘅梅艳芳，预祝佢生日快乐。下半部分嘅节目当然继续梅艳芳嘅歌啦，有头先嘅《似是故人来》、《亲密爱人》、《孤身走我路》，继续 Anita 嘅歌。是属于一个点唱，是我点俾一位朋友听。呢位朋友我会视佢为音乐情人之友，佢都系我哋一台嘅同事，佢就系方建仪。方建仪同洪生，即系佢先生，今日佢就系佢哋嘅结婚纪念日。上一次同佢哋饭局嘅时候咧，洪生已经话要想点唱啦，但系一直都未落实，究竟点边首歌？咁我同你哋揸主意啦，一冤一仇啦。

0: 难估计。
1: 妹姐是梅艳芳的出道作品之一，心债将情人带到最后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预祝妹姐听日七月十号生日快乐，多谢妹姐，多谢你音乐一直的陪伴，多谢你在我们面对红尘路上的纷纷扰扰，仍然有机会追溯岁月与你的歌相会，令我们感觉良好。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一路前行，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结束今日和这个礼拜的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競爭事務委員會就一宗涉及虛擬實境系統的案件展開搜查行動，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1個處所，包括多間資訊科技服務及設備供應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辦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且出席競委會的聆訊。案情表示，有關供應商在向多間學校和非牟利機構提交有關虛擬實境 VR 設備及軟件安裝的報價時，涉嫌從事圍標、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及交換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初步估計涉案的合約總值大約1000万港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上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升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56美元，卖出4194.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音乐音乐拉近你和我的距离，
6: 每段美好的片段，
5: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陈志勇中医师。
3: 好啦，嚟到今晚咧，我哋嘅他，亦都有陈志勇中医师咧，继续同我哋倾下偈嘅。陈医师，
4: 大家好啊，
3: 打个招呼先啦。
4: 大家好，
3: 系啦，今晚又要麻烦你啦。琴晚我谂咗一晚，因为你琴晚讲咗嘢咧。男士是很担心
5: 尿滴滴，是吧？你怕
3: 尿滴滴是其中一样，亦都尿滴滴引申到呢，应该都跟这个的器官有关。肾啊，因为男士最担心就是肾。
5: 肾关不关前列腺啊？
3: 我现在问的意思啊。
5: 不是我问你，跟着将你的口罩。
3: 肾呢就在这个位置，前列腺就在那个位
6: 置。我想告诉你，陈淑兰在那霸位啫，你明明讲的个肾，他就搭住。
3: 是啦。
6: 是啦。
5: 因为夜晚黑男人呢夜尿那个是关于前列腺嘛。
6: 是啊，得而家俾佢搭咗吴家乐。
3: 前列腺同肾是两样嘅嚟嘅。
6: 是啦。
3: 是佢是啦。
6: 个距离都有点远。
3: 是啦，有点远嘅。只不过是啦，啲水都经过嘅。好啦。医师啊，
4: 系
3: 佢嗰条问题可能啱嘅，不如你答咗佢先。
4: 好，我哋中医嘅肾同西医嘅肾确实系有些少唔同，咁我哋都系包埋可能前列腺啊，系啊，咁小便啊嘅过程啊嘅能力啊嘅状态啊，咁所以咧呢个肾咧，咁啊对比起中医嚟计咧，咁都会有包埋嘅。咁但系都系要问下你嗰个问题啦。
3: 呢个问题就系话啦，好多人就话后生嗰阵咧，冇问题嘅，譬如话又唔使屙夜尿啊，好忍得尿嘅。好啦，年纪越大咧，越大咧，好多个男士咧就开始唔忍得尿啦，好似有啲嘅咧尿瘾啊，明明系唔急嘅，硬系行去厕所企一企，出翻嚟又开心啲嘅，即系但系慢慢又夜尿又频密啦。咁究竟系个肾功能退化咗啊，定系话其实某个年纪已经一定系咁噶啦，甚至乎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呢？
4: 嗱，如果我哋去睇嘅话，年龄一定系一个条件嚟嘅。
3: 嗯，
4: 系啊，你冇即系因为我哋嗰啲器官咧，其实会随着年龄咧，可能会老化、折旧。
3: 大概咩年龄开始会好明显呢？
4: 哦，我哋可能50岁打后啦，咁啊，我哋个可能身体嘅荷尔蒙嘅分泌咧会少咗，好似就系讲男士嘅更年期，系啦，咁啊，但系并冇咁明显嘅情况，咁所以咧都仲有因人而异，咁我哋等人讲下，咁但系咧我哋身体可能变差咗，可能系咩咧？例如可能前列腺嘅肥大啊、增生啊，呢啲咪就系讲紧我哋中医去讲肾。嘅变差，
5: 陈医师啊，嗱呢、這个位咧就系、是，譬如话西医肾就肾啦，前列腺就前列腺啦，佢哋都分得清清楚楚嘅。咁咧就中医嗰度，你头先有讲啦，哦，原来前列腺嗰度都属于肾嘅话，咁有阵时听到啲男性真系睇中医，哦，阿李生，你肾虚，咁个肾虚包唔包佢个性功能咧？即系譬如啲男人咧虚咗嘅话，头先你话前列腺都包佢肾嗰度噶嘛，咁肾虚呢个范围会唔会包埋佢喺？喺房事啊等等嗰啲都会减弱咧，
4: 系包埋嘅，
5: 系咪啊？肾虚呢件事，
4: 佢甚至乎包埋可能系膝头哥啦，
5: 哇，肾都去埋膝头哥，
4: 腰骨嘅状态啦，其实都系同我哋下焦啊，咁啊都同肾息息相关。咁所以咧，我哋都去讲啦，咁虽然器官上面唔一样，但系咧佢亦都系会有即系。影响埋，咁我哋都去讲，啱啱讲，肾功能变弱，咁就系小便会多咗，
5: 系，
4: 咁我哋可以向住一个方向去了解下，啱啱讲啦，可能肥大啊，或者系影响，咁有时候系年龄大咗，咁点解又冇话状态，即系或者器官变差，都会有一个小便多咗嘅情况咧，
5: 系，
4: 咁其实我哋嘅。即係叫做膀胱啊，各樣嘢都敏感咗，裝唔到太多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年齡上嘅折舊。咁當然病理性，可能我哋上一集講話咩24味飲太多，
5: 最
4: 多腎陽。咁我哋腎陽其實起咗咩功能呢？咁就係叫做蒸騰，將我哋可能飲過嘅水啊，到最後咧再蒸騰翻，有一陣咧係再供翻俾身體嘅。係啊。
6: 咁我有一個問題咧。好似同腎有關嘅嚇，咁我又想 confirm 一下，有好多人就話：哦，你腎弱嘅時候咧，你又容易甩頭髮。 但係我發現啊，而家喺坊間喺度不停賣廣告話，哎，我哋而家要快啲查返多少少喺頭髮嗰度啦，因為開始嘅脫髮都係年青人拍㗎喎呢啲廣告。尤其是呢，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見到而家喺社交平台成日都會見到啊呢一隻呢產品呢係咁梳落個頭皮度呢，我啲頭髮又會好啲啊，分界嗰個線呢又會濃密啲啦頭髮。點解而家會多咗年青人脫髮呢？關唔關腎事呢？
4: 如果是讲脫髮呢，咁腎呢大家都普遍都会认为欸同腎有关。咁其实佢同心脾啊仲有我哋脾胃啊其实都有影响嘅。只不过呢我哋呢就随着年龄呢就好多时候呢就会同即係慢慢慢慢变差，都系以腎为主。咁所以呢我哋呢一个呢就好多时候会讲腎啦。咁后生嘅脫髮，咁我相信系广告嘅问题嚟嘅。即系咪真系拍嗰个就有脫髮嘅问题呢？
6: 但系男
4: 又要斟酌
6: 因为睇到呢啲广告呢，我唔系我即系我冇指住。
5: 睇到你嘅小心常之好放心。
6: 小心开咗你有啲。
3: 你系咁指住我鼻鼻。
6: 我咪系有我真系有留意，即系譬如我坐地铁啊或者去街嘅时候，我会见到啲年青人啲头发系稀疏咗，尤其是系女性添，年青人啊吓，
5: 系咪因为情绪咧？
6: 定系因为染发咧？系啦，情绪染发关唔关事咧？
4: 饮食咧，所以如果唔系肾嘅问题，咁我哋去讲有啲咩其他嘅原因咧，可以令到我哋会脱发咧？可能考试压力突然间嘅冲击，转换咗新环境，呢啲咧都会令到我哋急性脱发。我哋有时候去讲啊。有啲人呢去调理咗之后呢效果特别好，原因佢个急性嘅影响呢係特别大。咁所以呢佢嗰排脫髮脫得多，但係咦如果佢恢复返个气血畅旺啊，冇咁多肝鬱啊，冇咁大压力呢，咁佢行返去头皮嗰度呢就会令到嗰啲头发呢会重新长返。咁所以呢我哋话有啲人呢好快有效，咁有啲人点解食嚟食去都冇效呢？甚至乎係讲緊补肾，原因呢佢係一个自然嘅退化。例如我本身都白头发比较多啦，咁我都唔鍾意染嘅，因为啱我，但我嘅遗传係好大嘅，因为我爹哋媽咪都有白头发，咁对比起我嘅话呢，去调理呢应该达到嘅效果会烏黑返呢就并唔多。咁但係如果係因为一夜白发，咁我哋电影都有睇啦。
5: 我试过啊。
4: 外伤哇，跟住突然间有一执甩咗啊，成头变白咗啊，咁呢啲情况下一调理返呢就可以好明显。咦有一个转变啦。咁但係呢啲呢其实呢真係比较少啲。
6: 咁即係黑芝麻黑豆
5: 係啦，
6: 冇乜用。
5: 陈医师你中医嚟㗎喎。
4: 跟住啦呢度就係我哋啱啱讲嘅脫髮还脫髮啦，但係你都有身体嘅上限㗎嘛。我哋都可以调到去啱啱讲你而家係60喎，都可以调到去70嘅。係啦，可以更加优化佢，你又唔好话太过即係叫做沮丧。咁经过可能长少少，你又喺嗰度比较差嘅时候呢，我哋身体呢或者喺一个好似灌溉嘅过程啊，俾头发亦都有机会转黑，但係时间一定係好长。

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陈志勇中医师倾下偈先。嗱，讲到脱发啦，个肾嘅问题咧，嗱，真系我要霸住嚟问啦。咁啱啱讲到啦，可能就系话阿志清讲话急性啦，或者系紧张啦嘅时候甩头发，如果系可见有啲咧严重，就系叫做鬼剃头。
1: 嗱，
0: 因为我都见好多人身边突然间有呢个情况，系越担心就越甩得犀利嘅。呢啲情况究竟可以点样改善呢？
2: 其实鬼剃头呢，都我哋都真係见到可能压力呢太大，即係譬如好似呢一个情况呢，我哋好多时候呢都係突发性身体出现一啲变化而引致，咁好多时候呢都会比较快呢去 recover 返，只要可能调理返啦件事情过咗，但我哋会比较怕呢，就係可能你嘅压力一路都冇减退，甚至乎你过咗都仲係保持住呢个心情，我哋有见到啲焦虑症係咁嘅，即係过咗都件事已经过咗啦，但係俾佢挞咗唔识停，咁可能嗰啲病理性，咁就会令到佢变咗常态，或者变咗佢变咗一个可能慢性啦。咁嗰个情况呢就会难啲好。甚至乎我有见过一个呢不停甩，不停越嚟越由可能叫做呢、這个叫做一个斑秃啦，就变成一个普秃，即係多到系其他全秃，然后甚至乎其他身体嘅体毛都甩嘅情况。咁所以呢就要睇返佢系一啲咩状态。咁但係如果一般嚟讲可能鬼剃头啊，咁去改变返自己嘅注意力啊，即係唔好咁着重啊，甚至乎见事过咗啦。咁呢都会慢慢好返。食中药啦，我哋有时候会用啲梅花针叩击，亦都可以加速佢个 recover 恢复嘅。
0: 哇、哦！咁呢样嘢，因为我见过，真系有啲朋友咧，系真系越担心，尤其是男士咧，好明显嘅。你一越系担心佢甩头发，你就越甩得多嘅，越系惊唔好洗头，越系甩得犀利噶嘛。
2: 其实临床上面我见到好多就系呢一种类别嘅，就系佢越惊瞓唔到觉，就越瞓唔到
0: 契啦。
2: 我哋瞓觉系放松个人，但系你用紧张嘅心情去应对，其实系真系瞓唔到。咁我哋用咩去面对呢？其实真系天地来荡被冚嗰个感觉，就系、是。今日瞓唔到，听日咯，真噶。你唔用呢个心态咧，你永远就越担心，越令到佢咧越走嘅，就要求杀死所求，即系想就越冇。就另外一样嘢又系好特别嘅，大便
1: 啊，
2: 又系越紧张，
0: 系啊系啊，
2: 跟住金油崩就离你不远嘅情况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对待呢啲咧，其实真系要有少少叫做大阔啲嘅心态，系啦，甚至乎就系不变应万变啦。你如果越担心佢咧，佢系因为紧张而收缩，因为紧张而瞓唔到，系啊，全部都系因为咁噶。
1: 我想问去另外一个范畴，
0: 我未去到个肾未问完喎，
1: 肾我会提翻你问噶啦，因为点解咧？头先就系讲压力瞓唔到，系咪？
0: 去埋先。
1: 佢除咗影响肾。因為肝腎同源嘛，就係、是、有好多女士除咗可能係突然間有個一蚊銀嘅個頭，即係有個
0: 鬼剃頭，
1: 就係啦，會生好多肝斑。其實喺嘅左手邊可能會一笪笪嗰啲斑咧，都係同壓力啊或者瞓唔到有關嘅，係咪咧？
2: 咁當然仲有年齡嘅。年齡嘅關係，咁但係如果我哋突然間生得比較多嘅話，你都可以去聯想，其實代謝功能啊，可能血液嘅循環啊，要可能要走嘅一啲嘢咧，沉積咗喺皮膚嗰度，冇辦法代謝走，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可能面有啲暗沉啊、斑出現嘅情況，咁都係啦，急性咧就可以調整，可能慢性，譬如好似我哋見到老人斑，咁就非常之難，因為佢個功能上面已經。变差啦，我哋要调嘅话，即系调多啲。但系咧，好多时候都未必能够逆转，或者能够舒缓。
1: 如果你头先所讲嘅功能性，系咪即系肝同肾都要一齐去调理佢咧？
2: 脾胃都系一个关键嘅。系、我哋如果譬如好似身体嘅循环啊，咁你要可能代谢翻一啲色素。系啦，令到佢唔会留喺我哋身体上面。咁我哋其实嗰个脾胃嘅循环咧就好紧要，即系应该要吸收嘅吸收，排走嘅排走，应该要应用嘅应用，咁咪唔会留低咯。但系你可能状态唔好啊，食得唔啱啊，年龄上面变大啊，咁佢都会减弱咗呢个运化功能，而变成出现呢个问题。咁我哋可能讲甚至乎系一啲肿瘤啊、癌症啊呢啲，都可能前期就系一个功能。 神上面变差而聚集出嚟。
0: 即系总之见到身体上面有啲嘅变化或者情绪上面有啲唔妥，就最好揾咗医师或者睇咗医生，睇咗自己究竟咩情况，就系针对性去治疗。咁样去或者改变飲食習慣，就唔好自己亂咁試嘢啦。
2: 嗱，唔係，我哋首先咧，如果去改變一啲可能食下少少嘢啊，去調整一下。如果啱方向輕輕嘅話，其實係可以自己做咗先嘅。
0: 嗯，
2: 因為好難下下揾醫師噶嘛，即係我哋醫師
0: 你好難
2: 復嘅
0: 咩？
2: 近係啊，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譬如好似咁，我都相信咧，依家嘅資訊科技啊，咁都可以俾你喺一啲好輕嘅情況之下咧，能夠去知道咗先，或者。由自己去調理一下先，譬如好似唔飲凍嘢，你唔使問一問醫師先噶、
0: 哦。
2: 我相信你可以做咗先噶嘛，係咪先？冇理由話飲凍嘢，我究竟應唔應該戒咧？我想問一下醫師先咁啦，呢個係啦。但係如果身體出現咗一啲可能真身生咗一啲嘢，你有少少擔心呢啲自己解決唔到，可能而家AI 普及啦，咁我哋都可能就係要投靠專業嘅人俾、專業嘅意見你，係咯。
0: 我想問啫，就係話，譬如話去到某個年紀咧，其實好多人啊，即係尤其是男士咧，譬如話明知道要坐長途車啊、坐飛機啊，或者係職業司機咁咧，即係唔敢飲嘢，即係知道自己就係話驚要去廁所，越驚就越想去，越驚就越想去。咁其實呢個究竟係心態？定系话真系头先医师所讲，过咗五十岁呢啲情况系咁噶啦，
2: 心态其实系有占一部分嘅，咁、但系每个人嘅比重唔同啦，咁当然身体嘅退化或者体质咧开始有变化咧，呢个咧就系比较实在嘅，咁、但系你越紧张就越犀利噶嘛，佢嗰啲系咁啊，你即系上台前特别急噶，
0: 系啊，
2: 系嘛，咁但系你如果冇乜事保持住啊，佢又得噶喎印度，咁我成日所以咧成日讲话瞓觉嗰度咧。有啲人去十几次厕所嘅夜晚，其实喺第一二次去完之后咧，后面嗰啲都系多噶。咁需要去做咩？就系放轻松，知道咗瞓觉，其实你唔使去噶啦。咁咧瞓觉系紧要啲嘅，你继续瞓喺度容易瞓翻啲啦，俾自己一个可能心理上面嘅调节。
0: 饮食上面有冇嘢可以改变咧？
2: 我哋都系啦，饮食上面咧，我哋如果中医其实都要对翻个正型，咁、大普遍都可能补翻肾阳嘅，即系我哋会多见到可能小便多咧系同肾阳有关。咁当然啦，我都成日讲系比例嘅啫。系咪我哋讲唔晒所有嘅情况？咁比例上面咧，我哋可以食下啲可能杞子啊，啲甚至乎淮山啊呢啲都可以调补到我哋嘅肾啊，系肝肾啊，补下肾阳啊，咁嗰啲都能够系龙眼肉啊呢啲。咁但系啦，唔系话适用于所有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咁甚至乎，我觉得大家可以全民普及一下中医。即系你如果唔识，你首先啦，当然啦，你可以去学习一下啦。咁甚至乎咧，就系喺学习过程问一啲专业嘅意见，睇下自己体质系点样，有个大脑。咁用起嚟呢就唔使下下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委員會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結束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的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中方聲明表示，雙方進行務實、富有成效的討論，並且形成成果共識清單。雙方重申，作為關鍵貿易夥伴，要在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之下，妥善處理分歧，致力於繼續穩定雙邊經貿關係，並且使到關係更加平衡。雙方商定明年三月召開機制第三次會議，期間將會保持密切溝通，包括明年一月舉行部長級視像會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406點，升1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2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子筒。他知道。

0: 秀太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呢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呢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3: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2: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3: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2: 《银河追星》，主持
3: 薛俊朗、
2: 莫晓彤。
4: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5: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4: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的，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5: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3: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陈志勇中医师。
3: 你知唔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都有好多嗰啲即系揸车嗰啲哥哥啊、靓仔哥哥啊咁样嘅听嘅咁。咁好多时候咧，佢哋咧即系好惨啊，唔系时时可以揾到厕所，之余咧又需要去揾厕所、啊。咁系咪咧？即系正所谓斩脚趾避沙虫，饮少啲水。不过唔系，佢哋都好似有啲唔系好饮，都依然去厕所、啊。
4: 咁呢一個呢，其實我哋有機會呢就將個問題呢推向極端喇、哎。就係、是、如果你為咗可能因為司機揸車可能一日都十個鐘㗎，有啲即係長起嚟嘅時候。我甚至乎我聽過14個鐘㗎添。咁你喺呢段時間盡量唔飲水。

0: 聽到腎炎，咁即係代表腎功能又衰弱咗㗎喇。係。一定係有影響，甚至乎佢係咪真係能夠好返，你會唔會令到佢變成一個可能有後遺症啊，或者係持續性呢，變咗慢性呢，呢啲呢都係好需要去理解，或者需要去提前去預防。所以呢都唔建議大家呢就斬腳趾被沙蟲。
1: 即係唔好飲料係咪呀？
0: 係呀。
1: 係呀。
2: 同埋真係唔好少飲水。
0: 冇錯，兩樣都係好緊要
3: 嘅。嗯。好啦，咁嚟到我哋而家秋冬嗰個時間呢，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因為我都會見到喺網上面有啲人話啊，除咗容易感冒啊、皮膚乾燥等等便秘啊，仲會有關節痛。嗱，呢個呢、我就係啦，我就特登就係幫阿陳總問嘅咁樣。咁、我想了解一下點解呢個季節會有關節痛呢？
1: 係啦，關節炎咪應該係春天嗰陣時潮濕，正所謂風濕風濕咁樣。係咪春天就風濕，秋天就關節炎呢？
0: 秋天其實係秋燥，即係我哋會見到燥嘅啲情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因為有好多呢係喺轉季嘅時候發生嘅呢啲事情。係你身體呢仲處於夏季嘅狀態，但係開始踏入秋季嘅氣息，即係我哋會見到北風會多啲吹落嚟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乾爽嘅天氣呢就會開始影響住，由天氣影響我哋嘅身體。但係我哋飲食啊各樣嘢都處於夏季㗎嘛，可能鍾意食涼嘢啊、濕嘢啊。咁你慢慢慢慢呢，我哋會可能因為飲食而影響啦，亦都可能係身體適應唔到個變化。而出現咗可能代謝啊，或者係關節嘅順暢度出現咗問題，而發炎嘅。
1: 會唔會關節著涼呢？因為我發覺呢有陣時呢嗰啲風口你唔知吹咩位呢，你嗰個位就會痛痛地。咁係咪所以佢哋話呢，如果你邊度痛呢，田七呢家嘢，因為田七都係屬於熱嘢嚟㗎嘛，係咪？咁係咪田七係咪外敷內用會比較好呢關節炎？
0: 因為如果呢一種關節炎淨係外敷嘅話呢，可能呢就會弱少少嘅。是啊，因為佢喺外在影響。如果我哋見天氣轉變嘅話，即係同內在嘅有關，即係講緊個源頭冇解決，咁始終都只有叫做治下標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呢，我不過呢其實我會見到少啲係話秋冬呢係特別關節嘅問題。咁當然啦，嗰、那個氣血其實開始慢翻、向內收，即係我哋講夏天係向外㗎嘛。咁我哋嘅氣血呢就會慢慢向內收，可能個循環會變差，但係多嘅呢就係、可能肺燥啦。即係呢個天氣
1: 係咪啊？
0: 冇錯，我哋其實個身體咧，因為北風多咗啦，咁我哋咧就會水分咧就顯然會少咗。咁、你啱啱前幾日你都會 feel 到嗰個天氣，有一種爽嘅感覺，雖然有少微雨啊嗰樣嘢，但係你都會覺得爽過一啲好局促嘅環境噶嘛，係咪局促嘅天氣噶嘛？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天氣嘅變化。咁我哋有可能叫温燥啊、涼燥之分啦。咁温燥咧就系大夏天气息嘅，即系大家咁谂啦。咁啊比较深秋呢、這个初秋，深秋咧就系带一啲冬天气息嘅。咁、所以咧就有温同凉嘅燥嘅变化。咁我哋好多时候咧就系、唔小心一路继续食热气嘢，但系开始水分抽干，咁你咪开始上火咯。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初秋咧都系咁样咧，而唔适应天气咧，而开始有啲唔舒服、
1: 初秋嘅话咧，就好似你而家见到好多黄色嗰啲梨啊，有阵时我哋系咪见到咧眼见而家啲水果當造喎，咁差唔多係我哋要需要食一啲嘢嚟補充身體。譬如話我哋而家個咳呢，你會發覺係因為個喉嚨呢乾乾地痕呀，嗰種痕應該係即係唔夠潤啦，係咪？咁如果我而家係會食多啲咩嘢嘅話，會可以幫我補充到冇咁痕癢，冇咁咳咁多呢？
0: 咁都係啦，我哋首先要睇體質啦。不過呢我哋呢首先要講埋秋季嘅特性嘅。咁秋季都係啦，咁先食一啲可能雪耳雪梨啊，去帮助一下，尤其是初秋，啱啱讲温燥嘛，咁雪梨就偏凉嘅，咁但系深秋咧就唔好食太多可能凉润嘅情况咯，可以食翻啲温润嘅嘢啊，例如可能淮山啊，可能即系比较暖少少又润到嘅，咁当然啦，這個呢一个咧就我哋真系要去睇翻个体质嘅，即系我哋唔应该，即系有时候咧我哋会俾一啲语句或者俗语咧，会影响咗我哋嘅判断，咩不时不食。是有夏天哇梗係流年啦咁樣。但係係咪體質就代表啱呢，佢當做咗喎，你係咪當做啊，係咪你當做
2: 當客啊。
1: 雪梨呢家嘢應該都係温順嘅朋友嚟㗎嘛，即係應該
3: 係雪梨係涼。
1: 如果我雪以雪梨我嚟煲
3: 都係涼啲㗎。

0: 雪梨係啱啱陳醫生已經講啦，雪梨係涼少少。
1: 誒、欸，有冇啲大家嘅體質都容易接受？會唔會加多個蘋果好啲咧？
2: 加個木瓜。
1: 係啦係啦，雪耳、木瓜、雪梨，加多個蘋果。
3: 啊，有啲就係會用雪耳加啲陳皮。
1: 系
3: 啦、啊，一齐去炖下。咁有一啲咧，即系可能中性少少，例如可能玉竹呢啲咧，就会轻强多少少嘅。咁、但系真系冇一样嘢叫做永远嘅平衡，即系佢喺中间嘅，其实好难去区分。即系要合适晒所有人嘅咧，确实系真系冇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咧，我哋相对咧而言嘅话，有啲咧系比较温和啲嘅。咁我啱啱介绍嘅，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下啊。
1: 嗯，
3: 系啊，譬如好似百合啊。可以啱啱玉竹啊，呢啲都可以去清润一下，又唔算系太过偏颇，咁呢啲都系啱季节嘅。

0: 翻翻嚟，他咧，我繼續想追問啊陳志勇醫生，咁就係話咧，我想了解一下，因為我睇到一啲朋友仔啊，佢哋都話啊入冬啊或者係秋冬期間咧，其實都好容易喺四肢關節上面咧，可能會有個叫做肩周炎啊，又或者老寒腿啊等等，甚至乎有啲人就話啊，因為咧佢哋中意著短褲。咁有一啲醫師呢就話啲風會吹到入去我哋嗰個關節位啊，或者叫入風啊，咁我哋有啲乜嘢需要預防呢？
1: 首先呢，我哋要去睇下點解會出現啦。咁其實應該講下夏季，夏季呢因為熱呀，我哋嘅循環好，咁所以我哋嘅無論係關節啊、身體嘅狀態啊，都會因應住嗰個循環好呢而唔錯，好少比較少痛啦。咁但係當入秋跟住冬嘅時候呢，我哋嘅溫度呢相對係減弱。啱啱講嘅入風係咩意思呀？我哋直接啲用溫度減低，咁你咪知道局部嘅循環係會差咗囉，而引致嘅一啲可能痛症呀，或者老寒腿呀嘛。咁呢啲呢就係我哋講啊，原來局部嘅關節呢係好因應住嗰個循環暖唔暖到呀而影響。咁所以如果有膝頭哥嘅問題呢，咁當然真係建議著返條長褲嘅。
2: 望住你呀，蘭子。
0: 望住你浸腳嘅。
1: 好，所以呢如果我哋唔能夠咁樣做，其他一啲方式都可以幫助下我哋嘅。例如可能啱啱蘭子講嘅浸腳啦，係咪暖返佢啦，暖敷啦，我哋可以搵啲pad 去敷住我哋嘅膝頭哥。係啦，咁唔好一日敷住佢啦，係咪都係
3: 哎呀，我嗰日喺乜寶度買呢，敷咗15分鐘起個水泡個拉幾鬼大呀。
0: 佢呢其實你係咪敷過濃？
3: 唔係呀，15分鐘我諗買咗啲鴨嘢。
1: 因為呢皮膚上面呢都有一個可能耐受熱嘅程度。另外呢其實佢平唔平均啊，佢敷得靚唔靚啊，佢太貼會唔會令到佢，呢啲都係因素嚟㗎，係呀。所以有啲可能有人敷半個鐘又冇事，但係有人敷又唔得喎。咁每一隻產品又唔同，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對去小心睇返啦。
0: 我想問一下呢，譬如艾灸得唔得呢？我都有見到有好多呢咩寶咁樣，有好多艾灸嗰啲咁樣嘅幫助，譬如好似頸後面啊，或者係膝頭哥啊，或者係我哋嘅小腹啊。
3: 個肚臍窿最緊要，好似有個黑洞入去㗎嘛。
0: 真唔得，
2: 我就睇到。
3: 唔係呀，我有陣時做艾灸呢，嗰啲師傅呢會將嗰個艾嗰個位呢
0: 好似是放在小腹位的，肚臍窿好像不是。
1: 其實都有，其實都有、都有的。
3: 我懷疑肚臍窿可以入到去內臟打招呼，黑洞
1: 這樣。我們呢其實呢去做針灸的時候呢，尤其是針這個膝頭哥，因為很多時候都膝頭哥痛的嘛，一定都會落下艾的。為什麼會加個艾下去呢？就是去幫助膝頭哥呢有好像補益的效果，加快它的循環。而且可能我們會有些可能一些叫電針，是一些收縮放鬆中嘅衝擊，例如好似齒類近衝擊波嘅嘢啦，咁但係佢入唔到咁深㗎嘛，但係暖呢就 OK 嘅，咁所以呢我呢都會經常喺膝頭哥呢都會教大家可能自己去做一下一啲艾啦，去救一救。咁當然方式都係一樣啦，皮膚嘅耐受度又要小心啦，唔係救咗個泡呢，咁以前都係會救起個泡嘅，如果啲醫師醫，但係依家呢就少啲啦，免得個皮膚受傷又有啲皮肉之痛啦。
2: 咁係話唔好去艾啦，我又見到有啲呢依家有啲好似紅色嘅燈呢，
3: 紅外線嗰啲，
2: 因為譬如話你講係針灸嘅時候啊，咁我都見有啲紅色嘅燈去照住，暖住個菠蘿蓋，咁呢啲紅色嘅燈係咪個作用都幾大咧？
1: 嗱，咁我哋唔好評論嗰啲產品嘅質量，
2: 市面啦，市面
1: 係啦係啊，嗰啲我哋唔係我哋談論。咁但係暖咧係會令到個循環會提升。咁我哋喺針灸嘅過程都好多時候咧都會攞一盞燈，不過佢封咗個燈光嘅。是啦，咁就係用個暖呢會滲透返落去，加強針灸嘅效果。咁所以局部嘅暖呢都好緊要
0: 嘅。係
1: 尤其是可能膝頭哥啊，一啲寒性嘅症狀嘅一啲痛症。
0: 咦，喂，如果係暖就得，唔一定要紅色燈啊。咁如果用吹風筒咁樣
3: 得㗎得㗎。我嗰陣時有隻金毛尋毛犬年紀大啦，你知金毛尋毛犬去到某個年紀呢真係行得唔係咁好。咁跟住呢佢一行呢啲咁天氣就跛跛下，嗰陣時我就係有啲咁嘅暖暖地嘅嘢。咁 P 字頭嘅英文咁樣俾佢大約係照一陣吹一陣呢，大約十分鐘佢行得好啲。
0: 喂，咪住，而家係照定吹呀？我而家問緊吹風。
3: 佢有啊，佢有暖紅紅地又有照 照同埋吹。
0: 好，我而家問吹風筒先。
3: 係。
1: 嗱，如果喺一啲即係本身都冇預備呢啲呢啲架撐嘅情況下，咁我哋咧用風筒咧都可以解翻換味之急嘅。
2: 嗯。
1: 咁但係風筒咧就難控制啲。系啦，譬如好似佢风太大啊，你个对个位系点咧？
3: 系啊，
1: 会唔会难啲控制咧？但系可能急起嚟咧，我哋都可以去试下，要吹一吹佢，暖翻佢啦。咁但系一啲呢啲专业器材啊，或者佢哋嘅输出咧比较稳定啲，咁啊亦都系专门针对喺做呢度嘅话，咁我哋急就用下风筒去舒缓、
3: 不过呢个风筒
1: 慢嘅
3: 话
1: 系啦，
3: 真系我听咧有阵时你知唔知我而家都买咗嗰啲风筒系咩咧？系有一只咧专系俾你如果吹头皮，佢啪啪个掣啦，因为你有阵时吹头皮，譬如我哋个顶咪整靓少少，你有阵时吹一分钟已经好辣噶嘛个头皮，
2: 吹一分钟个头吓，
3: 唔系啊，
2: 你吹咗一分钟，
3: 系啊，吹要松佢嘛，咁所以佢有一只咧嗰个吹风机咧系啪咗个掣，佢写住 scalp 咁样样啦，即系佢唔系 directly 吹向你头皮噶，咁因为我点解要买嗰只咧？因为我一分钟唔使一吹个头皮都吹唔掂啊，有阵时咧大家用吹风机真系要小心，尤其是我讲紧吹自己唔惊，因为你實 feel 到嘛？如果你吹動物、吹狗嗰啲，真係佢哋唔知道㗎。
2: 唔使邊個講啦，吹一分鐘同一個位咧，其實係好危險嘅。
3: 你講嘅咪就係我咯。係
2: ，聽眾千祈唔好學啊。係咁譬如話，入咗少時候問一問啦。譬如話，除咗吹風或者暖住個菠蘿蓋啦，或者係關節咧，有冇啲飲食嘅方法可以快速可以令到呢個嘅痛症舒緩咧？
1: 嗱，咁我哋其實真係要喺飲食度咧，我比較注重咧就係唔好食啲咩先嘅，係、啦，一定係戒口先噶啦，譬如好似生冷凍壽司切身雪糕，
2: 哎呀，開正我個飯，
3: 哎呀，係啊，壽司啊，
2: 凍水凍茶啊，雪糕啊嗰啲，
3: 好大油啊，
1: 呢啲咪就係直接可能咧用咗你身體嘅能量，咁、你咪減少咗個局部嘅循環咯，係、咪所以我覺得即係食啲咩去補充，倒不如減少，如果咪你一加一減，甚至乎家都唔多嘅，
2: 系
1: 系啊，咁你咪会减少咗自己嗰、那个循环嘅情况，暖唔到膝头哥咯。咁当然啦，如果我哋撇开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咁我哋食啲乜嘢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咧啲膝头哥啊，都会有啲杜仲巴戟嗰啲类别嘅汤水啊，系啊，又可以煲啲可能猪骨类别嘅，咁啊煲两个钟。咁我对于我哋嘅筋骨咧。肾系主骨嗰个方面咧，都会有调补嘅作用。
2: 对筋骨同肾都有用、今晚就煲啊！
3: 牛筋得唔得咧？牛筋平啲。
2: 系啦，以形补形啲人话食牛筋啊。
3: 我因为牛筋我嚟代替咩咧？花胶牛筋得唔得咧？
1: 牛筋本身佢嗰、那个即系我哋中医都系嘅，咁啊以形补形啦。我相信咧呢一个咧，其实佢有个道理就系佢个吸收容易喺嗰度功能上面咧用翻喺嗰个位置嘅。咁、所以咧牛筋又得啊，亦都有人去煲六筋添啦。系啦。咁啊，六根就再难啲啦，系啦。咁佢加翻，咁亦都系一啲调补嘅方向。咁当然啦，症状非常之紧要，即系我哋个身体嘅体质，系啦。
3: 嗯，
2: 好啊，咁啊，多谢晒医师同我哋倾偈 ，thank you 晒，
3: 多谢。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立法會表決通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立法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專業發文表示，他和團隊會繼續與立法會緊密協作，確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導和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行政立法會繼續凝聚力量，攜手帶領社會更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選委會選舉提名期第三日，各個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今日再接獲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會代表接獲的候選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層社團共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開始，10月20日結束。選舉事務處至今共接獲68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日本厚生勞動省最新數據顯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個星期，日本全國定點醫療機構通報超過4萬宗流感個案，大約是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勞動省公布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按照地区划分，冲绳县最多流感个案，其次是岐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又指日本各个星期有930多间保育园、幼儿园和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64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77美元，卖出418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 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妮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咧纪念又请嚟一班热血男孩，
2: 系冇错，
1: 系啦呢班热血男孩话俾我哋听，佢哋发白日梦，
2: 中意发梦的男孩
1: 系啦，但系发梦你唔好你以为佢哋真系想发梦 hea，
2: 嗯，
1: 佢发梦都系追求佢哋自己目标，又真系做到嘅，系啦，当中有啲咩事咧，我哋请佢出嚟倾偈啦 ，Hello，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哋系 Roba。
1: 終於又見到佢哋啦，
2: 係
1: 係啊！佢哋哇，我想話點解你哋成日都好似好有精力咁樣嘅咧？你哋係咪好似普通啲年青人咁啊？完全係放電形式，或者嗰啲六歲七歲啲靚仔咁樣咧？
3: 有限嘅，可能放電半粒鐘，
2: 係啊，每日放電半粒鐘，
3: 就係好關鍵。
1: 即係你每日即係就係得半個鐘嘅電力嘅啫，
4: 咪按摩咯。即係按摩即係哦開啦咁樣開啦佢熄
3: 啦。開
4: 掣係開掣
1: 係。咁你哋做訪問或者拍嘢嗰陣時咁點啊半個鐘。
2: 每人用半個鐘囉。即係今個訪問你會見到佢醒啲嘅跟住下一個訪問你見到佢醒啲嘅搭埋有兩個鐘嘅好勁嘅。
4: 真係咁樣。
2: 真
4: 係有時候可能
5: 要接力囉。
4: 係見到大家有時候好似冇咩 energy， 咁我就今次呢訪問我就。
2: Okay。
4: 我就講多啲啦，即係大家就 carry 下大家多啲啦。
2: 而家輪替到邊個啊？
3: 主要睇佢哋心情嘅。
2: O K。
5: 邊個心情？
6: 睇你得成。
5: 攞名啊！
4: 喂，攞名啊！
5: 有識搶喎。
4: 啊，先個係亨仔啊。攞
5: 名亨仔心情。
1: 亨哥，你心情點咧？
3: 好靚，四個都好靚。
1: 陣間先講亨哥，亨哥唔查油過嚟。唉，陣間講下點解
2: 啊？我呢都唔擦油，你過分
1: 啦！唔係，我覺得最開心，即係我覺得最應該氹我開心嘅四個一齊擦油過嚟，係啦，因為擦邊你都得，即係任何擦個位我都開心。
2: 等陣先，我驚佢嗰半個鐘攞咗嚟擦油，佢嚟到冇嘢講，
1: 冇電係咪？
2: 淨係得嗰啲油我冇用喎。
1: 陣間幾多題我問我都想問擦油有冇技巧喎？
2: 我以為你想問擦咩油添，
1: 我都有分㗎，好似話有分係咪有分㗎？有分㗎，嗱有分嘅，陣間問佢，陣間問佢，係啦。咁我想問，咁電力方面啊，係咪真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啊？
2: 嗯，
1: 邊個最長電？
7: 最長我想是阿強和阿亨咯，
5: 應該是
1: 阿強即是 Jason 啊，所以
5: 我是 Jason，
1: 他不是求其一個人，
5: 是單強
7: 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是你要長開制的嘛，但是開一下的時候呢，即如果我就一定會我認識我就認識的了，是啊，但他們就可以頂住是這樣開是這樣開是這樣開都可以的，我覺得他們是個毛比較好一點，
5: 會搶爆咯，
7: 是會搶爆，
5: 但是收工回家就會完的了，那個人
1: 嗱，我又想問你們是會那些搶到某個位置就算無力都會死頂啊，又或者你們搶的電可以即是好像一個電這樣即是電話這樣是用很久去到一個位置突然間會跳掣就噗一聲無電嗰啲人哋點？
5: 我覺得我反而
1: 因為我係噶，我會係嗰啲
5: 會斷幾耐幾日咁樣。
1: 咁我有一個年齡都仲十幾歲
5: 我反而唔得喎。
1: 你要斷幾日？
5: 唔係
1: 你有幾耐幾耐電先？
5: 唔係其實我琴晚通完頂嘅，但我今日都仲可以做呢個訪問。
1: 咦？咁佢啲電都幾勁喎。Jason嘅電，
5: 但我一收，我一完曬啲嘢，我都唔得噶。
1: 即係同一樣嘅，
2: 通常都係咁嘅。一係就即係去到最盡，跟住之後，總之中間唔可以停或者唔可以瞓一瞓嘅。
1: 唔係嘅，有啲人係20-30% 嘅時候就已經話攰，但其實就可以繼續拖。
5: 哦，佢80都話攰㗎，阿 Kim。
1: 阿 Kim 係咪阿 Kim？
7: 我醒起一次就係因為我係唔理咩場合，我一攰我即刻要唞啦。
2: 嗯哼。
7: 但係即係我就有一次 on show 啊，
5: 好明顯
7: 係 on show， 即係淨係夾緊 band on show。
1: 你 feel 到自己仲有幾多個 percent 電嗰陣時？
7: 我諗仲有十零咁樣啦。
1: 啊！
7: 跟住我就唔得，好攰，我坐喺度咯，我淨成個人坐喺度。
1: 咁其他人係
7: 佢就覺得好奇怪，
5: 因為嗰日好曬嘅，跟住你知我哋即係出 show 又著長袖衫嘅，咁佢好中意著長袖衫嘅，所以佢就又熱，跟住又。
7: 是
5: 總頂唔順
7: 頂唔順啊，跟住就話啊唔得好熱好攰啊，跟住坐喺度，
5: 我拗曬頭一擰過去啊咩事啊叔坐咗喺度真係。
1: 希俊呢希俊頭先俾我搶咗
5: 嚟。我平時係
4: 即係可能有時候冇 energy 呢，即係講嘢嘅時候，但我都會 keep 住係咁講，但係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啦。
2: 即係我想問而家你呢個係狀態係有 energy 嘅？
4: 呢個有
2: 嘅，
4: 有
2: 呢、這個意思係有嘅。哦 ，OK， 唔係我盤下佢究竟冇嘅時候係咩狀態啫？
1: 依家有幾多 energy 啊？幾多 percent？
4: 依家應該有六七十㗎都。
1: 咁你冇嘅時候可唔可以示範一次俾我睇係點？
4: 應該示範唔到，
1: 因為唔出得街。
4: 因為唔係，依家係講到咧已經放空咗個腦啊，已經。
2: 哦 ，OK，
1: 即係唔知自己講。
4: 唔知自己講乜噶。
1: 咁、我想問其他隊友有冇遇過呢件事啊？多唔多噶？
7: 我哋四個咧真係冇 energy， 係會回光返照一段時間，係會癲
4: 咯。哦，一係
7: 就噏嘢，係咁笑，係咁笑，啲笑完就四個一齊瞓覺。
4: 係，一係就咁樣咯，一係就
5: 呢個係最極端嘅狀態
4: 例子嚟
1: 嘅。係嗱，咁啊呢個就係你哋放電嘅情況啦。係、但我成日覺得咧，Rover 咧，無論佢係歌啦，好有力量嘅，我就係覺得係。我想問你哋。系咪成日都会有咁有力量？同埋，其实今年2026年对我嚟讲，我听过佢哋嘅歌咧，全部其实都好正能量啊，好鼓励人心啊，系好鼓舞咁样嘅。我想问一下你哋系真心系咁样嘅，定系只不过系我哋唔系，但系我想鼓励人咧？
4: 唔系，我哋想鼓励下自己啫。
5: 好咯，
7: 因为我觉得始终都系要，始终。你唔可以冇呢種能量喺度啊！係啊，同埋我都係覺得係要有呢一系列嘅嘢喺度咯。
1: 即係平時都係咁有能量嘅人嚟啊！
7: 其實能量，我反而自己一個嘅時候會靜好靜好多，即係自己一個嘅時候基本上都唔會點出聲嗰啲，係見佢哋呢幾隻嘅時候就會反而開心啲，多啲 energy 出嚟咯。
1: 哦，即係反而佢哋係你嘅動能嚟嘅咯。
7: 都係，因為我冇乜，即係身邊冇乜朋友，其實見得佢哋比較多。
1: 你冇乜朋友？
5: 你冇乜朋友咩？
7: 即係要成日見嘅朋友唔
5: 係。
7: 唔係我信好多，
5: 成街嘅朋友。
1: 咦？唔係，我想反而問希俊同阿堅喎。
7: 你係佢幾年前嘅朋友嚟嘅。
1: 喂你講嘢嚟聽下先得㗎，大家一齊 friend 係咪先？
7: 大學嗰啲 friend 啊，我咁大學嗰啲 friend 少見，其實出嚟都係寒暄㗎嘛。咁變相佢哋咁呢幾個人唔同，係真係
1: 最了解你。
7: 係啊係啊，
5: 呢啲人寒暄㗎，
7: 直接嚟啊！咁反而見佢哋係多啲 energy 咯，係。係，
1: 即係見到佢哋就好開心啦。
7: 係啊，個人起啲啦，成個人。
1: 係，咁你話你平時好靜啦，你係靜到係點樣嘅咧？
7: 哇！我真係～我 I 人，因為我 I 人嚟嘅，即係唔講嘢嘅，即係如果遇到
1: 喂希俊笑，希俊笑，
2: 你係 I 定係 E 啊？咁
4: 我係見到 E 人就會好 I 咯，跟住見到 I 人我就會好 E 咯。
1: 嚇哦，
4: 係啊，即係我又唔可以成個場全部都係 I 人講嘢，咁我就會講多啲。但係如果見到啲人好中意講嘢，我就會
1: 接埋，
4: 會靜好多咯。
1: 哦，係
4: 啊，但阿亨係一定係最 I 嗰個咯，係我哋四個。假的
5: 佢會匿
4: 唔係會嘅會佢比較嗌囉，但係佢可能遇到某啲情況嘅時候佢就會比較依囉。
2: 例如邊啲情況呢？
7: 唔知我好怕即係同一啲唔啱傾嘅人講嘢，即係就咁對答都好，咁所以如果啲真係我感覺上唔係好夾嘅人，我會真係即刻變咗另一個人，完全唔講嘢，就佢哋幾個講。
1: 即係你就行過去空佢，喂，頭先你幫我同嗰個人講，
7: 好哀啊，好
8: 唔使邊講粗口啊。
1: 阿堅，你自己係咪一個E 人定 I 人啊？
7: 我本身係一個 I 人，但我最近 test 咗自己，我轉咗，我變咗做 ENFJ，
1: 哇，即係咩啊？專家
2: 啊 ，ENFJ 佢都係規劃性嘅人，
1: 好勁
2: 㗎，
1: 專家嚟㗎，
2: 唔係專家，你本身係咩啊？
7: 我本身 INFP 嘅，
2: 哦，你點解會變咗？係咯，點解你會 ENFJ 嘅？
1: 可唔可以即係諗下我哋聽眾感受？你可唔可以逐樣講下係咩嚟？係
7: 咯。
2: 因為你 P 變 J 幾奇怪喎，
7: 係冇奇怪，我都好奇怪。
2: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冇規劃，所以你被逼要規劃？
1: 因為佢係隊長，因為 Kim 係隊長。
2: 你等先，我想問下你哋三位 B 係全部都係 P。
4: 我 ENTP 咯，
2: 都系 P 咯，你咧？
4: 啊、
2: 都系 P。
5: 但系我唔同，我次次测到。
1: 哦，即系唔系你点样
2: 变色龙嚟噶？
1: 你系每日测一次嘅意思定系？
5: 唔系咁啊，
1: 系每几个月
5: 测系 J 嘅。
2: 哦
1: ，J 咩啊？
2: 即系都系有规划咯，即系变咗两个规划，两个 P 咯。
1: 系咪真系觉得呢？佢哋两位 Jason 同埋 Kim 系最有规划嘅人啊？ 團隊入面。
5: 你哋講下咯，
4: 要講先。
3: 好似係，
1: 我成日好驚佢哋喺我哋節目度決裂咁，所以我每一次咧佢哋嚟嘅時候好擔心。
2: 唔緊要嘅，佢頂多決裂半個鐘嘅咋，佢冇 energy。
1: 跟住最後咩咧？
2: 冇 energy 噶啦，一齊瞓低，跟住一齊起身又哈哈哈。
1: 跟住亨仔又發現自己冇朋友，又揾翻你傾偈。
2: 但係咁啊，個來回咪就係咁咯。呢啲來回地獄又跌反人間咁出嚟啊！
5: 已經俾佢哋摸透曬啦。
1: 喂，咁系咪真系阿 Kim 同埋 Jason 系最有規劃嘅喺
2: Bofa
1: 呢對組合入面？
5: 系
3: 我唔講啦，即系一時時啦
7: ，但系一啲比較即系一啲要文書嘅嘢，即系啲可能系麻煩啲嘅，即系可能約嘢或者系一啲整合一啲嘢嘅時候，咁可能就我哋多啲咯。
5: Admin
1: 組嚟嘅。咁佢哋即係希俊同阿亨仔嘅 creative 組，可唔可以咁樣解釋？又唔係嘅，
7: 唔係咁分嘅 ，OK？ 人人有責㗎，呢樣嘢只不過係暫時係咁樣。係啊，
3: 希俊就係啊，
5: 希俊係創意組，
3: 係咩組？
7: 我睇下啲花瓶啊，大佬，
2: 好大個花瓶啊，係要茶油嘅個花瓶，
1: 咁所以如果話規劃呢一年裏面整幾多首歌，係阿 Kim 同埋 Jason 夾完之後就希俊就開始喐手啦，定係幾個一齊呢？因為譬如好似今次白日夢之類咁樣啦，係你四個一齊諗㗎嘛。
2: 咁點解會諗首係關於白日夢嘅歌呢？定係諗完先發現佢係發緊白日夢呢？
7: 我哋 admin 組嘅就可以，
1: 係 admin 組請發言，
7: 就可以交俾 create。
2: 好明顯就需要現場 creative 派下，
1: 因為佢哋點樣分類工作呢？係現場分類，
2: 咁證明咩咧？點解係白日夢呢？即係現場要 create 一隻，要諗一個，諗個解釋出嚟，即刻要。
1: 希俊就係而家嘅狀態，突然間諗落，咦，講咩好咧？
2: 你俾個解釋呢首歌啦。
4: 咁其實呢首歌咧，係我哋即係完咗即係上一首初級大人啦，跟住然後完咗我哋演唱會啦，跟住然後其實網上都有唔同嘅聲音啦，即係唔同嘅評論。咁我哋就喺即係再加埋我哋上年又好似即係高高低低喎，經歷咗咁樣。咁然後我哋就諗翻當初由秒速八公里到依家，咁我哋其實依段路程人哋係點睇，我哋又點樣睇我哋依段路咧？即係話曬都三年幾，咁突然之間就。亦都發現我哋係缺少一啲節奏好快嘅歌，咁既然我哋有呢啲諗法，就將佢組合埋一齊，其實我哋就係要一首好天馬行空、好超、好輕鬆嘅歌，然後我哋有一次拍節目嘅途中就傾傾下，就突然之間就有呢首歌出嚟。
2: OK， 大家 confirm 呢個答案係啱㗎係嘛？一致認同嘅。
4: OK， 好。
2: 咁你記得呢一個咯喎，我驚你個個訪問唔同啊，我好難交到差啊！你
1: 明明人哋嗰個節目唔係咁㗎，佢騷動唔係咁講㗎喎，咁
2: 成唔係㗎喎。
4: confirm 嘅。
1: OK， 喂，但係我咧好好奇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 creative 呢樣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諗法啦。點樣可以四個人一齊去做一首歌咧？
2: 會唔會有問題呢？
1: 一人諗一個咧，定係點咧？
2: 係啦，會唔會有拗叫呢？或者又唔傾，即係覺得一個諗 A， 一個諗 B， 咁最後會點樣？
1: 係啦，最後邊個贏咧？
4: 係一定有嘅，但我覺得係大家點樣去揾一個平衡點咯。即係大家都掉啲嘢出嚟，睇下邊個好啲。哦，你嗰個有 feel 喎，咁咪用依個咯。我覺得嗰粒音爭少少喎，咁咪大家一齊傾出嚟咯，就係。
2: 通常話有 feel 嘅時候，係咪通常都四個一齊？哦，係呢個啦，咁樣，定係唔係嘅？呢個話有 feel， 嗰個冇 feel 咁樣㗎。
7: 拗㗎，
2: 拗㗎，咁最後係投票決定嘅。
7: 我哋就係喺呢啲位拗最耐咯。
1: 咁呢首歌邊一段係大家最有爭議性咧？
4: 我覺得係 chorus 咯
7: ，chorus
4: 咯，即係個嗰個叫咩位啊 ？Chorus
7: 嘅頭嘅標音
4: 係啊，係點入去嗰個位？入落個副歌度嗰位係啦。
7: 嗰個位
4: 咯，係好耐。
2: 咁大概困咗幾耐啊？呢首歌
1: 係咯，我都想知啊。 band 仔通常喺度磨噶嘛，系咪噶？喺 studio 入面，
2: 唔知啊，所以
1: 系咯，会噶。阿Kim 答咗我
7: 嘅，磨啊，系我哋磨咗嗰日都通顶磨啊，系
1: 咁样。会无啦啦磨磨下，话喂食个宵夜先啦，跟住磨下磨打个机先啦，会唔会系咁样噶？
7: 都会噶。
1: 喂，真系 band 嘅生活真系咁样噶，
5: 都要食嘢嘅，
4: 个脑都要
7: 喐唔到，如果唔系，
1: 系
7: 就系咁样。但系我谂系通常。通常是幾日的活磨，但不通頂，但最後通頂的就一定要搞了、
1: 哦嗯、即是公司開始就喂你們再不交我真的不幫你出的了，跟住你們就乖乖地坐在這裡就搞了
7: deadline
2: 咯。我想問這麼久以來最快是哪首歌，最耐是哪首歌，有沒有說
4: 最耐一定是我們的第一首。
2: Okay,
4: 啊嗯、因為那時什麼都未知是怎樣運作嘛、哦、我們都要慢慢逐步逐步試，最快、嗯、
7: 奇蹟，最快奇蹟、
1: okay, 啊、為什麼呢、哦、
2: 奇蹟呢，因為不好意思啊，
7: 是很快的奇蹟，
3: 奇蹟最快，
7: 我寫詞都很快，因為我那次寫得很快、
1: 啊、我也想問一下奇蹟的詞、當初是有個曲已經有個主題、
2: 嗯、
1: 阿 Kim 就立刻定下Kim 已經有個主題，你想到是什麼就叫他們喂你整個這樣的曲吧，這樣的。
7: 不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開、演唱會、
2: 嗯
7: 啊啊、然後就說不如整首歌貨演唱會啦、嗯、就那有什麼是可以貨到演唱會，就是一些很澎好澎湃好熱血的東西。咁、
2: 嗯、
7: 嗰時同埋我係好鍾意海賊王嘅。係、
2: 嗯、
7: 咁我嘅奇蹟唔係真係個奇蹟嘅、嗯、之奇喎。
2: 係係係。
7: 咁、嗯、所以我就好鍾意呢個主題，就即刻擺落去寫。
2: 嗯，
1: 好有諗法嗰啲。係、嗯、有冇要求嗰一次嘅演唱會齋奇佢海賊王咁行出嚟、
7: 啊、有冇冇
1: 有埋嗰個造型，
7: 但後面
1: 公司 ban 咗，
5: 一定
1: 唔好提出，
5: 唔好提出，
1: 我諗住希望佢哋下次可以試
5: 一下，有啲尷尬嘅
4: 呢啲嘢上咁
1: 咯，係啦，邊個想做係個女仔，我正想講，係咁好啦，咁啊今次呢一首歌啦，《白日夢之內》啦、嗯，我想問一下邊一個人係反而最白日夢嘅，成日諗啲嘢係。阿 Kim 反而、
2: 哦、
1: 一次講你喎 ，Kim 佢哋三個，
7: 係咯，
4: 前排
5: 我估到
4: 啊，三鋪運，
7: 我唔知喎，即係總之我覺得係唔使合理咯，有啲嘢。即
4: 係
7: 睇心情
1: 咯，睇心情，
4: 睇心情，
7: 同埋睇情況咯，睇 energy 咯，
1: 係，
7: 係啊，即係。是啊，呢啲好隨機，好隨意
1: 嘅。係
5: 係。暗
2: 問即係即刻示範，佢即刻示範咗點解三個一齊指佢啦。
1: 係啊，我 feel 到。
2: 好明顯啦，係
1: 係。
7: 我唔係聽唔到
5: 啊，你係唔聽啊？
7: 但係當佢慣咗，講緊乜嘢啊？但係嗰陣時就有時間諗一諗咯，究竟講緊啲乜嘢咯？即係啲人講完就嚇咁樣。
1: 我想講，我反而撐阿 Kim， 你哋唔好笑佢。我想講我。當佢朋友兄弟呢壇嘢，我都係咁嘅人嚟㗎，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個腦就不停喺度轉，所以我明白你啊，個腦喺度轉，唔係特登想唔同任何人溝通，但係係唔知乜入咗自己嘅世界，
7: 係啊，跟住就
1: 走唔出嚟，
7: 跟
1: 住之後隔多陣就講係咩啊？係
7: 講咩係？
1: 係啊，有陣時可能
7: 好攞撈咯個人，
1: 係啊，係啊，有陣時可能就算做緊嘢都會咁樣咯，
7: 係，
1: 係你唔孤單㗎，
7: 我哋係。
1: 兄弟啊，
4: 我哋怪彩喎你啊，
1: 系啊你，系你，
7: 原来你两个，
4: 下次我哋四个都咁
7: 样，女，讲咩啊？
5: 讲咩啊？个问题系咩话？
2: 好明显而家系全部都入翻晒自己嘅世界啦，
1: 系啊，
2: 系啦，好，咁我哋就俾首歌嘅时间，大家等佢哋入下世界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架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和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说，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修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说，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事的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0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8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49美元，卖出419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等等，
5: 笑谈新潮语，
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4: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8: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蕾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7: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收咗翻嚟啦，我哋继续同 Rover 倾偈。
2: 系你哋出翻嚟未啊？个世界嗰度，
1: 我醒咗啦，而家
2: 醒咗啦。
1: Kim 醒咗未啊？
3: 醒啦。
1: 譬如都好醒，好。
2: 系，但又带翻佢哋入梦咯，又要。
1: 系
2: 咪啊？
1: 喂，我想讲咧，入梦之前咧，我打个岔，我争啲唔记得咗啊。
2: 系。
1: 啱未讲完，你茶油啊？
3: 系。
1: 我哋头先问咗就话啲油系咪有分啊？
2: 系。
1: 粟米油定咩嚟噶？
3: 唔系，黑色嘅油，咁就其实有即系有底油、面油咁样啦。
1: 咩？有两种油噶？
3: 系啊。即底油就要早一晚去搽嘅，等啲色咧食得靓啲、均匀啲。跟面嗰阵就系比赛嗰日先搽就好靓嘅，同埋好乸嘅。
2: Okay.
4: 我想問個問題，
2: 我都想問個問題，你問咗先啦，睇下係咪同一個問題，可能同一個問題
1: 啲啊。
4: 咁你瞓覺咪要搽啲油瞓咯？
1: 我都想問有冇印啊？
2: 哦，唔係啊，我係想問個問題係你後面點樣搽？
1: 可能有人搽啩？
2: 或者背脊啊？你明唔明啊？
1: 屋企人幫佢搽咯，係嘛？嗱，我幫你答咗啦，我代你啊，尷尬問題。
3: 嗱，唔係嗱，就咁嘅。我前一晚就上咗我師傅度，我師傅 Ocean 師傅啦，即係佢有健身師傅嘅。
2: 係。
3: 咁佢師傅幫我搽。師母都有幫手嘅，阿李以文都有幫我查嘅。
2: 係師母查，
5: 佢係咪自愿嘅咧？請問
3: 係嘅，跟住就查完翻去就唔可以沖涼，跟住
2: 瞓覺咁咪會揩到啲床單咁。
3: 係啊，
1: 我想問下，咁你咪有印咯？即係譬如啲衫啊嗰啲，你咪有印咯？
3: 佢冇想象中咁易甩嘅，咁但係就一定唔可以掂水同沖涼咯。
2: 洗手得唔得？
3: 洗手都輕輕咯，即係去完廁所咪就係洗個手指尖咁咯。
4: 哇！
2: 哦，
4: 即係平時都係手指尖。
2: 我想問朝早嗰啲刷牙洗面嗰啲咧？
3: 嗰啲朝早嘅，朝早我好小心咯，因為塊面就唔關事嘅，塊面就可以嘅。
2: O K，
3: 咁就係咁樣大概。
1: 哦，咁跟住你頭先話面有乸嘅，
3: 係啊？
1: 點解面有係乸嘅咧？
3: 佢係應該係想你啲即係血再行得好啲啊，再漲啲啊，成個人個身體。
1: 哦，即係原來嗰個油唔係就咁外觀咁簡單嘅，係真係有用嘅。
3: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所以就要去到比賽再補多幾浸咁樣咯，
1: 幾浸
3: 嘅。
1: 咁你之後會唔會覺得嗰個乸係以後唔會再想再比賽咧？
3: 唔會，因為個乸會係因為即係唔食嘢太辛苦，唔想再比賽。
2: 嗯，但係
3: 好鬼辛苦。
2: 翻去要洗幾耐啊？
3: 翻去啊，我洗咗兩次就乾淨咯，即係但可能指甲要洗多陣咯。
2: OK，
3: 比想象中容易洗一粒。
2: 嗯，
3: 一次夠啊，唔玩啦。
1: 如果係另外三位，如果俾你哋要你咁樣做，你制唔制？
5: 冇問題啊。
1: 嗱 ，Jason 講啊，嗱，我而家講翻佢嘅名，頭先講我係 Jason，
5: 就係我以為你一齊講啊。
1: 麻煩公司，你哋公司俾一個節目佢專茶油，
5: 專幫幫人茶油定係我
3: 茶油？
5: 幫人茶 ，OK， 幫人茶 OK。
1: 係咪真係你唔介意啊？聽完佢講咁辛苦。又前一日要捽嚟捽去，跟住第二日又
5: 有幾辛苦啫？
1: 喂，跟住又揦，又洗手啫嘛，
5: 一日啫嘛，
1: 你去廁所都要洗手指啫喎。
5: 可能我平時都
2: 係啊。

0: 仲要擦油，唔好擦啦。
1: 系，同埋成个
0: 下次擦啦。
1: 头先亨哥有讲过，就系话你反而最辛苦系食嘢。
2: 系啊，
1: 系两个礼拜嘛。
3: 戒咗几耐啊？
2: 哇，两个月啊！
1: 两个月啊？
2: 系啊。
3: 你个餐单系点样啊？
2: 餐单就系每日极少量饭，跟住鸡胸咯，冇啦，跟住菜咯。咁我就用菜嚟打爆自己个胃，即系令到佢有个饱腹感咁样。即系我嗰下一有饥饿感好惨啊！我系晕，个人会晕啊，又行唔到啊咁样，所以我一定要有饱腹感。
0: 有冇事啊？嗰
3: 阵
0: 时，佢嗰排心情有啲曳啊，
2: 好曳啊嗰排。
1: 你有冇发现唔食淀粉质个人真系会好易嬲
2: 啊？
1: 你嗱一致认为真系啦，
3: 系
1: 啊，所以真系减肥嘅人里边，真系要即系要谂下呢样嘢。
2: 咪饮好多水啊！每日都六七啲水，六七啲水，
1: 六七即系几多支？
4: 六七支咯，
3: 大水1.5 liter咯，四支左右咯，四支左右，四支大咯，
2: 最后就10 liter咯，最后嗰个礼拜，一日饮6支咁大。
3: 即系如果正常，佢可能嗰啲水機嗰啲好似18 liter，即係每日即係兩日可以 KO 一桶噶咯，你
2: 係啊，我真係飲水飲到窮啊，真係。
1: 點解要飲水咧？最後尾嗰幾日
3: 排水啊，因為
2: 佢要即係令身體 trigger 到嗰個排水嘅機制，反而越飲越多咧，個人同你講夠啦，啲水已經夠啦，所以係咁排，係咁排咯，個身體就所以你要係咁飲。
3: 但係你當中有冇有一個 moment 係覺得哇，我唔玩啦，我退啦，即係食咁日日咁樣食法搞唔掂啊咁樣。
2: 有諗過嘅，倒數一個月嘅時候，但係即係我師傅好嚴厲好惡㗎，即係我話唔玩就佢我真係死得㗎，真係會死得。
1: 咁我想問下另外三位啦，如果真係要你哋咁樣做，你覺得你哋自己有冇呢個毅力可以去到咁極端呢？
0: 我覺得食嘢好辛苦，
1: 係即係你會唔會岌頭試呢樣嘢？
0: 但係都會想試
1: 嘅。阿 Kim 想試嘅，
0: 我會想啊。
4: 是不
1: 是的你真的會想啊咁辛苦。
0: 不是那起碼真的試過嘛。
1: 但你不想擦油喎、啊。
0: 那我不用擦油的。
3: 即是他不給菜但是你只是食那part，即是你玩食那part。
1: 同埋練那part。
0: 同埋練那part囉。
1: Okay。 即
0: 是我不用比賽的。
1: Oh。
0: 但都會想試一下經歷這個過程。
4: 那人家就是問緊去比賽你又說不用去比賽。
0: 我要經歷過程囉。我唔使去比賽，即係我係做咗。
4: 我體驗，你體驗，
0: 係啊。
1: 我明佢講乜，我明佢講乜。
2: 可以試下。
1: 兄弟，我哋阿 Kim 啊 ，Jason 咧。
4: 我啊，我可能都會操下，但我未必會想去比賽咯。
1: 但係如果要去到好極端，即係
3: 操到更極咁，呢個咁樣。
4: 可能未必，因為我可能我自己都冇話追求嗰種咁。
1: 是
4: 完美的身材咯，
1: 是
4: 是啊，都食嘢都挺開心的，如果真係
1: 哇，好痛，係咯，好痛苦
4: 啊，係噶，
0: 唔係因為唔同啊，如果我哋要操，我哋要食好多嘢，
5: 係啊，你哋係多一個步驟咯，係
0: 阿亨啲係反而要唔食嘢噶嘛，但我就明阿亨嗰個位唔食嘢嗰個位，但我唔明係咁執嘢落個口嗰、那個嗰、那個感覺，
1: 係，所以係咪因為咁樣咧，所以今次呢首歌啦，選擇啊，個 MV 入面係不停食嘢嘅，
3: 係
1: 係啦，冇啊。
5: 系啦，系。我哋就想暗喻，即系阿亨先做完玩完比赛之后，
1: 就执佢食多嘢啦。
5: 我哋系啊，我哋都要食翻多啲嘢嘅。
1: 系代佢食多啲嘢系咪？
5: 暗喻嘅，
1: 系
3: 代偿计划嚟嘅，
1: 系。
2: 唔系因为即系谂翻好少同大家即系唔使做嘢，唔使拍嘢出去玩。
1: 嗯，
2: 咁不如就攞呢个题材去做一次啦，互相大家拍下啲 footage， 开开心心咁咪算咯。系同埋啲 fans 都想睇我哋互动玩 instead of 即系又系一个故事咁，但系又揾演员，但系佢哋又唔识个演员，又睇唔明。跟住咁，不如我哋啦，睇我哋好過啦。咁所以就一齊去咗長洲玩啦。咁
3: 係，長洲呢個地方係你哋邊個定㗎？
5: 阿亨仔師兄
2: 係
3: ，OK，
2: 因為就即係唔好話去台灣嗰啲啦，就未有期啦。咁不如去長洲啦，係啊。咁阿強又未去過長洲，
4: 係啦，
2: 即係佢未食過咩係
4: 咩大魚蛋，我都未見過。
2: 不如帶佢見識見識啊！真係
1: 係咁，所以 Jason， 你一聽到話去長洲嘅時候，你第一個反應
4: 係正。
3: 未出發先興奮。
4: 嗱，係咪好難理解去長洲覺得正呢件事先？
1: 因為你未去過嘛。
4: 因為我真係未去過啊，即係我由細聽到大，但我真係未去過。
1: 你知唔知原來咁山長水遠呢？
4: 我知道要搭船囉。
1: 係。
4: 如
0: 去呢個船，
5: 你平時都搭，你都搭去澳門啦。
1: 所以我就話佢一嚟到香港就又再搭船，
4: 再搭船，
1: 再搭船，
4: 係咯。但係我諗去到同我想象中嘅長洲都差唔多嘅。
1: 是
4: 即是聽回來的印象，即是都是

0: 细细地，然后 chill 啲嘅，跟住好多嘢食，系啊。
1: 咁你哋最中意食嘅系乜嘢咧？即系有冇啲系同你预期或者预期之内或者预期之外嘅嘢咧？
2: 哦，
1: 即系 MV 食咗咁多啦。
2: 我反而唔系好中意食长洲嘢。
3: 喂，佢有个糖水一樽樽几好味嘅，我想讲。
4: 哇、
3: 哦，出名嘅。
1: 未探索到佢哋好明显
3: 系啊。
0: 原来仲有嘢未食到
3: 嘅。系啊，
2: 再去咯。
4: 嗰啲咩？
1: 平安包有冇食到啊？
0: 冇
1: 啊，
4: 平安包。
3: 其实你哋系咪喺长洲拍噶？鱼蛋有冇食啊？
0: 鱼蛋有，糯米糍都有。
1: 糯米糍周围都系噶啦，而家。
0: 平安包系周不时都有嘅咩？因为我哋
3: 有间铺，
1: 有间铺佢专门有噶，
3: 吸个印落去
1: 啊。系啊，有
2: 食得嘅。
0: 我见到假嘅，
2: 食得嗰啲件。
1: 假嘅，唔系假嘅，嗰啲公仔啫，唔食得啫，系
3: 锁匙扣嗰啲。
1: 系系系啊，
0: 瓷石嗰啲。呢个炸雪糕啊！
1: 哦，
0: 系啊，然后后屘听翻嚟，原来系佢就系攞个雪米糍落去炸噶。
1: 嗯，
3: 系，咁你食嘅时候个感觉
1: 系
0: 好食嘅，只不过我以为系佢本身系一个再复杂啲嘅东西，原来就系咁简单，
1: 都有技巧噶，
0: 嘅
1: 系
3: 佢炸溶噶会，
1: 系
0: 难炸，
1: 嗰个油温个温度掌控系好难噶，
3: 难噶，
1: 系。
3: 咁跟住仲冇去其他地方啊？我见你哋都有真系成班好似一日游以前嗰啲，
1: 好似中学生去宿营咁样
3: 啊，
1: 系啊，咁你哋冇去长洲 BBQ 啊、游水啊，或者住一晚啊、度假屋啊嗰啲噶
2: ？BBQ 本身 plan 咗入去就冇做到，跟住游水都冇啦。本身谂住踩落去水度，
1: 系，
2: 我叫佢踩啊，唔肯踩水，跟住但系，哎，想去张宝仔洞啦。
3: 哇，系，有冇去啊？
2: 但系冇去，
1: 冇去，哎呀，
3: 紧要景点
1: 系咯，海贼王嗰个又冇得玩。
3: 系咯，阿 Kim 你海贼王嚟啊？你竟然去张宝仔洞？
2: 咩啊？
0: 有咩？
5: 系咯，有咩？
3: 一张宝仔啊，识咯。
2: 啊！又得幾妙啊！
1: 又動咯，係咪啊？
3: 好大件事噶呢壇嘢，竟然可以，
2: 係
3: 啊，係啊，傳聞有好多寶藏喺入面噶，啲人執翻幾樣，
1: 可能有藏寶圖噶，
5: 真係要睇睇。
3: 係啊 ，feel 下痕跡都好啊，你又有首奇蹟，
5: 係，插支旗啫嗰度，
3: 係。咁所以成個行程入面，兩日一夜定係一日？一日搞掂曬，
0: 一日一夜
1: 係點咧？
3: 係咯 ，Jamin， 你哋本來唔係一日一夜
1: 嘅
3: 噃，
2: 本身就諗住影埋日出啊嗰啲 clock 嘅朝早，咁但係咩事咧？大家？
5: 但係大件事
0: 啊！唔係
5: 因為有啲阻滯，我哋喺住嗰度，即係就本身我哋拍曬㗎啦，諗住休息揀相咁樣啦。
3: 夜晚嚟㗎啦，
5: 夜晚嚟㗎啦。
3: 真係
5: book咗間房嘅，係啦。咁跟住咧，但係就啊，突然之間有啲事情發生啦，即係亨啊，突然之間無啦流鼻血咁樣。
3: 我最長洲啊，
5: 即係
3: 仲要農曆，
1: 好危險
3: 㗎，農曆。
1: 唔係因為長洲嗰啲救護車，我驚裝佢唔落。因為長洲啲救護車係比較細架啲，
3: 救護員要 call 幾個。
5: 係因為識佢咁耐都未試過見佢流鼻血嘅，係啊。但係咧，因為我個人咧都比較相信玄學嘅嘢嘅，即係我都清楚，突然之間佢個身體咁嘅狀況咧，
3: 即刻計啦你。
5: 就嗱，即係嗰啲係上網睇嘅，就話點解佢流鼻血咧？
3: 即係你問 AI 啊？
5: 唔係，即係我唔係 AI 答點解流鼻血啦？
3: 係再問亨仔 Rover 亨仔點解流鼻血？
5: 唔係因為我本身相信佢個底啊，佢個底運啊係一個陽氣重
3: 嘅人，
1: 咁咪容易流鼻血咯。
5: 誒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
3: 你七月頭、七月中定七月尾去先？農曆
0: 頭嚟嘅應該。
5: 應該差唔多嗰啲
0: 中
2: 咯，
3: 頭係啱啱開啊，
5: 係啦，咁跟住咧，即係跟住咧就覺得佢係咪燥啊，係咪成啊，所以陽氣重嘅會燥啊，跟住又唔係，咁問翻咧，原來就話原來係佢係純陽嘅人啊，純啊，
2: 重陽
5: 係重陽嘅人啊，去到個極陰嘅位啊，就會撞啊，
3: 哇相沖，
5: 係一沖咧，你個身體一啲情況就會出嚟啦。
3: 咁佢嘅流鼻血咁樣嘅，
5: 佢唔知佢就滴咯。佢就喺度，
2: 好似啲片咁樣，突然之間， 無啦啦，
5: 佢係冇得講嗰個嘢，係啊，
2: 佢兩三秒
5: 鼻血咁樣，係、即係可能撞一撞咁樣樣咯、哦。
3: 所以就因為咁樣而唔留低，
5: 唔係仲有其他原因嘅，
3: 係咯，
5: 係啊，即係咁我哋就因為咧，其實我哋好似同緊一啲嘢去溝通啊，即係好間接咁溝通。跟住我哋嗰陣時就阿希俊就話
0: 係，就係、我哋嗰陣時就完曬所有嘢啦，咁、然後夜晚休息嘅時候啦，咁、我就坐喺度，突然之間我就講咗句話，唉，死啦！如果今晚有隻有曱甴嘅話咧，我哋就唔使瞓啦，成晚都
5: 好似聽到咁樣，
2: 跟住叫佢出場，
0: 係佢出場啊，
2: 可以介紹佢出場，
1: 跟住即刻曱甴聽到，
3: 我係你哋咧，即刻下一句就話，哇咁啊！喂，如果啊，今晚有沓銀紙喺度啊，我就唔瞓啊。
1: 跟住點啊？張保仔俾粒銀紙俾你啊？
3: 係啦，即刻咁講嘛，你哋
0: 蠢咗，
2: 係啊，
3: 係啦，就係因為只曱甴你走佬啊。
0: 係啊。
3: 喂，你哋話曬堂堂四個大男人嚟喎。
0: 唔係啊，只曱甴好詭異啊，真係啊，
2: 真係
3: 古惑的曱甴，
0: 好似識聽我哋講嘢咁樣。
1: 好明顯啦，你一叫佢出嚟啦，仲識聽你講嘢。
0: 即刻查到有隻大黑影喺右邊閃過，跟住我真係有，
5: 真係有。
3: 我都講希俊講到個大黑影咧，成個牆咁大。
0: 唔係佢好似生蠔咁大隻㗎，
3: 生蠔咁大隻曱甴喎。
0: 唔係生蠔裏面嗰個肉嗰個，
1: 唔
2: 係跟住
1: 你
2: 唔
1: 係跟住
3: 破耗屎啊，
1: 唔係啊，跟住話俾你聽係煮熟咗嗰個，
3: 再細啲
1: 片啊，
3: 係啦
1: 片，曬乾咗嗰啲，
0: 生蠔咁樣咯，
1: 係
0: 跟住然後咧，
5: 同埋佢識閃嚟閃去啊，即係喺張林嗰閃咗個位啊，跟住就褪後行啦。
3: 即係曱甴褪後行，
0: 係啊，
2: 係咪曱甴？
3: 即係你四個一齊見住佢褪後行，
0: 係
2: 好最鬼嘢咧，
0: 係
3: 最鬼嘢。大家以為聽靈異節目，點知佢哋話曱甴褪後行係最鬼異咁樣，
1: 都幾鬼異嘅。曱甴會褪後行呢件事，
3: 我覺得潘聰應該請佢上做嘉賓，
1: 係咁，所以就即刻走啦。你哋
5: 就好似有啲嘢唔想我哋留喺度咁樣。
1: O K，
5: 即係各樣嘢，即係啲燈又暗啊，跟住紫色嘅眼燈照間房都唔知點瞓。
3: 咁你公司經理人？嗰啲咧
5: 做咩事？
2: 走咗啦，
5: 走咗噶啦，
3: 即系六点天黑前，系啦，天黑前佢哋入黑咯喎，咁样，
1: 哎，有尾班船添，咁样，
3: 唔使尾班，开始天黑，
0: 因为嗰日要拍嘅嘢拍晒啦。
3: 哦，所以你哋就跟住最后尾就跟經理一樣就走啦，
0: 冇，佢哋走咗先嘅，
3: 系咁個曱甴，
0: 我哋本身要留喺度過夜啊嘛，因為
1: 系，
0: 跟住我哋就。糾纏咗好耐，跟住後尾阿 Kim 就話咩呀，最後幾分鐘佢出嚟嘅話呢就打死佢啦，
3: 即係五分鐘內俾咗時間，
0: 係啦，咁結果真係最後幾十秒又真係出咗嚟喎，
5: 佢好似聽到有，
0: 但係佢走咗，
5: 係
2: 呀，一出嚟養一養就去咗，
0: 就去咗隔離房，
3: 嘩最狠就
0: 係啲窿窿罅罅呢就唔見咗啦，
3: 喂，但係 Jason 你大劫㗎嘛，
0: 我大劫啊！
3: 你驚唔驚走入你個劫入面？
0: 我驚啊！所以我即刻第一時間係刪翻個劫先。
5: 係，佢同我哋。
1: 咁你仲困住咗喺裡面喎？你可以帶埋佢翻屋企嘅喎，咁樣。
0: 唔喎，唔係我睇住佢喺出邊嘅嗰陣時仲。
3: 但係你話佢識閃喎。
0: 冇閃得咁。
3: 佢開始驚，開始驚。
0: 唔通一直都仲喺度？冇事。係啊，跟住我哋後屘就即係嗱嗱聲，冇辦法，閂唔到，走。
2: 翻病房之前，跟住就攬咗個火盆仔咯。
5: 係。嗰陣時我哋要玩咗嗰個鎖㗎，即係我哋鎖喺。
0: 哦，係喎。
5: 嗰個愛情鎖咧，我哋有寫嘢嗰度咧。
3: 嗯。寫咩呀你哋？
5: 唔係即係 Rofa 咩白夢之類到此一遊咁樣嗰啲呢，跟住好即係嗰時我哋已經
3: 你有冇驚到返去轉頭拆返個鎖走呀？
5: 驚到嗰陣時，因為我哋嗰時有兩條鎖匙嘅，但係掉走咗一條㗎啦，
3: 嗰
5: 心唔係喎，我仲一條喺我度喎，跟住佢個袋拎返出嚟囉，佢想快掉咗佢㗎嘛，
3: 跟住就所以清晒所有牆之後面嘅嘢啦，
5: 冇啊！大家條鎖匙仲喺 band 房個閘嘅。
0: 啊！係乜嘢啊？
5: 唔該。
0: 咁你掉咗啲咩咧？
5: 咪掉咗。
3: 你掉邊條咧？
5: 掉咗 band 房啊！咪。
3: 即係你掉 band 房條鎖匙，你
1: 唔係佢係掉咗嗰條鎖匙喺 band 房啊？
5: 係啊。
1: 唔係掉咗條鎖匙，係掉咗條鎖匙喺 band 房。
3: 即係佢有做呢個舉動，但係佢 band 房面做。
1: 係啊，
3: 係。嗱好啦，咁呢首歌帶咗一個我覺得好開心、好特別嘅回憶俾你哋嘅。嚟緊啊，之後2026年 ，Rover 會唔會都有一啲又係鼓勵正能量嘅歌，定係點咧？
5: 嗯。
2: 應該都會圍繞我哋身邊多啲嘅題材，因為我哋以前可能嘅題材，我少少貪心嘅，我認為你想寫得好闊好大，咁但係就唔夠入心咯，唔夠係咁，所以就嚟緊嘅都會寫圍繞住我哋四個男生之間嘅事啦，咁一定有熱血啦，咁一定有一齊唔開心嘅時候啦，咁所以就都會係期待下啦，大家。
3: 期待下一首歌個名叫曱甴喎，
1: 我諗住係叫小強的故事，
3: 道德
1: Wolf 小強。
0: 喂，阿強，
3: 好，冰雨就好，爬上嚟，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埋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喺星期日上午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埋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同埋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嘅人流。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日中午，已经有超过十六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嘅黄巴，预计喺当日上昼六点十五至到二十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嘅黄巴会喺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同埋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喺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同埋车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事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是提供意见。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道琼斯指数报 51,525 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97 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0.95 美元，卖出 4191.8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各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 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6: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没摆过款，没有
5: 价值。不是，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是黑人憎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其实你一认识了我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为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这首歌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的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的评判 Simon Cowell 真是著名的经理人主导的一对 boy band， 来自英伦的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点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呢？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3: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2: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3: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lady, 风云艰难。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0: 歡迎你啊！今晚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 Radio 2音樂說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噶，希望今晚艾力嘅歌單都會能夠有你中意嘅作品喺度啊！而佢哋嘅心愿都系一样，希望你嘅歌单里面有佢喺度。IDG Bubbles 一首全新作品《歌单有我》，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我都几觉得，我谂喺过去呢二十年嘅历史时间当中，真系大家嘅歌单都经常会有佢嘅作品出现嘅，即系我谂喺唔同年代都会有唔同嘅新歌。累累积积加加埋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典金曲回忆喺大家嘅歌单之上。今晚佢亲自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下佢近况、最近嘅心路历程。啱啱开完演唱会，嚟紧有冇咩新目标、新动作呢？今晚请嚟师兄刘浩龙。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0: 师兄欢迎晒你
1: ，Hello， 艾力，
0: 好似好久不见这样呢？
1: 原来系几年啫，四年啫，
0: 几年啫，系啦，即系相隔咗。其实上一首歌已经系《没人坐的梳化》，
1: 系，
0: 哇，跟住然之后喺呢一届世界杯嘅时间里面咧，咁就先后啱啱就出新歌啦，呢新歌系最近嘅一个 step 啦，之前就啱啱完成咗你嘅演唱会啦，
1: 嗯，
0: 亦都同一时间公布咗俾大家知道，就系转投新公司啦，签约新公司。好多嘅喜讯出现咗，
1: 开心嘅，但系全部呢件喜讯就喺两个半月内突然爆发完成嘅。
0: 系啦，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喜上加喜再加喜呢？
1: 因为做紧小方演唱会嘅时候咧，就我 partner 就叫我翻公司开会，因为旧年咧就有两场思觉失调二十刘浩龙演唱会喺内地举行咗嘅，咁今年都要本来去澳门啊或者内地再开嘅。咁啊，当我倾紧去澳门几时开嘅时候，我个 partner 就话：喂，八月一号蜜花省有一个好靓嘅期，礼拜六，因为佢话礼拜六系好靓，咁我唔知点解啦，咁就佢话：喂，做唔做啊？咁我就谂咗一分钟，做，因为喺旧年开咗两场都其实都有 warm up 咗自己啦，咁同埋嗰啲另外啲时间就做小芳演唱会幕后嘅工作啦。咁就做下做下，帶到佢去紅館，我望到小芳，哇！小芳都可以，搞到我心都紅一紅喎。咁不如自己再努力啲，睇可唔可以去到呢笪地方啦。咁所以我就覺得 I'm ready 去做一個 show 嘅。咁同埋我會覺得係一個生日會咯，即係咁啱八月。咁因為我之前七年我都冇開過生日會嘅，真係嘅，即係每個 countdown 十二點我都喺屋企度過。咁啊咁啱，我覺得啊，成日啲人都話喂五十歲要大搞喎，咁不如就用一個演唱會。当大搞咗佢咯，咁所以就好仓促咁样，好决定，跟住四日就翻公司度影 poster， 点样咩 film 个 poster， 可能就要用啲小朋友画公仔，即刻 call fans 啲仔 ，call 我朋友啲仔女话，喂，即一个礼拜要交功课，交只公仔俾我，跟住就开始卖飞、倾歌单、排舞咁啦，咁啊即系好仓促啦，咁但系大家都话需要一只歌曲咧，演唱会其实冇话一定嘅，咁。咁都系要嘅，咁多年都冇只歌，咁就决定要揾只歌嘅时候，我就觉得我负荷唔到咁多嘅工作啦，即系嗰段时间，咁我觉得需要揾人去帮忙咯，咁我就打到俾而家 Sony Music 嘅大老板，因为疫情嘅时候，大家成日坐埋喺度食饭，佢俾咗好多鼓励我咯，咁佢就鼓励，居然系话，其实师兄你信我啊，你做生意系得嘅。咁我唔明点解啦，咁啊就系开咗自己公司啦，咁有机会做演唱会啦，咁有阵时同佢食饭，佢就话：，嗱，系咪啊？我睇到呢一面嘅，我见到你做都做得好 enjoy 嘅，亦都做得唔错啦。咁佢俾我鼓励我，信我啦，你有咩需要我实撑你嘅。我成日都记住呢句，咁我就觉得，咦，你讲得出呢句说话，我都要试下噶啦。咁就所以 WhatsApp 咗佢，喂，我嚟紧要出只新歌，可唔可以真系撑一撑我？我冇能力自己再搞啦，即嗰段时间，可唔可以借助你唱片公司可以帮一帮我啊？咁样咁啊得，冇问题。但系太仓促啦，你自己揾监制，你自己拣歌，其他嘅嘢之后我再帮你搞。咁就所以就即刻揾咗 Wendy Chow 去帮我做，去拣歌。咁啊四日就拣到啲嘅歌翻嚟，咁就 係囉，就係咁樣，好，所有嘢都係好突然嘅。
0: 短短呢幾分鐘可以將呢幾個月嘅時間突然之間 fast forward
1: 同
0: 大家去分享咗，嘩，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面都發生咗好多事喎，即係呢啲事情我諗係今年2026年初嘅時候師兄你嘅 year plan 係冇出現喺裏面，
1: 完全冇，完全冇，都係 plan 緊自己繼續開即係巡迴嗰啲 show 咁樣，所以我有時覺得有時唔使計劃得咁妥當嘅，即係可能是我人生裏面囉，同埋速有速做囉，有時都係唔係呀，你要慢慢諗清楚點樣做嘅，咁但係喺經歷咗呢兩個半月可以完成到一個 show， 再有隻新歌，我覺得信任好緊要囉，同我哋公司嘅同事演唱會嘅部門大家決定咗要做嘅時候就去做啦，即係唔好覺得咗啊咁 poster 咁隔兩日都係喂唔係，都係我都係覺得唔係咁，唔係決定咗去做就做好佢啦，咁我係幾享受呢件事嘅。
0: 其實在這麼短時間裡面要去做這麼多決定啊、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自己是不是反而這幾年時間、啊、即以一個幕後人身份去策劃了很多不同的 project 的時候，這些經驗都套回到自己身上、啊、個 artist 名寫回劉浩龍三個字的時候，會是得心應手回很多？
1: 會的，會的，即是經歷了譬如小芳國內到紅館有七場的演唱會，由我第一場真的去跟，咁我是負責內地的營運，即是我是負責小芳和導演和那邊的接洽人，我做一個中間人去聯繫，越做就越明白那個溝通或者演唱會裡面需要有些什麼在裡面，做到紅館我甚至我要去找埋 sponsor， 跟住要湊啲 sponsor，譬如到紅館嗰度編位啊，同我 partner 去編一啲座位啊、記者朋友我都要招呼埋啊，咁我覺得其實係 enjoy 呢個身份嘅，咁到所以學識咗之後，到我個 show 嘅時候，咁好多嘢我咪覺得哦原來係咁嘅，即係買飛啊、set 價錢啊、編位啊、台燈聲幾多錢啊、邊度可以少啲啊，咁就會易好多囉。
0: 唔係，係咪真心 enjoy 先啦？點解我會咁問？因為我從師兄一路去講返件事嘅時候，我從你眼神 feel 到你係真 enjoy 嘅。
1: enjoy。
0: 但係因為有好多 artist 嘅時候會覺得啊、哦、我明明應該係要站上舞台嗰、那個，點解而家我要匿喺間房裏面去做咁多行政嘢呢咁樣。
1: 其實我舊時拍緊戲嘅時候，我都好希望有一個心願，就係、是、我希望做電影嘅監製啊。我真係嘅，因為我好鍾意，我個人好白啊，好鍾意乜都理，同埋我好鍾意做一啲時間管理大師嘅嘢嘅。我好鍾意，我有啲 OCD， 好鍾意整得好齊整，我一定要做完佢為止，即係所以我係 enjoy 囉，即係做完小芳紅館都有幾個 artist 朋友或者啲老闆都話啊，其實你唔係即係好多 artist 做唔到你呢樣嘢喎，即係放低咗個身段、但係可能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拍戲都有影響嘅，我只不過演好個角色囉，喺呢件事我演好咗做好咗呢個角色，所以我唔覺得有啲咩唔開心嘅嘢囉。

0: 不过你咁多年都系嘅，即系认识师兄都好一段时间，好多年时间，我一直都觉得师兄系个亲和力非常之高嘅人嚟噶。你系从来认识你咁多年，你系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1: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都会觉得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或者个样子天生比较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0: 系啊，因为我好深印象，我都唔知点解嗰时我都未喺呢个台做，另一个台做嘅时候，我喺间录音房里面嗰时好似自己录紧啲节目啊，咁成啲玻璃窗咁样成，咁师兄又落嚟电台做宣传啦，喺出面玻璃窗见到。明明就咁行过咗噶啦，佢望到里面，咦，艾力嗰个喺度，我识到，识噶，专登行翻后两步，打个招呼先咁样。哇，呢啲画面其实好简单嘅，就好琐碎嘅，我记到而家，我会觉得，哦，呢、這个 artist 真系好亲切啊。
1: 识噶嘛，即系你话唔识就恶得讲，即系我唔会完全唔识周围啊，我就唔系嗰款，但系识嘅就一定会打招呼。不过我记人名呢样嘢就真系有阵时差啲嘅。
0: 唔係，同埋就係、是、我覺得好簡單，大家每一次見到師兄開演唱會，就以翻你啱啱嗰次麥花臣嘅 show， 你睇台下嗰種星光熠熠嘅程度，你就知道師兄喺呢個圈幾多朋友，而呢啲朋友全部都係我諗以十年計以上噶啦，嗰啲時間。
1: 哦，三十噶啦，
0: 係咯，
1: 陳奕迅三十噶啦，下年。
0: 咪就係咯。
1: 阿徐三十，全部華星嗰班，因為我九七年啊嘛，咁我九七年就識佢哋啦嘛，呢班師兄。三十噶啦，下年
0: 个个都大忙人，个个一知道师兄开 show， 全部都一定要嚟嘅。咁你就知道从呢啲身边人，你知道个为人系点嘅师兄，即系先会 keep 到呢啲朋友咁。
1: 我好珍惜我嘅朋友嘅，
0: 亦都可能就因为头先你所讲嗰种冇计较咯，系无论做边个岗位都好，我冇计较嘅。总呢件事做好佢就大家。拍硬档一齐上啦，呢样嘢都好系电影精神嚟。
1: 系啊，真系。
0: 系啊，
1: 即系可能你喺一个月内，喂，真系搞掂噶啦，冇钱再拖落去噶啦。
0: 系。
1: 行档得唔得先？可以，大家努力啲，行快两步好唔好？快啲咁，即系我就系中意嗰件事咯。
0: 咁而家有唱片公司做一个伙伴，一齐结伴同行嘅时候。呢一首歌啦，應該就係頭先你所講嗰種，喺個好短嘅時間內四日，我哋就拍板用呢首歌啦，咁樣做一個嘅 kick off 先。
1: 嗯，
0: 點解會四日就揀咗呢一首歌咧？睇上佢咧？
1: 因為我記得我係約阿 Wendy 啦，咁啊上去開會啦，因為我其實舊年做了一個選秀節目啦，喺電視台，咁啊裏邊佢係其中一位嘅評判啦，咁裏邊有 Eric 啦，有舒文啦，咁嗰啲合作過嘅。咁同埋我點解好想揾佢呢？係因為好似矛盾一生係咁所以我就揾佢囉，我自己喺 IGDM 佢嘅。咁佢話我想揾你做歌，好啊，約出嚟傾啦。咁就上咗個 studio 傾，咁兩個男人一坐低，你想講咩先？佢問我，我就同佢講唔再驚啦，唱歌唔再驚囉。真係咁簡單嘅。佢話哦，我明啦，因為即係可能之前你會知道，可能拍戲嗰段時間，我試過唔想唱歌啦。咁唔想唱歌之餘，可能有陣時喺唔想唱歌之下，我要開一個演唱會啦，或者自己唱得唔夠好啦，練得唔夠多啦，所以越嚟越驚啦。咁但係由舊年開始跟咗個新嘅唱歌老師啦，同埋舊年嗰個選秀節目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我去提我嘅學生，等於提翻我自己好多嘢，咁我就哦，原來好多我都係識嘅，只不過忘記咗，咁就喺屋企練啦，死練啦，即係日日都練兩個鐘噶，因為個新嘅方法唔同夠唔同，咁啊練下練下，哦，原來老師講嘅嘢係咁嘅，我做到啦，做到啦，咁啊舊年第一場冇咁好，第二場又再唱好啲，咁啊越唱就覺得，哦，我想再唱多啲囉。

0: 听众朋友他们都未必会知道，原来师兄的歌唱路上面有其中一页是恐惧唱歌。
1: 嗯，
0: 因为我想大家除了过去见到很多的经典金曲，也都可能在这几年见到你有很多不同的巡回演出，啊，竟然会有其中一段时间是怕唱歌。
1: 嗯，
0: 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呢？
1: 因为小练习都是即是譬如拍戏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有些商演可能唱三隻歌就肯定没问题啦。咁但係到途中就轉過另外一位唱歌老師啦，咁嗰個唱歌老師嗰種其實我覺得睇醫生一樣嘅啫，即係睇你夾唔夾。咁嗰位唱歌老師我學咗一段時間，當然都係我自己嘅責任，我練得唔夠多嘅，即係因為可能你去學嘅時候啊，點解做極都做唔到嘅，你就冇個信心去練囉。咁有陣時你上到台就啊，不如用返舊嘅方法呢，唔係我要用新嘅，即係好多呢啲 question mark 嘅時候你唱歌咪唔能夠稱心如意，咪越嚟越差囉。
0: 嗯，即係嗰種恐懼係可能嚟自上台發揮嘅時候達唔到自己嘅要求同埋期望。
1: 絕對。
0: 所以就不如逃避。
1: 係呀、啊。
0: 會有個咁嘅時候出現咗。
1: 係。
0: 哦，咁點樣慢慢去克服返啊？
1: 都係新呢個唱歌老師囉。
0: 哦，所以就係頭先講話嗰個經歷。
1: 夾得到囉。咁同埋都係因為譬如我去年我教我學生所有嘢都係要練習。
0: 系，
1: 咁我同佢讲完，我冇理由教完你，我自己唔系咁噶。虽然我都一个好肯去练嘢嘅人嚟，即系健身，你见到我咁多年都冇放弃。但系原来唱歌我都仲估自己识啊嘛，咪似住识就唔使练习咁多。但系随住年龄嘅增长，你嘅肌肉嘅发展，而家要练得更加多咯。
0: 嗯，系。所以我谂今次演唱会，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1: 80啦，
0: 好唔错啊！以一个对自己咁有要求嘅人嚟讲，俾80分系好唔错。因为我见苏花好多观众嘅口碑，正系嗰一晚喺网上面嗰种洗版，大家都哇系零负评嘅同时，大家系意犹未尽。
1: 呢样我好开心嘅，即系现今嘅网络世界
0: 能够得到零负评。
1: 我系好感动嘅，即系同埋我好开心，我公司做到一件事，除咗小芳演唱会。今次真係我自己公司擔大旗，成個 show 我哋係自己搞晒，咁我覺得代表我公司做啲嘢出唔失禮，除咗我自己唱歌唔失禮之外，即係無論有 poster 喺個舞台呀，或者揀歌唱歌呀，咁最緊要唔好失禮囉。
0: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就係即係自己去發版，自己一手拉up好多嘢啦，嚟緊應該就會同公司好多群策群力上面嘅安排會逐個 stage 去慢慢實現。在現在師兄的腦裡面有沒有一些版圖，一些路線希望會是怎樣去慢慢發展的？
1: 真的唱回多一點，即譬如
0: 出多一點歌，
1: 即譬如今天都多謝他們，我以前即很久沒有試過做這些密集式的訪問。其實我覺得今次這個訪問除了去宣傳我新歌，我是很想當一個見面會。
0: 哦，是
1: 啊，是不是？即我簽了新公司，我一來都不除了去介紹我首新歌，好想同大家見下面，
0: 嗯，
1: 即係呢個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啊，大家都咁多年朋友啦，啊，大家都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啦，真係可以坐定定，可以大家喺度傾翻啊半個鐘一個鐘，交流翻，或者一個懷下舊，係咪啊？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
0: 而家嘅我諗而家嘅士氣狀態應該係士氣高昂咁嗰種，
1: 又唔係嘅，又唔係
0: 去 plan 嚟緊嘅事情㗎喎，
1: 低調啲，謙虛啲，係啦，即係唔同以前囉，即係我都要練返好多，同埋而家都密羅緊鼓地揀緊第二首㗎啦，
0: 嗯，
1: 即係想希望盡快做，因為第一首綻放可能係課演唱會，好似同我歌迷唱一隻歌，一個好靚嘅畫面，
0: 嗯，
1: 我俾你講得好啱，第一隻歌好似拎出嚟送俾大家，握個手啊！呢，這個歌聽落去好 easy listening 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好大爆？唔會嘅，因為佢裏面嘅歌詞係你一知啦，即係香港要大爆一隻歌，唔會係一個好正面嘅歌曲嚟噶，係嘛？即係通常我大家中意我啲都係情歌使人冧樓啊，
0: 越拖實嘅關係
1: 嚇。咁所以我哋而家揀緊第二隻，我話都係要交翻啲使人諗諗嘅功課俾大家㗎。

0: 喂，其實而家自己揀歌，因為我記得上次同你做每人坐的 sofa 嘅時候咧，你話就算可能身邊啲 friend 啦，大家可能食飯啦，會講起。你會暗馬底咧做啲嘅民意調查嘅，即係當如果聽到一啲可能圈外嘅朋友，大家都會留意到嗰首歌啦，或者可能大家身邊啲手機嘅 group 會 send 出嚟咁樣，就代表嗰首歌咧出面有反應。
1: 係啊，
0: 呢個其實你自己係會做埋 research 嘅。
1: 我會係認同，因為尤其是近期可能喺街度呢排即係活躍翻啲啦，啲媒體報導咗我多啲啦，咁個街自然就會多啲人揾我影下相啊。啊！終於唔係行埋嚟話，都係話聽我思覺失調，表面上嘅，但係佢會補一句新歌綻放，好聽。咁呢件事咧，我就覺得已經係好難得嘅啦。因為譬如每人坐喺 sofa， 好多時候都啊，你係新歌咩 sofa 話，沒人咩啊？嗱，呢啲咧就係未係啦。
0: 係。
1: 咁但係如果你噏得出綻放咧，咁我覺得呢件事對於我嚟講係好開心嘅。
0: 嗯，係啊。會唔會嚟緊可能揀歌方面都想朝住呢個方向去以返聽眾嘅喜好為作為一個優先？
1: 會盡量講返少啲自己想講嘅嘢。今次我同 Benny 都咁講，即係我話我想做返一個新人，你哋當然啦，即係佢哋都唔會真係當我一個新人，即係可能譬如今次揀咗八隻歌，佢都會掟俾我聽。咁我就忍唔住聽完，我都話其實呢隻唔係太適合我嘅。咁佢未到強硬到覺得話，我覺得你唱呢隻碟啊，嗱又冇嘅，即係呢個溝通仲係好。咁所以其實喺揀歌仲係有自己嘅一啲權力同想法啦。咁但我好明白自己適合啲咩噶嘛。即係我會琴日 send 完一扎呢扎歌，我一聽到我覺得呢隻幾啱坤哥喎，但我唔係 handle 唔到啊，呢隻拍語幾好嘅啫。即係我反而係。好容易，即係其實不嬲我都會有
0: 呢種。你做埋 A and R 嘅角色嘅喎，呢個係。
1: 其實你好了解人哋嘅聲線㗎嘛，即係
0: 係
1: 咯。同埋我會同佢講，我希望揀翻啲 easy listening 嘅歌咯，即係可能現今嘅歌曲有一個 form， 但係我都係想唱翻我自己喜歡嘅 melody 會 strong 啲嘅歌。
0: 喺一個即係聽歌嗰對耳咁敏感咁懂得去分析首歌嘅話，自己本身就算可能我冇出新歌嘅呢幾年咁計，會唔會都有好留意而家新呢一代歌手嘅作品？
1: 唔覺意地去了解囉，因為你知即係譬如而家你派歌實在太多啦，即係以我所知八月好似有200多隻新歌嘅，咁你好難會去逐一去試聽啦，
0: 冇錯。
1: 咁所以其實當然係要，可能各位歌手之前有一啲已經好嘅歌曲，你咪會去撳入去聽一下咯。
0: 嗯。

0: 啊，都会嘅，同埋有啲新嘅人我都几鍾意嘅，係啦。
1: 有冇例如
0: 以出之物
1: 哦，
0: 係咪，即係我覺得嘩，如果呢日歌俾我唱就正，嗰份歌词正到爆啊，咁樣係啦。

0: 头先喺师兄一路讲，即系 update 下近呢几个月咁多唔同嘅新变化嘅同时咧，我 highlight 到一个数字啊，你不知不觉咁样渗咗出嚟，话提到五十。
1: 嗯，
0: 你唔讲我真系完全唔觉噶。
1: 咁咪好咯，
0: 好好咯，好添。
1: 好啊，数字嚟嘅啫，我觉得
0: 呢个又系唔容易噶。头先你讲咗，即系面对住自己歌唱歌手呢、這个工作嘅心态上面点样去。去俾自己有翻个信心，去越唱越好嘅同时，身体状况点样可以 keep 到咁好咧？你唔讲，我系真系完全唔会捞到呢个数字。
1: 我勤力噶，一至五冇嘢做，我就最少都匿喺健身室两个钟噶啦。
0: 嗯，
1: 系咯，即系其实呢件事系由一八年演唱会由最肥减到有晒腹肌开演唱会，咁嗰时我就知道。唔好再变返肥仔住啦，肥龙啦，咁就难得都做到啦，咁不如继续 keep 住去做呢件事啦，即係无论对拍戏啊，对个使用啊，都会係好啲嘅。
0: 喺运动身上面你有冇學習到啲乜嘢
1: 㗎？坚持努力囉。坚持我都几叻嘅，即係我都几叻坚持呢單嘢嘅，死唔断气嘅。
0: 正面啲讲嘅一个字正。其实系咪好正面咧？嗱，好可以有啲人系好负面解读嘅，但系我觉得硬颈呢两个字可以系好正面。
1: 又唔系硬颈，嗱，好少人用硬颈喺我身上噶，我几容易氹得掂噶。
0: O K，
1: 系啊，即系当话一捞嘅时候，佢哋只要谂一个软嘅方法，实搞得掂我其实。但系如果你同我死拼咧，
0: 哦，
1: 其实搞得掂我的。
0: 受软唔受硬嘅师兄系，
1: 实搞得掂嘅。
0: O K，
1: 系啊。所以我譬如有陣時啲堅持，我認為啱嘅嘢，唔係話好影響到人，我會繼續去堅持囉。
0: 係。咁而家有個好嘅身體，有個好嘅心態嘅時候，頭先我仲攞到多一個 information 啦，你就話幫我小芳完成咗佢演唱會之後，自己都想去呢個地方。
1: 係。
0: 係啦，你冇諗住一開始一輪嘴講咗咁多嘢，我會 skip 咗。其實我個腦裡面記得好清晰。
1: 係。
0: 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嚟緊，即係可能一個？因为可能都要啲时间慢慢储翻多啲身高，
1: 系啊，
0: 喺个 year plan 里面会有嘅一个目的地，
1: 尽力吓，即系我之前做咗啲访问都会讲话，其实我咁多年，可能有啲人觉得我好唔长进，你有冇话有一年我好想去呢笪地方演唱会，每一个歌手都想啦，咁但系我系从来冇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唔系话我自己想去啊嘛，系人哋话俾你听你值得去先去啊嘛，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咁样靓仔啲咯，
0: 系
1: 吓。
0: 但冇话真係主动同公司叫有啲人话争取係啦，
1: 我自己争取緊㗎啦。
0: 你知而家
1: 係
0: 哦 ,ok。
1: 盡力争取係啦係啦。
0: 有冇话已经係入定指定係点
1: 样争取啦争取啦。
0: 努力緊啦。
1: 努力緊啦。
0: 努力緊啦。而同一时间就不断用好多唔同嘅新歌。
1: 因为真係咁多年冇一个人同我讲过话不如帮你搞或者你要去咯。即係只不过有啲人讲我觉得你可以去。
0: 是
1: 咁，但係嗰啲覺得係不負責任嘅說話嚟㗎嘛。但係譬如我做完呢個密發信，咁都有啲前輩或者有啲 partner， 佢會覺得咦可以喇喎。咁嗰啲係真心說話，你聽得出㗎嘛。
0: 或者大家而家網民最鍾意用嗰句就係、是、啊好似欠一個交代。
1: 係呀欠我一個交代呀。
0: 係呀、
1: 都好嘅。
0: 係呀留咗交代喺度喎師兄。
1: 係囉。咁都係有嗰份信心會去到囉。即係你之前問我去多咁上唱曬啲歌實得嘅，但係我一覺得我成熟可以控制到好多嘢，譬如、我練舞呢幾年都練到唔會再俾人太大嘅嘲笑啦，咁去到紅館我都會繼續努力跳好隻舞，可以有一 part 係咁啦，因為我鍾意，咁我死練囉，係啦，咁唱歌，咦如果仲有時間練再練好啲，咁去到咪一定唱到嗰個今次囉，咁我總係覺得係有呢番嘅信心嘅。
0: 我覺得其實而家儘管師兄經過咗好多唔同嘅身份轉變啊、嘗試啊、挑戰之後，你都係有顆赤子之心喺度㗎。
1: 一定我冇變過㗎。係
0: 呀、啊、呢、這個係好好緊要㗎我覺得。
1: 係。
0: 亦都係你發光其中一樣嘢嚟㗎我覺得。
1: 希望囉、
0: 啊。係呀、啊、即係我到今日同你傾偈，我唔會喺你身上搵到嗰種老油條嘅感覺。我又冇啊，真係冇啊。
1: 有㗎嘛。唔好呃我㗎。
0: 我仲係見你無論係講你對唱歌嘅 passion， 對你希望有呢個紅館夢可以達成到。嘅時候啊，嗰對眼嗰種閃閃發光係真係同你咁講，同個新人係冇分別。
1: 幼稚囉個人。
0: 到咗一定嘅年月之後，我覺得 keep 住呢種幼稚呢個成
1: 分。係啊，幼稚啊，我冇所謂㗎，係咪先幼稚 都是一件樂趣嚟啊！
0: 係啊，
1: 係嘛？我冇俾呢個社會摧殘咗我呢個幼稚，
0: 咪就係咯，即係已經現實中有好多不如意嘅打擊，你控制唔到嘅時候，我可以控制到心態，點解幼稚啲唔得咧？
1: 不過都多謝屋企人生成嘅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性格上嘅嘢。
0: 是
1: 真的嘅，
0: 咪后天你自己都好重要嘅呢、這个。
1: 就做运动咯，做运动就令个人会冇咁负面噶啦。呢样系好紧要啊！所以我成日见到你做运动，我之前好支持你，今日见到你，哦喂，好似冇咗。你知唔知我而家成日啲 friend 改咗个名叫咩啊？健身警察啊！
0: 哦、oh, ，OK， 好。
1: 一见到我身体，喂，咩事啊？呢排吓，好忙咩？
0: 都是的，
1: 或者操得好飞，喂得我呢期吓好嘢喎、啊。
0: 因为我好认同，即系做运动啊，身体嘅嘢系冇得呃人嘅。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嗰期勤唔勤力，有几多少成付出咗，睇到啊。
1: 即系等于我开完演唱会，跟住一到生日周，我而家成件事都废过嗰时啦，系咪先？好正常噶，系咪先？
0: 好啊，希望你下次再出歌，再上嚟节目。
1: 好快噶啦，好快，你唔好唔遇我就得啦。
0: 唔会，我惊你太快嘅时候，未操得翻次啊。喂，都系一样、
1: 啊。你努力啊，
0: 系啦、
1: 啊，好啦、
0: 啊，你健身警察真系。
1: 下次见到你再有衰咗，你死梗啊。
0: OK， 我会加把劲。
1: 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和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济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会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埃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埃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一艘邮轮会于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埃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时目的地的海上体验。埃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埃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埃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埃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道琼斯指数是报 51,642 点升4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10 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8， 人民币是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19，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191.62 美元，卖出 4192.48 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午各区相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喂，我是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嘅嗬，咁不如你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
6: 音乐说，艺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两首真系阳光明媚嘅好作品，先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以及王燕全新作品《福来的日子》。

讲到话透过歌曲去将一啲童年成长留下过嘅脚印去记录落嚟嘅，呢两首都系先有林一峰嘅雪糕车，以及李克勤花园街的流星。

两首都是甜到漏的新歌作品来的，先有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以及 Asa 蔡卓妍、林俊杰《小酒窝》。

呢一種感覺係咪女生面對住愛情時候嘅嗰種卜卜卜卜咁跳嘅感覺呢？五時花六時變，佢係Muff悠然同。

0: 都系女团嘅作品，都系带住呢份嘅少女心去面向住爱情。先有魔音女团嘅新作嚟嘅《纯粹好感》以及《Hot Cha》对我有感觉。好啦，今晚再次多谢晒你陪咗艾力呢两个钟头，最后带埋俾你 Jason 陈柏宇嘅新作《尚有爱的资格》。我哋下个星期一晚再翻嚟 Radio Two， 到时见。Good night。
1: 年少总远望。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和其他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一类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亚克苏姆和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亚尔法州的亚姆哈拉州，是对亚尔法州和亚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道琼斯指数是报51663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倫敦金本安市買入 4195.35 美元，賣出 4196.01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指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和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呢一次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二台话你知，
7: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8: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7: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8: 图案锁是方便的，但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7: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俾佢，话帮我对数，我觉得好奇怪啊，梗系唔肯俾佢啦。
8: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赚走晒你啲钱噶啦。
7: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8: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7: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8: 最安全的就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那就够安全了。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1: 二台话你知，
10: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
11: 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
12: 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
11: 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
12: 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
11: 五点八晨早超超佢，
12: 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
11: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没有试过执着？好执着做一啲你明知唔会成功嘅事，比如话你会不断咁样重复去打一个你知道唔会得到接听嘅电话号码，你控制唔到自己系咁揿嗰一组好熟悉嘅密码，打第一次冇人听，打第五次冇人听，打到第三十次、第五十次。不断不断重复，其实打到第十次的时候，你的理智已经讲了给你听，不要再打了。对方有心避开你，又怎会接听呢？在今时今日，我们的手机永远都是更新，怎会有人看不到未接来电呢？所谓的五十个未接来电，其实就是五十次的残酷拒绝。只不过我们最叻就是自欺欺人，非要用这五十次的绝望去换一个给自己彻底心死的理由，甚或都不会死心。有时对方的不回应，其实就已经是最清晰的回应。今日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3了。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在这个直播室有岑亮。没错，这些这么疯狂的执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傻啦。当人投入爱情，有哪个不是傻的？开始星期五晚星期六凌晨的节目，首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不如就由爱情傻恋啦啦啦开始。

開始今晚的節目，有非常強勁的陣容，包括有許志安、鄭秀文、梁漢文、車婉婉、陳浩文、張崇基、張崇德，還有李美琳的這一首《愛情傻戀啦啦啦》。哪位是李美琳呢？就是離開了我們的 Coco 李文。

在爱情面前，边个未试过做傻事啊？就算知道对方身上布满污点，就算明知呢一段关系好 toxic， 会令人受伤，依然控制唔到自己一头栽入去呢一位污点爱人。

霍尊奴话斋，如找到污点，装一次傻咯。听咗佢嘅污点爱人。冇辦法啦，呢位污点爱人的而且确系热力四射，迷幻动人，因为佢叫做 Electric Girl。

好，咁我哋就真係揾一位货真价实嘅 Electric Girl 同你 play 下，请嚟天后 Jolin 蔡依林。

等你 play 得咁开心啊啦 ，play 下 play 下，终于发现了。

0: 真系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污点爱人遇着呢一位 Heartbreaker， 听咗卫斯嘅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啱啱同你开完周末小派对啊，好啦，散场啦，我哋翻翻去自己嗰间房度。冇咗强劲音乐做掩饰，嗰种喺心底蔓延嘅空虚感咧，不断不断咁样放大。你望住通话记录，入面几十个红色嘅未接来电，理智上你知道唔应该再打，但系情感上你依然幻想，起码有一次，电话嗰边终于会传嚟一声。喂，喂，你找哪位？我想找你讲下夜半轻思语。

2:35，第二个环节啦，同你听下睡前绵绵情话。系啊，想当初电话嘅另一边，你有接听，会同我讲呢啲说话。

就是因为同你讲过呢一啲夜半轻思语，即使电话打咗好多次，我都依然愿意一等再等。

都真的要讲声 I'll be waiting for you。 同你听了草蜢的一等再等。仍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仍然将很多很多的爱意写给你。

话唔定都系一个好方式嚟嘅。你唔听我电话，我试下写信，睇下得唔得到呢一封奇洛里维斯回信，薛凯琪嘅作品。明知机会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都甘愿做呢一个傻瓜，继续寻人。接住落嚟有赵学而。

如果天边跟海角觅我之心，就只等一天你步近。唔电话都唔听，我点奢求你会步近呢？喺我嘅秘密音乐煲库攞咗赵学而呢一首《寻人》同你一齐听。

哪怕现实中我们已经失去联络，但是心底最深的角落，我依然渴望能够再次拥抱你。 To become one， 听了 Spice Girls 的经典。好了，接着下来这一首呢，送回给昨晚有听过节目的 VVIP。 很多人说好想听回原装正版。

沉默最爱应该真的不需再验证。是啦，昨晚的节目呢就播了李克勤翻唱的版本，很多朋友仔就说呢，好想听返原版，今晚送返黎明的原版给你。

较之前的绵绵情话，就同你回味到呢一度。你咪已经摊咗上床，准备入睡啊？希望你今晚唔好发啲奇怪嘅梦啊！最好是梦到我。咁马上要听一次三点钟嘅新闻啦。假如你选择唔会瞓觉住，诚意邀请你听完新闻翻嚟，同我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6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56，震央位于北纬 7.6 度，西经80.76 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0公里。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话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未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将到之际发表，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 90% 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政策，支持怀孕与育儿青少年继续学业和重返校园。不过截至2026年，全球只有 35% 的国家在法律中明确保护怀孕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是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于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00.19美元，卖出4201.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几硬唔剔嘢。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一个不一样的夜，今晚同你讲五十个未接来电。打第一次，你呃自己，佢可能冲紧凉；打第五次，你呃自己，佢可能教咗静音。当你失去理智，打到第五十次，电话入面依然传嚟嘟嘟嘟。其实你心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呢五十个未接来电，等于嘅系乜嘢？

0: 凌晨三点十分，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小时了，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头半小时同你听下男孩子的说话。
1: 如果不舍得失去对方，旧日

一句关心，一句问候，都是咁苍白，咁无奈。同你听咗张智霖嘅多谢关心。

你永远唔明白呢五十个未接来电几咁伤害人。我最多把驱壳暂时就当不属我，因为我已经承受唔到再处喺呢一个驱壳。古巨基嘅《相追人》。

真的很想问，如果时间真的已经来到终点，就算我再打第51个电话，是不是都没办法将你挽留？林峰的如果时间来到。所有的挣扎和呼喊都得不到回应，剩下来就只有

灵魂被抽干后留低嘅白，白色嘅白。好耐冇同你听呢一首作品啦。歌手嘅名字叫做李白，歌曲嘅名字叫做白。留白过后，我哋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50个未接来电。

歌词系讲咧一个仍然放唔低失去咗嘅爱人，不断反复去打电话，希望可以再次同对方接上线。越瞓唔着，回忆越嚟越清晰，不断咁谂，如果当初冇放手，结局会唔会唔一样？

整首歌的核心是讲明知再打下去都等不到你，我仍然想试多一次。因为我还未学会怎样接受失去你。来自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 Cool Kid、邝红、Master D、Cody、南火，还有 Jason Lee， 有这一首《Number 50个未接来电》。

0: 挽回，我仍然希望可以用我最后的养分滋润你。琼落伊人陈卓燕。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男孩子的心声，跟你听了这么多首之后，要跟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阵间跟你听女孩子的心声啊。天气报告咁讲，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我觉得出街好像舒服了很多，是我最喜欢秋天。现在有些秋天的感觉了，凉快一点，即是没有说出到去觉得很焗很热这样。而展望随后数日都是持续天气干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又热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这个就是香港的特色了，去到这些时间又会凉下，凉一阵又热翻，热到令你觉得好像夏天又翻翻嚟咁样。看来要等多一阵才可以享受秋高气爽的天气。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打完50个未接来电之后，流埋最后一滴眼泪了。你有没有清醒返啲？有没有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尊严放在一个不听自己电话的人身上？又或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听电话？今晚岑亮秘密音乐宝库的下半部，有女孩子的心声。

男共女情共爱，一切亦属正常，谁是对谁是错，这个答案真的很抽象。同你听了关淑怡的假的恋。

样始终会落山，正如这段感情，无论你再打几多通电话，都没办法阻止他走向黑暗。刘小慧的离别太阳西沉时，或者是时候刮自己一巴，跟自己说要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

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并不一定会海阔天空。但是或者你会学识放低一啲事情，放低某一啲重担，两眼令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虽然我哋都深知要离开，谈何容易。

0: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都很久没听的宝垒，来自钟舒曼。时间悄悄地已经来到凌晨的3:58。
1: 音乐
0: 嗱，由此证明我是几急不及待，想阵间同你一起派下你呢。好啦，就当是一个小小的预告啦。阵间4:00新闻回嚟之后呢，会有4:00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至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15-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 跟住是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地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如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至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扫扫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棠。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系咧，凌晨时分，呢啲男人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嗱，今晚呢一个男人岑亮咧，就同你一齐唱 K 歌啦。我再一次多谢啊小姜姜文杰为小弟录制嘅宣传声带啊！下次咧真系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咧，要考下佢一次过咧 rap 晒我每晚嘅环节名出嚟啊！睇下佢真人系咪真系 rap 得咁犀利先？但我都冇讲错嘅，细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喺电视度听佢唱歌噶啦。咁佢又梗係犀利啦，佢又唔係淨係唱一句，我呢就係淨係唱一句嘅啫，每次一個禮拜兩晚每晚唱一句，咁所以呢一個禮拜呢就唱兩句咁大把啦，咁睇下今晚我會唱邊句。係啦，嚟到呢個時間呢，岑亮主場嘅輕談淺唱不夜天有四點鐘經典 K 歌時段，咁接住落嚟會同你分享一啲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嘅。咁陣間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話，除咗跟住一齊唱，仲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嗰首而你又好喜歡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隔離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啦。或 可以摆一到五隻啦，亦都可以俾多过五隻，六隻或者以上呢我哋就叫做爆你啦。不过呢提提你，不论你係俾六隻定係俾8762隻都好，都係一样嘅，都係叫做爆你。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播过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咁定出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除了我之外，今晚还有我的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的就是蚊蚊，蚊蚊就会在这个钟头看着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留言还有派的你，好彩的话他可能还会跟你聊聊天的。开始今晚的 K 歌时段，首先有哥哥

好啦，我哋将嗰啲忧郁送走，等佢奔向冷的天，我哋就继续热情如火地一齐唱 K， 一齐派你，一齐爆你。哥哥之后有 Logi， 还看今朝。

洛杰罗文的还看今朝，女士们 ，Are you ready？ 嘿，嚟啦！我都希望嚟紧呢几日咧，可以有啲风，可以吹呀吹，让这风吹。

嗱，唔錯啦啩。開頭咧有哥哥，跟住有羅技，仲有徐小鳳，今晚都陣容鼎盛。咁就唔好俾佢停啦，女士們，一齊向妹姐致敬，唱《赤的疑惑》。

方版本的新不了情，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唔算话好多出现喺 K 歌时段，不过咧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嚟嘅，《爱是不保留》。今晚有叶丽仪嘅版本。

好啦，一年几首呢将个尖咪呢交咗俾女士。好，帮男士们攞返尖咪返嚟先。我哋唱呢一首吴卓羲嘅红蝴蝶。

0: 合唱歌一首。
1: 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
0: 梁汉文、杨千华。
1: 离开你没要紧。
0: 歌名字滚。

跟住要同你唱呢一首经典，郑秀文《爱的挽歌》。

鄭秀文呢首愛的挽歌呢，即使唔係去唱 K 嘅時候，我記得呢每次一聽到我都會跟住唱嘅。而且呢一聽到呢首歌呢仲會諗起刑事偵緝檔案二。係呀，嗰陣時呢真係慢慢追呀。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似唔係出現喺我哋 K 歌時段好多次，時光倒流，一句話。

唔该晒林家谦嘅领唱《时光倒流》一句话。接住落嚟呢一首我饮歌嚟噶，我不爱，要送给我都。

真的好感人的呢一首歌，我觉得陈慧珊的我不爱你，哇，又是一唱呢一首歌呢，又想起那套经典的劇集《冲上云霄》，《冲上云霄》的插曲。

好啦，千挑万选，拣埋今晚我哋压轴嘅 K 歌，那英嘅《征服》，睇你征唔征服到呢首歌啦。

0: 好啦，马上要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谁属啦。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啊蚊蚊啊点算之后呢，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小凤姐嘅风的季节、万芳嘅新不了情，仲有张国荣嘅无心睡眠。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妹姐赤的疑惑。马上要听一节5点钟的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同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会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二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8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二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且最终获胜。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4强，王曼旭、陈幸彤晋级女单4强，韩国组合林中芬、申玉彬获得混双冠军。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8强的选手，周启豪在男单8强对韩国的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4强，对手是日本的重岛辉空。女单8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玉彬。4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另一名国乒女将陈幸彤在先失2局的情况之下连攀4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凡乃香。陈幸彤在4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乒削球手朱思冰。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 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59美元，卖出4195.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11: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2: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3: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打不通的电话成为了我们同过去唯一的微弱连结，你明知没人会听，但是依然会打这一组号码，只是为了听那些漫长的嘟嘟嘟，好像这样就稍微离那个人近一点点。其实听旧唱片又何尝不是一样，每次你将嗰张旧唱片，黑胶唱片也好 ，CD 也好，放喺个播放器嗰度，听住嗰啲微弱嘅杂音，好似打出咗一个穿越时空嘅电话。我哋喺嗰啲声音入面，揾翻嗰啲已经无法再喺现实中回应我哋嘅声音。唱片虽然会花，会有杂音。但他将最美好的一刻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清晨5点08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了。刚才跟你唱了 K， 接着下来要跟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在这个环节，我会和你分享5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也都会和你一起探讨一下这些歌曲、这些唱片背后的有趣小故事。第一张拎起的旧唱片是1977年推出的， 属于分离，里面有。

原曲咧系日文嘅歌曲《沙韵的钟》啊，作曲咧有古贺正男。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呢个版本咧，每当变幻时，填词咧有卢国沾，编曲咧有陆遥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当然系相当之经典啦。1977年咧已经推出啦。咁啊，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你留意翻嗰啲歌词。一路聽住嗰個旋律呢都係會覺得好感慨嘅，去到今時今日呢裏面講嘅嘢呢依然係好準確呀，咁尤其是最鍾意裏面其中嗰一句啦，每當變幻時呢就發覺呢時光呢已經係遠去嘅。咁睇返一啲資料啦，咁呢一首歌呢最初嘅時候頭先有提及過啦，係一首日文嘅歌曲。咁其實之後呢亦都有一個國語嘅版本叫做月光小夜曲，咁亦都係好好聽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咁當然呢，如果你問我最鍾意呢就係呢一個廣東話分離演繹嘅每當變幻時啦。咁亦都揾到一啲資料呢，就話原來分離嘅個人回憶呢，咁佢話呢喺錄音嘅時候呢係有另外一層意義嘅。咁佢話呢當年呢父母離婚，咁佢一見到呢一首歌嘅歌詞呢係觸動到佢啱啱經歷家庭變故嘅自己，咁佢喺度錄嘅時候呢係真係一度流眼淚嘅。咁亦都對應咗歌詞裏面嘅其中一句呢，即係有歡笑呢，但係呢亦都有令人流淚嘅時光呀。咁呢一行呢就係呢位歌手佢自己親述嘅一個演繹嘅背景啦。咁呢我認為呢呢件事呢就雖然佢係咁講，但呢又唔可以話呢盧國沾呢專係為咗佢嘅家庭嘅事呢去寫呢一份詞嘅。咁只不過呢係呢一份詞呢觸動咗佢自己嘅回憶。佢自己都講呢呢一首作品呢係佢自己揀嘅歌嚟嘅。非常之有意思嘅作品係咪？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歌曲《印象》收录喺许冠杰1981年《摩登保镖》呢一张专辑里面。咁系呢一张专辑黑胶 A 面嘅第二首歌。咁呢一首歌咧，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咁啊，佢系电影《摩登保镖》嘅插曲啦。咁啊，同名嘅主题曲咧就放咗喺同一张唱片嘅开头。咁呢个位置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嘅。咁系一张咧用喜剧嘅电影作为招牌嘅唱片啦。咁但系里边咧都可以容纳到一个咁认真嘅爱情表达啦。咁啊，冇因为歌手咧同时间喺电影中演出啦，就将歌曲里面嘅第一人称咧就当作系许冠杰本人嘅自己嘅恋爱自述啦。咁啊，亦都有一啲资料指出咧，就话《摩登保镖》咧，除咗系许氏兄弟连串嘅喜剧场面啦，亦都有许冠英同埋黄造时呢个角色之间嘅感情线啊。咁啊，影片咧都有一啲嘲笑同埋狼狈啦，亦都有普通人嘅情感需要啊。咁所以咧，你将《印象》呢一首歌咧放翻呢个背景咧，就好容易理解啦。柔情嘅插曲咧，并唔系因为同喜剧嘅世界咧完全分开，佢可以咧令到观众喺笑声以外咧，亦都睇见人物希望被爱嘅一面啊。只歌咧就叫《印象》，但系写嘅咧就唔系个对一个人嘅外貌啊，又或者系第一次见面嗰个感觉或者评价，反而咧歌词咧系不断咁样喺度追问，谁令到呢位主角嘅言行咧失去咗平日嘅分寸啦，举止失常啦，但系咧又令到佢心里咧出现一啲音乐咧幻想同埋期待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如果睇翻呢一份词咧，其实系充满色彩咧，同埋有好多画面喺里边嘅。第三张旧唱片啦，里边有呢一首歌，系合唱歌嚟嘅。

曲名字叫做《双子情歌》，作曲由罗力威本人，编曲 Johnny Yim， 填词林夕。啱啱同你听嘅咧系同容祖儿嘅合唱版本，咁啊收录咗喺罗力威嘅《LLV 二》呢一张专辑里面啦。合唱版咧就收录咗喺呢一张唱片嘅第十首，咁而同碟嘅第二首咧系罗力威嘅独唱版本。咁话系独唱啦。咁但我覺得呢一首歌咧係好特別嘅，咁啊點解會喺呢個環節特登講咧？因為呢一首歌咧叫做《雙子情歌》啊嘛，咁啊你一聽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會意會到，應該係一首合唱歌啦，雙子即係兩個人啦，係咪？咁所以咧聽到佢同容祖兒嘅呢一個合唱咧，你會覺得係一個合唱歌。咁但係其實咧呢一首歌開始嘅時候咧係罗力威嘅一个人嘅版本，但你到底叫佢做独唱歌定系合唱歌咧，都系可以任你演绎嘅。我觉得，因为即使系罗力威独唱嘅版本咧，其实你听落去咧，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合唱嘅一首歌咁样嘅，因为你会听到咧，佢系用自己嘅声线咧去同自己和音啊，咁所以咧系，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嚟嘅。咁而且咧叫做双子情歌，亦都可以系被理解为咧，一个双子座嘅人啦。双子座咧通常都系被理解成有两个性格噶嘛，咁所以咧系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嘅一个，即系两个自己唔同嘅性格嘅自己咧喺度问自己唔同嘅问题啦，又或者系表达唔同嘅情绪咁样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喺好多嘅广东作品里边咧都好特别嘅。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头先有讲过啦。首先咧系佢自己嘅一个人唱嘅版本咧率先推出，咁啊后来咧就再邀请原来都系双子座嘅容祖儿咧同佢一齐合唱。咁啊，容祖儿咧就话，都好鍾意佢寫嘅呢首歌嘅旋律啦，亦都好鍾意填词嘅林夕呢將恋爱中嘅矛盾呢擺咗喺歌词入面，咁所以呢就两位双子座嘅人呢一齐合唱呢一首双子情歌啦。

作曲 Eka 江海嘉，編曲 Johnny 燕，編詞林若玲。歌曲名字好簡單，叫做一，係啦，一二三四嘅一。我收錄咗喺2014年11月11日推出嘅 One 呢一張專輯裏面，好有趣啊！歌曲叫做一，咁而嗰個專輯嘅名字叫做 One。推出嘅日期呢係2014年11月11日，嘩好多嘅一喺裏面。咁啊當然啦，我記得呢一首歌呢唔係因為個歌名好特別就咁叫一，而因為呢首歌真係好好聽。咁啊都有一啲資料呢就講返呢 ,Eka 呢就用咗幾個月寫歌，咁喺即係呢個係佢啱啱初出道嘅時候呢，咁佢就喺20多首佢自己寫嘅作品裏面呢揀咗呢一首一呢嚟做當年嘅主打啦。歌曲嘅旋律呢係由佢本人寫啦，林若玲呢就負責填詞啦，書文監製。呢、這個組合呢令到旋律嘅作者呢成為咗最先演繹歌曲嘅人。咁而我覺得呢首歌呢除咗首歌好聽之外呢，仲有就係嗰個 MV 呢係好吸引嘅。好老實講呢，其實我會俾呢一首歌所吸引呢，就唔係因為聽佢個旋律先，係因為嗰個 MV。咁因為我自己呢都係做廣告嘅行業啦，咁所以呢我係都好鍾意睇下廣告嘅作品啊，或者係一啲MV 嘅影視製作啊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一個MV 係拍得好有心機呢，又或者係一啲故事嘅話呢，係會特別令我留意。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呢，其實如果一首歌好聽令到你去睇個 MV， 然之後嗰個 MV 呢又拍得好睇呢，又會令到你呢將嗰、那個嗰首歌嘅旋律呢緊扣埋一齊，你會越嚟越鍾意嗰首歌嘅。Eka 呢首歌呢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呢首歌嘅 MV 呢其實就係講有位女仔呢每日呢都會喺同一間唔係調轉咗，係有一位女孩子佢喺一間咖啡店度工作，咁佢每日呢都會見到有一位男孩子呢嚟買一杯咖啡嘅。咁慢慢慢慢呢就嗰、那個女孩子呢就鍾意咗呢個男仔啦，即係可能覺得佢好可愛呀，又或者係覺得佢好誠懇呀咁樣啦。咁呢個係故事嘅頭半部。故事嘅後半部呢就變返係嗰位男孩子嘅視角啦。啊，原來呢呢位男孩子呢都係鍾意嗰位賣咖啡俾佢嘅女孩子嘅。咁你甚至會見到呢，其實佢買咖啡嘅目的呢唔係為咗飲嗰杯咖啡，因為有一個鏡頭呢就見到佢其實禮秀呢就抌咗嗰杯咖啡㗎喇，佢都冇飲到嗰杯咖啡，佢只不過呢係為咗見嗰個女孩子一面嘅啫。咁後來當然都有啲好有趣嘅劇情發生啦，咁令到對方誤會呢就原來對方好似冇對自己冇興趣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就有一個大反轉啦。咁如果未睇過呢個 MV 嘅朋友呢，我唔劇透啦，咁你自己去睇。咁所以呢其實我係因為呢一個咁有趣嘅故事呢先至去留意呢一首歌嘅。另外有一個好有趣嘅事呢，就係喺我好欣賞呢個 MV 之後嘅相隔幾年呢，我竟然認識咗呢一位MV 嘅男主角，亦都同佢食咗一餐飯啊，咁了解咗更加多呢一首歌嘅 MV 嘅背景。

0: 作曲林奕匡，編曲雷柏希，填詞陳詠謙。歌名字叫做《一雙手》，收錄在林奕匡2015年《有人共鳴》這張專輯裡面。看回官方 MV 的製作介紹，就說一雙手其實是填詞的陳詠謙對林奕匡的觀察。他的觀察就是 林奕匡這麼多年來持續創作，就算資源、支持或者結果未如理想都好，他都願意堅持的。歌曲勉勵了因為在生活中覺得很吃力的人，亦都有一些合作伙伴對歌手本人的理解在裏面。我覺得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來的。你不開心的時候，又或者即是覺得很辛苦的時候，你都會在這裡質問自己，自己這麼努力在這裡做什麼呢？是為了什麼呢？當你聽到這首歌，你就會感受得到其實你的一雙手是很有力量的，你可以創造很多的事情的。大家如果說起林奕匡，可能第一個印象會想起他的最強的代表作《高山低谷線》。但是我覺得一雙手這首歌是更加有一個深層的意義。其實我是認識他本人的，因為他在溫哥華的時候就是參加我 小弟以前的舊東家一間中文當地的中文電視台，即係嗰時呢，我係嗰個電視台嘅導演嚟嘅。咁佢呢就係參加咗個電視台嘅一個歌唱比賽，獲得冠軍。當其時呢已經喺台下睇到佢，嘩，呢個男孩子唱歌咁勁嘅，點解可以咁揮灑自如，亦都係識得咁混聲呀咁樣。咁後來呢知道佢返到香港呢，我都知道佢花咗好多時間呢寄好多 demo 呢俾唔同嘅唱片公司，其實係等咗好耐呢先終於有機會。咁而去到佢出道嘅時候呢，其實係好戥佢開心嘅。其實我都好誠意向大家推介呢，其實佢嘅第一張專輯呢好多好好聽嘅作品，雨落大地啦，雙縱永啦，尋晚喺節目開頭不眠歌單度同你聽過嘅寫詩呢，都係喺佢嘅第一張專輯裏面。其實我覺得佢嘅第一張專輯呢，佢寫嘅歌呢，我覺得係更加之係佢呀，是他本人的想表达的一个音乐世界来的。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攞返他的第一张专辑一起去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聽完五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又是时候揀最爱。今晚呢，我所揀的我心目中的第一名的歌曲呢，有双冠军，一首是每当变幻时，一首是一Edgar 江海嘉的一。因为每当变幻时这首歌呢，其实我每次听呢都有点眼湿湿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人呢就是比较感性。一听呢就会想起过往的时光，然后就会感叹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的人生到底在這個世界上存在是有什麼意義的呢？就會令我想起很多東西的。至於一呢，無需多說了，其實剛才都解釋了，說了很多背景了，因為我是看到那個很喜歡的 MV， 喜歡這首歌的。今晚最愛的專輯呢，容許我有少少私心，我會選林奕匡的有誰有人共鳴。 清晨嘅5:41啦，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都几大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咁唔知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张唱片、边一首歌咧？喺我今晚推介嘅入边，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好啦，嚟到晨早 chill chill。

嘅作品，唔系好多人认识嘅一个韩国乐队叫做 Lemon 嚟嘅，有呢一首我超级中意嘅作品《Chamjari》，蜻蜓。

清晨的5:50，跟住谭校长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有位女孩子望过来了。

0: 或有可能慢慢地去摸索变成事。
1: 既然有各位女孩，亦都有任贤齐嘅作品，咁我哋就不如讲男讲女咧。

非常之轻松嘅节奏，令到你忍唔住一路听，一路摆动下身体。早晨啊，各位，你听陈奕迅加上卢云兰呢首《港男港女》。

请勿客气啦，尽情享受呢一个周末嘅美好时光。咁一转眼间咧，节目又嚟到尾声啦。整整四小时同你听咗唔同嘅歌单，唔同嘅歌曲，真系要好多谢你陪我听咗咁多好作品。咁岑亮呢，下个星期会缺席两集嘅节目，要两个星期之后咧，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两个星期后，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约定你到时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海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出，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会面临制裁。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且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的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会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我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93.83美元，卖出4195.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了？
7: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吗？
6: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7: 那我想选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3: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洪建威、
3: 知识会社。

五时花，六时变。六点几啊，转一转节拍，换一换心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一日啊！十月真系一个约会嘅时候，天气相对稳定，温度又适中，室内室外皆宜。系，你 plan 好今日点过未啊？

是的，我记得有个朋友不太喜欢一班人，每次约亲他都是找个地方两个人倾下偈。

你话你一直好努力咁样去过日子，好努力去工作生活，好想知道努力背后你系咪活得快乐？

每一段的经历都是改变的关键。难得的是我们见证大家的成长，陪伴这一些的小改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正报呢一节新闻。中国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丙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罗方的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在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森姆及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阿 Lu
4: 洪建威
2: 知识会社。
5: 翻翻嚟繼續係知識會社時間啦，直播室裏邊梗係有阿 Lula， 早晨。
4: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聽眾。
5: 啊，我講樣得意嘢俾你聽啊！咁我平時咧咪好中意去一啲唔同嘅茶餐廳食嘢嘅。
4: 係。
5: 咁有啲咧，我可能去咗一次之後咧，我都幾念念不忘嘅。
4: 嗯。
5: 即係除非係好就腳啦，咁我會成日去。咁有啲咧就真係唔係太過就我翻工，又或者係居住咧，咁我可能係去完一次之後咧，可能隔幾年先有機會再去。咁最近咧就去咗。一次咧，我都念念不忘嘅其中一间餐厅，
4: 系点样令到你留下深刻嘅印象呢？
5: 佢系有两层，即系而家你其实数香港嘅茶餐厅有两层嘅咧，真系唔系好多。咁我唔开名啦，咁
4: 冇去过，
5: 因为入到去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几得意个氛围。咁另外就一啲食客啊，本身啊，好似大家都识咁样啦。咁其中咧，通常呢啲咁样嘅两层式嘅茶餐厅。最吸引我嘅咧就系楼梯同埋一部传菜机。
4: 哦，即系唔系行楼梯上去嘅，总之搭 lift 嘅嗰部机。
5: 系啦，即系如果你响下边，
4: 即系嗰啲食物就系搭嗰个 lift 上去嘅。
5: 冇错啦，咁我好中意睇呢啲，觉得好得意，好过瘾啊！
4: 我细个都有噶，因为原来我间卢志豪面家咧，都系咁样嘅，佢有个 lift 俾咗碗云吞面上去。
5: 系啦。咁然之後咧就咁我食完啦，咁跟住就即係周圍好似即係望下咁樣，咁同埋趁啲食客冇乜人，咁啊影幾張相。
4: 嗯。
5: 咁跟住一個望下一部傳菜機，咁啊隔離咧有個食客咧，咁佢就講話：，隨便影啦，好耐啊呢部機。跟住我話啊係啊，咁跟住就即係問下佢，即係話哇呢度有好多歷史啦，
4: 係啊
5: 等等嗰啲嘢啦，咁啊就傾咗幾句啦，咁佢都話啊其實呢一類嘅茶餐廳真係買少見少啊、等等，咁但係咧我從佢嘅話語當中咧，因為佢叫得我隨便影咧，佢應該都唔係一個等閒嘅食客啦，應該。系啦，咁我覺得啊，但系我又冇問佢啊，咁究竟你係呢度嘅貴親啊咁嗰啲，又冇嘅。
4: 不過佢都係坐咗喺其中嘅窗台度食嘢嘅。
5: 係啦，
4: 嗯，
5: 但佢食啲嘢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4: 哦，
5: 係，即係佢
4: 特工
5: 嗰杯嘢係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4: 嗯，
5: 係啦，咁就但係因為呢啲人比較低調啲，我有問佢話啊，咁你係咪有老細啊？跟住佢啊，唔係，咁即係就低調咁嗰啲。咁我又冇特別問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好似萍水相逢少少對話咁樣就幾得意咯。
4: 都幾好啊，我覺得呢啲嘅交流咧係幾好嘅。如果嗰個係我自己啦，即係我唔係發問者啦，我係可能嗰啲老客户咁樣咧、啊，其實我有少少多嘴嘅，我真係會講嘅，即係我會搭嘴去對於啲人有啲疑問咧、啊，尤其是小朋友，因為小朋友好多時坐低成日都問點解嘅，即係我呢、這個阿媽咧，就算我以前未係阿媽咧，其實我都係會答嘅。同埋唔知點解嘅，我有個吸引力，啲小朋友好中意同我玩嘅。
5: 哦 ，OK。
4: 咁樣啦，即係佢哋會望住我啦，佢一望住我，我就會用眼神嚟同佢玩啦，或者做啲鬼臉俾佢哋啦。
5: 係
4: 即係我就會有呢啲即係多事嘅嘢咯。
5: 都唔係㗎，呢啲人哋話咧係一啲即係乾淨靈魂咧，就會吸引啲動物啊、小朋友啊等等出現
4: 咁。咁㗎，咁啊真係喎，動物就全部都黐我㗎喎，冇乜動物會對我有啲
5: 即係啊，
4: 冇㗎，唔識嘅就周街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好主動行埋嚟揾我，呢啲叫乾淨靈魂啊。
5: 係啊，
4: 我自己都唔知啊。
5: 乾淨靈魂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4: 咁但係即係講到你話呢、這個經驗，你覺得好深刻啦，會記住啦，但係咧好嘅。 經歷咧，其實你會記住；唔好嘅咧，你都會記住。
5: 唔好嘅，我盡量唔記啦。
4: 我自己會記得，就叫自己唔好再去嗰間嘢食咯。因為其實都真係有呢啲情況嘅。咁啱咧，就喺網絡上面都見到有啲人討論啦，就有啲新聞都講咗出嚟咧，就係話有啲人喺茶記嗌餐食咁樣啦，咁啊早做乜我食早餐咁樣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尤其是嚟緊而家個天氣都涼咗好多㗎嘛，咁鍾意飲熱飲嘅呢，佢哋會係將個餐飲呢遲啲先嗌嘅咁樣啦。咁而家網絡上討論緊嗰樣呢，就係有個人呢去咗間茶記食嘢呢，佢落單嘅時候呢，個夥計話唔得喎，要一齊落喎，全部都要一齊落。
5: 但可唔可以後上啊？
4: 冇講到係咪後上嘅，但係呢本身呢就係、是、嗰個食客呢就係講話我食完之後先後叫餐飲，但係呢嗰、那個侍應呢係好堅持嘅，唔可以話未聽自己即係咁耐啦，冇呢個規矩嘅，唔可以我而家就要落啦。咁因為個電腦系統呢係改唔到㗎啦，即係你而家唔落嘅話呢一陣間再嗌呢就係正價㗎啦。
5: 有冇可能啊？
4: 嗱，其實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可能而家因為
5: 入電腦，
4: 真係入電腦。
5: 咁你嘅 system 壞咗喎，而家係。
4: 咁你應該要俾人哋揀後上咯，即係你可以依家落。
5: 你話可以夾硬係依家落，不過你個 option 裏邊就要揀後上。
4: 係啦，即係或者係再入你嘅時候先上。咁呢啲其實好死嘅啫嘛，
5: 同埋好人性化啫。
4: 係啊，即係可能咁啱嗰啲嘅侍應嗰一位嘅侍應係咁 stubborn 啫。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可靈活嘅，咁啱佢拱出嚟講呢一個。是咁固執啫。
5: 但這個呢令我勾返起當年啱啱開始轉即係電腦落單呢個咁樣嘅程序。即係好多人呢都會譬如嗌個餐啦，咁有啲系統呢就係、是、可能嗌個餐你嗌一個餐咁叫一件嘢啦。咁另外呢到你嗌餐飲呢，佢可能個系統會提你啊係咪要嗌埋餐飲咁樣，咁你又係咁嗌埋啦。咁跟住呢你就會變咗係兩個 item， 但佢會自己你要睇到佢嘅系統呢會計埋零蚊嘅。
4: 係呀係呀。
5: ok， 又有試過呢有啲人呢唔嗌，我因為我係好深刻印象就係、是、有啲即係上一年嘅朋友第一次用 app 嚟落、即係第一次用嗰個 QR code 嚟落單。咁佢唔嗌餐飲，跟住然之後呢佢就問個侍應，咦如果我後面嗌餐飲係另計定點價，咁嗰個侍應都話喔佢自己識計㗎喇到最後。
4: 所以就好睇系統囉，因為呢我見依家呢嗰個進步呢都經過咗好多年嘅 QR code 落單㗎嘛。而家嗰啲系統呢我見係你冇嗌嘢飲嘅話呢，其實你係落唔到去加入購物袋嘅，即係你落唔到去落單嗰一 part 嘅、
5: 哦，
4: 你一定要填曬所有 item、
5: 哦。
4: 如果你話唔需要咧，佢有得俾你揀唔需要，即係我不加此項目或者係不需要此項目咁樣，即係佢哋會多咗呢一樣嘢啦。但係以前真係冇、所以就其實我覺得不斷有進步到嘅啲系統，去到 fulfill 翻大家有機會會遇到嘅問題，因為試過係 double 落單啦、因為即係呢啲情況，到時你一台都係一個人。我食唔到喎，真係咁。其實呢啲係尷尬嘅。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少咗噶啦，杜絕咗呢啲問題。
5: 其實係好少呢啲問題。
4: 係啊，縱使係有好多款唔同嘅系統，但係我覺得佢哋而家已經係好咗啲噶啦。但係有時咧，可能佢哋有啲新優惠咧，我覺得唔 friendly 啦。因為就話説呢個係真係發生咗喺我女身上。佢近期咧就成日都話要放學同佢去食肉啦，即係嗰啲一人烤肉嗰啲啊。
5: 係。
4: 咁同佢食，咁佢覺得自己有得可以夾下夾下，咁當然安全嘅距離下啦，咁佢就開心嘅。咁而呢間鋪頭呢佢就推出咗食嗰啲雪糕糯米糍呢，唔知$12.4咁樣，即係推廣咁樣啦。但係佢呢一樣嘢如果你撳咗嘅話呢，
5: 跟餐嘅
4: 佢係啦，佢跟埋你個餐呢，但係你食烤肉啊，記住佢會連埋你啲烤肉未煮嘅烤肉一齊拎過嚟，係啦，你會有個兜仔裝住嗰個糯米糍俾你。咁但係其實我本身嗰度又要開爐啦，又會熱啦，你個糯米糍我食烤肉起碼一個鐘喇啩，個糯米糍溶曬啦，咁即係佢其實可以俾你揀後上囉，應該要，但係佢冇嘅，暫時冇嘅，
5: 但係佢個侍應都一次過上埋。
4: 上埋，不過你同阿侍應講聲話，我而家食唔到住㗎喎，你甜品嚟㗎嘛，咁樣我話你住住先啦，陣間先再上啦，咁樣。咁佢都 OK 嘅，佢都會拎返走嘅，就唔係唔友善嘅。
5: 哦，如果佢唔拎返走呢，就第二單新聞㗎啦。
4: 係啊，因為嗰個情況係你只望到都唔正常啦，其實。即係或者我落單嗰下佢拎個肉肉過嚟嘅時候就話啊你哋個糯米糍你食完之後我哋先上啦講呢句我都 OK 㗎。
5: 係啊。
4: 即係佢上埋
5: 即係佢費事拎出嚟啦。
4: 係啊即係因為你其實唔 make sense 先嘛件事。不過可能佢又覺得你有個小朋友喺度會唔會小朋友想食先呢咁都唔奇嘅我都冇問呢啲㗎啦總之我叫佢說返啦因為嗰刻我就唔會俾佢食雪糕薯㗎啦。
5: 係不過即係所

0: 內地電動車高質量發展，連車入面都有雪櫃、按摩椅，揸車北上話咁易。
1: 我就見到灣區呢排有好多嘅外國遊客特登過嚟買機械人或者係科技產品，仲可以做埋退稅，買完即刻帶走添啊！
0: 再同大家講下跨省通勤啦，高鐵城際越嚟越方便，住喺一個城市，翻工又係另一個城市都得。
1: 想知最新嘅灣區動態，咁就一定要聽實 Yana 阿歐嘅灣區生活一小時，帶你緊貼灣區新節奏。
2: 有關政府最新公務員及非公務員職位空缺，詳情請參閱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3: 近期咧，可能咧，大家都會為小朋友裝扮下 Halloween， 或者大人去 party 都會 Halloween 咁樣啦。咁其實網購而家都好興噶嘛，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哋之前其實都有講過噶啦。網購咧就有一道好就係即係都可以退翻嘅。著完你退咧，呢啲情況咧係幾經常見到啲人分享出嚟，跟住大家都覺得咁樣會唔會唔係幾好啊？咁樣有啲人亦都會講埋某啲外國牌子喺香港嗰啲鋪頭仲有得試埋新添，試埋新之後你唔剪牌都係有得退嘅，即係講咗好多啲方式出嚟。
4: 我知道，即係呢個譬如我知啊，有啲連鎖嘅外國大牌子鋪頭係真係你。基本上是不剪牌，咁你就算著過都可以退，但我當然是不鼓勵啦，我覺得離譜啦咁樣。
3: 因為我記得我哋前排都講過，佢哋嗰啲超市係有即係咩床褥啊各樣嘢嗰啲污糟到不得了都仲可以退咁樣啊嘛，都覺得過分㗎啦。咁可能就係因為即係大家退貨個率比較高啦，咁啲商户呢都其實都有啲絕招咁樣嘅。
4: 係。
3: 咁近期我又見到一個呢都幾誇張嘅，咁我哋好多時見到嘅最多咪後面有個牌喺後面個麥頭嗰個位吊個牌，跟住建威話其實你都見過有啲喺後面好大張好似 A4 紙咁冚落嚟嘅都有嘅，
4: 好大張，即係呢個就係又係內地一啲商人為咗杜絕一啲人哇你咁樣都著出街，咁佢所以整一個好大嘅牌，就係寫住即係咩剪牌不退啊等等，咁但係有啲人呢都照著住出街，咁同埋因為佢可能淺色啊，咁你可能著白色啊，或者嗰啲淺粉紅色啊嗰啲咧，咁你咪會睇到個牌上面寫啲咩透到出嚟，咁人哋又覺得呢個都幾奇喎，為咗唔退嗰件衫，即係為咗退嗰件衫而著得唔舒服都夾硬嚟，咁樣
3: 即係呢個我都覺得係幾誇。

0: 夸张嘅。
1: 咁啊，调翻转头，你可能又谂，诶、哎，咁嗰个人可能系真系着出嚟影张相，或者系其实佢可能着咗好多件衫。譬如当我嚟香港，我就有好多个景点要影，又或者一个景点我就换唔同衫咁样，咁我咪唔剪咯，一环点都系着嗰几廿分钟啫。
0: 哦，真系唔知道，我做唔到。
1: 是
0: 但是呢即是啲铺头佢哋又真係会出啲新招嘅。头先你讲嗰个好大张好似 A4 纸咁喺个背脊度见到啦。
1: 仲有新嘅咩？
0: 係喎、哦、我见到个新嘢喎、哦。就係、是、有时我哋会见到嗰啲叫做防盗牌即係防盗球咁样嘅嘢啦。好、嗯、难拆开㗎嘛。
1: 係。
0: 咁佢哋又唔係直接放一个嗰啲咁嘅防盗锁嘅，因为嗰啲防盗锁几贵下嘅。咁佢哋呢就係、是、用一条好长嘅你当丝带啦。就由你个夹位，即系夹拉底手袖位，到你个颈喉嗰个位，穿一条绳，穿一条丝带。而嗰条丝带大概系有你预系regular size， 应该系1.5 cm 嘅。
1: 蛋糕个包装
0: 系啦，
1: 嗰、
0: 那个包装
1: 系
0: 都粗过蛋糕嗰个嘅、啊，粗少少啦。咁你当佢1.5至2 cm 咁样啦。咁就一條好長嘅帶，如果嗰條係裙嘅話呢，嗰條帶呢基本上都會係穿到佢係大半條裙咁長㗎啦。
1: 但佢係突出嚟嘅，即係就
0: 喺你前面嘅，好似香港小姐攬咗條帶咁樣嘅直情，只不過係幼啲啫，係啦，只係幼啲啫。咁而佢嗰個銜接位嘅時候，嗰、那個扣呢，嗰、那個扣其實一拆過就知道你係拆過㗎啦、
1: 哦。知道。咁就佢一搣就爛咗啲扣。
0: 係啦，咁你就係冇得退㗎啦。
1: 咁點著啊？
0: 咁咪俾你试睇个形㗎咋、哦、即係你睇到你着出嚟嗰个形态嘅，只不过喺你个领位有条线楞出嚟，然后又接住你个架底咁
1: 样。我意思係呢，即係如果我唔拆嗰条扣点着啊，即係
0: 着到
1: 嘅穿到落街呀。
0: 而家就係好多人呢就有呢啲相片走出嚟，就係话啊而家啲衫呢为咗唔好俾你哋乱退，着完之后乱退咧，就咁样整咗一条叫做防拆带，
1: 系
0: 就都上咗好多热搜噶啦，咁啊都有啲视频网都喺度讲呢件事噶啦，咁啊我喺度睇，其实咁都系啊，因为其实个商家都系想阻止啲买家着住啲衫，跟住之后退，为咗就系出席活动啊，或者去旅行之后啊，即系好系你头先讲啊，就系、是、诶、我谂住嚟到香港旅游，我想喺每个景点着唔同嘅衫，我每件都会着佢十零廿秒影张相啫嘛，咁样。咁其实对于商家嚟讲，就其实你中意我件衫，你又想觉得佢靓，但系你又唔愿意去俾钱买、啊。咁係唔係幾好喎、啊、咁同埋尤其是佢哋做嗰啲長裙啦，而家因為呢個呢係嗰啲旗袍啊長裙啊嗰啲公司嚟嘅，咁佢就發現呢啲人穿完套嘢呢，去完個一晚宴會之後就退返嚟呢，咁即係個個都係咁嘅話，我點做生意啊？因為其實呢類型嘅衫所有 cutting 啊或者布料嗰樣，可能係個成本都幾大，同埋幾用心，即係設計師本身或者係裁縫師本身都用咗好多心思時間去處理嘅。咁如果喂你退款係直情一蚊我都收唔返㗎喎。
1: 係呀。
0: 分分鐘仲蝕埋個郵費俾你。
1: 係呀。
0: 咁我覺得咁樣又佢哋咁做又一啲都我覺得冇問題囉。
1: 係。咁但係而家暫時係未有人因為咁樣而穿埋出街嘅，係咪？
0: 暫時就未見嘅，見到有人試上身呢就係、是、自己穿住係咁樣嘅情況。咁就唔係喺條街度嘅。咁我覺得都還可以啊，即係你話佢係咪真係會咁樣去穿住出街呢？其實嗰條帶本身除咗我話嗰個扣之外，亦都係寫明咗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嘅，有啲打字嘅，即係寫明咩咩咩甩線啊，咩污跡啊，嗰啲咩恕不退換啊，有一段字去寫住嘅，咁就等大家覺得尷尬囉，即係如果你咁樣都穿出街嘅，咁就你自己去諗返究竟係點啦。
1: 唉，但係有時只要你唔尷尬，
0: 尷尬就係人哋啦，
1: 尷尬就係大家啦。
0: 唉，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的自己又叫做承擔得到的 afford 得到的，那是應該要買咯，即就不要這樣，如果不是商家很難做事的、
1: 嗯、
0: 即 我不是說覺得因為你會買，即你不要理會別人，但是 咁你都唔想啲鋪越嚟越少㗎嘛。
1: 係啊，將心比己嘛。即係如果你係嗰、那個即係做生意，或者你做任何生意啦，咁啲人都諗住唔買，而係又享用咗你個產品咁樣。咁究竟個生意點樣做落去呢？
0: 係啊，好難㗎。係
1: 啊，同理心都係好重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至于中午的强震，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就将这次强震定为 7.2 级，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之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的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说，中方的观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新华社报道，身高1.93米的周毅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中国网坛最喜欢发球上网进行截击的球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8: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全球买藏各种新收百味，不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0: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11: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2: 知识会写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3: 我嘅路食全球咧讲嘅嘢咧，酸酸咪咪咁样啦，即系开胃嘢嚟嘅，易送饭嘅，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咕噜肉。
14: 哦，咕噜肉我 OK 噶。
13: 咕噜肉你 OK， 我以前唔 OK 嘅。
14: 点解咧？
13: 我后期先 OK 嘅。
14: 即系觉得佢系生果，因为
13: 系啊，
14: 即系因为佢有菠萝，
13: 热咗嘅菠萝，仲要系热咗嘅菠萝。
14: 你有冇食过咧？我记得好细个以前食咕噜肉咧，系落杂果噶。
13: 冇、
14: 啊，即系有啲餐厅，
13: 但有啲餐厅系落嗰个土咯，
14: 系啦，落嗰啲红色一粒嗰啲咩啊，车厘子啊，
13: 哦，即系真系杂果嗰罐，
14: 真系杂果个罐嚟噶。
13: 咁唔奇啊，有啲铺头嘅做法，因为我有食过，大多数系菠萝嘅，跟住然后有食过系嗰只罐头土咯，就唔系罐头菠萝咯。跟住我仲喺度谂，其实会唔会落货落错咗个罐头菠萝，落错咗罐头土，所以用罐头土。因为一啲都唔奇噶嘛，买错，因为我屋企咧整沙律系经常性系买错嘅，即系要买杂果就买，净系买咗菠萝咁样咯，
14: 或者买净
13: 或者净嘅土咁样，系呢啲系常见嘅。嗰阵时我个谂法就系、是，应该呢间公司入错货，因为一般我哋食开嘅咕噜肉都系菠萝嘅咁样，但系唔知啦，可能系其实唔同嘅铺头有唔同嘅做法啫，即系佢哋中意用唔同嘅东西放落去个咕噜肉度捞捞啫。咁同埋嗰个嘅水果放落去嘅配搭咧，其实都系冇话一定嘅，即系经过我睇咗一啲资料之后啦，咁咕噜肉咧其实就系广东啲经典菜嚟嘅，咁就系因为佢炸脆咗个肉肉，有一个脆嘅壳之余，佢外面仲有啲甜甜酸酸嘅酱咧裹住佢咧，食落口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好开胃啊咁样。所以就有呢個送菜嘅，但係你講緊佢個起源其實係幾時咧？喂，原來都真係幾耐下嘅喎，18世紀嘅廣州通商時期喎。咁因為嗰陣時啲外商咧就中意食糖醋排骨啊，但係就唔想攣骨。咁跟住後期咧就改咗咧用嗰啲豬嘅脊肉，豬嚟嘅脊肉攞嚟咧炸咗佢咧，再裹翻呢個糖醋汁咁樣嘅。咁點解叫咕噜肉？咁、那個咕噜
14: 點唔叫糖醋肉？
13: 係啦係啦，即係因為本身都有糖醋骨噶啦，咁咪糖醋肉咯，係咪先？咁咧就話其實係形容佢咧咬嘅時候咧，嗰、那個酥脆嗰個聲音咧，同啲汁嗰啲有一個滾動啊，咁我唔知啦，即係可能佢炸跟住，我所以就有呢個名稱。佢就話因為覺得係嗰啲汁喺度翻滾嘅聲音，
14: 係
13: 即係佢因為佢撈汁嗰下，
14: 想像力都相當
13: 高，係啦係啦係啦，所以都幾得意。咁但係呢一種嘅菜式咧，講緊都係叫做中菜嘅表超級特色之菜啦，亦都係嗰啲唐人餐館裏面必備嘅。
14: 係，
13: 因為咧外國人好中意食，佢就係佢咕嚕肉對於佢嚟講咧，佢哋如果你問佢中菜嘅話咧，佢係第一個答你嘅，通常。問你中意食咩中菜啊？佢哋之前做咗調查咧，就
14: 咕嚕撲咁樣，
13: 就係咕嚕肉咁樣啦。佢又唔係咕嚕撲嘅咁樣。咁但係點解今日都會講呢樣嘢咧？其實話説咧，我係真係喺 鹹魚時碌片呢，因為我就睇開整嘢食嗰啲呢，咁就變咗佢真係會削一啲嘢食片俾我啦。咁就有一個大廚呢教咗一個咕嚕肉嘅做法俾我呢，係我覺得吓乜真係咁嘅咩咁樣喎。
14: 但佢係當係新派咁樣做啊，定係話俾你聽唔係我哋傳統咕嚕肉呢，我哋平時見嗰啲呢係錯晒嘅，呢個先至係正宗咁。
13: 唔係新派，而係佢話即係以前啊，佢聲稱以前古時嘅時候呢，即係皇帝要食呢啲肉呢係咁樣整嘅、
14: 哦、
13: 即係嗰個鬆脆嗰個層次其實係我嚟緊將會講嘅嘢啦。咁佢我哋一般知嘅呢就會知道係一係就嗰啲排骨肉啊，咁嗰啲總之一係就有骨一係冇骨咁樣啦。咁、那個咕嚕肉嗰個肉咪就係豬肉囉，咁可能有啲係半肥瘦肉啊、腩肉位啊咁樣嘅啫、嗯、即係大家可能會衡量返佢用邊個位而覺得佢好食與唔好食啦。
14: 嗯、
13: 即係嗰嚿肉嗰度，但係你外皮呀、啊、各樣嘢呀，咁大家都有唔同嘅調法嘅。咁、
14: 嗯、
13: 我自己得近呢兩年食呢就係、是、食開咗一間酒家呢，佢就個做法呢就都同其他有啲唔同嘅。咁而我哋亦都揾到個原因嘅，就係、是、其他好多時大家都係用腩肉呀、啊、或者係排骨呀、啊、各樣。咁佢呢係用豬頸肉嘅。
14: 嗯。
13: 跟住佢用豬頸肉嚟做咕嚕肉嘅。咁都係裹返嗰個皮粉炸完之後染漿咁樣啦。
14: 係。
13: 咁都已經覺得係好食咗好多㗎啦。咁跟住落嚟我而家講呢個就係我網上面拆出嚟有個大廚講呢，就話其實點樣可以做到咬落去又有肉汁又 juicy， 然後覺得有層次呢，唔淨只係靠嗰個外皮嘅脆呀，而係本身嚿肉係有層次呀、嗯、但係嚿肉嘅層次我哋平時去諗就係豬腩肉咪就已經有層次囉，有油嘅分明，有瘦肉嘅部分，再有一陣薄油嘅情況，咁係咪先。咁點知呢佢竟然係用豬腩肉嘅薄片，即係我哋平時打邊爐嘅豬腩肉嘅薄片、嗯、即係叫做
14: 切片
13: 啦。我覺得嗰個薄嘅狀態呢係唔可以太厚，
14: 即係好似打邊爐咁樣攞落，
13: 你當係日式沙煲嗰種日式咪再薄啲嘅、嗯、我諗佢係嗰隻薄嘅薄多再厚啲啲啦，又未至於去到我哋平時凍肉鋪刨嗰隻排嗰隻，我都覺得有啲厚啊，對比起我喺現場見到佢嗰個上嗰個視頻。咁呢佢就將呢一個咁樣嘅長嘅你當係腩肉片、
14: 嗯，
13: 然后就卷咯，
14: 系
13: 卷成变成一条圆形嘅卷状碌碌状，然后咧就将佢染粉。咁当然呢个肉佢有腌到少少嘢啦，跟住然后就染生粉，然后裹翻个鸡蛋浆，然后再裹个炸浆，跟住先去拎去炸。佢话咁样咧，你就會食到佢嗰個層次，跟住咁梗係有一層層啦，千層酥咁啫嘛，佢咁樣卷完之後就一層層啦。但係個感覺就係、是，係佢咁樣做，咪一定咬落去，你會覺得係有層次之餘，然後佢因為中間有位啊嘛，你咪會多咗空間去食
14: 汁
13: 嗰啲汁咯，其實係油分嚟嘅。即係豬肉本身佢一定係有油，
14: 會包咗喺入面囉。
13: 係啦，咁佢就會包住咗喺入面，一咬你就真係會感覺到，喂，外脆除咗有酸酸甜甜之外，個汁仲有一個脆嘅漿，然後裏面真係爆汁喎、哦。
14: 嗯。
13: 哦，所以我今日想講呢一個咕嚕肉嘅，我之前係冇講過嘅，因為我哋一般諗嘅做法真係頭先講咁樣㗎咋嘛，我又估唔到係咁、哦，而佢即係呢個師傅講呢話佢去學廚嘅時候呢、
14: 嗯、
13: 就係、是、咁樣學嘅，但係一般啲人唔正路就唔會話咁大費周章去做咁多個動即係步驟啊。
14: 因為咕嚕肉都係一個唔係貴嘅菜嚟，
13: 如
14: 果你用咗咁多功夫呢就好似好似嘥時間咁樣。
13: 但係佢咁樣講完之後即刻覺得好想試。
14: 係喎、
13: 啊。係咪
14: 因為呢個係完全想像到嘅一個 嘅風味啊。
13: 係啊，所以特登拎出嚟講，即係譬如平時如果屋企即係自己會整下嘅，即係屋企個量唔係咁大咧。嗯，佢真係可以咁樣試喎。咁揀肉方面呢，即係傳統做法我哋一般呢就知道就係用梅花肉啊，或者係嗰個豬里脊嗰個位置啊，咁去拍鬆佢，跟住然後呢就做啲醃料。咁其實我頭先講話，就算用豬腩肉片呢，你都可以用呢啲方法去做醃嘅。咁用咩醃呢？鹽啦、胡椒啦、酒啦、蛋啦、生粉啦，呢啲咁嘅風汁。跟住然後呢有啲咩係最緊要嘅呢？就是那個做法，那個做法在炸那方面呢，是究竟怎樣炸為之好呢？我陣間告訴大家。

0: 嗱，头先就话咗俾大家听啦，一个应该就系以前可能皇帝嘅食法啦，有层次嘅咕噜肉啦。咁但系我哋日常咧就有我哋啊普通用猪梅肉啊或者系猪脷肉啊嗰啲位都得嘅，冇问题嘅。但系做法咧其实都系相同嘅，只不过你删咗个要卷卷嗰个动作啦。因为你卷完之后咧，如果大家真系用猪腩肉卷嘅话咧，卷完之后果完嗰啲汁汁咧，你要揸佢一下，令到佢唔好弹开，因为其实本身你我哋饮嗰啲蛋汁啊，同埋生粉咧，基本上咧，你就可以碾成佢一嚿噶啦。
1: 系。
0: 你嗰下千祈唔好好似做嗰啲咩车厘茄卷咁样由佢卷，因为会弹开嘅、其实我头先咁样讲咧，话你饮完汁卷咗佢之后揸住佢嗰下咧，其实佢就唔会弹开噶啦，因为本身我讲嗰个猪腩肉嗰个切片。就比较薄啲嘅，你咁样揸揸咧，其实佢已经系可以成咗个形噶啦。咁啊，腌料就系我头先歌前有同大家讲过啦。咁炸方面系点样系一个重点啦。其实咧喺我哋屋企开镬嘢炸咧，大家就会谂，会唔会用好多油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嗰啲桶裝式嘅兜啊，相對個
1: 油量就唔使咁多，即係你唔使成個鍋都係油，
0: 係啦，因為佢深。而家我哋個鍋大啊嘛，你用好多好多油先得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啲叫炸爐仔嘅炸爐鍋咧，佢係比較高身嘅，咁你相對用嘅油量少而又炸到，亦都炸到佢浮起嗰個效果，知道熟啦咁樣。
1: 係咪用火㗎？
0: 都係用明火，唔係你唔用明火都得，屋企唔係用明火都可以嘅，因為嗰啲兜係有啲講到明佢個下。可以貼電磁爐的嘛、所以自己揀選買的時候就可以看清楚了。咁變咗啊炸咧就好似簡易咗啦，容易睇到佢浮唔浮啦，因為唔使落好多油你都知啦。咁咧其實就要炸兩次嘅。第一次咧，即係冇求我哋係炸熟佢咧，定曬形先嘅。咁第二次咧，就要等一陣嘅。你要擎乾咗本身炸起嘅油啦，即係炸起嘅肉啦，擎乾咗啲油落嚟啦，擺喺側邊攤凍，然後咧再開大火。第一轉火炸為炸熟咧，其實你用中火炸就得噶啦。所以你覺得佢唔係好金黃嘅，炸極你都覺得佢唔係好金黃嘅、所以你就喺度諗再繼續炸。咁其實因為要炸第二次嘅，咁你撈起咗佢之後咧，咁總之等佢擎乾咗，你見佢個面冇咁油啦，跟住然後你炸曬所有，
1: 係熟曬，
0: 熟曬啦，拎曬出嚟先加麥，開翻大火，大火就將佢炸脆同埋炸到佢定型啲啦。咁就將頭先炸嗰啲咧擺翻落去炸。其實呢一下炸咧，基本上就好快見到佢金黃色，你亦都唔需要理會佢熟與唔熟啦。因為 suppose 就係你第一轉用中火炸嘅時候咧，炸到佢浮起咗，再炸多一陣咧，基本上佢係熟咗噶啦。
1: 係。
0: 咁先至拎去停瓊噶嘛，所以你第二轉炸最主要就係炸到佢鬆脆金黃嗰個動嗰、那個狀態。
1: 猛火。
0: 大火。
1: 大火。
0: 因為最猛嗰個我又覺得唔使去到最猛嗰個，始終炸嘢你開大火啦，大火都有分幾格度數㗎嘛，即係如果大家本身屋企嗰個，
1: 但我覺得要試喎，即係呢其實每個人即係個爐唔同呢，有時你所謂嘅大火
0: 都會唔同㗎，所以我就話有啲人屋企啲大火都有分幾格啦，有啲就冇嘅，一去到就係大火就大火㗎，
1: 即係大中小
0: 係啦。跟住另外呢就是電磁爐嘅話呢，即係如果大家用電嗰啲呢就更加要試，因為佢嗰個1-9度呢我都摸唔清嘅，我都唔識用電磁爐嘅。
1: 你唔好話你啊，我連煮面啊
0: 都覺得棘係嘛？
1: 都覺得棘啊！
0: 嗰下我都真係，
1: 我真係電磁爐，
0: 我都處理唔到。咁但係炸咧，呢個係一個令到咕嚕肉好食嘅最大一 part 嚟嘅。
1: 喂，我想
0: 因為你就要去燥魚啊嘛。
1: 係，我想炸嘢嗰度即係請教多少少，但係係咪咧？我聽過有啲人講咧話，譬如可能炸嘢啦。到最後你上即係拎起嘅時候呢，你要用猛火逼返啲油，
0: 逼返啲油囉，所以其實個大火都係係呀，因為你頭先中火炸嘅時候呢，某程度上啲油都會索緊咗喺入面嘅，但係其實將佢再放落去大火炸嗰下呢，咁就要將佢嗰啲油逼返出嚟囉，
1: 真係會逼返出
0: 嚟，咁所以會乾身返㗎、你即刻會覺得嗰件嘢乾身返脆咗咁樣㗎，你第一轉撈上嚟嘅時候你覺得佢唔夠乾身㗎， 咁其實唔係因為佢炸到瘦咗啊，即係唔係逼咗佢，佢一炸得耐乾咗，唔係，其實都真係會逼咗佢裏面啲油
1: 出嚟。咁
0: 係
1: 逼咗脆出嚟咧，就要炸炸淋攞起佢。
0: 係啦，就撈起佢啦，因為其實佢變金黃咧之後，佢嗰個熱力咧仲會繼續喺嗰、那個你嗰件炸物嗰度咧繼續會繼續燃燒啦，我哋叫做。咁佢係會繼續深色嘅，所以咧唔好去到你覺得好夠黃嘅時候拎出嚟，你去到好夠黃嘅時候拎出嚟咧，其實過多一陣間你攤乾攤到涼咗少少咧，你會發現再深色咗一度嘅，
1: 就火即係
0: 就有機會覺得佢係啦，就 overcook 啦。咁所以你其實你見到金黃色嗰個狀態咧，你撈出嚟就已經係好夠噶啦。跟住就做嗰個糖醋汁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就即係都會。提大家咁，因為而家有啲人咧中意做冰鎮噶嘛，冰鎮嗰個咕嚕肉啊，
1: 哦、
0: 即係嗰個糖醋汁咧，佢哋裹完之後即刻放落啲冰上面啊，咁啊令到佢個面又脆皮啊，
1: 哦
0: 係係，即係好似冰糖葫蘆咁啊，
1: 嗰啲咩咩咩拔
0: 拔絲咁上下啦，即係都會有啲。
1: 我驚係講咗第二個同事咩？係咪叫拔絲咧？
0: 係係都真係叫拔絲嘅。咁如果要做呢個做法咧，大家係要將啲冰攞咗出嚟先啦，因為由佢炸起到即刻裹嗰個汁，然後放落去咧，係要點樣可以話令到佢真係咁脆啊？即刻做到好脆 ，keep 到脆啊！其實就係要時間同時間競賽咁樣啦。咁啊，嗰個糖醋汁點做咧？好簡單嘅啫。其實大家有啲人就話：，誒、哎，買包糖醋醬啦咁樣。但我想話咧，其實糖醋汁咧反而唔使特登買包糖醋醬，因為一般糖醋汁做嗰啲嘅用料咧，唔係啲好少用，通常屋企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教咯，教一個自己啱嘅味咯。咁就係番茄醬、白糖、白醋同少量嗰啲我哋嗰啲白色白酒啊。
1: 哇，難唔難教㗎？
0: 唔難㗎，其實跟住自己呢撈勻佢呢就已經係呢個味㗎啦。即係一啲都唔難。
1: 但係有冇講份量㗎定係隨量？
0: 因為唔知道大家整幾多啦，其實嗰、那個幾你即刻都舐到嚟試㗎啦。咁一般呢我而家如果咁我大概講俾你聽啦。
1: 個份量係譬如整一碗咁樣啊定係
0: 整一碗、哦、因為其實嗰個汁都淋好多㗎，你要裹住曬，你千祈唔好話整少少㗎，你
1: 唔好整一茶匙咁樣。
0: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真係想做冰鎮嗰種效果呢，仲要落埋麥芽糖嘅。咁、呢個就大家留意。咁其他嘅料方面咧，就菠萝我哋会常见啦，其实青红椒都会见嘅，跟住仲有呢个洋葱啦。咁平时咧，我哋唔使做嗰个叫做冰镇嗰个状态咧，咁其实啲酱咧，番茄酱、糖醋、少少酒咧，嗰啲酒嗰个其实系帮你平衡翻嗰个酸甜度嘅。咁、你摆落个锅度煮到佢滚滚地咧，其实你就将啲配料菠萝、青红椒、洋葱嗰啲快兜。跟住之后咧，再将佢，如果你系想兜嘅都得嘅，啲肉可以摆落去兜。但其实咧，我觉得淋上面会好啲嘅。淋上面咧，咁、那個外層咧就相對咧會保持鬆脆度咧會耐少少嘅，因為我唔知道大家兜嘅手法快定慢啦。咁其實就已經搞掂噶啦。如果你話想去再掛汁啲嘅，咁、那個芡汁嗰度你咪落多少少生粉落去咯。咁就已經可以完成噶啦呢一個嘅咕嚕肉。不過今日教你嗰個咧，我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真係可以試呢個千層咕嚕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点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告，指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直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針對美國財政部將美國將國際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單，國際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擾法院工作，恐嚇法院的合作者，國際刑事法院不會屈服於美方的壓力。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當地星期五發聲明說，美方正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總統特朗普絕不允許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美國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聲明說，海軍擊中了一艘載有液化石油氣的大型船隻，這艘船試圖經非法航線穿越海峽。伊斯蘭革命衛隊旗下傳媒塞柏新聞網發聲明說，遇襲船隻隸屬一間越南運輸公司，襲擊導致船隻機艙及推進系統起火。聲明強調，美軍的挑釁行為是導致地區海上局勢緊張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這樣的行為持續，類似慘痛事件的發生頻率將會日益增加，而受美國蒙蔽行事的公司將面臨制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 78%。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9: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8: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正啊！
11: 健威有咩睇啊
1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7:30翻翻嚟咧，有健威导赏团啊 ，Lu 啊，想问一下你知唔知咩系初级大人啊啦？
12: 完全唔知
10: 道。我想近呢半年或者一年啦，其实可能社交网站咧间唔时都会见到有所谓初级大人呢个 term 嘅。系啦，咁意思就系咩咧？就系、是、外表咧或者工作上面咧，其实应该就已经系独立嘅人。咁但系咧，佢哋咧有好多时候咧个表现咧都系啊。好似好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咧呢啲人咧就被称为系叫初级大人啊。
12: 咁样啊？
10: 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初级大人啊？
12: 我唔系。
10: 你系完全大人？
12: 我觉得我系。
10: 但系你觉得你几多岁嗰阵时系初级大人咧？
12: 我系由细到大都俾人觉得我偏成熟嘅。
10: 系。即系十几岁已经系老积嗰啲啫，
12: 系啊！我由细到大都系俾人话老积嘅，所以就呢一样嘢喺我身上又好似系咯，好似好接近，但系又好似好早卖甩咗咁样。
10: 嗱，可能咧就同嗰、那个即系成长个背景系有关系。我哋细个咧系冇初级大人呢、這个呢、這个 term 噶嘛，咁近年咧反而系好常见。咁所谓叫近年，即系而家嗰啲即系我哋叫做如果系廿零岁出嚟做嘢嗰啲，咁可能系已经系2000后啦，咁可能系90后啊等等咧，即系可能佢哋都会哇，而家可能已经系30几岁，甚至可能已经系40岁啦。咁有啲又会觉得哦，我好似喺生活上面咧。有好多嘢唔係好了解，仲係學緊做一個大人，所以佢哋就會講自己係一個初級大人。咁但係我哋都係大少少啦，但係點解我哋冇呢樣嘢呢？就係因為第一，我覺得同個成長背景係有關係，就係我哋細個呢係自己處理好多嘢，或者係屋企啲長即係兩個家長呢都出咗去做嘢，所以我哋都冇計呀，即係焗住可能你其實係照顧埋個阿哥嘅，即係你個阿哥可能仲初級，
12: 係啦，仲初級，
10: 係啦，咁就反而有時我哋細個呢就會有機會咁會呢就哦，我要屋企煮飯，擔張凳仔企喺個星盤
12: 度洗路頭仔度整嘢啦，或者
10: 等等嗰啲嘢。咁但係譬如去到後期啲，因為即係唔可以留，即
12: 係唔可以獨留啦，
10: 在家嘛，咁又另外又即係社會又富庶啲啦，又可能有工人啊等等啦，咁就會出現咗譬如有啲大人真係過咗成年之後呢啊，其實佢生活上有好多小細節呢係冇做過，咁呢啲就叫做初級大人啦。
12: 係，同埋我近排呢，即係你講開呢個呢，其實有新聞講過有關於而家呢個世代嘅情況嘅、
10: 哦、
12: 就係話Y 世代嘅人，即係都仲可以獨留嘅時候呢，可能其實佢哋真係學識咗比較多獨立同埋自理嘅能力、會相對比現今呢一代呢會好啲呀。
10: 係。
12: 但係 Y 世代嘅人已經係大個呀，生曬小朋友，佢啲小朋友已經開始要出嚟獨立啦，咁樣呢就發現呢，那個報道係講嘅就係發現自己好似有排都比唔上自己嘅阿爸阿媽，阿爸阿媽當年俾你嘅附屬各樣嘢，依家自己做唔到。咁、
10: 哦、
12: 所以都又係一個值得反思，所以大家又留意一下今日阿健威講嘅呢個初級大人。
10: 係呢、這個 Y 世代，我覺得譬如頭先嗰個咧，都係一個我哋下次可以有機會討論嘅嘢嚟嘅。不過我哋今日講初級大人咧，就可能譬如無論係 Y 世代啦、二姐世代啦等等，其實都可以諗一諗自己係邊一類，
12: 都有機會會出現啊。
10: 係啦。 因為呢佢哋呢就第一樣嘢就係對於即係喺學校啊或者職場上面呢工作等等冇乜大問題嘅，但係佢哋呢可能對一啲生活上面嘅細節呢係唔係好熟悉嘅，例如係咩呢，煮飯，
12: 嗯，個爐點開都唔識，個洗衣機點開㗎咁樣。
10: 喂，但係我其實我細個嘅時候都有一段時間，譬如啱啱搬出嚟嘅時候呢、
12: 嗯、
10: 都真係係要學嘅，
12: 要摸一摸索下。
10: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呢都應該係有機會經歷所謂叫做做初級大人嘅一個階段嘅。咁、
12: 嗯、
10: 另外一個呢就係話喔，總之有阿爸阿媽同埋長輩喺身邊呢，所有嘢基本上都係佢哋決定啦咁樣。咁呢、這個我覺得係兩睇啦，即係有時候你可能即係有長輩啊、爸爸媽媽喺度嗰啲咧，有時唔係話俾佢哋決定啊，而係尊重佢哋。
12: 嗯，
10: 即係可能你細個或者係廿零歲、三十歲，你去到酒樓點菜，你其實都係點啲鄉口嘢噶啦，即係你點蛋散咁樣。係。咁但係你點蛋散，即係真係你依家諗翻，其實真係未必個個人都中意食噶，係嘛？即係呢啲高糖高油份、嗯，其實你長輩真係未必啱。
12: 係。
10: 係咯，即係可能你喂，不如蒸個。蒸个茄子啊，或者蒸个烧麦啊、虾饺嗰啲咧，反而系最、嗯、即系你话
12: 最稳阵啦，
10: 鸡杂啊，
12: 系
10: 可能最稳阵，各取所需，拆咗跟住
12: 系一人一啲，你中意食腐皮，你中意食鱼肚咁啊，系嘛？
10: 有时呢个系个尊重别人嘅一个嘢。咁、嗯、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初级大人其中一个，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啱嘅，就系、是、咧有时买嘢咧系要打俾阿爸阿妈
12: 问一下，
10: 喂系咪买咩啊？例如是什么呢，我小时候時候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就是买蜘蛛咯。
12: 嗯，买蜘蛛，买了蜘蛛回去。
10: 是啦，
12: 就是买了食的蜘蛛。
10: 是啦，那些咯。跟住又或者是可能是买咩买糯米粉煎米粉啊，
12: 是
10: 都会买错啊。
12: 嗯，
10: 是啦。
12: 这些都多的，不过都是发生在男人身上。
10: 或者买咩黄糖白糖，即是说摆到明是今晚煲糖水，喂帮我买啲。
12: 买包糖回来啊。
10: 买包糖回来啊，这样就可能买包砂糖回来啊。
12: 是，但其实是要买一砖砖那些
10: 黄
12: 糖。黄
10: 糖
12: 那些叫片糖添啊。
10: 片糖啊，这些就叫做初级大人呢会经历的东西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我覺得喺公司裏面咧會出現嘅，就係、是、今晚阿成請食飯，咁跟住咧就可能會 book 嗰兩位啦，
12: 嗯，
10: 即係成班細路或者係即係嗰啲叫後生啲嘅同事坐埋一台，咁咧另外咧就留翻一台咧就俾個老細或者可能即係所謂叫經理級嗰啲咧坐另外一台咁樣，
12: 係、
10: 嗯，啊，即係呢個咧其實個心態上面咧都係顯示。诶、欸，我系细路嚟嘅，我就坐埋晒成台先咁样。
12: 嗯，都会有呢啲嘅，咁佢自己就坐埋去显示自己系细个。
10: 系啦，咁啊，另外一个就系、是、即系譬如嗰啲 book 位啊，另外就即系到最后埋单啊，有个大人就会即系举手，自己会示意。
12: 举手。
10: 咁佢举得手就会系佢埋单啦。咁但系有啲可能譬如所谓嘅初级大人咧，就觉得咦咁啊！幾時嗌埋單好啊？即係冇一個判定性，
12: 嗯、即係唔夠呢個決定能力，
10: 唔夠 firm。
12: 係啊係啦，
10: 如果用依家嘅詞語就係、
12: 是、
10: 你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你有時食飯咧，都真係傾傾到去差唔多。其實你自己或者大家
12: 就知道夠鐘㗎啦，
10: 其實都差唔多啦、嗯。即係有時唔係因為有嘢想忙啊，而係真係即係有時啲聚會咧，你可能都傾咗差唔多冇乜好傾啦、
12: 嗯。
10: 其實你就應該要舉手，都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埋單咯，係嘛？即係要有個人做呢咁嘅決策噶嘛。但係有啲人咧就係唔識
12: 唔做呢個動作嘅，
10: 冇係冇錯啦，唔、
12: 嗯、
10: 做呢個動作
12: 得㗎，呢個動作經常做啊，
10: 係嘛？嗱咁證明咗你唔係一個初級。大人咯，咁另外一個就係、是、頭先我哋講煮飯咧，仲有樣嘢嘅，就係話嗰啲咩煮飯啊，唔識煮啊，
12: 嗯、
10: 喂水係落咗先，定係等佢煲咗幾耐先至撳電飯煲啊？因為可能我細個咧，曾經都有試過有啲家長會話我落街買餸，跟住就喂記得陣間過十分鐘之後撳電飯煲啊。咁其實你係唔知道點解要過十分鐘嘅？
12: 嗯，
10: 唔過十分鐘都唔得嘅咩？是不是可以一落水落飯即刻撳呢，其實得唔得嘅呢，其實係得嘅。
12: 係、
10: 啊。不過就冇咁係你個阿媽所要求嗰個飯咁解啫。咁佢哋譬如真係去到落手落個煮飯嘅時候呢，佢哋就會遇到呢啲問題啊，死啦咁點算呢，咁應該點呢，如果以上嘅情況你係中咗嘅話呢，你就係一個初級大人。
12: 所以我一开始答我唔系，咁就应该真系啱噶啦。以上嘅嘢我都真系冇发生喺我身上。
10: 系咁啊，嗱，可能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心谂，哎呀，咁点算啊？咁
12: 冇嘅，
10: 我点自处啊？我系咪要开始学习成为一个初级大人啊？转头翻嚟啊，同大家讲。

0: 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2: 我哋建威导赏团讲嘅咧就系初级大人啦，咁头先讲咗少少一啲指标啊等等嘅嘢，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小知识或者细节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慢慢学嘅。例如系咩咧？即系如果你本身唔煮开饭咁样，咁你其实系煮下饭咯，或者系学下错咯。第一样嘢就系你唔好惊错，
3: 系
2: 即系譬如你买块鸡扒翻嚟30蚊。咁跟住你可能会点解你成日会觉得哦我唔好整啊我唔 ok 啊咁样啊，因为你可能你惊嘥咗块鸡扒啦，你惊做得唔好食啦，会唔会生我会肚痛啊等等嗰啲咧。但系当你如果系自己一个人住，又或者要学习成为一个高级嘅大人，或者唔好高级住啦，大人嘅话咧，其实你必须要经过呢啲阶段，即系个鸡扒煮咗。生
3: 唔紧要嘅，
2: 你自己食咋嘛，等返落去
3: 再煎过
2: 再煎过
3: 再整过，你唔经历呢一啲呢你就唔成长㗎啦。
2: 係啊，
3: 所以其实俾人就算话你係初级大人都唔紧要，就係、是、经历咗你中间有错咗唔識嘅嘢，學識咗就你变大人㗎啦嘛。
2: 同埋我觉得每一个即係學初级大人嘅階段呢係平等同埋公平，係、每一个人都係學緊。即使你見到譬如可能阿 Lu 佢細細個嘅時候佢話喂唔係喎，我係俾人應該係話老職㗎喇，但其實你背後都有經歷過一啲、你自己去嘗試自己試下先，先至譬如當你煮飯俾人食，即係煮俾屋企人食呀，即係煮俾親人親朋戚友食，你啲餸未必係第一次嗰陣時煮，你可能匿埋自己煮咗一次先㗎嘛。係咪咁嗰個都有經歷係、失敗啦，有嘗試等等，呢、這個過程呢係好緊要。例如是我細個曾經經歷過一個好初級大人成長的階段呢，是去學校那些聯歡舞會。
3: 哦，點㗎？
2: 第一次去啦。
3: 反而我冇乜興趣呢啲㗎。
2: 你冇興趣啫，但係即係嗰陣時呢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幾好嘅體驗，就係、是你諗下，我哋自細中一去到中五，可能係學校體育堂嘅時候叫做有一堂係唔知咩社交舞班，可能中三咁嗰啲咯，即係你知嘅，即係好尷尬，即係啲男仔喺度玩，啲女仔又尷尬，跟住哎一組啦，跟住老師就
3: 嗱、
2: 一男一女要一組啊，如果唔係你哋嗱，因為個 step 唔同㗎，所以我跟住我哋冇啦，嗱我扮女仔啦，跟住啲女仔就唔緊要，我哋兩個女仔一組啦咁樣，咁啊總之就跳咗啦。我哋唔會係有認真學，但係我哋其實嗰陣時意識係知道係需要學啲嘢，因為有一日你唔知道幾時你會需要。跳舞噶嘛，
3: 系
2: 好啦，我嗰个初级大人嘅学习就嚟啦，就系咧中六咧搞呢个学校联欢会，真系成班男仔冇人识跳舞，咁其中咧我就见到咧有一个学校嘅，即系嗰阵时有啲委员啦，佢真系识跳舞，男仔真系识跳舞，系跳得几好嗰啲嚟，咁咧。就佢就可以邀請，又或者有啲其他嘅女仔咧想跳舞咧，咁就會係話不如你教我跳啊，不如你帶住我一齊跳啊等等。咁我哋一班唔識跳舞嘅男仔就坐曬喺度，
3: 係
2: 唔知做乜嘢。咁我哋就睇住人哋表演。咁我嗰陣時嘅心態就覺得，其實如果你本身識嗰樣嘅技能咧，你就可以做到嗰樣嘢咯。而你諗下跳舞嗰樣嘢，其實我哋細個都有學過㗎嘛，其實你都真係要有時間去練啊，去即係叫做實習啊等等，你先會識嘅。你唔會突然間有一日話俾你聽，喂我哋今日要跳舞啊，跟住你又攞張 SD 卡插落自己嘅頭度，就我就識咗跳舞
3: 呢
2: 件事，係唔會㗎。就算你譬如去到嗱，我舉一反三嗰個情況，細個其實有啲男仔好叻打網球，好叻打羽毛球，譬如可能周六周日放咗學之後，就有啲朋友一齊去打，即係佢都唔係第一日 day one 就已經係好叻，即係等等嘅社交活動啊，唔會突然間識嘅，你一定係慢慢學先至會識。咁所以咧就今日我哋講呢個初級大人就係、是。即係每個人都係會經歷呢個階段，同埋每個人都要裝備咗自己咧，你先至可以經歷
3: 成為一個
2: 成為咗真正。

0: 嘅大人，所以唔使惊觉得俾人哋笑你系初级大人咯。
1: 系啊，
0: 因为就系要嗰个经历啫嘛。
1: 同埋我觉得初级大人呢个初级咧系好珍贵。
0: 嗯，
1: 因为你成为咗大人之后咧，你就成为咗噶啦，你就冇乜。
0: 你翻唔到转头。
1: 系你翻唔到转头。
0: 嗰样嘢你识噶，你唔好扮唔识
1: 啊。系啊，即系譬如细个可能系我哋会有啲界线啦，即系譬如16岁，咁我哋可以进入一个成人嘅基谱吧嗰阵时。
0: 嗯。
1: 即系你其实进入咗个成人基谱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都冇乜特别啫，但系我觉得最珍贵嘅地方就系你15岁几，
0: 好想去，
1: 好想去成人基础，我期待去16岁嘅时候咧，嗰、那个阶段
0: 系
1: 好珍贵。
0: 系啊，
1: 正如初级大人，你自己觉得自己系初级大人，你想成为大人嘅时候，呢、這个经历反而系仲珍贵过你真系成为大人。
0: 系啊，当中有好多嘢你好想试，到你试到成功做完完成，咁你就系逐步逐步咁样成长啦。
1: 系啦，嗱。有啲咩成为咗高级大人呢？网上面有啲指标嘅，第一个呢就是自行完成报税啦。
0: 嗯，
1: 我觉得呢样嘢系你焗住啊，你唔识报税，你都要报税啊，因为唔报税
0: 犯你犯法嘅，
1: 即系税局会揾你嘅，咁样咁就冇办法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懂得填写同使用支票。我觉得都要学嘅，即系点样写，写得大写，写得靓，
0: 系，
1: 写得似翻个大人啊，呢个都要学嘅。咁但系当然你话喂唔系话我依家用电子支付，咁啊唔紧要啦，
0: 仲可以电子支票。
1: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处理家庭嘅事务啦，例如系洗碗啊、洗衫嗰啲啦，嗰啲就慢慢自己匿埋学啦。咁攞驾驶执照。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负责租屋啊、置业啊或者装修等等安排。
0: 嗯，
1: 嗱、這個、呢个咧都。几有趣嘅，我觉得你真系去到煮到埋嚟要食咯，
0: 嗯，
1: 系即系你哦未试过租屋，咁当你要睇楼，你走入去个地产公司问咧，咁你就会有获得呢个咁样经验值啦，系哦原来要签嘢嘅，
0: 嗯，都好多嘢签嘅，
1: 即系你睇咗我未买，唔系我未租。咁我原來有嘢
0: 要
1: 簽
0: 噶，你睇之前都要簽噶，
1: 係啊，即係如果你嗱呢、這個咧，我覺得你真係有機會會試嘅時候咧，個就有好多專業人士咧會教你嘅。咁、嗯、我覺得譬如你話呢個睇樓啊呢啲嘢，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屋企嘅有啲咩醫療嘅事項啊要處理啊等等。咁呢個又係我覺得。你大到去某一個層面咧，就會知道。又或者咧，其實有啲嘢咧，你唔使自己經歷，因為咧嗱，好老實講，即係去到醫療唔係你自己，就係你屋企人噶啦。
0: 嗯。
1: 咁但係咧，你會唔會喺你真係要面對呢件事之前，係可以學識咧？其實你可能同其他朋友溝通啊，即係譬如可能了解一下，即係有啲朋友可能都係做醫生、護士等等嗰啲噶嘛，哦得個支持，咁樣同多啲人溝通啊、傾下偈啊，其實你都會有相關意見，
0: 嗯，
1: 即係就唔好話去到，哎呀，咦，真係面對嘅時候咧，嗱，好老實講，真係會驚惶失措嘅嗰刻，即係例如係我屋企咧，都曾經譬如有屋企人突然間。即係真係要打電話入醫院嗰隻啊！咁、我都係事前可能同有啲朋友，即係曾經有啲咁嘅經歷。咁去到我真係有一日要面對嗰刻咧，我都識好冷靜咁樣處理。真係要打電話call 十字車喎、咁樣，咁起碼都識咯。同埋即係你作為屋企即係其中一個成年人咧，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都驚惶失措嘅時候咧，其他人可能係更加驚惶失措噶。咁、所以咧譬如我今日講呢個初級大人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學嘅。咁但係我都係去翻頭先嗰句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好珍貴好黃金嘅學習經歷，希望大家一齊去面對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集8:01，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及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